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3: 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任命埃杰伊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伊朗官员称，与卡塔尔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
2: 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称已全面控制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领。
3: 俄方称乌方因前线告急，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乌方重申拦截弹道导弹能力严重不足。
2: 欧洲和美国多地遭遇极端高温，高温不仅导致火山肆虐，还对体育赛事造成影响。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巴西1-2不敌挪威，无缘晋级。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宇轩，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4: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5: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4: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4: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4: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4: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美洲内阁会议上表示，除非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绝不会允许启动加沙重建工作。
1: 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打死一名武装人员。
0: 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5号说，也门胡塞武装4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发生之后，也门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5号持续喷发，导致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
1: 国内方面，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至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至7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5号进入第二天。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8时许，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遇害的四名亲属举行葬礼礼拜。据悉，阿里·哈梅内伊的长子、第三子与第四子均出席仪式，伊朗政府军方官员以及部分外国代表团出席该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7月7日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阿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日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阿里·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
2: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西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0: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2: 本台记者5号获悉，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
0: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技术小组在卡塔尔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从此前的面对面到如今的背靠背间接沟通，自上月17号双方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旨在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美伊谈判谈谈停停，屡遭降级。
2: 互信持续损耗，核心关切难以调和，这些症结是否会将美伊重新推向全面冲突？深陷僵局的谈判能否在60天窗口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7月1号的多哈，各国媒体架起摄像机，却没能等来美伊官员面对面重回谈判桌，取而代之的是卡塔尔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间接技术性会谈。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相反，双方仍在争论那些据称已在初步协议中得到解决的问题。会议时间频频推迟，会议形式一再降格，在黎巴嫩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极限拉扯，充分凸显当前美伊停火局势的脆弱。更有评论直言，当下的停火更像是暂停交火，蓄力再战。上月17号，美国和伊朗方面对外界正式公布了两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墨痕犹新，履约僵局便已浮现。在实际行动层面，双方摩擦接连发生。6月2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一艘经过霍尔木斯海峡悬挂新加坡旗帜的货轮。6月26、27号，作为回应，美军空袭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基地。6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八处美军基础设施。短短数日，双方从谈判桌转向战场，备忘录所承诺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沦为空话。在国际场合，双方当面对质，各执一词。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美伊代表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进程，激化地区紧张，以强硬姿态不断试探对方底线，成为了这一时期美伊互动的最大特点之一。而这也正在让双方在停与打的边缘持续徘徊。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4: 双方都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那么美国认为他手里最大的牌就是他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伊朗的最大的牌，伊朗就是可以那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双方都觉得自己可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掌握在谈判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强硬姿态，主要是给双方各自的国内看的。伊朗国内的政治力量对美国是特别敌视的。美国这一方面呢，因为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国内普遍认为特朗普做出了太大的让步了，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必须展示出强硬的姿态给美国国内看，对谈判肯定是很不利的，会增加双方的互不信任。
3: 互信缺失让谈判举步维艰，双方核心关切难以调和，则让局势雪上加霜。当前美国盟友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依然时有发生，这显然与谅解备忘录的停火约定背道而驰。美方一边公开批评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并称内塔尼亚胡缺乏判断力和理智，一边又从未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台前施压降温，背后加码助燃，美以的双簧戏招致伊朗的强烈反弹。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7月3号对美国发出警告，称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并明确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
5: 特朗普不希望呢这个谈判呢持续的陷入到僵局当中，不希望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增加变数。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为什么美国还在对以色列不断的提供援助呢？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个对政治影响很大的利益集团呢，就是它的军工复合体。那么在冲突当中呢，他们有自己的现实利益。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经常在跟以色列唱双簧，它其实需要以色列去扮演强硬的韧性力量来威慑伊朗。那以上这些就使得最终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有限的。那么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就要求美国必须要先表现出诚意，要求美国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啊彻底的约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停战。双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一种阶段式谈判的态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各种的反复和起伏。
3: 目前虽然分歧与冲突依然存在，但也有分析指出，美伊重回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原因在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美方急需外交成果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对于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存在实质性需求。纵观当下局势，积极信号与深层隐忧并存。短期来看，六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前近60%水平，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因此基本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美国也明确表示将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但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什佩哈尔所警告，当前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双方频繁示强引发误判并触发反制的风险仍然高企。60天窗口期已过近1/3，谈判却还在原地打转。真正的硬骨头，比如说黎巴嫩停火怎么管，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长期自由通航，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这60天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台阶，还是下一次对抗的倒计时？答案不止在谈判桌上，更在双方的行动里。履约不应沦为空话，和平也不能只是奢望。总台央视记者黄达北京报道。
0: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综合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3号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达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在中东战事前，海峡日均通行船只超过100艘。观察人士分析，这条交通要道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 使海峡通行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路透社此前报道说，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话报道，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经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不过根据行业惯例，保险费用彻底恢复常态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战事带来的保险溢价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显著下降。据业内人士估计，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据黎巴嫩方面4号消息，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1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打死一名武装人员。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悉，一架以色列武装直升机向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发射。

0: 射了5枚导弹。此外，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提尔地区曼苏里镇一处住宅，一名平民遭袭受伤。黎巴嫩民防部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战机还空袭了黎南部纳巴提耶地区一处高地，以军炮兵则炮击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以军4号在声明中说，以军士兵当天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的麦季戴勒尊地区发现一名武装人员，以军士兵随即开火，并在搜寻后将其打死。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扎米尔说，在攻占伯夫特领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夫特领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来关注俄乌局势。4号，俄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来听总台记者郝卫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凌晨通报了普京4号与特朗普通话的情况。特朗普在通话中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就此开展斡旋，并愿意在双方方便的时间前往莫斯科。普京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立场。普京指出，乌克兰及其欧洲支持者把赌注压在了拖延甚至升级冲突以及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上，欧洲有关方面对总体局势及接触线实际情况存在错误判断。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真实态势，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泽连斯基4号夜间在社交平台发文确认与特朗普通电话，他称当前俄乌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美方所持立场将对局势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还预告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将与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泽连斯基5号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充分掌握当前俄乌冲突外交解决进程的最新细节。他同时强调，欧洲应当深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让欧洲的立场与声音在局势斡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表示，乌方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原因是前线局势恶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透露，乌方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并继续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在节目中表示，乌军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并试图向幕后操纵者展示乌克兰仍有施压能力。佩斯科夫称，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锁定俄境内目标，欧盟正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他重申，俄军将按计划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稳步推进，并继续在边境地区设立安全缓冲区。泽连斯基5号称，乌方情报显示，在将于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前夕，俄方计划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外，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乌军可拦截超90%的攻击型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泽连斯基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称俄军现阶段高度依赖弹道导弹推进打击行动，提升反导能力是当下乌防空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他呼吁重点补齐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缺口。泽连斯基当天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话，重点对接了瑞典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稳步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以保障战机早日投入部署。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乌方拒绝了俄方关于让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 卡六小时，以便俄方移交乌方阵亡人员遗体的提议。俄方三号宣布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工业和交通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于四号通报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当地时间六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0: 李雪你好。
13: 嗯，先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会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提醒大家关注吧。
0: 嗯，好的。本周呢，我国的雨水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像本周初啊，北方呢，因为有冷温影响，所以像东北、华北、黄淮一带雨水都是比较频繁的。那在南方呢，在本周初的这段时间。

0: 现在因为主要受到台风美沙克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到了本周的后半段呢，又会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呢，南方都将会是多。 风雨天气的，那么像今天呢，北方的这个降雨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在内蒙古的北部以及黑龙江的西部的辽宁的大部地区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啊。那么南方的雨带呢，则会向东北方向扩展啊。那么强降雨呢，则会是从广西、广东一直会延伸到河南、山东这一带呢，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同时呢，在这一带还需要防范的是短时的强降水、雷暴。 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南北方的这个强降雨呢都将会是一个减少态势。那么像是主雨带呢也会分成两片啊，像广东、广西、海南一带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到辽宁的东部、吉林的东南部等地呢，这一带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广西的强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累计降雨量大，所以致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的发生。在气温方面呢，本周的这个 高温炎热天气也是不少的。那么像今明两天时间里，高温呢主要集中在包括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的西部一带，还有四川重庆陕西湖北一带，以及浙江福建一带啊。那其中像是新疆多地的最高气温依然是会在40度以上的干热暴晒，而南方呢因为高湿度的缘故，所以呢天气将会是比较闷热的。那么今天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都能达到50%以上，所以提醒大家在这种天气里更容易中暑。 所以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午后的这段时间减少外出吧。雨轩，
1: 那么国际方面的天气变化也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那么在北美一带呢，像是今明两天时间里的美国的中东部一带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像中部平原一带呢还需要比较注意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发生啊。那美国的大部天气都是以炎热天气为主的，像西南内陆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40摄氏度。那么东南部的部分地方呢，虽然气温不到35度，但是因为高湿度的影响之下，闷热天气会比较的明显。那在欧洲呢，因为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像 英国的、法国的一带的这个降水都会是比较稀少的一个态势啊，炎热呢将会是加剧。那么今天呢，像法国的大部最高气温都会上升到35度左右，明天开始呢，法国部分地方会再度出现40度的一个酷热天气，像巴黎呢，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上升到36度，而在西班牙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普遍也都会超过35度，部分地方气温还将会维持在40度左右，像马德里就是如此。
2: 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雨轩，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我是雨轩。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伊朗最高领袖任命埃杰伊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伊朗官员称，与卡塔尔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称已全面控制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领。
1: 俄方称乌方因前线告急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乌方重申拦截弹道导弹能力严重不足。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欧洲和美国多地遭遇极端高温，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造成影响。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巴西1-2不敌挪威，无缘晋级。
3: 欧洲和美国多地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等造成影响。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4: 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尤其艰难，大火、高温和浓烟让环境变得难以忍受，大家都很害怕，害怕醒来发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这附近还有好几栋房屋，我家距离稍远一些，但周围都是森林。从2号凌晨开始，这里的情况就十分严峻。
2: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三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四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四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四号，美国东部1/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
1: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那么，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灾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6: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7: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

0: que se pueda。
1: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2: 现在是下午2:30-3:00，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两倍。
3: 心理咨询师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说，
4: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1: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医生胡安·拉莫斯说，
5: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本月初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之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司徒布批准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
3: 北约可能在芬兰部署什么类型的核武器？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在本国部署核武器，芬兰已经在法律层面解除了限制，在技术层面也不存在障碍。那么有可能在芬兰部署核武器的是北约成员国当中的法国和美国。法国呢，是可以部署经过特殊改造的阵风战斗机，由阵风挂装并发射配备有核弹头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因为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公开承诺，可以和欧洲伙伴，可以和北约盟友针对共同使用核武器进行讨论，那么法国在芬兰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此外呢，就是美国部署在欧洲的美国空军啊，有一部分 F-35A， 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所以一旦芬兰决定让其他北约成员国在它的国土范围内部署核武器，肯定是空击的战术核武器，要么是法国，要么是美国和芬兰进行相关领域的合作。那俄罗斯呢，一旦发现芬兰部署了核武器，肯定会进行反制。那么首先呢，会靠近边境地区，也就是在临近芬兰的区域内，可能会部署战术核武器，那么构成这样的一个核打击体系的均衡。俄军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啊，可能是伊斯坎德尔或者是匕首啊，这两种战术导弹，然后呢为它配备核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进行威慑和反制。所以随着北约针对俄罗斯它在核武器的部署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那双方在战术核武器层面的博弈和较量也会愈演愈烈啊，甚至不排除会出现局部的核军备竞赛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北京时间7月6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再赛一场，由巴西对阵挪威。最终，哈兰德梅开二度，帮助挪威2-1战胜巴西，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5星巴西止步16强。

0: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1: 本场比赛巴西队在前场派出了维尼修斯领衔的四人攻击组，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挪威队依旧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在上半场主打防守，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比赛开始第十分钟，巴西队前锋库尼亚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罚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些紧张，他助跑时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门将，但降低了球速，挪威队守门员尼兰判断对了方向，并且把点球扑出。巴西队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战成0-0。下半场巴西队坚持打防守反击，在前场获得了几次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第68分钟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体的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希望依靠内马尔的个人能力打破僵局。但在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率先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挪威队第一球星哈兰德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1-0领先巴西队。这个进球能够彰显双方前锋球员把握机会能力的差别，哈兰德在之前的比赛并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但机会一旦出现就能够一锤定音。接下来巴西队显得很慌张，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反而是在第90分钟后防线盯人不紧，露出空当，又是谢尔德鲁普和哈兰德的连线，哈兰德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挪威队2-0领先巴西队。不过比赛依然没有结束，巴西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获得点球机会，34岁的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一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将比分扳成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在一分钟之后就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了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最差的成绩。而挪威队则延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打进了八强，挪威全队球员和现场的球迷们在比赛结束后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w，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四强继续起航。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3: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7月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此访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四川参访。中方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5: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4日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伊朗局势和美伊谈判相关的最新动态。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 佩斯科夫还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日通报，俄总统普京四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通话商定，将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有关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7月6日至7日，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此前，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人工智能越是在缺乏共同规则的情况下发展，各国政府和民众对其发展走向的话语权就越小，因此建议各国快速采取行动，不要观望等待。对于本周将举行的这场重要对话，环球资讯将为您追踪各方重要观点以及共识与倡议。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代表将与会。当前欧美裂痕加深，这次会议期间，美国和欧洲国家将就军费等防务负担的分配问题进行磋商。在分歧与质疑中，这次北约峰会如何进行，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宣布辞职时表示，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日开始，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关注英国政坛的最新动态。欧洲央行的每周议程显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不仅将出席7月9日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还将出席次日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据悉，这一安排颇为罕见，因为以往此类会议均由欧洲央行副行长出席，而拉加德此前还曾透露，他不排除提前结束现有任期，参与法国政治的可能性。对于欧洲央行的重要动态和涉及欧洲经济的两场重要会议，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分析。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会议纪要，而这也是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美联储会议的记录。德国、法国、俄罗斯都将发布6月通胀率相关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在日内瓦举行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国际无人机设备及无人机技术展览会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2: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1/8决赛的争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开赛至今一球未丢的西班牙队将迎战阵容豪华但锋线终结效率不高的葡萄牙队，伊比利亚德比将直接点燃球迷的热情。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将对阵惊险晋级的比利时队。7月8日凌晨，阿根廷队将迎战埃及队，瑞士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之后，世界杯将在9号迎来开赛之后的首个没有比赛的休息日。10日凌晨，本届世界杯的1/4决赛将拉开序幕。上届世界杯的亚军和垫军法国队和摩洛哥队将登场，争夺一个4强名额。今天14点，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男篮将对阵中国台北男篮。在前4轮比赛中，中国队取得了2胜2负的战绩，名列 B 组积分榜第3位。中国男篮必须战胜中国台北男篮，才可能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如果输球，则将无缘世界杯。
0: 也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ort， 港口， 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

0: 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10的港口中占据6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7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浙宜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雨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此外，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欧盟方面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美洲内阁会议上表示，除非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

0: 一带的去军事化，否则绝不会允许启动加沙重建工作。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巴嫩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称其为假新闻。他表示，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的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总台记者5号获悉，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之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之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山火5号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平方公里，并正威胁当地市镇。当地政府表示，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记者6号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6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再赛一场，由巴西对阵挪威，最终哈兰德梅开二度帮助挪威2-1战胜巴西，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五星巴西止步16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0: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外媒刊文说，中国市场正在为世界创造新机遇。
3: 肯尼亚首都调频网站4号刊发题为《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正在为世界创造新机遇》的文章。文章说，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市场之一，这一转变为全球企业、出口商和投资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文章说，作为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中国对海外产品、服务和投资的需求稳步增长，这不仅反映了其经济的增长，也反映了消费者购买力的增强、产业的现代化，以及中国致力于与世界经济更深层次融合的决心。中国的发展绝非单向的贸易关系，而是日益为那些寻求进入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国家打开新的大门。这种机遇的规模是惊人的，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主要进口国之一的地位，每年购买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商品。与较小的市场不同，中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即使消费者需求的小幅增长，也能转化为国际供应商的巨大商业机遇。对于世界各地的出口商来说，进入中国市场不再是一种奢求，而已成为长期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说，对于非洲而言，这种不断变化的格局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可能性。几十年来，许多非洲经济体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然而，各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将增值、农产品加工和制造业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中国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为非洲生产商提供了超越传统出口的机会。他们可以供应加工农产品、特色食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制成品和创意产业产品。肯尼亚尤其有条件从这一转变中受益。该国享誉国际的茶叶和咖啡产业已经享有盛誉，而园艺产品、花卉、新鲜水果和蔬菜也在海外找到了不断增长的市场。文章总结道，对于那些愿意投资于竞争力、创新和品质的国家来说，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出口目的地，它更是一份邀请，邀请大家参与一场共同的经济增长、共同繁荣和更深层次国际合作的旅程。在全球经济需要重拾信心与协作的时代，这份邀请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意味着巨大的希望。
2: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四号刊文警告称，由于美国将北约集体防御条款与军费挂钩，这将导致北约在未来名存实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这篇名为《北约的信任危机，联盟犹存承诺将死》的文章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生效与否，必须以达成特定的国防支出目标为前提。今后，对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将不再自动触发美国的军事回应，美国的回应将取决于该成员国是否达到了华盛顿设定的军费支出基准。文章指出，自成立以来，北约运行的底层逻辑始终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美国对公约第五条的承诺是自动无条件的。一旦美国政府公开将安全保障和军费指标挂钩，整套信任体系便会瞬间瓦解，各国再也无法默认美国会自动驰援，只能认定支援附带门槛。认知一旦转变，所有成员国都会加大自主军力建设。各国增加军费并非因为施压奏效，而是美国的表态，让各国看清美国的安全保障不再可靠。军费攀升恰恰是信任下滑的佐证，而非信心恢复的信号。文章称，北约成员国的实际行动已经印证这一点。波兰同步与日本、印度、韩国开展防务合作双边谈判，德国接连出资推进三项独立欧洲防务项目，法国公开倡导欧洲战略自主等等。这些并非个别国家的反常举动，而是各国在看清北约成员国身份附带条件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文章表示，自北约成立以来，美国凭借掌控安全保障权，在其内部拥有压倒性话语权。欧洲各国甘愿接受不对等的同盟关系，不均等的防务分摊，自主行动受限，只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价值足以覆盖这些代价。一旦这个保护伞明确附加门槛，欧洲各国便没有理由再接受不平等格局，要么要求与美国拥有同等话语权，要么另起炉灶搭建替代防务体系。无论哪种选择，都会削弱北约整体实力。文章认为，作为一个组织，北约或许能度过下一个十年，但使其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联盟将名存实亡。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4号的一篇报道让以色列媒体很关注。这篇报道不仅称内塔尼亚胡可能最早于6号开始的那一周访问白宫并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援引特朗普的话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是老大。相关情况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5: 各位好，我是昆鹏。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4号的一篇报道让以色列媒体很关注。这篇报道不仅称内塔尼亚胡可能最早于6号开始的那一周访问白宫并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援引特朗普的话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内塔尼亚胡知道谁是老大。据报道呢，两人上一次在白宫见面还是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发动对伊朗打击之前。然而如今特朗普政府内的很多人对内塔尼亚胡越来越怀疑，也越来越失望。特朗普在上个月的一次电话中还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称他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这背后是特朗普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各自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以及他们的国内政治利益因战争和其他地区问题出现了分歧。在美以存在分歧的背景下，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的那句知道谁是老大不仅是在暗示内塔尼亚胡本人要认清谁才是老大，也意在强调在美以关系中美国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美方这种逻辑从长期上看源于其对以色列政府提供了从军事到外交的大力支持，将以色列视为其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甚至没有之一。 特朗普政府在伊核

0: 问题、巴以问题、加沙冲突以及叙利亚和也门等方面都站在了以色列的一边。这种无视国际法的偏袒，在美方看来无异于就是老大对地区盟友的一种保护。而从近期的局势来看，特朗普政府认为其主导着对伊朗的谈判进程成功压制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黎巴嫩方向的冲突局势，并且开启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和谈。此外，美方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支持、对内塔尼亚胡本人特赦的支持，都是令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的重要外部优势。因而，美国是老大，在内塔尼亚胡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分析也提到，在内塔尼亚胡启动以色列10月份大选竞选活动之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会面将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内塔尼亚胡的民调在以色列落后于其竞争对手。言外之意呢，内塔尼亚胡此行来美国是为大选来贴金的，希望赢得特朗普政府的更多支持。但是呢，与特朗普政府支持决定地位的对以关系逻辑不同，如果采用结果决定地位的逻辑，那么内塔尼亚胡对美国政府而言是否可能成为那个老大呢？去年美伊核问题谈判本已经进行了多轮，但以色列6月对伊朗发动的12日战争突然袭击彻底破坏了谈判进程，美国后来也参与了轰炸伊朗核设施。彼时呢，特朗普政府不顾美国自身的情报结论，转而认可了内塔尼亚胡政府作为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说法。今年内塔尼亚胡2月在白宫会晤特朗普之后的几天，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结果呢，在全球见证下，美国在中东的基地遭受伊朗大规模反击，美国经济遭受霍尔木斯海峡梗阻的冲击，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也因为伊朗战事而裂痕加剧。这些现实似乎都指向了一个结果，那就是特朗普政府配合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伊朗强硬战略，而美国付出了更大代价。半岛电视台网站4号的报道援引美国近期的民调结果称，60%的美国选民认为对伊朗的战争不值得，只有34%的人表示赞成这场冲突，还有48%的受访者表示美国过于支持以色列。上述都是过去美以关系的结果，还有未来的一种结果。当前美伊谈判的基础非常脆弱，除了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资金的解冻、未来核问题的解决等分歧，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否能够维持低调也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倘若内塔尼亚胡政府迫于国内极右翼的选举支持而在黎巴嫩甚至伊朗重启战事，美伊和谈将再次失去实际意义，特朗普政府将陷入谈也不是、打也不是的尴尬。所以，如果内塔尼亚胡政府或者说以色列极右翼的行动能够直接牵动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其国内的政治成败，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呢？
1: 好，感谢鲲鹏。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位外国友人，来自南非的杜安瑞。多年来，他走遍云南大小村寨，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杜安瑞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的成就堪称奇迹，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红艳、陶世飞的报道。
2: 2015年，杜安瑞前往中国学习中文。一次偶然的机会，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2018年，杜安瑞决定定居在与家乡气候高度相像的昆明。
3: 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中文。去了景迈山，我去了丽江、大理，还有其他地方。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然后这个天气跟南非类似，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小青们这种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我挺有意思。
2: 定居昆明后，杜安瑞先后游历了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参与了泼水节、火把节等特色民族节庆。
3: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一旦你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少数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
2: 如今，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
3: 我们这个地方对面就是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蔬菜的小伙子，其实身体更健康。
2: 多年来往返云南城乡，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发展。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优势是制定长远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
3: 啊，塞姆干对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个5年规划现在是15路的5年规划，每个5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一个制度优势，共产党领导的来落实，每5年有进步。
2: 段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制到底，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群众。
3: 中国有一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2: 段瑞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在他的日常生活里处处能够体会到。
3: 政府常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从路到电到水到学校到什么问题，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
2: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段瑞最直观的感受，他还常常感叹，如今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持续优化，在中国社会治安稳定，科技等各方面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3: 在中国你知道一度设计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都是非常安全，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对吧？然后科技突破，各种领域都突破了。
2: 这些年段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吉麦山古茶区等地，看到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
3: 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对村子的改善要发展的非常大的进步。现在的吉麦山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人过更好的日子。这个政策不会让一个人掉队，是这个学校里面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支系，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你想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基础设施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老阿妈他们在刺绣，他们的非常珍贵的刺绣，做的一套衣服非常漂亮。
2: 段瑞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为非洲发展提供助力。
3: 中国可以帮南非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有风电挺多的，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更好的日子。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
2: 早年间段瑞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青年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他日益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3: 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十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一个专业，学习中文，为你的未来的发展有大的帮助。
2: 段瑞表示，自己会以旅居十多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
3: 外国人看中国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去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2: 总台记者陈红艳、陶世飞，云南昆明报道。
4: 回收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澳大利亚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枢纽，不过当地塑料回收企业目前却陷入了困境。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5: 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东南郊区的这家软塑料回收公司耗资巨大，并依托专业技术搭建了回收厂区，如今却面临致命的原料短缺问题。公司负责人克莱夫·汤森坦言，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收原料，导致企业不得不减产裁员。我们现在急需更多塑料废料来维持生产运转，塑料回收行业需要承担巨额固定成本，搭建完善的基础设施，还要积累多年的知识产权与技术经验， 前期投入极高，去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仅收到

0: 200吨塑料原料，远不足以支撑生产线运转，无奈之下只能裁员5人。
1: 据了解，这家回收公司每月需要800吨塑料原料才能维持基本的生产运营，保障企业收支平衡，但实际原料供应量仅为需求的1/4，产能严重闲置。按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产业规划，本土回收企业本不该陷入原料短缺的困境。早在2021年，澳联邦政府就出台政策，明令禁止塑料轮胎、纸张等废旧垃圾出口，初衷是促进本土回收产业发展，让废旧物料留在国内循环利用。然而，为给本土回收产业扩容升级预留空间，当地政府同步推出多项临时豁免政策，允许部分废旧物料暂时出口。但时至今日，这项过渡政策反而成为制约本土回收行业发展的桎梏，大量本该供给国内工厂的塑料垃圾持续外流。澳大利亚回收行业理事会的苏珊娜·通布鲁指出，大量塑料原料外流直接减少了本土回收企业的生产资源，行业发展遭遇困境。
2: 目前大量可回收塑料物料被运往海外，导致具备成熟处理能力的本土回收企业无料可用。联邦政府并未严格落实废旧垃圾出口管控规则，这意味着回收企业正在被那些规避规则、违规出口废料的从业者抢占生存空间。
1: 虽然废旧垃圾出口的临时豁免政策正逐步取消，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监管执法力度严重不足，非法塑料垃圾出口的乱象并未得到根治。行业从业者与环保人士表示，想要彻底盘活本土塑料回收产业，除了堵住原料外流漏洞，还需主动创造再生塑料市场需求。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彼得·惠什威尔逊提出，急需通过强制性法规提升本土再生塑料的应用比例，来激活回收产业活力。目前澳大利亚再生塑料应用仅为行业自愿执行标准，目标使用率仅为20%。
3: 我们应当出台强制性法律规定，例如要求超市在售的所有塑料包装中必须有30%采用澳大利亚本土回收再生产的塑料原料。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几内亚比绍公共卫生部部长吉宁·南托特4号晚宣布，该国确认首例猴痘病例，卫生部门已启动国家应对机制，民众应提高警惕。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南托特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名27岁的女性6月24号前往当地医疗机构就诊，医务人员从其皮肤病变处采集样本，送往几内亚比绍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实验室检测，初步结果显示其感染了猴痘病毒。随后，样本被送往塞内加尔达卡尔巴斯德研究所复核，确认其感染猴痘病毒。南托特表示，卫生部门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和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指南，启动国家应对机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患者密切接触者，并加强全国范围内，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卫生监测。他呼吁民众采取基本预防措施，如勤洗手，避免与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的人员密切接触。2024年8月14号，鉴于非洲多国猴痘病例数激增，并向非洲之外蔓延，世卫组织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至2025年9月5号，一些非洲国家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持续下降，世卫组织宣布猴痘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年一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解除将猴痘疫情列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状态。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人感染猴痘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背痛、淋巴结肿大，之后可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但也有感染者病情严重甚至死亡。
4: 北京时间9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 湖北南部。

0: 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34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32到24度；重庆晴，36到2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是串联跨境商贸往来的空中大动脉。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达92条，仅六月就新增航线12条，每周新增往返货运航班超217班。在新增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持续加固我国与亚欧大陆紧密相连的经贸物流纽带，稳住核心跨境货运主干通道。同时新增北美航线11条，补齐跨洋物流通道短板，南美、非洲航线各新增1条，航空货运网络不断伸向更多新兴海外市场，全球覆盖范围持续拓宽。机舱里装载的货物是外贸转型升级最鲜活的缩影，如今航空货运早已摆脱传统大宗货物运输模式，货源朝着高时效、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包裹、精密电子器件、高端制造成品、汽车零配件占据货舱主力，精准匹配跨境贸易快周转、高品质的流通诉求。空中航路越织越密，货运结构持续优化，助力外贸稳产业链、供应链，拓海外新兴市场，提跨境流通效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高空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2轮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他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戈洛谢耶夫斯基区的非住宅建筑和一仓库遇袭起火，波多利斯基区一居民楼遭袭击。以色列国防军5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以军在声明中谴责越界企图，称其为严重事件和刑事犯罪，危及以方士兵和平民的安全。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当地时间5号，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此前，南苏丹全国委员会宣布将于今年12月22号举行全国大选。世界贸易组织5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开放日暨总部所在大楼建成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方在捐建的姑苏园中设立中国主题文化展区，组织园林游览、古筝演奏、苏绣团扇、百国印章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国内方面，6号四川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号23:03、23:20、23:30，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4.5级、4.0级和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德阳市和绵竹市两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灾情排查等相关工作。经多轮排查，截至6号5点，地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受损情况。目前排查工作仍在持续开展。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警洪水过程。暴雨区内，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毛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据世界攀联消息，当地时间5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速度项目系列赛中，中国组合邓丽娟、周亚飞以12秒89创造了女子双人接力世界纪录并夺冠。此前的比赛中，赵一成获男子四赛道个人赛亚军，赵一成、周亚飞获混合接力季军。至此，中国队在本站速度系列赛中收获两金一银一铜。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英国大奖赛5号在银石赛道结束，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夺冠，为车队赢得近三站比赛中的第二场胜利。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0: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9: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技术小组在卡塔尔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从此前的面对面到如今的背靠背间接沟通，自上月17号双方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旨在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美伊谈判谈谈停停屡遭降级，互信持续损耗，核心关切难以调和，这些症结是否会将美伊重新推向全面冲突，深陷僵局的谈判能否在60天窗口期内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7月1号的多哈，各国媒体架起摄像机，却没能等来美伊官员面对面重回谈判桌，取而代之的是卡塔尔、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间接技术性会谈。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相反，双方仍在争论那些据称已在初步协议中得到解决的问题。会议时间频频推迟，会议形式一再降格，
12: 在黎巴嫩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极限拉扯，充分凸显当前美伊停火局势的脆弱。更有评论直言，当下的停火更像是暂停交火，蓄力再战。
13: 3月17号，美国和伊朗方面对外界正式公布了两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墨痕犹新，履约僵局便已浮现。在实际行动层面，双方摩擦接连发生。6月2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一艘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悬挂新加坡旗帜的货轮。6月26、27号，作为回应，美军空袭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基地。6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基础设施。短短数日，双方从谈判桌转向战场，备忘录所承诺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沦为空话。在国际场合，双方当面对峙，各执一词。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美伊代表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进程，激化地区紧张，以强硬姿态不断试探对方底线，成为了这一时期美伊互动的最大特点之一。而这也正在让双方在停与打的边缘持续徘徊。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14: 双方都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那么美国认为他手里最大的牌就是他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伊朗的最大的牌，伊朗就是可以那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双方都觉得自己可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掌握在谈判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强硬姿态，主要是给双方各自的国内看的，伊朗国内的政治力量对美国是特别敌视的。美国这一方面呢，因为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国内普遍认为特朗普做出了太大的让步了，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必须展示出强硬的姿态给美国国内看，对谈判肯定是很不利的，会增加双方的互不信任。
13: 互信缺失让谈判举步维艰，双方核心关切难以调和，则让局势雪上加霜。当前美国盟友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依然时有发生，这显然与谅解备忘录的停火约定背道而驰。美方一边公开批评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并称内塔尼亚胡缺乏判断力和理智，一边又从未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台前施压降温，背后加码助燃，美以的双簧戏招致伊朗的强烈反弹。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7月3号对美国发出警告，称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并明确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
15: 特朗普不希望呢这个谈判呢持续的陷入到僵局当中，不希望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增加变数。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为什么美国还在对以色列不断的提供援助呢？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个对政治影响很大的利益集团呢，就是它的军工复合体。那么在冲突当中呢，他们有自己的现实利益。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经常在跟以色列唱双簧，他其实需要以色列去扮演强硬的韧性力量来威慑伊朗。那以上这些就使得最终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有限的。那么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就要求美国必须要先表现出诚意，要求美国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啊彻底的约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停战。双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一种阶段式谈判的态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各种的反复和起伏。
13: 目前虽然分歧与冲突依然存在，但也有分析指出，美伊重回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原因在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美方急需外交成果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对于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存在实质性需求。纵观当下局势，积极信号与深层隐忧并存。短期来看，6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前近60%水平，
16: 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因此基本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美国也明确表示，将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0: 不应沦为空话，和平也不能只是奢望。总台央视记者黄达北京报道。
1: 欧洲和美国多地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等造成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3: 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尤其艰难，大火、高温和浓烟让环境变得难以忍受，大家都很害怕，害怕醒来发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这附近还有好几栋房屋，我家距离稍远一些，但周围都是森林。从2号凌晨开始，这里的情况就十分严峻。
2: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3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
4: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那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举行，但对于许多加沙民众来说，今年的世界杯却是另一番滋味。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一座曾举办过多场比赛的运动场如今已不见绿荫，和球场一同消失的不只是加沙人的足球梦想，还有他们曾经平静的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穆罕默德·塔菲什从加沙发回的报道。
6: 过去这里不是一块空地，而是一座举办过多场比赛、承载着数百名球员回忆的足球场。如今它却成了流离失所者的安置点，球场设施沦为废墟。这片曾经承载无数记忆的地方，如今见证着加沙体育设施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7: 登上汉尤尼斯市政体育场的看台，加沙前足球运动员哈桑阿布哈比卜百感交集，眼前的景象令他既熟悉又陌生。
8: 这座球场原本长100米，宽70米，铺着绿

0: 绿色的人造草坪，而今天只剩下沙土和污水，情况令人沮丧。
1: 曾经的比赛场地，如今放眼望去，全是一顶顶破旧的帐篷，球门早已不见踪影，更衣室和办公区也住进了流离失所的家庭。帐篷间只有一块20多米见方的狭小空地，成了孩子们唯一还能踢球的地方。球场的变化始于2年多前，2023年年底开始，以军加大对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炮火中，汉尤尼斯市政体育场遭到严重毁坏，哈桑效力多年的俱乐部也化为废墟，曾经在这里训练比赛的人不得不离开，哈桑10多年的足球生涯也被迫画上了句号。
0: 我的奖牌、个人荣誉、团队奖杯全都埋在废墟下面，因为当你逃难时，你只能带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其他东西我们根本来不及带走，只能被埋在废墟下。
1: 根据巴勒斯坦奥林匹克委员会统计，截至今年2月，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已造成加沙265处体育设施受损，其中184处被完全摧毁。与此同时，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体育从业者在冲突中丧生。流离失所者比拉尔·哈姆丹。
2: 过去汉尤尼斯的球场气氛非常热烈，看台上座无虚席，球迷们因为球员欢呼雀跃。如今我们虽然也在关注世界杯，但我们真正关心的却是明天还能不能领到食物，能不能打到淡水和生活用水。对我们来说，相比起2022年，今年的世界杯气氛完全不同了。
3: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4: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7月5号抵达广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国事访问。此访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四川参访。中方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3: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4日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环球资讯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伊朗局势和美伊谈判相关的最新动态。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佩斯科夫还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日通报，俄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通话商定，将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有关俄乌局势的最新动向，环球资讯将及时为您带来观察与报道。 7月6日至7日，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此前，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人工智能越是在缺乏共同规则的情况下发展，各国政府和民众对其发展走向的话语权就越小，因此建议各国快速采取行动，不要观望等待。对于本周将举行的这场重要对话，环球资讯将为您追踪各方重要观点以及共识与倡议。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代表将与会。当前欧美裂痕加深，这次会议期间，美国和欧洲国家将就军费等防务负担的分配问题进行磋商。在分歧与质疑中，这次北约峰会如何进行，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宣布辞职时表示，工党新党首的选举将于7月9日开始，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环球资讯将为您及时关注英国政坛的最新动态。欧洲央行的每周议程显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不仅将出席7月9日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还将出席次日举行的欧盟财长会议。据悉，这一安排颇为罕见，因为以往此类会议均由欧洲央行副行长出席，而拉加德此前还曾透露，他不排除提前结束现有任期，参与法国政治的可能性。对于欧洲央行的重要动态和涉及欧洲经济的两场重要会议，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分析。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发布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会议纪要，而这也是新任主席沃什首次主持美联储会议的记录。德国、法国、俄罗斯都将发布6月通胀率相关数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在日内瓦举行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国际无人机设备及无人机技术展览会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6: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1/8决赛的争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开赛至今一球未丢的西班牙队将迎战阵容豪华但锋线终结效率不高的葡萄牙队，伊比利亚德比将直接点燃球迷的热情。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将对阵惊险晋级的比利时队。7月8日凌晨，阿根廷队将迎战埃及队，瑞士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之后，世界杯将在9号迎来开赛之后的首个没有比赛的休息日。10日凌晨，本届世界杯的1/4决赛将拉开序幕。上届世界杯的亚军和垫军法国队和摩洛哥队将登场，争夺一个4强名额。今天14点，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男篮将对阵中国台北男篮。在前4轮比赛中，中国队取得了2胜2负的战绩，名列 B 组积分榜第3位。中国男篮必须战胜中国台北男篮，才可能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如果输球，则将无缘世界杯。
7: 北京时间9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 Feather 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It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0: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截至目前，基辅市已有5人受伤。当天稍早时，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有一栋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导致人员被困。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日前表示，

0: 印度正扩大国内原油勘探规模，以期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印度石油部门数据显示，印度2025财年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日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本国约10%的原油需求。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紧急应对资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旨在增强该国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支持危机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总台记者获悉，5号，印度孟买一建筑物倒塌，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5号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体育方面，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5号击败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职业生涯第106次在温网男单赛场获胜，创造赛事历史男子单打胜场新纪录。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太空算力近期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进行大数据计算？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如何做到互联互通？面对有限的太空资源，我国的太空算力网又是如何布局的呢？资讯有故事，听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讲述从天感地算到天感天算，中国计算星座如何持续发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我国6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3、2、1。2025年5月14号，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任务代号021，寓意从0到1的突破。一箭12星均搭载星载智算系统、星间通信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在太空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6月29号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
4: 比如说我们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我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了以后，原来

0: 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那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红外，他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实时的或者准确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有了心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减，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1: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置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此前，人类已经把眼睛、遥感卫星、耳朵、通信卫星送上太空，如今我们又要把大脑送上太空，这就是太空算力。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搞大数据计算呢？正如刚才王建宇所说，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0: 我们是两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它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它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它看到以后它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级，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一种叫测控的，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你一颗卫星计算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1: 这12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0,000亿次计算，12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000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那么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王建宇介绍说，
0: 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读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事两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天上的数据太多，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我最最起码比如说我一种心脏的算法 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是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1: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是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今年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对此王建宇说，
0: 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因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但是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集成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集成电路？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它第一颗卫星它也做不到，所以它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1: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已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bps， 一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王建宇介绍说，
0: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可，天上就不行的，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接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你回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接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说已经突破。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卫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1: 太空算力完成卫星组网后，将不再受限于地面光纤和基站，几乎能够实现全球100%无缝覆盖，探索空间信息传输便尤为重要。
0: 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探索在空间怎么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 摸准我们叫地球同步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轨道，由它来接力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要不断的去进步。
1: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 4.2 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百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 1.24 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 60% 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 10%。 对此，王建宇表示，发展太空算力势在必行。
0: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将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0000多颗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1: 我们知道太空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是否意味着留给我国卫星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呢？王建宇说，
0: 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有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2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1: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以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王建宇表示，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了。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他10000多个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他不要紧，他还有9000000个卫星，他往正常运行。他这个星链，他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我们国家星网也好，千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他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用。什么叫运营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 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0: 心。
1: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我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
2: 10分之9
1: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一摇就每秒钟10个G，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G的不要跟我们来谈了，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0: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号，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王建宇也做好了迎接太空算力时代的准备。
1: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任务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感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34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32到24度；重庆晴，36到2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是串联跨境商贸往来的空中大动脉。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达92条，仅6月就新增航线12条，每周新增往返货运航班超217班。在新增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持续加固我国与亚欧大陆紧密相连的经贸物流纽带，稳住核心跨境货运主干通道。同时新增北美航线11条，补齐跨洋物流通道短板，南美、非洲航线各新增1条，航空货运网络不断伸向更多新兴海外市场，全球覆盖范围持续拓宽。机舱里装载的货物是外贸转型升级最鲜活的缩影，如今航空货运早已摆脱传统大宗货物运输模式，货源朝着高时效、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包裹、精密电子器件、高端制造成品、汽车零配件占据货舱主力，精准匹配跨境贸易快周转、高品质的流通诉求。空中航路越织越密，货运结构持续优化，助力外贸稳产业链、供应链，拓海外新兴市场，提跨境流通效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高空动能。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 7月6号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开放交流活动，离开香港返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国防军5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以军在声明中谴责越界企图，称其为严重事件和刑事犯罪，危及以方士兵和平民的安全。当地时间5号，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此前，南苏丹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将于今年12月22号举行全国大选。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山火5号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16.5平方公里，并正威胁当地市镇。当地政府表示，随着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印度媒体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社交媒体照片墙被曝在印度大量推送涉儿童性剥削的广告后，印度政府已要求其母公司美国原公司立即删除相关内容，并于7天内作出详细解释。原公司尚未就印度政府的要求作出回应。该公司先前表示，已运用人工智能等工具监控社交平台，删除涉儿童性剥削等内容，但承认这些措施不完美，未能彻底消除不法内容。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根据智利大学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5号11点53分，智利中北部科金博大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国内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6号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市境内，中央气象台已于6号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6号早晨5点钟位于关岛塞班偏南方向约125公里的洋面上，预计7月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之后去向台湾以东洋面。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人工智能催生新领职业蓬勃崛起，技术赋能开启人机协同全新场景。
12: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
13: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
10: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11: 资讯有故事，人工智能催生新业态，如何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如今，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技术之一，其功能和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和文化等各行各业。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 AI 训练师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
14: 拜拜，
12: 再见，祝你今天愉快，晚上见。
11: 每天早上8点，埃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
12: 我上午9点上班，下午1点下班，然后下午5点再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我上一份工作没有通勤专车，现在这份工作的条件很不错。
11: 埃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座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做标记、区分颜色、划定重点等方式，对数据的差异特征、相似特征以及所属类别进行规整标注，为 AI 模型提供训练与学习所需。

0: 需的基础教材。 AI 公司的项目主管罗瓦拉贝托维亚纳介绍说，
1: 每位数据标注员的工作就是为平台背后的 AI 做训练，这是所有人工智能实现迭代优化的关键。现阶段机器的运作离不开人工后台支撑，最终的目的是让机器能够实现流程与数据处理全自动化，真正具备自主运行能力。
0: AI 训练师埃丽娜说，
2: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一旦 AI 熟练掌握这项任务，就能在无需人工协助的情况下自动完成这项工作。
0: 艾丽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这份不薄的收入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2024年，马达加斯加政府联合本土企业在首都塔纳纳利福创办42学院，至此马达加斯加成为继摩洛哥之后非洲第二个加入全球42学院教育网络的国家。42学院是由法国企业家泽维尔·尼尔发起创办，现已覆盖全球31个国家，开设54所分校，主打免费创新型编程与信息技术开发培训。学院招生不设学历门槛，也无年龄限制。马达加斯加42学院的一名学生说，
3: 我非常想创办一家公司，核心使命是研发各类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比如依托简易实用的 AI 技术，提升马达加斯加学生的整体教育水平。
0: 马达加斯加42学院负责人安托尼·拉科斯特说，
4: AI 点燃了马达加斯加年轻人的梦想，他们开始思考，我能借助 AI 做些什么，我能为人工智能领域贡献什么力量，我该不该去创新创造，还是投身相关行业与 AI 协同工作，这些都是当下年轻人热议的话题。
0: 今年4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传播，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以美国 Micro One 初创公司为例，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经为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10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30%，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在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

0: 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中的场景，如今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凌晨三点，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晶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进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戴纳科技技术员何斌介绍说，
1: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这个特别强大的大脑来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瓶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0: 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把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危险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个半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看来，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这家丙烯晶的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企业智能化副经理刘海浪介绍说，
3: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那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AI 赋能科研改变的不只是实验方式，更是一群人的职业轨迹。薛峰是盛虹石化一名十几年的老检测员，他带领记者来到了以前他工作的检测实验室。
4: 要求要穿到
5: 防护装备。
4: 对。
0: 记者来到传统实验室，进入这里需要穿上全套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防毒面具和手套。工作人员介绍，尽管这样全副武装，但是在工作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危险元素。薛峰告诉记者，丙烯晶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但是也属于有毒气体，皮肤直接接触会引发过敏甚至中毒。以前检测人员每天都要接触成百上千次样品，有风险不说，工作强度也不小。
4: 这个环境下，这个防护等级、这个工作强度，那是相当的一个困难的。对，因为这个一个是很笨重，再加上我们这个口罩又是密不透风的，所以说再加上这种防护眼镜，其实它就是防护带的很多呢，其实对你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不便捷的。那往往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正常操作人员在忙碌了3个小时之后，我们把防护服脱下来之后，我们的工作服基本上里面都是湿的，都湿透了。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0: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已经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6: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它个人的这种

0: 素养，能提升它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全自动运行的 AI 黑灯实验室背后的硬核技术从何而来？ AI 又是如何练就科研人独有的实验手感呢？走进戴纳科技，一套套智能实验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学实验中试剂的精准称量最令实验人员头疼，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这家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
2: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1/1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1/1克的这个准确度。
1: 在科学实验中，这些操作往往只能依靠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攒的手感。那什么又是手感呢？池海鹏解释说，
3: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那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
1: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感，曾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力度、角度等可量化参数，再交由 AI 不断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更是有了大的超越。
3: 那原来呢，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取一个样品。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平均1分多钟就能取一个样品，并且呢，它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
1: 本以为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后，产品会快速获得市场认可，没想到推广初期却屡屡碰壁。
2: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
4: 不相信，
2: 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大的很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
1: 为此，戴纳科技先从小型试点场景落地，再逐步拓展至大型实验室、工业生产一线。越来越多企业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从去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池海鹏介绍说，
2: 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需求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呢，黑灯实验室团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现在呢已经200多人的团队。
1: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那么国际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呢？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2022年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人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新加坡一家医药科技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詹姆斯·黑尔说，
5: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1: 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的一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5: 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瞬间，我做了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两位医生给出了2份截然不同的诊断报告，一位

0: 说我心脏完全健康，另一位却表示我的心脏问题十分严重。那一刻我就在想，心脏超声诊断这件事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1: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对于他们研发的这款新产品，黑尔的妻子卡罗琳·林解释说，
2: I will be looking at your heart.
3: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心脏，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就在胸骨旁边，你能听到语音提示，它会引导探头对准心脏的精准检查位置，定位准确后，画面就会变成绿色。这一点特别厉害，意味着系统已经锁定了正确检测点位。这套 AI 软件能辅助解读心脏影像，判断心脏状况是否异常，并自动完成各项数据测量。
1: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测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跃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3: 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此前解读一份影像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要2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1: 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那就是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是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布雷特·温斯坦说，
4: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颠覆性变革的黎明时刻，这场创新极度复杂，充满未知演变，世界上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最终走向。
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的机遇与成长。本段节目部分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ort， Port 港口。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占据六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七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本次论坛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西安举行，以智慧丝路、数字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工智能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健康5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截至目前基辅市已有5人受伤。当天稍早时，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有一栋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导致人员被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

0: 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斯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旨在增强该国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支持危机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据科威特通讯社报道，科威特外交大臣、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杰拉赫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设立这一基金旨在建立制度化的紧急应对融资机制，提升国家应对危机能力。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6号8点13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持续时间为134秒。体育方面，据世界攀联消息，当地时间5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速度项目系列赛中，中国组合邓丽娟、周亚飞以12秒89创造了女子双人接力世界纪录，并夺冠。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葛鹏。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来关注伊朗局势。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5号进入第二天，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5号8时许，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阿里·哈梅内伊及其遇害的4名亲属举行葬礼礼拜。据悉，阿里·哈梅内伊的长子、第三子与第四子均出席仪式，伊朗政府军方官员以及部分外国代表团出席该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7月7日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阿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日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阿里·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
14: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和西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15: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14: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技术小组在卡塔尔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从此前的面对面到如今的背靠背间接沟通，自上月17号双方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旨在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美伊谈判谈谈停停屡遭降级。那么深陷僵局的谈判能否在60天窗口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观察报道。
1: 会议时间频频推迟，会议形式一再降格，在黎巴嫩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极限拉扯，充分凸显当前美伊停火局势的脆弱。更有评论直言，当下的停火更像是暂停交火，蓄力再战。当前美国盟友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依然时有发生，虽然分歧与冲突依然存在，但也有分析指出美伊重回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原因在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美方急需外交成果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对于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存在实质性需求。纵观当下局势，积极信号与深层隐忧并存。短期来看，六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前近60%水平，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因此基本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美国也明确表示将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但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什佩哈尔所警告，当前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双方频繁示强引发误判并触发反制的风险仍然高企。
4: 60天窗口期已过近三分之一，谈判却还在原地打转。真正的硬骨头，比如说黎巴嫩停火怎么管，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长期自由通航，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这60天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台阶，还是下一次对抗的倒计时？答案不止在谈判桌上，更在双方的行动里。履约不应沦为空话，和平也不能只是奢望。
1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14: 另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的声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声明说，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15: 据黎巴嫩方面4号消息，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打死一名武装人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悉，一架以色列武装直升机向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发射了5枚导弹。此外，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提尔地区曼苏里镇一处住宅，一名平民遭袭受伤。黎巴嫩民防部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战机还空袭了黎南部纳巴提耶地区一处高地，以军炮兵则炮击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以军4号在声明中说，以军士兵当天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的麦季戴勒尊地区发现一名武装人员，以军士兵随即开火，并在搜寻后将其打死。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4: 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说，在攻占伯福特领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以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5: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综合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3号 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达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在中东战事前，海峡

0: 日军通行船只超过100艘。观察人士分析，这条交通要道仍可能存在水雷，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现阶段高风险航运、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海峡通行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路透社此前报道说，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均提升了原油发运量，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不过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事实上，不少船运公司考虑重点并不是能不能过，而是通航效率和成本何时能恢复到战事前的水平。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报道称，虽然海峡技术上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公司持谨慎态度，恢复正常航运仍需时间。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话报道，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经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不过根据行业惯例，保险费用彻底恢复常态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战事带来的保险溢价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显著下降。据业内人士估计，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另据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的背景下，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最新增产决定会给原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油价未来走势如何？来听分析。
3: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全球原油流通量有所提升，但目前各国普遍优先进行补库存操作。年内来看，主要产油国产量仍可能以冲突后恢复为主线，因此此次增产大概率只是象征性举措，对油价走势影响有限。中金公司研究部大宗商品研究首席分析师郭昭辉：
4: 我们看到海湾地区5月份产量受损的幅度呢，已经达到了1200万桶。那即使6月下旬以来，我们看到海峡通航呢有所松动，但实际上的话，目前还是以这个释放之前滞留在海上的这样一个货源为主，目前还没有说已经到了这个去释放新的产量的这样一个阶段。对于短期内来讲的话，包括油价走势的影响呢，其实不宜高估。
3: 分析人士指出，仅从运输层面粗略估算，库存恢复至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整体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这也是油轮抵达目的地所需的最长运输周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顺利通航的乐观情形下，原油市场供需可能在今年第4季度初步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眼下正值夏季出行高峰，原油需求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在每桶70美元左右。有观点认为，未来影响油价的关键变量可能是区域化格局的加速演进。 美国泛达集团自然资源策略师肖恩。
5: 各方都会寻求由自身掌控的油气资源，放眼全球，油气勘探活

0: 活动已经开始扩张，并且这一趋势会持续增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地缘政治风险还会影响油价，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区域化进程基本完成。地缘风险带来的溢价大概在每桶5到10美元之间。接下来，我们需要观察油价是否会稳定在当前水平，目前感觉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关于这两次通话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凌晨通报了普京4号与特朗普通话的情况。特朗普在通话中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就此开展斡旋，并愿意在双方方便的时间前往莫斯科。普京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立场。普京指出，乌克兰及其欧洲支持者把赌注压在了拖延甚至升级冲突以及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上。欧洲有关方面对总体局势及接触线实际情况存在错误判断。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真实态势，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泽连斯基4号夜间在社交平台发文确认与特朗普通电话。他称，当前俄乌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美方所持立场将对局势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还预告，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将与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泽连斯基5号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充分掌握当前俄乌冲突外交解决进程的最新细节。他同时强调，欧洲应当深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让欧洲的立场与声音在局势斡旋中发挥重要作用。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表示，乌方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原因是前线局势恶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透露，乌方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并继续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在节目中表示，乌军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并试图向幕后操纵者展示乌克兰仍有施压能力。佩斯科夫称，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锁定俄境内目标，欧盟正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他重申，俄军将按计划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稳步推进，并继续在边境地区设立安全缓冲区。泽连斯基5号称，乌方情报显示，在将于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前夕，俄方计划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外，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乌军可拦截超90%的攻击型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泽连斯基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称俄军现阶段高度依赖弹道导弹推进打击行动，提升反导能力是当下乌防空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他呼吁重点补齐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缺口。泽连斯基当天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话，重点对接了瑞典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稳步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以保障战机早日投入部署。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乌方拒绝了俄方关于让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6小时，以便俄方移交乌方阵亡人员遗体的提议。俄方3号宣布，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工业和交通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于4号通报，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当地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
2: 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有一栋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导致人员被困。
4: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 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并且双方都把战火从乌东的前线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呈现出集中纵深打击后勤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特点，甚至周边国家也受到一定影响。俄乌冲突为什么突然激烈起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5: 俄乌冲突最近之所以激烈起来，背后有两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九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呢也是一样啊，应该说四年多的消耗早就让乌克兰社会经济啊疲惫不堪。那么泽连斯基最近也说啊，要争取在冬天之前来结束冲突。那么他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啊，如果拖到冬天啊，乌克兰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啊。我们知道去年乌克兰冬天过得就很艰难，那么今年有可能会比去年更加艰难，所以呢乌克兰也想快速的啊一鼓作气的来实现目标，所以呢导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罗斯乌克兰互相的这种博弈的激烈度啊有所上升。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啊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啊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啊都把这个战火啊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啊，深入到了比如说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内陆的这个纵深啊，也包括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等等啊远离前线的地区，甚至呢周边的国家啊也受到过一定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现在啊俄乌战场的前线与后方的这种区别应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啊，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啊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啊，但是俄乌双方啊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啊进行这种白刃战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的这个方式。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34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32到24度；重庆晴，36到2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此外，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欧盟方面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期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乌干达卫生部官员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通过收治输入病例及其引发的本土感染病例，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加强支持性治疗，并落实相关防护措施，以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最新数据显示，本轮疫情中，乌干达累计报告2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5号，中老铁路老挝段第一阶段144公里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施工圆满结束。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
4: 钢轨打磨被称为钢轨的再生治疗，能大幅度提高钢轨的使用寿命，有效降低列车运行噪声和震动，改善旅客乘车体验。此次施工圆满完

0: 完成，不仅填补了中老铁路老挝段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技术运用空白，也为后续计划于今年8月实施的第二阶段打磨作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老铁路安全运营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保障。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6号0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20亿元，年度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过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8强。此前在北京时间6号凌晨进行的另一场1/8决赛中，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英国大奖赛5号在银石赛道结束，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夺冠，为车队赢得近3站比赛中的第二场胜利。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目前安卡拉市的安保工作已经全面升级，不过当地仍出现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

0: 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1: 连日来，北约秘书长吕特努力营造团结氛围。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采访时分析，吕特此举正是因为北约已不团结。
2: 这次峰会啊，是在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北约内部，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成员国之间，先后在乌克兰问题、格陵兰岛问题以及美国伊朗冲突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之后召开的峰会。所以一方面呢，从北约官方的立场来看呢，要极力的维持一个团结的一个表象，但同时呢，北约内部的各种矛盾呢，已经充分的暴露出来。当北约的团结需要某种维护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团结呢，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由于在欧洲成员国看来，现在美国呢成为了在北约内部啊带来更多的矛盾甚至对抗的这样一个主要因素，所以在过去一段时期啊，欧洲方面主要是采取了一些策略性的方式，试图呢来管控北约内部的分歧和危机。一方面呢，他们试图呢通过以这个变相的满足美国政府对北约的要求，来劝说美国继续留在这个北约框架内，因为只有这样的话，用欧洲成员国的观点来看的话，继续保留北约。保留这个跨大西洋的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欧洲，也有利于美国啊。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北约军费开支问题上，在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呢，欧洲方面呢都对美国做出了重大妥协，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呢，其实并不理想。
3: 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称，这次北约峰会将是对盟国国防开支和美国自身军事承诺的一次重大考验。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在持续上升，但对华盛顿来说似乎永远不够。
1: 对此，崔洪建认为，美国要欧洲多掏钱听指挥，欧洲则要自主决策为己所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诉求正让跨大西洋裂痕愈发难以弥合。
2: 美国所要求的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要更多的承担自身的防务责任，和欧洲提出的要在防务和安全上实现战略自主的这两种观念之间呢，显然有明显的分歧。在美国看来呢，只有让欧洲成员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摊更多的费用，才能够让美国呢减轻战略负担，让美国呢更好的维持他在欧洲乃至全球的所谓的军事霸权地位。但是在欧洲的战略自主派看来，所谓的欧洲战略自主呢，是要追求更多的基于欧洲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盲目的追随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来进行防务和军事投入包括能力建设。在美国看来，让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今后呢仍然是在北约框架内是一种服从于美国的不自主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从欧洲战略自主的角度来看呢，那未来的能力建设也好军事体系、防务体系的建设也好，都是服务于欧洲自主的目标。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应该说继续服从美国的战略需求和落足于欧洲自身的利益而维护欧洲自身的安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现在看上去呢越来越大，而且难以掩盖和化解。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3: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

0: 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推动经济复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发回的报道。
1: 这座渔港如今的状况，正是委内瑞拉地震背后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这场灾难带来的影响，很可能将在中长期持续存在。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 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当地渔民西米，这场灾难目前影响着所有委内瑞拉人，我们现在无法出海捕鱼，因为没有燃料，大楼倒塌了，很多同行的渔船也毁了，我们现在正努力抢修船只，希望能保住仅剩的一点家当。
2: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受到影响。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建筑业、小微企业、油气产业、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地震灾民安置点，总台记者遇到了一名在现场分发药品给受伤灾民涂抹药物的救援志愿者胡安·冈萨雷斯。他表示，自己是1999年哥伦比亚大地震的幸存者。 27年后的今年，他来到委内瑞拉，就是想为刚经历过地震的灾民做点什么。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安置点，有一个腿部受伤的灾民，他的轮椅也在地震中损坏。胡安·冈萨雷斯得知情况后，立刻掏出手机，一边拍下轮椅和灾民的情况，一边讲解灾民的需求，发动身边的资源，给这个灾民寻找新的轮椅。
4: 我来委内瑞拉做救援志愿者，就是想尽我所能来帮助灾民。我明白地震造成的伤害，需要很长时间来抹平。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给灾区民众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因为我们都感同身受。胡安·冈萨雷斯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视频和报道，让更多的人看到灾区的情况和了解灾民的需求。
1: 发生在1999年1月25号的哥伦比亚大地震，不仅破坏了建筑物，还导致泥石流。地震发生时，胡安·冈萨雷斯还不满5岁。作为获救的幸存者，他对那场地震的记忆，在过去27年后仍然历历在目。
5: 1999年哥伦比亚大地震中，很多人遇难了，震后日子很困难，所以我这次跟很多人一样来委内瑞拉做志愿者，因为我太懂现在灾民的需要了。我现在到了受灾地区，我也希望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看到我，通过我向灾民提供帮助。在我经历的1999年哥伦比亚大地震中，震后12天、15天、17天都还有生还者被救出来，所以我认为希望还在。
1: 我现在去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希望能帮上忙，这就是我下一步的计划。在地震灾区，记者看到了许多像胡安·冈萨雷斯一样的志愿者，他们用无数细小的贡献和帮助，铺就成一条震后通往未来的爱与希望的道路。这种爱的传递，让人们能够在经历灾难后仍心怀希望，勇敢地走出阴霾。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0: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
1: 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已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看。

0: 完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
1: 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尤其艰难，大火、高温和浓烟让环境变得难以忍受，大家都很害怕，害怕醒来发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这附近还有好几栋房屋，我家距离稍远一些，但周围都是森林。从二号凌晨开始，这里的情况就十分严峻。
0: 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2: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阵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
3: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
2: 那什么是厄尔尼诺？当厄尔尼诺后面加上事件两个字，又是什么概念呢？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至12个月。
3: 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
2: 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了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网络上还有种说法，那就是将形成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使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靠谱吗？我们来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

0: 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这个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刚才专家还提到过一个概念，那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有显著的滞后性，因此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事件影响的滞后性会导致今年冬天变成一个暖冬吗？我们继续来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2: 专家还解释说，对温度的影响只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它的影响常常是广泛而复杂的。那么除了高温热浪，它还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影响呢？节目最后我们继续来听刘云云的介绍。
0: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再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 Feather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声嘛。
9: 希望
8: 当洒水车
9: 奏着
8: 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5: 是北京时间12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4: 其他国际方面，俄美总统通话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证实美国总统特使将在合适时候访俄。
13: 近3日，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仅70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挑战。
14: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342人，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已取运前往灾区。
13: 热浪影响持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山火肆虐。
1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8强。
1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4: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1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征程、新时代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1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15: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16: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5: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5: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5: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16: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5: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据了解，本次论坛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西安举行，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工智能、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健康五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识，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
1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14: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
13: 以色列国防军5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拘留了数十名试图越界进入叙利亚领土的以色列平民。以军在声明中谴责越界企图，称其为严重事件和刑事犯罪，危及以方士兵和平民的安全。
1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3: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5号宣布设立科威特紧急应对基金，初始资本为1亿美元，旨在增强该国应对紧急情况和特殊挑战的能力，支持危机后社会恢复和基础设施重建工作。
14: 5号，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此前，南苏丹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将于今年12月22号举行全国大选。
13: 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乌干达卫生部官员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通过收治输入病例及其引发的本土感染病例，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加强支持性治疗，并落实相关防控措施，以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0: 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克服危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凌晨通报了普京4号与特朗普通话的情况。特朗普在通话中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就此开展斡旋，并愿意在双方方便的时间前往莫斯科。普京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立场。普京指出，乌克兰及其欧洲支持者把赌注压在了拖延甚至升级冲突以及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上，欧洲有关方面对总体局势及接触线实际情况存在错误判断。普京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真实态势，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泽连斯基4号夜间在社交平台发文确认与特朗普通电话，他称当前俄乌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美方所持立场将对局势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他还预告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将与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泽连斯基5号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充分掌握当前俄乌冲突外交解决进程的最新细节，他同时强调欧洲应当深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让欧洲的立场与声音在局势斡旋中发挥重要作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选择此时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安排下一步相关事宜？这是否意味着俄乌和谈已经重新提上日程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屈豪的分析解读。
3: 俄、美、乌等各方近期都在围绕俄乌冲突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那么出现这一态势的原因，我首先想说，主要就是俄乌冲突形势的变化。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那么乌克兰呢是利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了俄罗斯的腹地，它的目标呢，优先聚焦于能源与军工设施。那么作为回击，俄罗斯呢一方面持续它在乌东地区的地面推进，那么同时呢也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的多个地区。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两国呢都重新发出了要进行和谈，要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号召。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呢，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各方的态度来看呢，我们确实可以说和平谈判呢是确实呢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有非常漫长的距离。因为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诉求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无论是领土归属、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

0: 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和平协议。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他同时表示，乌方加大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原因是前线局势恶化。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在节目中表示，乌军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并试图向幕后操纵者展示乌克兰仍有施压能力。佩斯科夫称，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锁定俄境内目标，欧盟正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他重申，俄军将按计划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稳步推进，并继续在边境地区设立安全缓冲区。泽连斯基5号称，乌方情报显示，在将于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前夕，俄方计划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外，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乌军可拦截超90%的攻击型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泽连斯基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称俄军现阶段高度依赖弹道导弹推进打击行动，提升反导能力是当下乌防空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他呼吁重点补齐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缺口。泽连斯基当天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话，重点对接了瑞典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稳步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以保障战机早日投入部署。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乌方拒绝了俄方关于让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六小时，以便俄方移交乌方阵亡人员遗体的提议。俄方3号宣布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工业和交通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于4号通报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当地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
3: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截至目前，基辅市已有5人受伤。
1: 当天稍早时，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有一栋居民楼被导弹击中，导致人员被困。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1: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继续来听报道。
5: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 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

0: 辆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另据总台记者5号获悉，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
2: 当地时间7月5号凌晨，法国阿尔萨斯大区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发生重大文物盗窃案，盗窃暴力闯入展厅，盗走约20件新艺术运动大师勒内莱利制作的手工珠宝，现场6个展柜损毁。
1: 经初步评估，失窃藏品总价值接近4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超3100万元。案发后，博物馆紧急闭馆，警方调取全部监控，全力追查嫌疑人踪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据法国媒体报道，整起盗窃案件发生在5号清晨5:30至6:00，窃贼首次尝试突破场馆外墙时触发安防警报，未能得逞。随后，嫌疑人更换路线，撬开博物馆紧急出口，潜入内部，全程目标明确，径直冲向珠宝专属展厅，熟悉馆内布局，疑似提前踩点，策划作案。当天清晨，一名保洁人员抵达场馆后，发现展厅玻璃展柜大面积破损，展品失窃，立刻拨打报警电话。办案民警抵达现场勘查，确认至少6个珠宝陈列柜被暴力砸毁，共计20件馆藏原创珠宝不翼而飞。知情人士透露，相关藏品价值仍在细致核算，损失规模锁定数百万欧元区间，最高预估接近400万欧元。莱利博物馆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650余件作品，集中收藏新艺术运动代表人物勒内莱利的玻璃器皿、艺术首饰，是欧洲极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专题博物馆。失窃珠宝均为独一无二的手工孤品，兼具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难以复刻。事发后，馆方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宣布临时闭馆数日，暂停所有参观接待，同步封存失窃展厅，配合警方开展痕迹取证、录像筛查工作。当地刑侦部门已调取场馆内外全部监控画面，梳理周边道路线索，追查失窃珠宝流向与涉案人员身份。业内舆论指出，2025年10月，巴黎卢浮宫曾爆发王室珠宝失窃大案，当时法国文博场馆安保漏洞已引发全国讨论。时隔不足一年，地方专业艺术博物馆发生大规模贵重艺术品被盗事件，再度暴露法国中小型博物馆安防体系存在短板。行业内部呼吁尽快全面升级文物防盗、夜间值守、应急预警机制。截至目前，警方尚未锁定嫌疑人身份，也未发现失窃珠宝流通线索，案件仍在深度侦办中。
2: 几内亚比绍公共卫生部部长吉宁南托特日前宣布，该国确认首例猴痘病例，卫生部门已启动国家应对机制，民众应提高警惕。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南托特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名27岁的女性6月24号前往当地医疗机构就诊，医务人员从其皮肤病变处采集样本，送往几内亚比绍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实验室检测，初步结果显示其感染了猴痘病毒。随后，样本被送往塞内加尔达喀尔巴斯德研究所复核，确认其感染猴痘病毒。 南托特表示，卫生部门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和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指南启动国家应对机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患者密切接触者，并加强全国范围内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卫生监测。他呼吁民众采取基本预防措施，如勤洗手，避免与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的人员密切接触。2024年8月14号，鉴于非洲多国猴痘病例数激增并向非洲之外蔓延，世卫组织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至2025年9月5号，一些非洲国家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持续下降，世卫组织宣布猴痘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年一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解除将猴痘疫情列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状态。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人感染猴痘的初期症状包括发烧、头痛、肌肉酸痛、背痛、淋巴结肿大，之后可发展为面部和身体大范围皮疹。多数感染者会在几周内康复，但也有感染者病情严重甚至死亡。
1: 继续关注新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印度媒体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被曝在印度大量推送涉儿童性剥削的广告后，印度政府已要求其母公司美国原公司 Meta 立即删除相关内容，并于7天内做出详细解释。原公司尚未就印度政府的要求做出回应。
2: 北京时间12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 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5: 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28: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33: 劳在闪光。
3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0: 王敏你好。
2: 本周天气有哪些关注点呢？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0: 好的，本周呢，天气舞台上台风依然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关注点啊。那么上周末呢，给华南带来强风雨的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呢，它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但是它的环流仍然在继续北上。那像今天中午11点前后呢，它的这个环流呢是在湖南省境内了。那未来它的环流还将会继续深入内陆。那么虽然呢强度在减弱，但是仍然会助力于季风气流沿附带高压边缘地带北上，形成一个水汽通道，会制造强的降雨啊。像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包括像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那对于广西的中东部地区来说呢，强降雨在这里还将会维持2到3天的时间啊。像广西呢，这里这一轮的这个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所以也建议加强防范暴雨次生灾害。而另一个台风也要提醒大家开始关注啊，那就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那它事实上呢是在7月2号生成的，生成以来是快速发展加强啊，到了3号早晨的时候就已经是台风级别，到了3号下午就增强为了强台风级别，4号的时候就已经是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了，到今天早晨它继续维持在这个超强台风的级别，已经是超过了50小时了。那么9号以后呢，它将会逐渐的影响我国的东部海区和华东地区。目前来看呢，巴威是存在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的，尤其是在10号到11号的时候，随着巴威的靠近，像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风雨将会明显的加强啊。那第9号台风巴威呢，它的强度强，它的体型巨大，如果登陆我国的话，不但这个风雨强度很强，而且波及面也会很广，我们也将会严密关注后期它的路径调整以及对于华东的影响，及时的跟大家做一个最新的信息的更新。杨敏，
2: 那北方天气怎么样？降雨多吗？
20: 那最近呢，东北华北一带人们常常是遇到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像山东聊城昨天晚上在8点到9点的时候呢，出现了11级的阵风，这个强度呢也是打破了当地气象观测史上的一个阵风记录。还有在河北大名昨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96毫米左右，也是打破了当地7月单日单小时的一个降雨量的记录。那本周呢，事实上华北东北一带呢仍然会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0: 那主要是因为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华北东北一带上空有这个冷涡盘旋啊，不但如此呢，还将会有这个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极烈会有伴有这种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像今天呢，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的西部、辽宁的中东部等地，就要注意防范大到暴雨。那明后天呢，像吉林、辽宁局地还将会有强的降雨，大家也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及时的做好防范。另外呢，
1: 在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像西北、四川盆地一带呢，因为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然是多高温天气的。这些地方的人们要多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杨敏，
2: 好的，感谢李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其他国际方面，俄美总统通话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正值美国总统特使将在何时时候访俄。
2: 近三天，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仅70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挑战。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342人，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已起运前往灾区。
2: 热浪影响持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山火肆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
1: 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2人获救，仍有17344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2: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此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美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
4: 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个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 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他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先从底层开始，现在马上就要施工到我和妻子居住的二楼。他们会把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拆除，重新砌墙，然后开始重建。至于3楼、4楼和5楼受损不算严重，但仍然需要持续监测。
5: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4: 他们告诉我们，大约3个月内，甚至可能更早就能完工。他们承诺房子修好后就会交付。我们这栋楼是最先开始施工的。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 戴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0: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心理创伤的修复也成为关注重点。在重灾区，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1: 现在是下午2:30、3点，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2倍。
2: 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家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3: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0: 志愿医生胡安·拉莫斯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5: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2: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7: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8: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寄钱回去给灾民买药品和食物，而灾区民众也在努力生活，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也尽力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和药物。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9: 我现在打算回到委内瑞拉看看地震后家乡的情况。我在国外工作已经4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点担心，希望回去能为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
0: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五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10: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

0: 从二号凌晨开始，这里的情况就十分严峻。
1: 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袋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2: 当地时间4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之后几天赛程将在法国境内展开，而目前欧洲遭遇的高温热浪将对这一赛事造成影响。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赛段比赛起点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全长只有19.6公里，路段主要是平坦赛道，途经多个地标性建筑。在经过2站西班牙赛程以后，将于6号的第三赛段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最终本月2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本届赛事总共21个赛段，184名车手参赛，全长大约3320公里，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赛事揭幕前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强调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以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上升到了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这是环法历史当中法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授权可以在遭遇极端高温时破例取消或者是缩短赛段。7号，第四赛段将在法国南部的奥克西塔尼大区进行，全长大约182公里，累计爬升2750米，地形起伏连绵，连续爬坡路段较多，对车手体能消耗极大。气象部门预测，比赛当天赛道沿线气温可能将突破35摄氏度，高温将成为车手骑行的一大挑战。据了解，6月22号到28号的一周时间里，法国经历近80年来同期最高气温，多地日间气温突破40摄氏度。
4: 5号，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队和车手展开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成为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3站。在5号进行的2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获得2个亚军与1个季军，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法国车手杨·埃尔拉谢说：
5: 今天中国赛车很好地应对了高温带来的挑战，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赛道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因此高温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我真的非常期待到中国再次与中国车迷见面，大家给予我们的支持非常巨大，也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我们能够继续为中国品牌赛车赢得更多冠军和奖杯。
1: TCR 世界巡回赛创始人 WSC 集团总裁马尔切洛洛蒂表示，

0: make fantastic job in the develop of the car and also follow。
1: 我必须说，中国汽车在赛车开发方面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团队运营和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这个锦标赛竞争非常激烈，没有高水平的团队管理和充分的准备，很难取得领奖台成绩，而他们每一站比赛都能够站上领奖台，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祝贺他们。
2: TCR 世界巡回赛是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性能和可靠性，也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中国汽车产业也通过各类赛车运动加强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在实战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并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5: 在稍后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有关这场比赛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你好，晓晓。
6: 主持人你好。
5: 来为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6: 本场比赛双方球员是完全没有受赛前这个雷暴天气比赛推迟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见证了一张红牌和两粒点球。开场过后呢，在顶住了墨西哥队的攻势过后，英格兰队就逐渐进入状态。贝林厄姆上半场2分钟之内梅开二度，帮英格兰队2-0领先。这两个进球不仅时间接近，而且过程相似，都是对方失误过后呢，英格兰队就地反抢发起进攻。第42分钟是墨西哥队开出了左路的定位球，传中造险，基尼奥内斯凌空爆射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第54分钟，英格兰队员宽萨被红牌罚下。第60分钟过后，两队接连获得点球，凯恩和西门尼斯分别为英格兰队和墨西哥队建功。最终，英格兰队3-2险胜墨西哥，下一轮的对手是挪威队。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不再沉溺于传控足球，打起了高速的转换，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敢于身体对抗，有很多两侧的传中，展现了更先进的这种技战术水平。而英格兰队克服了高原客场这样的困难，在被罚下去一人的情况下保持领先到最后，尤其是他们丢球过后，球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主教练图赫尔在少一人的情况下调整得很有条理，可以看得出来球队做了充分的预案，挡住了墨西哥队的疯狂反扑，尤其是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能够扛住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和比赛，甚至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英格兰队有了更多的期待。那么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三位东道主只剩下一队，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止步16强。主持人，
5: 好的，感谢陈晓晓。
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文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型开发转向围绕模型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及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10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飞的综合报道。
7: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90%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5倍。 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5: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开放交流活动，离开香港返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欢送仪式。
4: 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20亿元，年度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4: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ort， Port 港口。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10的港口中占据6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七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1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7: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27: 分享世界，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7: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期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表示，随着当地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5号中午，一架载有至少8人的水上飞机在纽约市伊斯特河发生硬着陆。纽约市消防局表示，机上有2人受轻伤，该飞机正在被拖回码头。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该飞机机翼支柱断裂，将对事故进行调查。国际足联5号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维格。
9: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世界杯的用球。不久前，智利媒体发表文章说，从皮革到人工智能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就文章就说呢，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与1974年德国世界杯的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接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的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与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 Tanger 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避免了雨天比赛致使球体过重的情况。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从而减少环境影响。那约瑟夫，你看我们今天提到了足球，你脑海中提到足球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颜色，是怎么样的一种概念？反正对我来讲就是黑白拼接色的，黑白两色
7: 的，
9: 叫熊猫色。
7: 黑白肯定是黑白球。其实我就是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因为阿拉伯人是就本身非常喜欢足球，这是一个算阿拉伯人的这个骨子里头的一种运动项目。然后尤其是在约旦这种国家，咱们长大了就踢足球，就从小一直踢足球。然后基本我小时候我从来没踢过其他颜色的，基本踢过的都是黑白的球。其实小时候啊，那时候呢也有其他的颜色的，然后但是咱们每一次要买新球的话，能来看到其他的颜色，红的、白的、那个黑的，还有花花的，还有别人那个球形的、签字的等等的、世界杯的等等。但是咱们平时还是大家都决定还是黑白的。
9: 你看现在这一次的世界杯的官方用球真是花花绿绿的，如果你不跟我说这是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你说这是个排球我也相信。
7: 没错。对没错。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还是喜欢黑白的吗？因为这可能不知道，我从历史一开始黑白的这个球就是输有足球，那么其他的颜色那个跟那个打篮球的那个秋色还是橘色的，
9: 橘色或者棕色，
7: 对，你换一个颜色就不感觉不是篮球了，再好看，再怎么花，再怎么变，但我感觉还是不是篮球球。
9: 所以从你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些球员踢的是什么球啊？
7: 我觉得这就是感觉还差一点意思。我是希望下一个世界杯他们再考虑清楚，要不要把黑白的那个模型那个球就拿回来。
9: 就是提到足球，基本是三个颜色。绿茵场加黑白拼色的足球，这是所有人脑海中的一个记忆标签、印象标签。哎，那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就哲学的思辨思维了。颜色对我们个人的状态和感受，第一主观视角那种影响，就好比说医生可以不穿白大褂，穿个紫大褂或者橙色的大褂也可以，
7: 对，
9: 但是我们就喜欢看白色大褂，对吧？
7: 没错。你看我在那个病房啊，有一次就是护士长他决定他想让那个护士们再换一种颜色的，就是他们一般只穿白色的，突然穿了蓝色。对，护士突然穿蓝色的，所有的大夫都提意见说你看不惯了，还是回到白色吧，就是看不惯，就不知道是护士还是患者家属还是什么，就感觉看不惯。其实蓝色也挺好看的，就是咱们就脑海里头 护士大夫都是白大褂的，对，都是白色。
2: 约瑟夫，我记得你说你从小在约旦也踢球，一帮孩子们，对吧？就在街道马路上去踢球。就是你看现在的世界杯，从过去的颜色啊、拼接啊、缝线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各种的环保材料，但是对于球员来说，或者说爱踢球的朋友来说，这个每次的足球是不是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之前也得适应这个足球的脚感，球跟球也是不一样的。像你从小就踢，这个脚趾头应该比我跟加利布更加敏感一些。
7: 没错，其实咱们小时候啊，就是你内部的还是会踢比赛嘛，就是在我小区跟隔壁的小区踢比赛，然后每一次大家都要同意一个球、要不然突然换了一个球感觉是作弊了。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习惯了，我踢这个球，然后大家经常吵架，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因为这个原因。哎，这个球我踢不习惯，他说你找理由，你输了就扔吧，你输了就输了，还说球的事儿，大家都是同样的球，说不是不一样，我就脚干，我习惯那个球，你突然换了一个球就不公平，我踢不惯了。
2: 所以结果球场打架，最后的结果一问原因，换球了他，
7: 换球了。其实我觉得现在所有的队呢，就是踢世界杯啊和这种大赛事，他们比赛开始之前呢，他们那个官方那个举办这个赛事，他们会每一个就是队好像在送几个球，让他们适应适应，因为确实感觉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感觉不一样的非常重要，因为你踢这种高水平的赛事，那个球员的那个鞋子，他的鞋。它也很重要，它的适应这个跟那个球要匹配的，它那个鞋要多厚或者那个跟有多高，确实跟这个球球星的材质肯定是有大过的关系。
2: 嗯，包括球速啊，包括它的一个空中运行的轨迹等等的。
7: 没错，都是细节。
2: 你看加利布，说到这个话题，咱俩可能发言权会很小很小了。
28: 我还真不小，我这个话
2: 题
28: 还真踢啊。我们是这样。我们国家是打板球的国家，
2: 对呀、
28: 但是孟加拉国呢，经常下雨，下大雨，而且连续下。一旦有这种连续下雨的雨天呢，学校就会要么就放假，要么就会不那么那种认真的管啊，因为家里可能淹水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这孩子们都会踢足球，因为那时候是你的这个操场啊什么的就淹了嘛。那个里面是根本就没办法打板球。那这个时候我们踢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球很贵。刚才尤师傅和你们说的，你们两位都没说，对小孩来说是那时候球还挺贵的。我们是买不起。然后呢，因为有的人呢家里有球，但是因为如果家长发现你早上带着一个球出门，他就会知道你肯定不好好去上课。那一方面是球贵啊，另外一方面呢球放在家里。那现在还得要踢足球怎么办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每年这个时候呢，孟加拉国包括中国也是有柚子，我们爱吃的柚子。其实柚子一个刚好是属柚子和足球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班里面找几个那种稍微调皮的孩子去爬树啊，就是学校里面本身就有学校的柚子树啊。先选一个，就是哪个会比较合理的啊？所以我们这帮孩子呢，就是你刚才说我有没有话语权，就是我们话语权更大呢。人家是踢那种正常的足球，我们踢的是什么呢？这柚子啊，
2: 纯天然的，纯天然的足球
28: 啊。你看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人家考虑到环保啊什么的，我这个是最环保的啊。然后你说那个脚感，
2: 但是不禁踢呀。
28: 本来就是那种雨田，你不好踢它，你这下面都是水啊。所以这个柚子呢，刚好在油里面，这个水里面呢，下面都是水，雨水啊什么的，
2: 飘着，
28: 应该泡的，
2: 泡着。
28: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踢柚子的孩子。那你说我们那个时候有没有足球？有，就是我刚才说家里
2: 太贵了啊，是家里离大件儿。
28: 对，但是我们家里的那个球呢，有点贵。为什么球贵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球是从中国进口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有个牌子，因为我们平时不怎么谈牌子，但是呢，我现在可以谈，因为这个现在没有了啊，而且是算我个童年的故事啊。当然，国内很多这个80货、90货的人呢，也是有这个故事。那牌子叫火车啊，
2: 火车
28: 上面有个火车，你不记得吗？
2: 我不知道，请原谅我，尽管我不。 我作为九零后怎么不知道呢？
7: 你都从来不踢球。
2: 对，我不从来不踢球。
28: 这个
2: 火车牌
28: 很多，黑白黑白格格的，一个一个的啊。
2: 嗯。
28: 这个球呢，因为我们是从柚子跳到正常的足球，我们会觉得这足球很轻。第一个感觉是足球很轻。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跟你讲，我现在有时候也去踢，但是我还是
2: 踢柚子还是踢足球。
28: 我那个火车牌的球，我个人感觉那个球有点中，但是就是因为有点中，它在空中的这个时间呢什么的可以判断。
2: 嗯，
28: 现在的球呢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有点轻啊，可能就是因为
2: 球速越来越快了。
28: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是首先如果你说我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我的柚子啊。然后如果
2: 柚子，
28: 对，我最喜欢还是柚子。
2: 但是我觉得你们小的时候踢这个足球最难的这个动作不是在水上踢，或者说守门员去守门，是爬树把那个柚子摘下来，找到合适大家都统一认知的就踢这柚子了。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但是我可以跟加利布的铁啊，就是说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是特别的多，远超预期了。说本届赛事已成为自1958年以来最快达成百球纪录的一届世界杯。那不久前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算了一个统计，说场均进球高达3.09球，超过2022年卡特世界杯的2.69球。说如果照着这个节奏保持啊，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4年前创下的172球的总纪录。其中一个点呢，就是说这次的官方用球叫做三重浪，它可能是很轻，球速很快，那飞行的轨迹飘忽不定，这导致很多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因为它球速太快了，尤其是现在任意球基本上等于半个点球那样的一种速度和距离了，所以现在进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了。那二位说到这个足球就不得不说了，你看从过去的踢柚子到现在的踢足球，现在应该严格来说是踢电脑，因为里边有芯片有感应器，对吧，帮助主裁判看有没有过线啊、越位啊、谁犯规了没有，绝对的公平，对吧。我当时看不清在场上，视频裁判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这种传统和现代突然有一种拉扯感。那如果照此类推的话，那南亚的朋友喜欢打板球，是不是板球那个板子上也得搁个感应器或者芯片？约瑟夫，你过去说过拳击在中东很流行，现在除了足球以外，那是不是那个拳击手套上也得搁好多的感应器啊或者芯片，从而保证每一击它都是有效的，都不会被遗漏的，绝对的公平。约瑟夫，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科技完全杀入了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足球？
7: 我觉得非常棒，就是带来不少的方便，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科技发展，不管是哪一方面，你看足球过去啊，很多的裁判碰不到的，或者他没有注意到的，
2: 对，
7: 然后大家都是会历史上就记住了。哎呀，那场比赛要是裁判看清楚了，那咱们就赢了。像马拉多纳的那个收金球，
2: 世纪之手啊，
7: 对呀，世纪之手。你看，要是那个时候呢，有这个 VAR， 有这个科技技术啊，那肯定他的那个球就不算了，是吧？但是幸亏那时候呢，他对他的国家来说，阿根廷还是幸亏那个时候呢，科技没那么发展。那么现在呢，这些反正错误的很，就是能判得出来，然后能抓的非常准确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其他的运动也同样的，我觉得也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
2: 但约瑟夫刚才你也提到了马拉多纳的那个手球，
7: 对
2: 吧？但是你看，这是一个很世纪的经典的，对吧？包括那张照片，高高跃起那手的一刹那出球。我们今天去回顾那场比赛的时候，依旧会津津乐道。但如果出现了今天那种高科技的话，那个球绝对不算，非但不算，可能还会红牌罚下。
7: 红牌，
2: 对吧？有这种可能性。那但是一
7: 个
2: 历史的
7: 赛事的结果
2: 不完美，却成了今天我们回看的一种完美。如果让你二选一，你依旧会选择还是给他红牌罚下吧？我有一个绝对的公平，对吗？
7: 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我更偏喜欢不完美，因为你其实你涉及到那么完美，现在的足球比赛，你这个世界杯，我对他们有意见，你知道为什么
2: 啊？
7: 现在有那个补水的时间
2: 啊，补水时间 ，hydration breaks 啊哈。
7: 对，我是，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变化，它越来越让你感觉很简单，就是足球没有之前的那个竞争力那么激烈，就是现在感觉越来越简单了。虽然还是好看，但是感觉简单了。那么还是传统的那种，传统的那个足球比赛，那是感觉更爽一些。
2: 这个
7: 错误也是保护了这领土了，就是你这个
2: 你能感觉到人的存在，对吧？
7: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11: cómo estás?
12: 外国人的视角，
13: 你好，
14: 中国人的语言。
2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对，我也看到一种观点，说现在的世界杯呢越来越好看，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又是越来越不好看，因为它一切都是数字化、数据化，反而大家更加怀念当年巴西队的那种个人的灵动的，可能真是一刹那的灵感显现，那一刹那艺术的迸发，而现在全是讲队形、数据啊，一切都给你设计好了，真的像人工智能一样在踢球，那样的一种感受。但是你说激不激烈，还是听听 Youth Boy 啊，加利布 Youth Boy 柚子男孩来怎么感觉这个现代与传统的拉扯感呢？
28: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柚子 boy，
2: 嗯，
28: 我就喜欢那个，因为刚才其实你自己也说出来了，其实如果我们这样走下去，下一步就是十亿个机械人跟另外一个队的十亿个机械人踢足球，但你会感觉跟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人。就你刚才说马拉多纳呀，其实我那时候我很小，我没听懂或者是没看懂他到底是干了啥，我觉得球进了就 OK 了。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这是违规。那我后来再长大，我觉得这违规背后，我们发现马拉多纳的另外一个特长是他很会演。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会开始更加喜欢他呀。因为这也是个水平啊。说实话，这也是个水平，因为我跟你讲，那一场比赛。他是进了另外后面还有进了一个球
2: 啊，对，
28: 那个球是相当漂亮，
2: 嗯嗯，
28: 有优点有缺点才是人，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过去的世界杯是有意思，你看现在
2: 至少
28: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杯啊，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完整的比赛，
2: 哎，我也是，
28: 就是、
2: 我也是，
28: 不是你和我、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什么呢，只看他的经典的那一部分，那最后会这个足球啊，但是我跟你讲，我小时候这个90年代啊什么的，我记得我们好多人呢、熬夜啊，然后呢家里还有个足球饭。什么叫足球饭呢？因为家里大部分男的晚上熬夜看这比赛，可能晚上会饿，所以对妈妈呀什么的切一点沙拉呀，
2: 就是夜宵。
28: 对，你说现在是也有啊？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啤酒啊什么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基本的。以前呢，几乎是每个家，而且第二天好多人还会讨论，一下子这个聊天就变成精彩。其实这种精彩才是足球的魅力，
2: 就是它有话题感。
28: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后来来的这个 VR 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空间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就刚才你说，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科技啊什么的，好，一下子别人说这个球没进。那我们就没办法讨论这个话题了。
2: 还有一些时间，咱们现在再大话一下，展开各位的想象力。如果现在让你设计一颗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图案、名字，甚至小彩蛋的功能，你们随便加。约瑟夫，你最想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杯官方用球？
7: 我是想设计一个就有完美功能的一个球啊，就是他自己也当裁判。就是不用完全不用裁判。
2: 哦，不要裁判了。
7: 对，就是不是说这个球确实越位了。他这个球他会变颜色了，比如说变红色了
2: 啊，
7: 大家就会直接
2: 进球无效，
7: 就不用，对，进球无效，他自己会出来，或者他会变颜色，或者变球和角球啊，就说你看不清，他这个球告诉你，绿色就角球，那黄色就是变球啊，然后这个是黑色的就是手球，
2: 他要出界了，出了边线了，
7: 白色就
2: 会另外一个颜色，
7: 对，他会自动的变色，那样的大家都不用讨论了，
2: 那这个球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Chameleon。变色龙，
7: 哎，真棒，
2: 可以吗？
7: 这个想法太好了，
2: 对吧？官方名字变色龙，
7: 对，
28: 我觉得这个芯片是要留着，因为芯片的话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科技社会的发展啊，其实如果你希望我推荐，我肯定推荐我的优子，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社会，
2: 加利布，咱还是球场吃吧，咱别踢了。
28: 其实我。可以就是说接受哈、就是现在科技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柚子是不现实啊。那足球里面的这个芯片是需要的啊、另外一个呢，我想增加一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个，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足球呢 可能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一个点，在这个球上面呢可以写一些人类比较关注的花啊，就比如说帮助他人啊，或者就是和为贵啊这种话，因为

0: 现在世界呢，因为我跟你讲，所有的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足球世界杯，它的最大的意义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讲民心相通，这是实话。所以我就说，这个足球上面看看是否可以有个什么话，或者就刚才尤师傅说，球进了，球进了，球的颜色会变，那这个时候呢，球上面或者是整个这个球场上面呢，可能出来一句话，就比如说，可能让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四海一家人，就是这些话呢，其实说实话，每个民族都有。那这种一些话是我想就是说啊，有意有比赛，也有大家都能够看上的一些。
1: 那就在刚才他那个所谓的变色龙官方应球上面再加上一个功能，但凡这个球进了，包括进了之后把球放到中线的时候，它再亮另外一个颜色，上边打出一个投影，四海一家，世界和平。然后一吹哨，自个儿开始踢了，对吧？把二位的想法功能结合到一起，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杯官方应球。希望 FIFA 可以听得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但其实还有一个备用官方应球，就叫做柚子。好了，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包括约瑟夫和加利布，继续的来享受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方方面面啊！我们也是期待着，最后谁可以最终捧起大力神杯，我们也都是持续关注着。在未来几期节目当中呢，老外看点如果有好的话题，也会继续找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去聊天，感觉足球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快乐。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d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收听，再见，同罗巴的下一节。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台风美沙克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仍有强降雨，上述地区需警惕降雨叠加易致灾。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近期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及甘肃北部将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西安近期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也将十分闷热，福州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一周。预计要等到台风巴威逐渐展开影响后，这轮高温或将结束。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是串联跨境商贸往来的空中大动脉。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达92条，仅六月就新增航线12条，每周新增往返货运航班超217班。在新增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持续加固我国与亚欧大陆紧密相连的经贸物流纽带，稳住核心跨境货运主干通道。同时，新增北美航线11条，补齐跨洋物流通道短板。南美、非洲航线各新增1条，航空货运网络不断伸向更多新兴海外市场，全球覆盖范围持续拓宽。机舱里装载的货物是外贸转型升级最鲜活的缩影。如今航空货运早已摆脱传统大宗货物运输模式，货源朝着高时效、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包裹、精密电子器件、高端制造成品、汽车零配件占据货仓主力，精准匹配跨境贸易快周转、高品质的流通诉求。空中航路越织越密，货运结构持续优化，助力外贸稳产业链、供应链，拓海外新兴市场，提跨境流通效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高空动能。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播出了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参议院弹劾审判启动前，当地媒体报道，非参议员罗丹特·马科莱塔6号上午遭逮捕，被指控涉嫌贪污腐败。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马克莱塔被视为沙拉的盟友。马克莱塔此前表示，相关指控旨在阻止他参加参议院对沙拉的弹劾审判。该审判将于6号下午正式启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期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5号喷出大量火山灰，导致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干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孙颖莎获得冠军，国乒包揽该项目冠亚军。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 六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例，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27.03%。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4: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但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上，还有一条河同样举足轻重，那就是渭河最大的支流洛河。2000多年前，汉武帝为了引洛水灌溉盐碱地，下令开凿一条穿越商盐山的渠道。工程进行到一半，工匠们挖出了龙骨，为了穿过容易塌方的黄土原，他们发明了井渠法，在地下开凿出一条暗河。这条渠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下输水工程龙首渠。那么龙首渠为何要穿山而过？井渠法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创新？它与新疆坎儿井有着怎样的渊源？2000多年后，这项古老工程又是如何变身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龙首渠，世界最早的地下长河。要讲龙首渠，得先从汉武帝时期关中平原的气候说起。西汉初年，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史记霍职列传记载，当时关中未穿千亩竹，竹子能成片生长，说明降水量远超今天。司马迁在《史记》里还提到，公元前11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民多饥乏，汉武帝不得不下巴蜀粟以镇之。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也表明，西汉中期气候温暖，关中粮食甚至能赈济外地，但温暖也有温暖的麻烦。降水集中，蒸发旺盛，关中东部低洼地带盐碱化严重，大片的盐碱滩种不了庄稼，成了不毛之地。与此同时，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北击匈奴，西通西域，都需要大量粮草。关中虽然是天府之国，但粮食供应日渐紧张。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司农正当时上书建议开凿漕渠，这条渠西起长安，东至潼关，引渭水入渠，既解决了粮食运输的问题，又灌溉了沿途万余顷的农田。漕渠修成后，从关东运粮到长安，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效率提高了1倍，关中粮食自给能力大增，为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漕渠的成功让汉武帝尝到了水利的甜头。关中平原虽然沃野千里，但降水不均，旱灾频发，要想让这片土地持续高产，就必须大规模兴修水利。于是在漕渠之后不久，又有人上书建议在临近一带开凿一条引洛水灌溉重泉以东土地的渠道。汉武帝欣然同意，征发了10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工。这条渠的起点在今天陕西澄城县壮头村附近的洛河河谷，向东穿越铁连山，也就是古代所说的商盐山，下游在今大荔县蒲城县一带，灌溉盐碱地约10000顷。工程刚开始的时候，采用的是常规鸣渠开凿法，但商盐山一带是厚厚的黄土层，土质疏松，一挖就塌。工匠们想尽了办法，木架支撑、放缓坡度都无济于事，眼看工程就要失败，不知哪位工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地面容易塌方，那为什么不从地下走呢？这个灵光一闪的想法催生了中国水利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井渠法。具体做法是，先在地面上每隔一定距离挖一口竖井，深的可达几十丈，然后从井下横向开挖，把一口口竖井连通起来，形成一条地下隧洞，然后让落水从渠首进入地下暗渠，穿山而过，再从山的另一侧流出地面。井渠法的施工大致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定线，在地面上确定渠道的走向，根据地形和水源位置标出竖井的点位。第二步是掘井，按标记开挖竖井，一口一口地打下去，直到挖到地下水位以下或者坚硬的岩层。第三步是挖洞，从井底向相邻竖井的方向横向开挖，两口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在地下贯通。第四步是通水，暗渠挖通后清理淤泥，加固洞壁，然后引水入渠。这四个步骤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如登天。竖井怎么挖才能保证不塌？横向暗渠怎么保证方向不偏？两口井对挖怎么能在地下准确相遇？这些问题没有精密仪器，全靠工匠们的经验和智慧。竖井的作用可不止出土，它还通风采光，让井下工匠能够长时间作业。它还便于检修哪段暗渠堵了塌了，可以从最近的竖井下去疏通。它还能帮助定位，一口口竖井就像地面上的坐标点，保证地下隧洞不会挖偏。工匠们在井下横向对挖，从两口竖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贯通，这对测量精度要求极高。地下暗渠不仅解决了塌方问题，还减少了水分蒸发。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髓。工程进行到一半，传说挖出了龙骨，也就是古代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汉武帝一听，认为是吉兆，当即赐名龙首渠。不过《史记》里还加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坐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意思是工程做了十多年，渠道虽然通了，但收益还没达到预期。为什么呢？一方面地下工程难度大，施工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盐碱地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无论如何，龙首渠最大的贡献不是当年灌了多少亩地，而是发明了井渠法。这项技术后来被应用到新疆坎儿井、河西走廊的地下水渠中，成为中国干旱地区水利工程的典范。说到坎儿井，就不能不提它与龙首渠之间的技术渊源。坎儿井是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特有的地下引水工程，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四部分组成。竖井用于出土和通风，暗渠在地下输水，明渠把水引到地面，涝坝则用于蓄水灌溉。从结构上看，坎儿井与龙首渠的井渠法如出一辙，都是竖井加暗渠的组合。关于坎儿井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源于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另一种认为它是新疆当地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独立发明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受到了中原井渠法的影响。从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看，龙首渠的井渠法向西传播是很有可能的。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流频繁，张骞通西域后，大量汉人西迁，带去了先进的农业和水利技术。龙首渠修成于汉武帝时期，正好与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相吻合。
5: 工匠们在关中掌握了景渠法，随后被征调或迁徙到河西、西域，把这种技术带到了干旱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新疆的坎儿井无论是不是直接源于龙首渠，

有人测算过，挖一条10公里长的坎儿井，出土量可达几十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小山。更艰难的是，暗渠挖掘无法使用大型工具，只能靠铁锹、镐头一寸一寸地刨。井下照明用的是油灯，空气不畅，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窒息的事故时有发生。一条坎儿井，短则几公里，长则几十公里，往往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吐鲁番盆地现存坎儿井1100多条，暗渠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堪称地下万里长城。这些坎儿井与龙首渠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坎儿井的价值不仅在于灌溉农田，更在于它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吐鲁番，坎儿井滋养了葡萄园、哈密瓜田，也滋养了绿洲城镇。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的葡萄沟，没有火焰山下的片片绿洲。维吾尔族人民把坎儿井称为生命之泉，每年还有专门的节日来纪念和庆祝坎儿井。这种对水的敬畏与珍惜，与2000多年前关中百姓对龙首渠的感情何其相似。我们再接着说回龙首渠，它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西汉之后，由于战乱和渠道淤塞，龙首渠逐渐衰落。唐代曾进行过修复，但规模有限。此后千年，这条地下长河时断时续，默默躺在黄土原下。直到2000多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它才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获新生。1928年到1930年，陕西全省更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导致250万人饿死，40多万流民奔走他乡求生，剩余的800余万灾民命悬一线。1930年10月，杨虎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深感水利之重要，决心重修关中灌溉工程，请来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水利专家李遗址，任命他为建设厅厅长。李遗址早年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致力于治理黄河，兴修关中水利，被誉为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遗址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关中恢复陆海的丰饶。龙首渠的故事他烂熟于心，井渠法的智慧他深深敬佩，所以当他着手规划落汇渠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沿着汉代龙首渠的走向修建。李遗址策划了号称关中八会的引水灌溉工程，其中落汇渠是沿着汉代龙首渠故道修建的，计划从洛河引水灌溉大荔、蒲城、澄城三县农田50亩。工程从1934年开工，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经费短缺，技术力量薄弱，李遗址四处奔走筹款，甚至亲自下工地勘察测量。他常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关中不兴水利，何以富民。和西汉造龙首渠一样，穿越铁连山的隧洞施工难度极高，塌方、涌水、流沙接踵而至，加上抗日战争爆发，经费吃紧，工程进度十分缓慢，工人们有时白天挖通的隧洞，晚上就被流沙掩埋，好不容易支起木架，地下水一涌，整个架子就散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代代水利人咬牙坚持，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李遗址身患重病后，仍坚持到工地视察，他躺在担架上，指着隧洞对身边的人说，这条渠关系着关中百姓的生计，再苦再难也要修通。1938年，李遗址与世长辞，没能亲眼看到洛汇渠通水，但他播下的水利种子已在关中大地生根发芽。一直到1946年11月

26日，诺惠渠隧洞才全线贯通，先后有48人为工程殉职。为纪念牺牲的工程师张平之，5号隧洞被命名为平之洞。一年后，诺惠渠正式启用。诺惠渠通水那天，关中百姓奔走相告，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陆海丰饶，终于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变成了现实。清澈的洛河水沿着古老的龙首渠故道，滋润着干涸的土地，也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那些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变成了绿油油的麦田，那些曾经靠天吃饭的村庄迎来了丰收的希望。陕西解放后，洛惠渠得到更高关注。1949年11月6日续建，不到半年完成各项工程。1950年5月22日开闸放水。此后数十年间，洛惠渠又进行了东干渠土方改善、隧洞加固等升级工程。到1980年，引洛灌溉面积超过77万亩，几乎是最初设计目标的2倍。进入新世纪，洛惠渠的现代化改造步伐更快，信息化调度、节水灌溉技术一项项投入使用。如今的洛惠渠有干支渠道18条，总长248千米，桥梁406座，水闸43座，隧洞4座，涵洞22处等，共计1255处建筑，惠及人口69万，改良盐碱地23万亩。洛惠渠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数字上的，在大荔县昔日白花花的盐碱滩变成了冬枣、花生、西瓜的主产区。在蒲城县，洛惠渠水滋养的苏梨远近闻名。在澄城县，渠道沿线形成了一条生态农业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惠渠的现代化改造并没有丢弃古老智慧。今天的洛惠渠管理局仍然保留着冬修传统，每年冬季枯水期组织人力对渠道隧洞进行全面检修，这与古代每年清淤修渠的做法一脉相承。同时，洛惠渠还建立了水文监测系统和信息化调度平台，既保证灌溉用水，又避免水资源浪费。古老的水利工程正在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2020年，陕西龙首渠引洛古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龙首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输水渠道，其掘井法技术创新对世界干旱地区水利工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荣誉不仅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和无名工匠，也属于李遗址和近代水利人，更属于今天仍在守护这条地下长河的关中人民。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评选的文化遗产项目，旨在保护和弘扬世界各地优秀的灌溉工程遗产。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多项灌溉工程遗产入选，数量居世界首位。龙首渠能够入选，靠的是它独特的技术和历史价值。它是中国井渠法技术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地下输水工程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治水理念的杰出代表。今天如果您到陕西大荔蒲城一带走走，还能看到龙首渠的遗址，那些深不见底的竖井、幽暗蜿蜒的暗渠静静躺在黄土原下，地面上麦浪翻滚，果树成林，地面下地下长河仍在默默流淌。虽然它不再承担主要的灌溉任务，但它留下的技术、精神和记忆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龙首渠留给今天的启示远不止技术层面，在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地下输水、减少蒸发的井渠法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东、北非、中亚等干旱地区至今仍在使用类似坎儿井的地下灌溉系统。龙首渠

作为这项技术的东方源头，为世界干旱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供了中国方案。从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一声令下开凿龙首渠，到1934年李遗址主持重建洛会渠，再到2020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龙首渠的故事是一部跨越2000年的中国水历史。它告诉我们，面对自然的挑战，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和勇气。黄土原塌方就想出井渠法，干旱缺水就开凿地下暗河，技术失传就一代一代重新摸索。正是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精神，让龙首渠从一条普通的灌溉渠变成了中华文明水利智慧的象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 feather 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

0: 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于5号集结完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表示，随着当地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5号中午，一架载有至少8人的水上飞机在纽约市伊斯特河发生硬着陆。纽约市消防局表示，机上有2人受轻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该飞机机翼支柱断裂，将对事故进行调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邦达6号在新加坡举行的新中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新加坡期待和中国深化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合作。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5号晚在法国巴黎首映，很多华侨华人赶来观看，影片唤起不少观众内心的爱国爱乡之情。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国际篮联消息，当地时间5号，2026年 U17 男篮世界杯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落幕，中国队最终名列第10。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年来，中美青年交流活动十分活跃，为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不久之前，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在四川开启了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
1: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探访大熊猫顶流花花、密林片区星汉馆和星星产房，近距离观察大熊猫生活和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随后，美国青少年们走进熊猫学院，聆听科普教员讲解大熊猫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一起参与绘制熊猫主题画扇，体验制作熊猫窝窝头，在创作与实践中感受熊猫主题文创和科普教育的乐趣。
2: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它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访体验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都江堰皮影博物馆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过程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
2: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它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1: 根据安排，此次活动还包括三星堆、绵竹年画馆等多个点位。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0: 近日，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在福建开启。从平潭的赛场到福州的街巷，中美两国青年在体育切磋和文化交流中加深了解，共同传承着古岭情缘。
3: 在古岭，昔日各国孩童玩耍的千年柳山下，中美青年的欢声笑语再次响起，唱续传承至今的古岭情缘。跨越大洋的青春面孔，在初夏的福州格外耀眼。
4: 今天致辞里有个比喻，愿两国情谊如同古树根系，根深蒂固，绵延千年。这恰恰也是我们此行想要缔结的联系。
3: 在福建平潭棒球公园，中美两国棒球队员现场较量，挥棒、跑垒，竞技的身姿朝气蓬勃，温暖的友谊不时涌动。美国队员不小心划伤了手指，中国朋友立刻出现在他身边询问伤情，帮忙叫队医送上创可贴。这一幕让现场的掌声随之响起。
5: 他们真是太好了，感谢他们的热心。我说了谢谢，我只知道这一个中文，我只能不断说谢谢。
6: 我们会为对方的很好的表现拍手啊，鼓励啊。在场上虽然是对手，但我们场下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3: 这些美国青年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来华，初到福建，他们探望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看闽剧、制作油纸伞，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了他们。
7: 能够亲身体验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能够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纽带。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们非常感激能来到这里。
8: 棒球能跨越重洋，把大家聚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很棒的事。今天活动的主题之一就是跨越山海，这是我们都需要铭记在心的，让中美两种文化建立纽带，中美青年一起投球，增进对于彼此文化的了解。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近日

0: 2019年9月16日至1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本次展览汇聚了百余件画作、雕塑等展品，艺术地呈现中国共产党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和建立的不朽功勋。
1: 本次展览汇聚了近年来中国美术界创作的党史题材精品力作，以及反映新时代伟大变革、生动描摹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优秀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共计140余件。通过凝重的笔触、斑斓的色彩，艺术地呈现中国共产党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
2: 这次展览呢，就是用美术的形式， 把中共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整个的这个105年的这个历史串联起来，实际上呢，它就是以艺术来诠释党史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重要的历史，发挥这个美术它的这种
0: 为时代立传的这个作用。展览作品生动描绘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矢志不移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感人场景和动人形象，绘就山河巨变、壮阔恢宏的时代画卷。这些情感饱满、色彩明亮的优秀美术作品，带领广大观众在艺术中了解和领悟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历程， 凝聚新时代磅礴向上的精神力量。河南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地处豫鄂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大别山区军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坚守信念、 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近年来，河南新县深耕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旧址开口说话，让红色故事触手可及。通过修缮革命旧址，打造红色研学线路，引入沉浸式情景剧，曾经静默的旧址遗迹正在变为生动的实景课堂。同时，红色加民宿、 加文创、加农业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让大别山的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成为带动老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感受老区阔步前行的时代新气象。走进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3: 3000多件革命文物展陈带领观众重温大别山区的红色历史。国家一级文物、全国现存唯一完整书写在青砖墙壁上的中华苏 VI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必书实物，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文共14条50行，约2400字。
4: 这个土地法令草案从法理上废除了封建剥削根基，践行耕者有其田革命目标，而广大贫农、雇农分到土地，其人利益得到保障，他们也踊跃参加红军支援前线，努力农业生产，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3: 在新县，红旗不倒大别山、传奇将军许世友等红色剧目每天都在上演。
5: 红色剧目自2025年7月面向社会推出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全景展现大别山儿女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6: 这部红色剧的特点呢，其实就是真实的土地、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情怀，让当代人，尤其是年轻观众，沉浸式触摸那段峥嵘岁月。郭家河乡湾店村潘湾村民组不足200人。
3: 革命年代，这里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先后有80余人壮烈牺牲。村子周围层峦叠嶂，大大小小的山洞隐蔽在苍松翠柏间。革命年代，红军和游击队员利用这片山洞与敌人战斗周旋，老区人民倾力支援。 这片山洞群也被称为红军洞。村民张爱华是一名红军后代，60余年间，张爱华和丈夫潘国璋踏遍山峦，找到42个红军洞，日复一日的除草清扫、巡山修路、祭奠英烈、巡访史实。
1: 每一层软头都浸泡有红砖的血汗，每块石头上都有红砖走过的脚印，这山上的每一个山洞都有当年红砖的豪壮革命故事。我入那块红色的土地，建立了不下之安，我要仍然守护好这块红色的土地。
3: 如今红军洞已成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新县当地将红军洞周边道路修缮，结合郭家河丰富的生态资源，于2024年10月底正式启动了郭家河乡红色生态旅游建设项目，村民开启了农家乐，建起了特色民宿，
4: 构筑我们红色自然藏在身上，生态美景无人知晓。现在我们建定红色主峰、绿色赋能、嵌入融合的发展路子，把红色遗址、生态湿地、天然山水串点呈现，连线层面，实现红绿生态乡村的研究深度融合。
3: 近年来，新县围绕现存的360余处革命遗迹，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先后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县。2025年，新县全年接待游客62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益超40亿元。
0: 这个暑期哈，我们看到电影院里面的影片哈，这个非常的丰富，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这个炎炎夏日走进电影院里面去看上那么几部电影来消暑，另外一方面也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跟着电影去旅行已经成了很多朋友出行的一个选择了。那下面一站呢，我们带大家去到经济大省广东，从斩获大奖的《日挂中天》《纸盒藏谜》，到《惊蛰无声》全程在深圳取景，再到给阿嬷的情书屡屡创造票房奇迹，我们发现啊，这几年频频出圈的好剧好电影有不少呢，都带着浓厚的岭南基因。广东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文艺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演员梁朝伟不久前来广州推荐自己的新电影，他还没聊到剧情，倒先说起自己偏爱来大湾区创作的原因。
6: 澳门、香港、深圳跟广州都很熟悉了，因为以前也来过拍电影。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就可以让剧组或者是导演有多很多的选择。
5: 打造一部好戏，镜头前靠的是演员扎实的艺术功底，镜头背后影视技术支撑也要同样给力。比如广东去年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就突破了10000亿，剧组要来大湾区拍戏，鼓声就能拿到18班兵器。
7: 我呢每年都去参加世界的那影视器材的展览，拍摄的摄影机的器材，从灯光，从一些辅助的电影器材，都是写上广东。我说我们一定要用国产的器材拍出质量和艺术水准、国际水准的片子。
5: 过去说起广东影视，票房大省是大家的第一反应，而让广东向创作强省转身的，当然远不止这些影视技术和独特风景。
8: 电影政策方面的作用也很大，像广东又有这个繁星计划，每年有扶持十部的青年电影人的创作的。对于一个电影作者来说，我就感觉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和扶持特别的多。
5: 去年广东出台影视政策15条，中小成本影片在创作前期就能得到扶持，港澳合作支持合拍项目享受同等奖励。广东下大力气搞文艺，背后更有深意。这几天在广州举行的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就跳出单一行业交流框架，以精品影视内容为核心纽带，跨界聚焦资源对接、消费赋能，要让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这正是大湾区这几年着力发展影视产业的题中之意。当好作品遇上好风景，票根经济也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观众拽紧电影票根变成剧中人，打开的不仅仅是取景地，串联的还有同款体验和电影城市的礼遇。
9: 电影取景地大店跟这个路演线路串联相得益彰，我们的演员和主创又回到了电影情景地，电影热映期间观众也沉浸式的去到电影里的空间，非常有体验感。
5: 从全国地票仓到主动造爆款，当政策给力，创作者用心，产业配套跟得上，好作品和好生态自然水到渠成。
0: 说到暑期出行啊，为期2个月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近日启动。今年暑运的一大出行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等。那么您可能要问啊，这个旅游专列和普通火车的买票方式是一样的吗？球迷专列又该如何购票呢？接下来我们也共同的了解一下。
10: 一趟满载500余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西安东站驶出，一路穿越秦岭奔向武当山。这是西石高铁开通后开行的首趟跨省旅游专列。西石高铁的开通打通了陕鄂两省短途文旅快速通道，连接起西安与十堰沿线多个旅游景区。
11: 西石高铁的通车让沿线的天竺山、武当山、神农架等众多知名文旅景区实现一站式高铁直达。 车站还配套了到站景区百度无缝接驳、定制3日漫游路线的全链条服务，解决旅客中转、行程攻略等问题。那么类似这样的旅游专列该如何买票呢？
3: 打开1236APP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 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城线路只扣1次优惠次数。 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6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12: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 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3: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0: 球迷专列啊，包括歌迷专列等等啊，这个铁路部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呢，不妨适时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
13: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 1236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乘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 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乘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 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 目前123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旅客在1236APP
14: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 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13: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

0: 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1: 大家不妨多试几次根据这个铁路部门的建议来合理的设置自己的出行路线，来合理的抢票。说到出行现在呢，这个旅游列车也是越来越受大家欢迎了，一脚踏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是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那有一组数字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33.6%。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那么未来的旅游列车会是什么样子游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其实现在很多的旅游列车，它会兼顾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增设像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等这样的功能区域，去打造高品质的铁路文旅产品。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从各个省不同的地方这个出发的这个特色的文旅列车，把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相融合，那么未来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是旅游列车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台风美沙克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仍有强降雨，上述地区需警惕降雨叠加易致灾。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近期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及甘肃北部将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西安近期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也将十分闷热，福州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一周。预计要等到台风巴威逐渐展开影响后，这轮高温或将结束。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是串联跨境商贸往来的空中大动脉。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达92条，仅六月就新增航线12条，每周新增往返货运航班超217班。在新增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持续加固我国与亚欧大陆紧密相连的经贸物流纽带，稳住核心跨境货运主干通道。同时新增北美航线11条，补齐跨洋物流通道短板，南美、非洲航线各新增1条，航空货运网络不断伸向更多新兴海外市场，全球覆盖范围持续拓宽。机舱里装载的货物是外贸转型升级最鲜活的缩影，如今航空货运早已摆脱传统大宗货物运输模式，货源朝着高时效、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包裹、精密电子器件、高端制造成品、汽车零配件占据货舱主力，精准匹配跨境贸易快周转、高品质的流通诉求。空中航路越织越密，货运结构持续优化，助力外贸稳产业链、供应链，拓海外新兴市场，提跨境流通效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高空动能。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5: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5: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于5号集结完毕。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时有发生。7月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夫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伯夫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离南部大片地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期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菲律宾参议院6号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非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航班4号在芝加哥降落时，被当地庆祝独立日燃放的烟花击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尚不清楚同一日是否有其他飞机被烟花击中。欧洲南部多地5号仍有野火肆虐，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过火面积合计已超过 1.9 万公顷。在火情较为严重的法国，大量人员被迫疏散。由于野火向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终点蔓延，组织方5号宣布6号相关赛事地段对公众关闭。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当永定河畔的落日余晖与首钢园的工业遗存交相辉映，当灞河上的游船穿行于现代都市与运河文脉之间，水
1: 正以一种温柔而有力的方式把生态、文化与烟火气悄然缝合，让北京成为一座可游的水城。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 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六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清溪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2: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1: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感受，就是太好了。
3: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
1: 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2: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
0: 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大家可以亲水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个亲水的场景越来越丰富了，尤其在夏季，真的是这样的滨水慢行啊，非常非常的惬意。那么眼下呢，正值暑期消费旺季， 小龙虾无疑是这个季节最具人气的顶流美食之一。夜幕降临，三五好友围坐一桌，包着红亮鲜香的小龙虾，配上冰饮，是许多人夏日里最惬意的打开方式。而这股舌尖上的热度也正从餐桌延伸到旅途，不少游客专门为了这一口鲜美奔赴产地，将吃虾变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么眼下，湖北汉川市的40万亩小龙虾正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抓抢市场需求，依托水产市场的专业化冷链物流快运体系，将新鲜的小龙虾发往全国各地。
4: 在湖北汉川市南河古渡千亩小龙虾养殖示范基地里，养殖户驾驶浮船穿梭鱼虾塘，开展塘口增养、水草养护等管护工作，
5: 同时批量捕捞已经成熟的小龙虾抢抓最佳销售期。这个塘口有80亩，然后每天下季都70个笼子，可吸个400多斤，15-500斤。这个虾价呢今年还可以，总体来讲的话一年还可以个3-40万吧。
4: 各乡镇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被统一送到汉川虾蟹农副水产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会进行称重、分拣、加冰、保鲜、打包装箱等工序，保障质量和发货效率。目前交易中心开通了3条冷链快运专线，采用恒温控养、全程保鲜的运输模式，物流网络覆盖全国50多个城市，可实现10至18小时直达配送。
3: 每天大概有50多万斤，通过我们的冷链物流销往全国各大城市，从塘口到餐桌都是一条龙服务。
2: 减少了中间环节。
0: 近年来，观鸟热潮的兴起悄然改变了许多地方的文旅图景。当珍稀鸟类成为生态名片，越来越多游客背着望远镜，扛着长焦镜头，追着鸟的翅膀去旅行，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因鸟而出圈。鸟儿多了，游客来了，乡村活了，爱鸟护鸟与文旅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温柔而可持续的共生关系。国家林草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此外，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3: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5: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3: 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我国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与繁殖地。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科研监测平台进行设备更新和系统升级。以往巡护队员徒步大半天才能抵达的偏远区域，如今只需轻点屏幕，现场画面便可清晰尽收眼底。
6: 这些设备的监测范围可比我们的眼睛耳朵好用多了。以前不好确定鸟儿的位置在哪，现在系统直接告诉我们鸟的位置，这让我们保护鸟类的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3: 今年以来，保护区对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进行了升级更新，已接入21个 AI 高清摄像头、9套声纹收集设备与3套智能无人机。
7: 尤其是视频设备提升的很大，像素已经提升到了1600万，能够更加清晰地记录呢咱们南岗湿地内的这个迁徙鸟类，还有咱们留鸟这个觅食啊、繁殖啊，还有栖息的全过程吧。
3: 在有着千年鸟道之称的湖南永州蓝山县，为了进一步织密防护网，今年工作人员新增了 AI 人脸识别防护系统，可以自动识别锁定涉嫌非法猎鸟的可疑人员，实时推送预警信息至一线巡护人员，从源头遏制非法捕鸟行为。
8: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智慧管护手段常态化开展巡查，累计完成无人机巡护1000余次和地面巡护5000人次，持续改善鸟类栖息环境，守护好千年鸟道的生态底色。
9: 你是谁？
10: 我是来自白垩纪的霸王龙。
9: 那你为什么追我呀？哈哈
10: 哈哈，我在博物馆里等着你，给你讲讲1亿年前的事儿啊。
9: 你是谁呀？
11: 我是来自3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我叫露西，我的家在东非大裂谷， 他们说我是人类的祖母。
9: 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呢？

0: 拥有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触摸历史脉搏，开启时空之旅。
2: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逛博物馆。2025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随州曾侯乙编钟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它是迄今所知公元前5世纪世界范围内唯一有声文献。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编钟，因其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早已名扬海外。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得益于国际学界对曾侯乙编钟及其铭文的持续研究，特别是3755字铭文以声音和文字相互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多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街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街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是人类文明很灿烂的这样的时代，有伟大的思想家相继登场，群星闪耀。专家表示，曾侯乙编钟是当时音乐文化的高峰，是建立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基础上的一种质的飞跃。
3: 这首乐曲叫《楚声》，取材于古琴曲《离骚》，写的是屈原当时被流放以后的一种心情。为什么叫楚商呢？它是跟楚国的商调音乐有关，商调就是以 re 为主音的调式。
4: 如果你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不仅能一睹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的风采，还有机会听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5: 世界上所用金属最多的一件乐器就是我们的编钟，
6: 敲击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声音。
7: 公众对文化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编钟乐团年接待人次将近44万人次。
4: 穿越2000多年的金声玉振，如同一场游走于时空门的超级魔法。但鲜有人知道，正在演奏的这首有着浓郁荆楚之风的《楚商》，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时就已首次奏响。
7: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的时候，《楚商》这首作品被我们后人改编，然后在乐团演出，一演就是40多年。
3: 这个事儿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还能听到当年的乐曲，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这个乐曲创作过程、演奏过程浮现在眼前，感到很亲切。
4: 1978年，湖北省随县雷古墩一座古墓的发现，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辉煌。墓主曾侯乙是先秦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中，光乐器便有125件，足见2000多年前的乐队配置完整，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3层8组共65件的青铜编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
3: 有个2400年前的一套乐器出土了，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也是属于拍纪录片赶到了现场，这么多钟怎么排列、怎么演奏，都是一个未知数。
4: 这件举世无双的乐器总重达5吨，它还自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钟体3775字的铭文，竟是一篇古代音律学的论文。当时的考古队长谭维斯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3: 他说你们这还不如搞一台音乐会。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是临时决定的。演奏团队第一批有5个人，我也参加其中。
4: 使用2000多年前的文物完成一场演奏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临时组建的考古乐团

0: 中，音乐学家黄祥鹏和王元平负责中曲编配。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编钟演奏会在随州跑师礼堂拉开帷幕。演奏的第一支乐曲是《东方红》。第二首就是根据唐代陈康氏琴曲《离骚》改编的《楚商》。
1: 下面就请几位音乐工作者演奏一支古曲《楚商》。
2: 当时我敲的时候就觉得太了不起了，2400多年的乐器到现在还可以发声，还可以敲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中国人真是了不起的那个民族。
0: 约2个小时的音乐会，很多人听得泪流满面。在沉睡2400多年后，曾侯乙编钟一奏成名，改写了诗。

0: 一中双音是中国古人对世界音乐的独特贡献。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音列中心的宫音竟与现代钢琴的中央 C 相同。
1: 84年的时候，整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我们因应需要，就在87年成立了编钟演奏组。后来几经发展，我们现在叫做编钟乐团。
0: 今天的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由一群来自专业音乐院校的年轻人组成。
2: 楚王好乐，上至楚王宫阙，下至御医大戏，都崇尚音乐和舞蹈。接下来，请欣赏编钟乐舞《楚声》。
3: 当时的我6岁，坐在这个舞台的下面，听到这个声音，叮一下子那种，那一瞬间就感觉整个身体就像通透了一样。
4: 在课本上看到有关于编钟的词语，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厅，听到了这样的天籁之音，我觉得哇，古人真是会享受。
0: 曾侯乙编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用他妙不可言的风韵在国内外令无数人倾倒。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编钟演奏曲目也从最初东方红、楚商等发展到现在近70首。
5: 非常开心啊，今天的我感觉到我回到了40年前，现在一晃就快70岁了。演奏方式比起我当年敲编钟演奏这个曲目那丰富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像瑟，没有尺，没有排箫，也没有笙，那时候编镜还没复制出来，咱们其他的乐器加入进来以后更加丰富一些，而且好听一些。
4: 我们在敲击编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传承，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从屈原的离骚到陈康士的古琴曲，再到黄湘鹏老师和王元平老师对楚商的创作，我想起了黄湘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传统是一条河流，每一次的再创作和再演奏都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唤醒。
0: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按乐器材质将音乐分为金、石、土、革、丝、木、袍、竹，而编钟位列8音之首，乐音中流淌着源远流长的

0: 那么为了一场展览奔赴一座城，这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暑期，在最近这段时间，在北京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重磅的展览，比如说国宝级文物太阳神鸟到访，坐落在古建里的博物馆焕新，欧洲文艺复兴巨匠真迹，美洲古文明珍宝是轮番登场。 这个夏天在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里，一场场精彩的展览热度攀升，也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跨越山海，感受多元的文化魅力。为了看展来奔赴一座城，也正在逐渐的成为文旅新风尚。其实这样的热度，这样的文博热不仅仅是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的多个城市也都在不断的上演，也吸引着各地的观众纷至沓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今日关键 port 港口。 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 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 在全球排名前10的港口中占据6席。 2025年中国port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 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 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七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3: 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6: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土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个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次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了。
1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其他方面，世界贸易组织5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开放日暨总部所在大楼建成100周年纪念活动，中方在捐建的姑苏园中设立中国主题文化展区，组织园林游览、古筝演奏、苏绣团扇、百国印章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观赏，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法国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表示，随着当地山火继续蔓延，临近市镇开始疏散居民，目前受撤离措施影响的人数约10000人。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芬兰阿尔托大学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 AI 发现2种新型超导体，为更高效筛选和研发超导材料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这一成果有助于加快新型超导体研发进程，为寻找可在室温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带来新的希望。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太空算力近期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进行大数据计算？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如何做到互联互通？面对有限的太空资源，我国的太空算力网又是如何布局的呢？资讯有故事，听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讲述从天感地算到天感天算，中国计算星座如何持续发力。

0: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我国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
1: 3、2、1。
0: 2025年5月14号，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任务代号021，寓意从零到一的突破。一箭12星均搭载星载智算系统、星间通信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在太空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6月29号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
2: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我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那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洪灾，它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实时的或者准实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有了星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减，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0: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置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此前，人类已经把眼睛、遥感卫星、耳朵、通信卫星送上太空，如今我们又要把大脑送上太空，这就是太空算力。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搞大数据计算呢？正如刚才王建宇所说，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2: 我们是2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接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它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它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它看到以后它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

0: 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件。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一种叫测控的，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你一颗卫星计算，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1: 这十二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十二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那么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王建宇介绍说，
0: 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读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时两件。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天上的数据太多，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我最起码比如说我一种星上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1: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是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今年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对此王建宇说，
0: 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因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但是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节省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集成电路？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问题的，但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它第一颗卫星它也做不到，所以它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1: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已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 比特， 一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说，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百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王建宇介绍说，
0: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可，天上就不行了，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接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你回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接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说已经突破。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卫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1: 太空算力完成卫星组网后，将不再受限于地面光纤和基站，几乎能够实现全球100%无缝覆盖，探索空间信息传输便尤为重要。
0: 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探索在空间怎么再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我们叫地球头目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道，由它来接力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要不断的去进步。
1: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4.2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百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对此，王建宇表示，发展太空算力势在必行。
0: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将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0000多颗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1: 我们知道太空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是否意味着留给我国卫星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呢？王建宇说，
0: 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的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有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2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一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前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1: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以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王建宇表示，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了。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炸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他10000多个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他不要紧，他还有9000-10000个卫星，他往正常运行。他这个星链，他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我们国家星网也好，千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它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用。什么叫运营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那才叫运行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0: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的。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我们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
2: 10分之9
0: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一摇就每秒钟10个G，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G的不要跟我们来谈，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个，你买200万，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1: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号，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王建宇也做好了迎接太空算力时代的准备。
0: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任务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

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台风美沙克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仍有强降雨，上述地区需警惕降雨叠加易致灾。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近期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及甘肃北部将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西安近期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也将十分闷热，福州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一周。预计要等到台风巴威逐渐展开影响后，这轮高温或将结束。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是串联跨境商贸往来的空中大动脉。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达92条，仅6月就新增航线12条，每周新增往返货运航班超217班。在新增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持续加固我国与亚欧大陆紧密相连的经贸物流纽带，稳住核心跨境货运主干通道。同时新增北美航线11条，补齐跨洋物流通道短板。南美、非洲航线各新增1条，航空货运网络不断伸向更多新兴海外市场，全球覆盖范围持续拓宽。机舱里装载的货物是外贸转型升级最鲜活的缩影。如今航空货运早已摆脱传统大宗货物运输模式，货源朝着高时效、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包裹、精密电子器件、高端制造成品、汽车零配件占据货舱主力，精准匹配跨境贸易快周转、高品质的流通诉求。空中航路越织越密，货运结构持续优化，助力外贸稳产业链、供应链，拓海外新兴市场，提跨境流通效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高空动能。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 7月6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海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7月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期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菲律宾参议院6号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非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莫里希5号宣布，该州伍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此举是为了方便调集资源来扑灭一处货运仓库大火，更多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参与灭火。这次仓库火灾发生在4号早上，消防人员一度控制火势，但5号大火复燃，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北京时间6号，在墨西哥城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以3-2战胜墨西哥队，成功晋级8强。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人工智能催生新领职业蓬勃崛起，技术赋能，开启人机协同全新场景。
9: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
10: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
11: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8: 资讯有故事，人工智能催生新业态，如何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如今，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技术之一，其功能和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和文化等各行各业。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 AI 训练师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
12: 拜拜，
9: 再见，祝你今天愉快，晚上见。
8: 每天早上8点，埃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
9: 我上午9点上班，下午1点下班，然后下午5点再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我上一份工作没有通勤专车，现在这份工作的条件很不错。
8: 埃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座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做标记、区分颜色、划定重点等方式，对数据的差异特征、相似特征以及所属类别进行规整标注，为 AI 模型提供训练与学习所需的基础教材。 AI 公司的项目主管罗瓦·拉贝托维亚纳介绍说，
13: 每位数据标注员的工作就是为平台背后的 AI 做训练，这是所有人工智能实现迭代优化的关键。现阶段，机器的运作离不开人工后台支撑，最终的目的是让机器能够实现流程与数据处理全自动化，真正具备自主运行能力。
8: AI 训练师埃丽娜说，
9: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一旦 AI 熟练掌握这项任务，就能在无需人工协助的情况下自动完成这项工作。
8: 埃丽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这份不薄的收入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2024年，马达加斯加政府联合本土企业在首都塔纳纳利福创办42学院，至此马达加斯加成为继摩洛哥之后非洲第二个加入全球42学院教育网络的国家。42学院是由法国企业家泽维尔·尼尔发起创办，现已覆盖全球31个国家，开设54所分校，主打免费创新型编程与信息技术开发培训。学院招生不设学历门槛，也无年龄限制。马达加斯加42学院的一名学生说，
14: 我非常想创办一家公司，核心使命是研发各类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比如依托简易实用的 AI 技术，提升马达加斯加学生的整体教育水平。
8: 马达加斯加42学院负责人安托尼·拉科斯特说，
15: AI 点燃了马达加斯加年轻人的梦想，他们开始思考，我能借助 AI 做些什么，我能为人工智能领域贡献什么力量，我该不该去创新创造，还是投身相关行业与 AI 协同工作，这些都是当下年轻人热议的话题。
8: 今年4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传播，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 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以美国 MicroOne 初创公司为例，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经为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10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30%，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在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在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器人徒弟学成就业，机器人训练师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2年内，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1.7亿个全新就业岗位。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中的场景，如今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凌晨3点，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腈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进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戴纳科技技术员何斌介绍说，
12: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这个特别强大的大脑来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
16: 嗯，
1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屏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8: 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把10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危险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个半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看来，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这家丙烯腈的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

0: 检测实验室。
1: 要求要穿
2: 上这样的防护装备
1: 。对。
0: 记者来到传统实验室，进入这里需要穿上全套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防毒面具和手套。工作人员介绍，尽管这样全副武装，但是在工作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危险元素。薛峰告诉记者，丙烯腈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但是也属于有毒气体，皮肤直接接触会引发过敏甚至中毒。以前检测人员每天都要接触成百上千次样品，有风险不说，工作强度也不小。
1: 这个环境下，这个防护等级，这个工作强度，那是相当的一个困难的。对，因为这个一个是很笨重，再加上我们这个口罩又是密不透风的，所以说再加上这种防护眼镜，其实它就是防护带的很多的，其实对你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不便捷的。那往往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正常操作人员在忙碌了3个小时之后，我们把防护服脱下来之后，我们的工作服基本上里面都是湿的，都湿透了。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0: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已经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3: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它个人的这种素养，能提升它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全自动运行的 AI 黑灯实验室背后的硬核技术从何而来？ AI 又是如何练就科研人独有的实验手感呢？走进戴纳科技，一套套智能实验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学实验中试剂的精准称量最令实验人员头疼，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这家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
4: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1/1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1/1克的这个准确度。
0: 在科学实验中，这些操作往往只能依靠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攒的手感。那什么又是手感呢？池海鹏解释说，
4: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那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
0: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感，曾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力度、角度等可量化参数，再交由 AI 不断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更是有了大的超越。
4: 那原来呢，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取一个样品。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平均1分多钟就能取一个样品，并且呢，它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
0: 本以为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后，产品会快速获得市场认可，没想到推广初期却屡屡碰壁。
4: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
5: 不相信，
4: 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大的很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
0: 为此，戴纳科技先从小型试点场景落地，再逐步拓展至大型实验室、工业生产一线。越来越多企业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从去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池海鹏介绍说，
4: 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

0: 球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呢，黑洞实验室团队从刚开始的不到10个人，现在呢已经200多人的团队。
1: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那么国际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呢？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2022年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人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新加坡一家医药科技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詹姆斯·黑尔说，
2: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1: 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的一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2: 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瞬间，我做了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两位医生给出了2份截然不同的诊断报告，一位说我心脏完全健康，另一位却表示我的心脏问题十分严重。那一刻我就在想，心脏超声诊断这件事儿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1: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对于他们研发的这款新产品，黑尔的妻子卡罗琳·林解释说，
3: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心脏，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就在胸骨旁边，你能听到语音提示，它会引导探头对准心脏的精准检查位置，定位准确后画面就会变成绿色，这一点特别厉害，意味着系统已经锁定了正确检测点位。这套 AI 软件能辅助解读心脏影像，判断心脏状况是否异常，并自动完成各项数据测量。
1: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测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阅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3: 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此前解读一份影像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要2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1: 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那就是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是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布雷特·温斯坦说，
4: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颠覆性变革的黎明时刻，这场创新极度复杂，充满未知演变，世界上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最终走向。
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的机遇与成长。本段节目部分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 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 feather 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月6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60多年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近期，美方又升级有关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六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表示，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共同驾驭它，还是任由它驾驭我们。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首次让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参与其中，我们现在必须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使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据斯里兰卡警方消息，当地时间6号，斯里兰卡尼甘布监狱发生骚乱，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有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卡塔尼亚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染红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1年执行。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
0: 中藏一张八仙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一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7个小时的湖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10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源共生。所有红色精神都延续着红船之上的初心与风骨，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战场的生动演绎。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黯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四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最终培育出高产抗逆的小麦新品种矮抗58，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用科学真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教育与理论传播领域，退休教师孙春成同样在用行动践行信仰。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启立体教学长征型公益之路。六年间走遍全国23个省份、116个革命老区，走访42处长征历史旧址，开展300多节义务课程、100余场公益讲座。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不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理想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运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九旬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 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九零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2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英勇斗争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数基层党员、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主动放弃假期，全员坚守防控一线。黑龙江驻村干部丁铁刚此前常年扎根乡村帮扶群众，疫情来袭后，他又主动投身夹口执勤，每班坚持12个小时，连续多日吃住在一线，最终因劳累过度倒在了抗疫岗位上，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更是常年与险情为伴，

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式在变化，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民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国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是坚守信仰不动摇，不负人民是牢记使命不松懈。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台风美沙克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仍有强降雨，上述地区需警惕降雨叠加易致灾。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近期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及甘肃北部将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西安近期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也将十分闷热，福州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一周。预计要等到台风巴威逐渐展开影响后，这轮高温或将结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是串联跨境商贸往来的空中大动脉。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达92条，仅六月就新增航线12条，每周新增往返货运航班超217班。在新增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持续加固我国与亚欧大陆紧密相连的经贸物流纽带，稳住核心跨境货运主干通道。同时新增北美航线11条，补齐跨洋物流通道短板，南美、非洲航线各新增1条，航空货运网络不断伸向更多新兴海外市场，全球覆盖范围持续拓宽。机舱里装载的货物是外贸转型升级最鲜活的缩影，如今航空货运早已摆脱传统大宗货物运输模式，货源朝着高时效、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包裹、精密电子器件、高端制造成品、汽车零配件占据货舱主力，精准匹配跨境贸易快周转、高品质的流通诉求。空中航路越织越密，货运结构持续优化，助力外贸稳产业链、供应链，拓海外新兴市场，提跨境流通效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高空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7月6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在回答有关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问题时，毛宁表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 毛宁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7月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博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欧洲南部多地5号仍有野火肆虐，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过火面积合计已超过 1.9 万公顷。在火情较为严重的法国，大量人员被迫疏散。由于野火向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终点蔓延，组织方5号宣布6号相关赛事地段对公众关闭。总台记者6号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维给。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世界杯的用球。不久前，智利媒体发表文章说，从皮革到人工智能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就文章就说呢，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与1974年德国世界杯的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截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的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与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 Tanger 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

0: 避免了雨天比赛致使球体过重的情况。 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从而减少环境影响。那约瑟夫，你看我们今天提到了足球，你脑海中提到足球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颜色，是怎么样的一种概念？反正对我来讲就是黑白拼接色的，黑白两色，就熊猫色。
1: 黑白肯定是黑白球，其实我这是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因为阿拉伯人是就本身非常喜欢足球，这是一个算阿拉伯人的这个骨子里头的一个一种运动项目。然后尤其是在约旦这种国家，咱们长大了就踢足球，就从小一直踢足球。然后基本我小时候我从来没踢过其他颜色的，基本踢过的都是黑白的球。其实小时候啊，那时候呢也有其他的颜色的。
0: 也有其他的颜色了，然后但是咱们每一次要买新球的话，能来看到其他的颜色，红的、白的、那个黑的，还有花花的，还有别人那个球形的签字的等等的，世界杯的等等。但是咱们平时还是大家都决定还是黑白的，还是黑白的。你看现在这一次的世界杯的官方用球真是花花绿绿的，如果你不跟我说这是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你说这是个排球。
1: 我也相信，对，没错。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还是喜欢黑白的嘛？因为这可能不知道，我从历史一开始，黑白的这个球就是输有足球。那么其他的颜色，那个跟那个打篮球、篮球的那个那个球色还是橘色的，
0: 嗯，橘色或者棕色。
1: 对你换一个颜色，就感觉不是篮球了。再好看，再怎么花，再怎么变，但我感觉还是不是篮球车。
0: 所以从你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些球员踢的是什么球啊？
1: 我觉得这是感觉还差点意思。我是希望下一个世界杯他们在考虑清楚要不要把黑白的那个模型那个球就拿回来。
0: 就是提到足球，基本是三个颜色：绿茵场加黑白拼色的足球，这是所有人脑海中的一个记忆标签、印象标签。
1: 哎，那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就哲学的思辨思维了。颜色对我们个人的状态和感受、第一主观视角那种影响，就好比说医生可以不穿白大褂，穿个紫大褂或者橙色的大褂也可以，但是我们就喜欢看白色大褂，对吧？没错，没错。你看我在这个病房啊，有一次，透一次，就是护士长他决定他想让那个护士们。 再换一种颜色的，就是他们一般只穿白色的，突然穿了蓝色。
0: 护士
1: 对，护士突然穿蓝色的，所有的大夫都提意见，说这看不惯了，还是回到白色吧，就是看不惯，这不知道是护士还是这，还是混着家属还是什么，就感觉看不惯。其实蓝色也挺好看的，就是咱们就脑海里头护士大夫都是白大褂的，对，都是白色。
0: 约瑟夫，我记得你说你从小在约旦也踢球，一帮孩子们对吧？就在街道马路上去踢球，就是。 你看现在的世界杯，从过去的颜色啊、拼接啊、缝线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各种的环保材料，但是对于球员来说，或者说爱踢球的朋友来说，这个每次的足球是不是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之前也得适应？这个足球的脚感，球跟球也是不一样的。像你从小就踢这个脚趾头，应该比我跟家里布更加敏感一些。
1: 没错，其实咱们小时候啊，就是内部的还是会踢比赛嘛。 就是在我小区跟这隔壁的小区踢比赛，然后每一次大家都要同意一个球，要不然突然换了一个球，感觉是作弊了。这是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习惯了，我踢这个球，然后大家经常吵架，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因为这个原因。哎，这个球我踢不习惯，他说你照理由，你输了就扔吧，你输了就输了，还说球的事儿，大家都是同样的球，说不是不一样，我就脚杆，我习惯那个球。
0: 你突然换了一个球就不公平，我踢不惯了。
1: 所以结果球场打架，最后的结果一问原因，换球了他。换球了。其实我觉得现在所有的队呢，就是踢世界杯啊和这种大赛事，他们比赛开始之前呢，他们那个官方那个举办这个赛事，他们会每一个就是队好像在送几个球，让他们适应适应，因为确实感觉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感觉不一样的非常重要，因为你踢这种高水平的赛事。 那个球员的那个鞋子，它的鞋，它也很重要，它的鞋印，这个跟那个球要匹配的，它那个鞋要多厚，或者那个跟儿有多高，确实跟这个球球星的材质肯定是有大关的关系。
0: 嗯，包括球速啊，包括它的一个空中运行的轨迹等等。
1: 没错，没错，都是细节。
0: 你看加利布。 说到这个话题，咱俩可能发言权会很小很小了。
2: 我还真不小。 我这个
0: 你也踢
2: 还真踢啊。我们是这样，我们国家是打板球的国家，
0: 对啊，
2: 但是孟加拉国呢经常下雨，下大雨，而且连续下，一旦有这种连续下雨的雨天呢，学校就会要么就放假，要么就会不那么那种认真的管啊，因为家里可能厌学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这孩子们都会踢足球，因为那时候是你的这个操场啊什么的就厌了嘛，那那里面是根本就没办法打板球。那这个时候我们踢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球很贵，刚才尤师傅和你们说的，你们两位都没说，对小孩来说是那时候球还挺贵的啊，我们是买不起。然后呢，因为有的人呢家里有球，但是因为如果家长发现你早上带着一个球出门，他就会知道你肯定不好好去上课。那一方面是球贵啊，另外一方面呢球放在家里，那现在孩子要踢足球怎么办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每年这个时候呢，孟加拉国包括中国也是有柚子，我们爱吃的柚子。其实柚子一个刚好是属柚子和足球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班里面找几个那种稍微调皮的孩子去爬树啊，就是学校里面本身就有学校的柚子树啊，把先选一个，就是哪个会比较合理的啊。所以我们这帮孩子呢，就你刚才说我有没有话语权，其实我们话语权更大呢，人家是踢那种正常的足球，我们踢的是什么呢？这柚子啊，
0: 纯天然的，纯天然的足球
2: 啊！你看这个卡塔世界杯，人家考虑到环保啊什么的，我这个是最环保的啊。然后你说那个脚感，
0: 但是不禁踢呀，
2: 本来就是那种雨田，你不好踢它，你这下面都是水啊，所以这个柚子呢，刚好在油里面，这个水里面呢。下面都是水，雨雪啊什么的，
0: 还能飘着，
2: 应该也泡着，
0: 泡着。
2: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踢柚子的孩子。那你说我们那个时候有没有足球？有，就是我刚才说家里
0: 太贵了啊，是家里的一大件儿。
2: 对，但是我们家里的那个球呢有点贵。为什么球贵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球是从中国进口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有个牌子，因为我们平时不怎么谈牌子，但是呢我现在可以谈，因为这个现在没有了啊，而且是算我个童年的故事啊。当然国内很多这个80或90或的人呢也是有这个故事，那个牌子叫火车啊，
0: 火车
2: 上面有个火车。你不记得吗？
0: 我不知道，请原谅我，尽管我不。我作为90后怎么不知道呢？
3: 我从来不踢球。
0: 对，我不从来不踢球。
2: 这个
0: 火车牌
2: 很多。黑白格格的一个一个的啊，这个球呢，因为我们是从柚子跳到正常的足球，我们会觉得这足球很轻，第一个感觉是足球很轻，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跟你讲，我现在有时候也去踢，但是我还是
0: 踢柚子还是踢足球，
2: 我那个火车牌的球，我个人感觉那个球有点重。但是就是因为有点中，它在空中的这个时间呢什么的可以判断。现在的球呢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有点轻啊，可能就是因为
0: 球速越来越快了，
2: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是首先如果你说我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我的柚子啊，然后如果
0: 柚子，
2: 对，我最喜欢还是柚子。
0: 但是我觉得你们小的时候踢这个足球最难的这个动作，不是在水上踢，或者说守门员去守门，是爬树把那个柚子摘下来，找到合适大家都统一认知的，就踢这柚子了。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但是我可以跟加利布的铁啊，就是说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是特别的多，远超预期了。说本届赛事已成为自1958年以来最快达成百球纪录的一届世界杯。那不久前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算了一个统计，说场均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说如果照着这个节奏保持啊，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的总纪录。其中一个点呢，就是说这次的官方用球叫做三重浪，它可能是很轻，球速很快，那飞行的轨迹飘忽不定，就导致很多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因为它球速太快了，尤其是现在任意球基本上等于半个点球那样的一种速度和距离了，所以现在进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了。 那二位说到这个足球，

0: 每击它都是有效的，都不会被遗漏的，绝对的公平。约瑟夫，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科技完全杀入了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足球？
1: 我觉得非常棒，就是带来不少的方便，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科技发展，不管是哪一方面，你看足球过去啊，很多的裁判碰不到的，或者他没有注意到的，
0: 对，
1: 然后大家都是会历史上就记住了。哎呀，那场比赛要是裁判看清楚了，那咱们就赢了。像马拉多纳的那个收金
0: 世纪之手啊，
1: 对呀，世纪之手。你看，要是那个时候呢，有这个 VAR， 有这个科技技术啊，那肯定他的那个球就不算了，是吧？但是幸亏那时候呢，他对他的国家来说，阿根廷还是幸亏那时候呢，科技没那么发展。那么现在呢，这些犯错误的很，就是能判得出来，然后能抓得非常准确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其他的运动也同样的，我觉得也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
0: 但约瑟夫刚才你也提到了马拉多纳的那个手球，
1: 对吧？
0: 但是你看，这是一个很世纪的经典的，对吧？包括那张照片，高高跃起那手的一刹那出球。我们今天去回顾那场比赛的时候，依旧会津津乐道。但如果出现了今天那种高科技的话，那个球绝对不算，非但不算，可能还会红牌罚下。
1: 红牌，
0: 对吧？有这种可能性。那但是一个历史的
1: 赛事的结果
0: 不完美，却成了今天我们回看的一种完美。如果让你二选一，你就会选择还是给他红牌罚下吧？我有一个绝对的公平，对吗？
1: 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我更偏喜欢不完美，因为你其实你涉及到那么完美，现在的足球比赛，你这个世界杯，我对他们有意见，你知道为什么
0: 啊？
1: 现在有那个补水的时间
0: 啊，补水时间，
1: hydration breaks
0: 啊哈。
1: 对，我是，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变化，它越来越让你感觉很简单，就是足球没有之前呢那个竞争力那么激烈，就是现在感觉越来越简单了。虽然还是好看，但是感觉简单了。那么还是传统的那个足球比赛，那是感觉更爽一些。
0: 这个
1: 是错误也是包括了在里头了，就是你这个
0: 才能感觉到人的存在，对吧？
1: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ómo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对，我也看到一种观点，说现在的世界杯呢越来越好看，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是越来越不好看，因为它一切都是数字化、数据化，反而大家更加怀念当年巴西队的那种。个人的灵动的，可能真是一刹那的灵感显现，那一刹那艺术的迸发，而现在全是讲队形数据啊，一切都给你设计好了，真的像人工智能一样在踢球，那样的一种感受。但是你说激不激烈，还是听听 Youth Boy 啊，加利布 Youth Boy 柚子男孩来怎么感觉这个现代与传统的拉扯感呢？
5: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柚子 boy，
0: 嗯，
5: 我就喜欢那个，因为刚才其实你自己也说出来了，其实如果我们这样走下去，下一步就是十亿个机械人跟另外一个队的十亿个机械人踢足球，但你会感觉跟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人。就你刚才说马拉多纳呀，其实我那时候我很小，我没听懂或者是没看懂他到底是干了啥，啊，我觉得球进了就 OK 了。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这是违规。那我后来再长大，我觉得哎，这违规背后，我们发现马拉多纳的另外一个特产是他很会演。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会开始更加喜欢他呀。因为这也是个水平啊。说实话，这也是个水平，因为我跟你讲，那一场比赛。他是进了另外后面还有进了一个球
0: 啊，对，
5: 那个球是相当漂亮，
0: 嗯哼，
5: 有优点有缺点才是人，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过去的世界杯是有意思，你看现在
0: 至少
5: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杯啊，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完整的比赛，
0: 哎，我也是，
5: 其实
0: 我也是，
5: 不是你和我，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很多朋友，
5: 因为我们现在什么呢，只看他的经典的那一部分，那最后会这个足球啊，但是我跟你讲，我小时候这个90年代啊什么的，我记得我们好多人呢熬夜啊，然后呢家里还有个足球饭。什么叫足球饭呢？因为家里大部分男的晚上熬夜看这比赛，可能晚上会饿，所以对妈妈呀什么的切一点沙拉呀，
0: 就是夜宵。
5: 对，你说现在是谁有啊？没有，可能会有些。

0: 啤酒啊什么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基本的。以前呢，几乎是每个家，而且第二天好多人还会讨论，一下子这个聊天就变成精彩。其实这种精彩才是足球的魅力。
1: 就是
0: 你
1: 它有
0: 变
1: 话
0: 色
1: 题
0: 他，
1: 感，
2: 没
0: 还有一
2: 错。
0: 个就是他后来来的这个 VR 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空间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就刚才你说，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科技啊什么的，哈，一下子别人说，哎，这个球没进。那我们就没办法讨论这个话题了。
1: 还有一些时间，咱们现在咱大话一下，展开各位的想象力。如果现在让你设计一颗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图案、名字，甚至小彩蛋的功能，你们随便加。约瑟夫，你最想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杯官方用球？
2: 我是想设计一个就有完美功能的一个球啊，就是他自己也当裁判，就是不用完全不用裁判。
1: 哦，不要
2: 那不
1: 请裁
2: 是说，
1: 判了啊！
2: 对，就是不是说这个球确实越位了。他这个球他会变颜色了，比如说变红色了，啊，大
1: 啊，
2: 家就直接
1: 进
2: 了，
1: 球
2: 算
1: 无
2: 了，就
1: 效。
2: 不用。对，进球无效，他自己会出来，或者他会变颜色，或者变球啊和角球啊，就说你看不清。他这个球告诉你，绿色就角球，那黄色就是变球啊，然后这个是黑色的，就是手球，
1: 他要出界
2: 然
1: 了，出
2: 后
1: 了边线
2: 对
1: 了，
2: 白
1: 他
2: 色这
1: 会
2: 就是
1: 另外一
2: 点
1: 个
2: 球。
1: 颜色。
2: 啊，对，他会自动的变色，那样的大家都不用讨论了，就
1: 那这
2: 大
1: 个
2: 家都
1: 球的名字我都想
2: 就。
1: 好了，Chameleon 变色龙。
2: 哎，哈哈哈，真棒！
1: 可以吗？
2: 这个想法太好了，
1: 对吧？
2: 下面
1: 官
2: 点
1: 方名
2: 球，
1: 字变
2: 真
1: 色
2: 棒！
1: 龙。
2: 对，
0: 我觉得这个芯片是要留着，因为芯片的话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科技社会的发展啊，其实如果你希望我推荐，我肯定推荐我的优子啊，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社会，
1: 加利布，咱还是球场吃吧，咱别踢了
0: 其实我。可以，就是说接受哈，就像现在科技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柚子是不现实啊。那足球里面的这个芯片是需要的啊。另外一个呢，我想增加一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个，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足球呢，可能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一个点，所以这个球上面呢可以写一些人类比较关注的花啊，就比如说帮助他人啊，或者就是。和为贵啊，这种话，因为现在世界呢，因为我跟你讲，所有的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足球世界杯，它的最大的意义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讲民心
1: 团
0: 相
1: 结一
0: 通，这是
1: 起，
0: 实话。所以我就说，这个足球上面看看是否可以有个什么话，或者就刚才尤师傅说，球进了，球的颜色会变，那这个时候呢？球上面，或者是整个这个球上面呢，可能出来一句话，就比如说，可能让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四海一家人，就是这些话呢，其实说实话，每个民族都有。那这种一些话，是我想就是说啊，有友谊，有比赛，也有
1: 好，
0: 大家都能够看上的一些
1: 那
0: 东
1: 就
0: 西
1: 在
0: 方面。
1: 刚才他那个所谓的变色龙官方用球上边，再加上一个功能，但凡这个球进了，包括进了之后把球放到中线的时候，它再亮另外一个颜色，上边打出一个投影，四海一家，世界和平，然后一吹哨，自个儿就开始踢了，对吧？把二位的想法功能结合到一起，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杯官方用球。希望 FIFA 可以听得到我们这一期节目 但其实还有一个备用官方用球，就叫做柚子 好了，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包括约瑟夫和加利布，继续的来享受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方方面面啊！我们也是期待着，最后谁可以最终捧起大力神杯，我们也都是持续关注着。在未来几期节目当中呢，老外看点如果有好的话题，也会继续找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去聊天，感觉足球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快乐。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们的下辈子。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ort， 港口。 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占据6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7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3: 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1: 习近平就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4: 其他国际方面，近3日，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仅70艘，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挑战。
1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专家认为小幅增产具备双重价值，油价或将继续走低。
9: 北约峰会召

0: 开前夕，土耳其多地爆发反北约示威游行，北约成员内部矛盾凸显。美国媒体称，表面团结遮不住北约内部混乱。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将新设海外统筹局。专家认为，日本再军事化，一再突破和平底线，将给地区局势和全球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委内瑞拉地震灾区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经济生产恢复任重道远。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至23号举行，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明天继续进行，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迎战比利时。
1: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七月六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0: 就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相关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于5号集结完毕。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钦科6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州等多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

0: 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1: 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据介绍，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聚焦4大优先事项：人工智能的机遇与影响、能力建设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鸿沟、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人权与人类监督。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1: 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2: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是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5%至10%降至约2%，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0: 另据总台记者5号获悉，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卢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将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卢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受伊朗的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当天，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
2: 那么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为何选择继续增产？我们一起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4: 实际上是意在恢复它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力。目前来看呢，就是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呢，它已经面临了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欧佩克加的这样一个冲击。那么此前呢，还受到了中东冲突的重大影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欧佩克自然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呢放大它的影响力，连续两个月做出了这样一种增产的动作，并且呢做出了这样一个阿联酋退出之后它份额分配方面的一种测试，实际上就是要向市场释放一个欧佩克又重新回到了全球石油供应市场当中具有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这样一种角色的信号。那么同时呢，欧佩克这样做呢，也是在向石油供应市场呢释放，现在呢态势慢慢的恢复到平稳和缓，有望实现石油的或者化石能源的供给需求缺口慢慢被填补起来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说呢，通过每个月增加18.8万桶这样一个子节奏呢，来带动这个全球的这个石油市场呢，它弥补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比较大的缺口预期。
0: 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通航量仍然没有达到战争前水平的背景下，欧佩克加的增产效果有多大，还是只有纸面意义？我们继续来听魏亮的分析。
4: 增产的这种象征性的作用或者是改变预期的作用是大于它的实际意义的，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通航呢，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虽然说现在还低于这个冲突之前的超过100艘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但是呢实际通航量也在比较大幅的上升。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它也就形成了对于填补当前这个国际石油供求缺口的一种能力。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随着滞留在波斯湾内部的油轮啊大量的驶出，那么也使得这个石油生产国呢有动力和能力继续的开动机器去这个生产石油。那么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加快他们填补过去几个月以来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国内的他们的石油生产停滞、经济的脆弱性上升的这样一种风险。所以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生产本身来说，还是对这些海湾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呢，这个增产呢实际上都是有比较重大的意义了。当然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能源市场的这样一种供求的紧张程度来说呢，也是一种让这个市场的更加宽松的这样一种心理预期。
2: 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不及预期，欧佩克加决定继续增产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将如何变化？我们再来听魏亮的分析。
4: 目前来看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局势趋于缓和，现在的国际油价呢已经下降到了80美元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呢，它实际上是有利于这个小步快跑的增加产量，包括呢实现全球石油供应的这样一种供应和需求的相对的平衡。正是因为它现在增产的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它实际上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不测的情况，包括运力和疏解现在滞留在海湾内部的船只不顺畅的情况呢是留有余地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些增产呢一方面可以使得海湾内部的这些石油生产国呢它有一个重启生产的空间，当然另一方面欧佩克加也包括一些这个海湾之外的国家，那么他们呢也直接能对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做出自己的这样一种推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这种应该说渐进式的也好，小步快跑的方式也好呢，实际上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增产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总体而言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和这个欧佩克的增产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那么当然了，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态势来看，海峡还慢慢的在放松，通航还是在恢复。那在这样一个情况

0: 之下呢，很显然国际油价还是存在着进一步向下的这样一种空间。
1: 2026年北约峰会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7月5号，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地爆发反北约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喊，写着“北约想要战争，工人想要和平，预算应该用于人民，而不是北约”和“反对北约，反对战争”等标语的横幅，并高喊着反对北约的口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为确保峰会安全，土耳其安全部门在峰会期间将部署超过56000名安保人员，重点对总统府、议会以及各代表团驻地等核心点位实施全天候严密管控。峰会期间，安卡拉市中心的多条主干道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安卡拉省省长办公室早在6月底便发布了行政禁令，规定在峰会前夕至峰会闭幕期间，核心区域内禁止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会与抗议活动。不过，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两大城市仍然出现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不同年龄段的民众参与示威，高举帝国主义战争组织北约不受欢迎的标语。据示威活动组织方称，超过100名示威者已被逮捕。此外，当地媒体也在关注此次峰会可能面临的内部分歧。今日土耳其网站一篇文章写道，安卡拉峰会将在北约内部出现最大摩擦之际召开。还有媒体认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多名欧洲国家领导人斗嘴，不排除这种微妙的关系在安卡拉峰会上再生花絮。过去数月，特朗普频频抨击北约盟友不愿协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点名表达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的不满，并威胁要重新考虑美方对北约盟友的安保承诺。特朗普长期指责北约盟友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便车，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军费开支。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撰文指出，目标虽定下，落实有难度。
3: 在北约内部分歧凸显的当下，美国媒体近日也纷纷发文犀利地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按照美国政治报网站7月5号刊发文章的说法，美国正在把北约变成取款机。文章说，原本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跨大西洋联盟，如今正被美国总统用他更得心应手的商业逻辑进行改造。美国已经成功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要求乌克兰大量采购美国武器。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白宫将再次把核心关注点放在欧洲国家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投入规模上，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文章说，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样将盟国提高国防开支与美国加快武器出口挂钩。文章评论说，这种以利益为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举行的所有北约峰会，延续了本届美国政府的一贯风格，即要求世界各国购买美国产品，却鲜少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美国广播公司7月5号报道说，自从马克·吕特开始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努力让美国留在北约中，甚至不惜大肆奉承美国总统。其中一个手段也是关于钱。报道特别指出，在吕特6月底访问白宫之际，用金色大写粗体字标注的图表展示了特朗普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加拿大和北约欧洲成员的军费增长情况，并称赞特朗普在促进北约国家增加军费上取得的成功。纽约时报7月5号则发文揶揄峰会的艺术。 文章说，今年的北约峰会将是一场相当壮观的盛会，充满着向朋友示好、向敌人示威的表演。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参会人员之间假意团结，公开表态时也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等表述，无论现实将是多么混乱。文章说，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年度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1: 以色列内阁五号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的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一争议由监管商业媒体的以色列第二广播电视管理局引起。该管理局委员会15名委员中7人集体辞职，使得决策需要投票的法定人数不足。政府由此认定该管理局无权批准人事任命或履行其他职责。不过，以色列最高法院6月17号裁定，该管理局可继续履职。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披露，该管理局的人事出走是受政治压力所致，其正在审批以色列主流媒体第13频道电视台的收购计划。收购方是一群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科技行业投资者。以色列内阁5号投票表决，一致通过违抗最高法院裁决的决议。通信部长什洛莫·卡尔西和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联合致信最高法院，称与法律相悖的裁决不会被承认，由此做出的决定无效。以色列政府叫板最高法院，招致国内多方抨击。以色列记者协会批评说，政府正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践踏法治，此举意在阻挠第13频道电视台的收购。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在社交媒体发帖说，法院裁决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越过的红线。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正攻击民主。以色列议会选举日期尚未确定，预计不晚于10月。民调显示，埃森科特领导的政治党支持率直逼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前总理、反对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发表声明说，政府已变成罪犯，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宪法危机，破坏了我们民主的根本。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警告说，不遵守法院裁决将带来街头无政府状态，甚至国家解体。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最新决定有迹可循。内塔尼亚胡2022年12月出任总理以来，其领导的极右翼政府致力于推动司法改革，相关措施包括允许议会以简单多数否决最高法院决定，赋予政府在任命法官方面更大权力等。上述措施公布后，立即触发以色列国内大规模抗议浪潮。反对者指认政府推动司法改革将使总理掌握更多权力，内塔尼亚胡甚至可能借此打压针对他本人涉贪腐的司法诉讼。迫于各界压力，加之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内塔尼亚胡后来推迟了司法改革。消息称，内塔尼亚胡政府违抗最高法院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分水岭时刻，开创危险先例，可能会给政府今后违反法院裁决带坏头。
6: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居住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9: 新台你好。
7: 先请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19: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美沙克减弱之后的环流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呢，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强降雨还在继续啊。那今天呢，广西一带的这个降雨是最强的，像钦州呢，6小时的降雨量已经是达到了149毫米，桂平呢，6小时降雨量也达到了129毫米啊。而滨州呢，在过去的宾阳啊，在过去的12小时，这里的降雨量已经是超过了300毫米，这也打破了观测史的一个记录。那一场的这个降雨就已经是超过常年宾阳7月的一个总降雨量了。那对于广西的中东部地区来说呢，这里的强降雨在未来的2到3天呢还将会继续。广西的这一轮的降雨呢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加强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0: 明天呢，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呢将会沿着富二代高压的边缘地带继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将会给包括江苏、安徽、山东等地 多地的制造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也会有大暴雨，而在季风气流的继续影响之下呢，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西部也依然是暴雨如注的，像广西东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到了八号以后，这一带的强降雨才会明显的消减啊，会趋于结束。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像华北、东北一带上空呢，有冷涡盘环，仍然是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的，有分散性的一个大到暴雨局地也会伴有雷暴、大风 或冰雹这样的强度流天气，所以在这一带的朋友也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的做好防范。清晨，
1: 那么关于第九号台风未来有什么样的趋势呢？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0: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在七月二号生成以来呢，到七月四号的时候，它就已经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到今天下午两点呢，它依然是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这个时间呢，已经是超过了五十小时了。那九号以后呢，它将会逐渐的影响到我国东部海区和华东等地啊。目前来看，它大概率会在十号到十一号登陆我国的华东沿海，届时呢，像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风雨将会明显的增强。 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强度很强，体型也是非常巨大的。那如果它登陆我国呢，不但风雨影响很强，而且波及面也会很广，所以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并且做好防御。那么我们也将会严密的关注这个台风后期的路径调整以及对于华东一带地区的影响，及时的更新最新的修订信息。星辰，
1: 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二十周年互致贺电。其他国际方面，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专家认为小幅增产具备双重价值，油价或将继续走低。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土耳其多地爆发反北约示威游行，北约成员内部矛盾凸显，美国媒体称表面团结遮不住北约内部混乱。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委内瑞拉地震灾区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经济生产恢复任重道远。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明天继续进行， 葡萄牙对阵西班牙， 美国迎战比利时。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 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 16740人受伤。 地震还造成广泛的经济影响，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
2: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当地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并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推动经济复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发回的报道。
3: 这座渔港如今的状况正是委内瑞拉地震背后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这场灾难带来的影响很可能将在中长期持续存在。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 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当地渔民西米，这场灾难目前影响着所有委内瑞拉人，我们现在无法出海捕鱼，因为没有燃料，大楼倒塌了，很多同行的渔船也毁了，我们现在正努力抢修船只，希望能保住仅剩的一点家当。
2: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受到影响。 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建筑业、小微企业、油气产业、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地震灾民安置点，总台记者遇到了一名在现场分发药品给受伤灾民涂抹药物的救援志愿者胡安·冈萨雷斯。他表示自己是1999年哥伦比亚大地震的幸存者，27年后的今天他来到委内瑞拉，就是想为刚经历过地震的灾民做点什么。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安置点有一个腿部受伤的灾民，他的轮椅也在地震中损坏。胡安·冈萨雷斯得知情况后立刻掏出手机，一边拍下轮椅和灾民的情况，一边讲解灾民的需求，发动身边的资源给这个灾民寻找新的轮椅。
3: 我来委内瑞拉做救援志愿者，就是想尽我所能来帮助灾民。我明白地震造成的伤害需要很长时间来抹平，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给灾区民众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因为我们都感同身受。
2: 胡安·冈萨雷斯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视频和报道让更多的人看到灾区的情况和了解灾民的需求。发生在1999年1月25号的哥伦比亚大地震不仅破坏了建筑物，还导致泥石流。地震发生时，胡安·冈萨雷斯还不满5岁。作为获救的幸存者，他对那场地震的记忆在过去27年后仍然历历在目。
3: 1999年哥伦比亚大地震中很多人遇难了，震后日子很困难，所以我这次跟很多人一样来委内瑞拉做志愿者，因为我太懂现在灾民的需要了。我现在到了受灾地区，我也希望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看到我，通过我向灾民提供帮助。在我经历的1999年哥伦比亚大地震中，震后12天、15天、17天都还有生还者被救出来，所以我认为希望还在。我现在去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希望能帮上忙，这就是我下一步的计划。
2: 在地震灾区，记者看到了许多像胡安·冈萨雷斯一样的志愿者，他们用无数细小的贡献和帮助铺就成一条震后通往未来的爱与希望的道路。这种爱的传递让人们能够在经历灾难后仍心怀希望，勇敢地走出阴霾。
4: 今天，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委内瑞拉驻华大使塞瓦略斯对中方吊唁和提供的地震救灾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1: 据日本读卖新闻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该部门的设立预计将对日本海外相关防卫事务的协调统筹运作产生直接影响，后续相关职能配置、人员安排等具体细节还有待官方进一步对外公布。
4: 那么日本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其实际目的是什么？此举暴露了日本在海外扩张方面怎样的野心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海外统筹局它是防卫省设置的新的职能局，它直属呢日本防卫省，是日本首个专门统筹海外防卫事务的协调部门。目前来看呢，它的核心职能包括但不限于呢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管控防卫设备的对外输出，第二个呢是管理日本的海外的情报的协同，第三个呢是这个规划长期的海外的军事布局。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日本呢它新设置的这个全新的海外统筹局，它完全不是日本本土防御的刚需。应该来说，这个新设置的海外统筹局它是日本当前的正在主动整合和升级海外军事运作能力的新举措。海外统筹局它的实际目的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对日本的海外的防卫事务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调度，从呢制度上呢对海外防卫活动进行管理，以及呢使呢海外防卫活动常态化。第二个呢，它是这个嵌入美国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一步，它呢 主要的任务就是衔接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啊，更好的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打造防卫合作体系。第三个呢，就是突破日本的专属防卫的框架，把日本的这个海外的防卫事务啊，从临时的辅助工作升格为呢核心的战略业务，为日本未来啊更大规模的进行海外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海外统筹局它暴露了日本呢在海外扩张的两个方面的野心。第一个呢是放弃本土的被动防御，试图呢对地区呢展开常态化的军事威慑。第二个呢是日本呢想要这个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枷锁，谋求呢区域性的军事大国地位。这个海外统筹局啊，它可以呢自主的规划日本的全球防务合作，可以呢批量的向呢地区向全球呢输出杀伤性武器啊，这样呢可以加速摆脱呢日本的这个历史上是这个战败国身份的这么一个身份束缚啊，对标呢欧美啊拥有这个完整的海外军事投放能力的国家的这么一个身份标准。
1: 近年来，日本的再军事化一再突破和平底线，将给地区局势和全球安全带来哪些隐患？我们继续来听孟晓旭的分析解读。
5: 日本的再军事化一再呢突破和平底线，它对地区局势啊和全球安全呢具有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它会打破地区的力量平衡，诱发呢军备竞赛。今天呢，日本再次设立专职的海外防卫统筹机构，会呢加大呢在地区的安全影响。这样呢，难免会使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这个安全动向表达担忧会倒逼呢各国呢加快的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呢海上力量建设，加剧呢地区的对立。第二个呢，它会严重的冲击二战后的战后国际秩序，因为我们知道二战胜利的成果的这个核心底线呢，它就是要约束战败国日本，防止呢日本军国主义呢死灰复燃。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新设海外统筹局，它呢无疑是系统性的颠覆战后军事约束的关键一步从长远看呢，它必然会影响全球的安全呢与稳定。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大会将首次设置主题日，分别为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生态共建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触达不同的受众群体。
1: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现状。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带来了关于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些最新数据。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也介绍说，今年1到5月份呢，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呢已经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的平均增速呢我们已经超过了20%，较13-15期间年均增速是提升了约5个百分点。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是彰显蓬勃活力，整个来说呢，我们的创新底座也更加坚实，应用场景更加开放，我们的协同体系更加成熟。此外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产业链呢也是更加完善。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下一步也会继续推动我国工业机器人包括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4: 目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筹备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听张绵绵的报道。
6: 我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从首届到现在2015年11月到目前呢，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就像刚才一个问题中所说，机器人产业本身是蓬勃的发展，同时呢我们的产业的企业活力也是不断的增强。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到，2026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应该是见证了我们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的现状，而且也随着我们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呢有了一些新的亮点、新的改变。那么今年的亮点是非常多的。首先从现在来说的话呢，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是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供给和应用需求双向贯通。那么同期呢也会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 全面展示全球居前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态势。同时呢，为了更好地呈现我们的行业前沿，汇聚全球智慧，

0: 完整链条。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规模规格呢也是在提档。从现在来说呢，我们的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是达30%，国际朋友圈在持续扩容，展览会的参展企业是300多家，较去年增加了36%，预计展品是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是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我们的同期活动数量呢也是较去年翻番，达到60多场。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次创新引领呢是再突破，标志性成果也是更具分量，包括像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呢，也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呈现。跟大家这个关系最密切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办会新体验也更多，让科技的魅力呢更加可触可感。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1/8决赛的较量，葡萄牙队将对阵西班牙队，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两场比赛各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4: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葡萄牙球星 C 罗确认这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因此西班牙队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也一直是球迷最期待的一场1/8决赛。然而从开赛以来，媒体和球迷讨论最多的是主教练马丁内斯该如何使用 C 罗。多家媒体报道，在赛前的分组训练中， C 罗穿上了替补球员的球衣，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明天与西班牙队的生死对决中或许不会首发呢？和葡萄牙队一路饱受质疑的晋级之路相比，西班牙队世界杯开赛至今保持不败，构筑了稳定的防线，至今4场比赛保持零封。两队的较量集中在中场和边路，中场方面，佩德里和加维的跑动能力对上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内维斯的缠斗能力，谁能抢到控制权，谁就能主导比赛节奏。边路方面，两队两条边路的攻防质量直接决定比赛的走向。比赛中西班牙队很可能希望把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葡萄牙队的打法更加简单直接，先立足防守，抓住机会，再快速打一波反击。相比之下，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的阵容平均年龄达到了28岁，因此全队上下都不希望将比赛拖入加时赛阶段。北京时间早间8点，美国队将在西雅图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赛。今天国际足联宣布，上一场对阵波黑队因恶意踩踏对手而吃到红牌的美国前锋巴洛贡暂缓禁赛，将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巴洛贡本届世界杯打入3球，是美国队闯入16强的功臣。对此，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则表示，国际足联日历中的7月5日跟4月1日一样，这简直是愚人节的玩笑。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过球员在吃到红牌后还能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后继续出战的球员。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将会对两队球员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成为本场比赛新的变量。美国队击败波黑队后，终结了对欧洲球队的10连败。在战术层面，美国队借助东道主优势，高位逼抢，快速转换，利用年轻球员的体能优势，反复冲击对方防线，正好克制比利时队这种平均年龄较大、转身慢的防线。球队很有可能利用持续的高速冲击对比利时队施压。比利时队早已不是当年稳居世界前列的顶级强队，状态起伏，但球队踢淘汰赛的经验在美国队之上。比利时队很有可能放弃控球，收缩防守，靠经验和节奏控制来消耗美国队。
1: 总台记者六号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

0: 反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
1: 据了解，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比利时足协目前正在抓紧准备相关材料，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提出异议。不过，截至目前，比利时足协仍未正式收到国际足联关于撤销红牌决定的书面通知。
0: 由于比赛临近，国际足联需要在比利时时间14点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案件审理时间十分紧迫。
1: 七月的天空中，年度最小太阳金星和轩月十四、月半昂星团、浑身星和冥王星冲日，以及多场行星半月天象将陆续上演。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由于地球是沿椭圆轨道围绕太阳公转，因此一年中我们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近日点和远日点之间可相差大约500万公里。那么明天凌晨2点左右，地球就将运行到远日点，也就是距太阳约 1.521 亿公里的位置。当天日出后，我们便将看到一轮年度最小太阳。7月9日发出银白色光芒的金星将与呈蓝白色的轩辕十四近距离相伴苍穹，两颗颜色不同的亮星相遇，绝对是拍照留念的大好时机。话说轩辕十四也叫做狮子座阿尔法星，是我国古代星官体系中形如黄龙蜿蜒于天际的轩辕星官17颗恒星中的第14颗，故此得名轩辕十四。7月11日，年度最大残月将现身夜空，当天如果天气晴好，我们便可在黎明前的东方欣赏到这轮淡淡的弯月。巧的是，届时这弯残月还会与昴星团近距离相伴，这也将是本年度观测条件较好的一次月伴昴星团。7月27日，太阳系个头最大的矮行星冥王星和小行星带中最大的小行星之一昏神星将共同冲日。不过，要想一睹这两颗天体冲日的风采，还需要在无光害的环境下，借助大口径天文望远镜才行。此外，每个月天空剧场中的保留节目就是行星半月。本月8日、12日和17日，土星、火星和金星将依次与月亮相伴夜空。其中将在17日傍晚登场的金星半月，预计观赏效果会非常不错，十分值得期待。值得一提的是，由织女星、牛郎星和天津四组成的夏季大三角和横贯天际的夏日银河，也将在本月精彩亮相。知识可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专于现场，长于分析，善于整合，精于呈现。互联网加时代，我们重塑资讯传播生态，连接分享。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北京时间的1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 feather。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

0: 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放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童三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童三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其他方面，今天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委内瑞拉驻华大使塞瓦略斯对中方吊唁和提供的地震救灾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十余处地点遭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据介绍，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将聚焦四大优先事项：人工智能的机遇与影响、能力建设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鸿沟、安全可信的人工智能、人权与人类监督。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经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总台记者6号获悉，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此案。比利时足协目前正抓紧准备相关材料，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提出异议。不过，截至目前，比利时足协仍未正式收到国际足联关于撤销红牌决定的书面通知。由于比赛临近，国际足联需要在比利时时间14时前做出最终裁决，因此案件审理时间十分紧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3: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4: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3: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5: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6: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3: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7: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3: 你可以穿越历史，
18: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3: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首先是资讯非常道特别策划世界杯里听世界啊。那今天这件事儿真的是前所未见啊！美国队员红牌停赛被暂缓执行，美国的队员自己都认为这个红牌特赦它是 AI 假新闻吧。同时我们也看到各方的反应啊，比利时足协愤怒了，刚才我们的新闻主播也更新了最新的进展，同时英国记者称这十分可耻，是国际足联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那么我们特派前方记者高佳也是带来佳叙佳议，与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国际足联最新改判让世界震惊。
1: 另外今天我们还要关注到双牙决战即将上演，两只记录制造机正面交锋，那谁能续写传奇呢？
0: 同时我们来关注天问二号是抵达目标小行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这颗小行星进行探测的难点又有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
1: 另外四川舰甲板已划线，阻拦索已安装，那到底预示着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军事专家的解读。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0: sounds of the day。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比利时队的16/1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1: 4天前，美国队是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16强。那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洛贡啊，这名年轻人是在左路边线奋力追求啊，但他与波黑的后卫发生了身体接触。那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巴洛贡在争抢的过程当中是踩到了这名后卫的脚踝上，这鞋钉啊是刮到了对方的小腿。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赛场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很多球员喜欢穿这个荧光粉色的球鞋跟袜子，所以这个镜头啊通过电视机这样一播出，你就能明显感到这个犯规它是非常明显的，看着也很危险啊。裁判呢是开始判了黄牌，但是经过 VA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
0: 但对于巴洛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那仁者见仁，人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是主观故意的，但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其实这个事儿啊，关键争议点其实不在于场上的动作到底是不是值得一张红牌，而是这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期执行呢？
1: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啊，特朗普是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重新审查巴洛贡的红牌停赛。那白宫发言人也证实了通话确曾发生啊。同时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曾公开呼吁国际足联改判。消息公布之后呢，特朗普第一时间也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说，感谢国际足联做了正确的事，纠正了一项极大的不公啊。
0: 这事儿对美国队有利，那球员们自然很高兴，欢迎这样的反转嘛，当然得带引号。但黑色的幽默是，球队他的后卫理查兹啊，他的后卫理查兹说，他是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这个新闻，开始以为是传闻，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
1: 那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就像今天呢，其实一直很多的一些像媒体记者呀，还有包括现场的球迷啊，大家也有自己的发声啊。像英国体育记者马丁利普顿随后就批评称，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可耻的决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2: It is quite simply the most shameful decision.
3: 这简直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可耻的决定。毫无疑问，国际足联允许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罗贡继续出场对阵比利时的比赛，这是完全错误的。此前他已经因为球场暴力行为被红牌罚下，并且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确认的，这简直是违背诚信道德，违背比赛的一切意义。此前他们说，美国联邦调查局2015年突袭国际足联位于苏黎世的总部，是国际足联最黑暗的一天，但这更是糟糕，比赛的诚信才是最关键的。足球比赛本应该按照规则来进行，但现在再也不是了，规则已被摧毁，这是一个卑鄙无耻令人发指的决定。无论结果如何，这届世界杯已经无可挽回地染上污点。我不在乎比利时和美国谁会赢，但我关心足球，关心这项运动的形象，关心这项运动的公正性，而这一切都被这一决定摧毁了。
2: I care about the image of the game. I care about the integrity of the game. That has all been destroyed by this decision.
0: 听得出来，英国的这位资深体育记者是非常愤慨的，他为足球而感到痛心。那世界各地的球迷又说了什么呢？有人这样讽刺道，美国你明明可以直接拿冠军呢，为啥还要来踢比赛折腾什么呢？你就直接打电话举大力神杯得了。当然也有网友留言说，体育有它的专业评判，抛开外部的干预才能让绿茵场保持公正与纯粹。
1: 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未有过例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高佳在美国前方为您带来今天的加叙加议，他所观察到的情况，美国同行是怎么说，世界媒体又怎么样报道呢？我们一起来听。
4: 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议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在纽约向您问好。几个小时之前呢，我是

0: 刚刚去纽约新泽西体育场采访了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对阵巴西队的比赛，见证了挪威队2-1击败五星巴西，创造了历史，挺进八强。另外在墨西哥城，英格兰队3-2击败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同样晋级八强。但是这两场精彩的比赛，头条可都被抢了。被谁抢了呢？答案是国际足联和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在巴西对阵挪威这场比赛，现场采访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都是觉得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它的核心依据啊，就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而这条写呢，说纪律委员会能够完全或者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且设定不超过4年考察期的权利。那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是 CNN 就说，国际足联利用了一条鲜为人知的规则，帮助巴洛贡下一场比赛可以生龙活虎的对阵比利时。就说这件事为什么难以理解呢？就是以往对红牌球员做出暂罚处罚情况非常的罕见。之前呢有个先例，就是 C 罗啊，葡萄牙球星 C 罗纳尔多呢，2025年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对阵爱尔兰队的时候， C 罗呢是因为肘击对手被禁赛3场，禁赛执行了1场之后，国际足联就依据这个纪律准则第27条把另外2场暂缓执行了，所以说就没有影响 C 罗参加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正赛。那这个呢，首先第一个，人家是禁赛3场已经停了1场，另外2场那叫暂缓，你这就1场停赛还没停呢就直接给缓了，那不就红牌一点威慑力没有了吗？那比利时足协呢也是震惊当中发布声明，援引了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 66.4 条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竞赛规程第 10.5 条，指出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这是铁律啊。那之前没有过任何先例，为什么到了东道主美国这儿就变了呢？比利时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就讽刺说，我被告知此事时，我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呢呀。那现在欧美媒体呢普遍认为说，这并不是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就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曾经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你要复查一下巴洛贡这张红牌，说当时就不应该给，你怎么就给他罚下了呢？结果经过2-3天的发酵和酝酿之后，国际足联就突然宣布巴洛贡这张红牌要暂缓执行，他们说是独立小组做出的决策，那你这不就是过于苍白无力了吗？肯定是受到了政治的影响。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判决，它的影响是远超一场比赛。那未来我如果这个红牌有争议，我就可以申请这第27条啊，是吧，我就暂缓执行呗。那这个谁不会呢？以后会不会潘多拉的魔盒就会打开，国际足联的公信力受到影响呢？社交媒体上疯传一个 AI 的网图啊，是裁判向巴洛贡举起了红牌，而巴洛贡举起了特朗普的照片。这张图病毒式的在全球传播，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这个事件荒诞的本质，就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逻辑已经从政治经济领域蔓延到了体育领域。大家终于意识到，只要权力的手足够长，它可以伸进任何的角落。
1: 根据总台记者的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
2: 那么由于比赛临近，国际足联需要在比利时时间14时做出最终的裁判啊，因此呢案件审理时间是十分紧迫的。
1: 同时据法新社的报道，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当地时间5号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处罚决定，直言国际足联犯下重大错误。
2: 其实我们说呀，美国队原本凭借着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是打出了令人惊艳的成绩，大家伙都会觉得这一届世界杯美国队好像有了一个全新的变化，所以这些巴洛贡们本来该在场上的汗水跟才能赢得世界的一个尊重，但是我们说白宫的这记助攻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是推到了风口浪尖啊！
1: 你想啊，明天美国队和比利时 队的比赛，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呢，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赢了，美国队是胜之不武；输了，那可能全球的体育记者都要跳出来说，公道自在人间吧。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纯粹的足球世界啊。应该说今天比赛日呢，两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球迷们心爱的哈兰德是打败了球迷们心爱的内马尔，都是我们的心中所爱啊。挪威队是以2-1掀翻五星巴西，桑巴军团时隔36年再度无缘八强。内马尔赛后是痛哭流涕啊，告别最后一场世界杯，他表示，我尽力了，真的尽力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画上句号。
1: 画上了句号，但我们看另外一边呢。1998年是挪威队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年份，你想这一等就是28年，直到哈兰德等一批新星崭露头角，挪威足球才重新看到了曙光。而哈兰德现在状态，用一句网络用语叫非常炸裂呀。那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哈兰德仅用18次射门就打进了7个球，转化率有 39%， 不知道这个统计准不准啊。当然这是自英格兰名宿莱因克尔1986年15次射门进了6个球 40% 这个进球率转化率以来，单届世界杯射门15次以上转化率最高的。而打进巴西队的这两个球是哈兰德在美加墨赛场的第三次梅开二度，他在射手榜上已经追平梅西和姆巴佩，使得金靴之争更具悬念。要知道哈兰德在场上获得的支持肯定不如像刚刚说到的梅西姆巴佩来得多，但这也更彰显了他摧城拔寨的能力。
2: 当然我们说挪威队能有如此炸裂的表现，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一个人哈，包括像挪威队中场核心厄德高的串联组织，还有像塞洛特、努萨等人在边路的牵扯和推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以及呢，在本场比赛当中啊，为哈兰德送出2次助攻的谢尔德鲁普，上个月初才度过了自己22岁的生日，所以我们说这真的是青春的力量啊。他和哈兰德之间的来电反应更是会让人们眼前一亮啊。
1: 想一想，一群能力出色且冲击力十足的年轻人，配上将全部心血都扑在国家队的主帅，那挪威队也就书写了属于他们的传奇，那这也不足为奇。当然不管他们还能走多远，挪威足球在美加墨取得的成就和维京划船这个庆祝动作已经被载入世界杯的史册。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动作。当然昨天节目不是我来上的，
2: 对，
1: 是你和朋友们一块儿来介绍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哈，可以来回听一下7月5号的资讯非常道。听完今天啊，
2: 对，同时呢，我们说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经过6个黄牌、1个红牌，还有2粒点球，英格兰是3-2力克墨西哥队晋级8强，整个过程应该说是跌宕起伏。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听一下前方特派记者高佳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两场比赛。
0: 挪威队对阵巴西队这场比赛啊，首先巴西确实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2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不能登场，那么球队可以说是一个缺兵少将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即使这样，巴西队应该也是场上实力更强的一方，毕竟他们的球星能力、球星名气等等都是要高于挪威队。那这场比赛的巴西队是选择了防守反击的打法，他们在整场比赛的控球率要远低于挪威队。你能想象吗？是这场比赛是挪威队一直在主导进攻，在地面传控啊，当然到最后进球的时候，第一个进球是哈兰德打进了一个头球，但是巴西队呢是坚持在打防守反击。但是你浪费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首先上半场吉马良斯就罚丢了一个点球，你面对像拥有哈兰德的挪威队这样的球队的时候，浪费机会就有可能会遭遇惩罚。下半场挪威队于无声处听惊雷，哈兰德在上半场只有10脚触球，在前78分钟表现都一般，都近乎消失的情况之下，在接到队友的传中球之后头球攻门把球打进，这就是顶级射手。我可以没有机会，但是一旦有了机会我就能把握得住，这就是哈兰德和巴西队的前锋之间的区别。那巴西队丢球之后呢，是组织进攻还是没有什么章法，反而是后防线露出了很多的空当，哈兰德抓住机会第90分钟是再进一球， 锁定了胜局。尽管说第97分钟巴西队获得点球，内马尔把球罚进，而下半场第68分钟被换上的，换上之后罚进了点球，总算是进了一个球，但是时间太晚了，巴西队无力回天，最终是1-2输给对手，打道回府。这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他们无缘八强以来世界杯上的最差成绩，而挪威队彰显了黑马本色，他们一路杀进了八强，哈兰德可以说是扛起这支球队前行。那巴西这关都过了，未来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另外一场比赛，英格兰队在墨西哥城挑战东道主墨西哥队。这场比赛墨西哥队他们是控制场上局面的一方，他们的射门次数、射正的次数、他们拥有的机会都是要高于英格兰队，尤其是上半场摁着英格兰打。结果呢，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贝林厄姆是两分钟之内连进两球，这墨西哥队就想不清楚啊，我占这么大的优势，摁着你打了这么半天，结果是一个0-2落后。还好上半场他们是扳回一球，最终是1-2落后。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有一名球员被罚下场之后，墨西哥队还没高兴几分钟呢，英格兰人家获得了一个点球，没有任何争议，凯恩把球罚进。那这个时候墨西哥可就慌了，1-3落后啊，大举进攻，他们随后也获得了一个点球，这个点球可是有争议了，凯恩都是背对着对方的球员，对方球员把脚伸过来，两人对了一下脚，结果就判罚了凯恩的犯规，相当于是还了墨西哥一个点球，2-3。接下来英格兰队十人应战可就摆起了大巴，龟缩防守，而墨西哥队破壁机防守能力也真的是不行，而且欠缺了一定的运气。皮克福德，英格兰队门将，也是表现很出色，最终众志成城，把3-2的比分守到了中场，英格兰队昂首挺进八强，会师挪威。当然了，这两场比赛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前两天我们说了嘛，说高温天气可能会影响本届世界杯走势，但没想到啊，这低温天气也可能影响了这两场比赛啊！之前7月4号那天特别炎热，我跟大家说了，体感温度40摄氏度，跟当天晚上就下了场雨。那第二天当地时间7月5号上午又下了一场雨在纽约。那么整个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的开赛的时候，温度差不多是28摄氏度，非常的凉爽。这个时候呢，就更有利于来自北欧的挪威。如果天气炎热，巴西会更占便宜，那现在这个便宜可就没有了。哈兰德和挪威可就高兴，同样是在墨西哥城，你们有高原主场，但是这场比赛可是在雨中进行的。哈里凯恩看了看阴雨连绵，想到了家乡伦敦，是不是踢得也更开心更舒服了呢？最终这个凉爽的天气让两支来自欧洲的球队占了一定的便宜，他们也是走到了下一轮当中。好，以上就是今天高家在纽约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评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关注完了这过去的两场比赛，我们来看北京时间7月7号凌晨3点，葡萄牙队将对阵西班牙队，双牙将要正面对决。两支队伍呢，不管谁赢，都将在世界杯历史上书写全新的一页，而这也势必成为一场荣誉与遗憾并存的比赛。你想，谁能续写传奇？而这场重磅交手，绝对也是本届世界杯令人难忘的对决之一。
2: 嗯，没错。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在说呀，明天其实也有美国队对阵比利时的这一场比赛啊，应该说全球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会儿也都会去看一看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那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到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哈。
1: 但不管这个赛前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当走到绿茵场上，希望球员们之间能够进行一场专业的对决。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台风美沙克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仍有强降雨，上述地区需警惕降雨叠加易致灾。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 近期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及甘肃北部将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西安近期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也将十分闷热。

0: 福州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一周，预计要等到台风巴威逐渐展开影响后，这轮高温或将结束。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是串联跨境商贸往来的空中大动脉。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达92条，仅6月就新增航线12条，每周新增往返货运航班超217班。在新增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持续加固我国与亚欧大陆紧密相连的经贸物流纽带，稳住核心跨境货运主干通道。同时新增北美航线11条，补齐跨洋物流通道短板，南美、非洲航线各新增1条，航空货运网络不断伸向更多新兴海外市场，全球覆盖范围持续拓宽。机舱里装载的货物是外贸转型升级最鲜活的缩影，如今航空货运早已摆脱传统大宗货物运输模式，货源朝着高时效、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持续优化，跨境电商包裹、精密电子器件、高端制造成品、汽车零配件占据货舱主力，精准匹配跨境贸易快周转、高品质的流通诉求。空中航路越织越密，货运结构持续优化，助力外贸稳产业链、供应链，拓海外新兴市场，提跨境流通效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高空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今天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多个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天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大使馆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六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六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的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当地时间六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六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六号16时11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0: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4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 of the Roman city。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1: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2: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3: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14: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一颗形似花生的陌生天体正在黑暗当中漂浮，一道来自中国的轨迹精准地切入了它的轨道。
14: 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就意味着历经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天问二号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我们又一起来听一听天问二号是如何抵达的，未来还要完成哪些任务。
15: 天问二号第一阶段的任务呢，堪称教科书级的升空驾驶啊！2025年的5月29号呢，天问二号从西昌出发啊，这一路走了很远很远，在今年的6月6号，导航相机首次目击了目标。那6月7号呢，3万公里之外啊，达成了轨道的共面。6月19号，2000公里处转入了完全的自主导航。近日，它成功了抵达了20公里的任务点。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我们重新定义了这颗小行星的坐标。以前我们在地球上用望远镜看它，位置误差能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现在呢，靠着咱们自己的光学导航，加上地面对探测器测定轨，误差直接干到了公里级。那这些数据现在已经全部公开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共享它。 但这个只是开始，接下来天问号要从20公里到3公里，一直逼近到300米，去摸透它的底气，然后采样，采集它的样本。那采完样本之后呢，天问号还不下班啊，它将护送这个样本的返回舱。

0: 回到地球，自己一转身奔赴第二个任务，也就是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七年的第二段的征途了。那说到这两个明星的目标啊，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咱们先说说第一站小行星2016 HO3，它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与地球同步，它就像一颗围绕着地球捉迷藏的邻居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的信息。而它的第二站主带彗星 311P， 它是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很特别啊，它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天文暗号的星辰大海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后续的任务，它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天文二号能够在茫茫的太空当中精准地追上体量仅有40到100米的微型小行星，而且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深空环境是没有任何参照物的。同时我们说这个小行星啊，2016 HO3， 它的自转周期仅28分钟，这个星体引力微弱到无法自然束缚探测器的轨道，天文二号它得能追上，还得抵近，哎呀，咱说了还得采样，所以说这每一步啊都是世界级的难题。当然我们说在此前报道当中啊，一些国家对一些小行星的探测都遇到了比如说采样的时候被弹飞，或者因为这小行星星体不规则被迫改变轨道等情况，所以现在全球都共同期待着天问二号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人类探测小行星做出新的探索。
2: 要说人类发现2016 HO3 这颗小行星已经超过10年，它所在的地球准卫星轨道一直让天文学家争执不休，两大起源假说各有论据，但却始终缺少实地样本的佐证。而困扰天文界多年的谜题将在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开启解谜的关键期。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军事的报道。就在昨天呢，一段只有44秒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啊。这个视频的主角呢，就是我国最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伴随着激昂的歌声，四川舰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各种辅助标线是清晰可见啊。那同时对比了一下，网友们就说呀，在今年4月份，所公布的四川舰的画面上，此时甲板还未划线啊。
2: 而这艘全球唯一搭载电磁弹射的两栖攻击舰，兼顾两栖登陆、制空作战双重属性，可适配直升机、无人固定翼、有人固定翼多类机型。而这艘它呢，同时还可以进行海上制空、立体登陆、无人侦察和有人打击，是一艘全能战舰。那它将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敞开而行，乘风破浪呀，守护祖国。
4: 视频中首先看到的是空中俯瞰的四川舰甲板全景。这艘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巨舰，设置了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5: 海军的舰艇涂装几乎就是工作完成的一个最后的这么一关，涂装就意味着穿衣服准备出门了，076整个建造过程全都完成了，所有技术难关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应该已经克服了，意味着快瓜熟蒂落了。
4: 俯瞰四川舰的全纵通飞行甲板，076四川舰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首次在两栖攻击舰上应用的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这让四川舰能够搭载各种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大型无人机。军事专家杜文龙认为，福建舰可以依靠电磁弹射弹射歼35战斗机，同样装备电磁弹射装置的076四川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就可以复制在福建舰上的起飞和拦阻效应，这将使得四川舰的作战能力达到准航母级别。李亚强则认为，076上电弹等于规避其他国家两栖攻击舰、轻型航母的垂直短距起降技术路线，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
5: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没有弹射器，登陆作战时火力支援比较弱，美军装备了 AV-8B、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本身的战斗能力在

0: 百战量、作战半径都非常有限，出动强度也非常有限，和常规弹射起飞的飞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现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弹射器，所以在对空中兵力的放飞能力上，我们这是第一份最强的直接火力支援，可以大幅度增强投送兵力，也可以相应的承担强度更大的作战任务，对你登陆条件有极大的改善。
1: 在被定义为准航母之前，076四川舰的底色依然是两栖攻击舰，其内部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航空机库，用于收纳固定翼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套舰载机转运滑轨、弹药升降机、机务维修工位。中层和下层是车辆装载甲板和务舱，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当我们跟随镜头扫过四川舰两座充满科幻感的舰岛，就会注意到上面密布的大小相控阵雷达、各类探测天线、态势感知能力拉满。李亚强介绍，这是由两栖作战的困难性、复杂性决定的。076在遂行准航母两栖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与指挥能力。
0: 两栖攻击舰本身需要极强的感知、探测、通信、信息传递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因为陆海空间多为一体，在登陆作战的时候，整个战斗方式的转换，包括对空、反导、反舰、反潜、对陆等等等等，所有作战都在这个两栖攻击作战里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它的指挥任务就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信探测器材，这个也是势在必然。
1: 传统单平台作战模式难以适配当今复杂高强度的海上任务，航母与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携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
0: 在高烈度的作战情况下，把航母跟两栖攻击舰编在一块，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尤其是带有弹射器的这样两栖攻击舰，它的配合就会更为密切，甚至彼此互降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前不久的航母和075两栖攻击舰都一块编队出去联合训练了，就是彼此增强，它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除了互降，两栖攻击舰航母指挥关系都可以互相的交替，特别是在进行两栖攻击的时候，作战的时候，由海上指挥转交地面指挥，这个转换的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同时出现在作战行动之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甚至我们目前还无法完全预知预料的作战样式和作战行动，使我们心智作战能力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日前7月1号到4号，来自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美国知名高校的77名大学生是开启了四川参访交流活动。在成都期间呢，同学们是走进了西南交通大学、成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等创新平台，通过沉浸式的体验、高温超导磁悬浮、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的科技成果，感知现代中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4: 此次美国大学生四川行的首站是西南交通大学，同学们参观了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高温超导高速磁悬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原理之后，大家迫不及待地亲手操作高温超导磁悬浮模型，将经过液氮冷却的超导磁体放置在永磁轨道上，看着模型稳定悬浮，轻轻一推便平稳滑行。不少同学发出赞叹，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一神奇的瞬间。随后大家登上工程化样车，亲身体验车辆平稳运行带来的科技魅力，并围绕高温超导技术原理、工程化应用、未来发展前景等内容与科研人员展开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我国轨道交通领域自主创新取得的最新成果。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彼得瑜和阿维沙阿用中文分享了他们参观后的感受。
5: 我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今天的项目 对啊，我的专业很有意思。
6: 我觉得这个高铁的技术很酷，非常
5: 有意思，真的有意思。
6: 我觉得今天学很多关于中国的高铁的技术。
4: 随后，同学们走进成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近距离探访国产人工。

0: 切身感受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制造、医疗康养、教育服务等领域的广阔前景。美国耶鲁大学学生阿迪·潘瓦尔。
1: I was playing with the robot dog earlier, and it gave me a sort of interesting.
2: 我刚才体验了机器狗，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它不仅有趣，更重要的是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比如在警方搜救、巡查等很多场景中，它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今天我们更多的只是互动体验，但在现实生活中，我相信它能够在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西南交通大学主办，77名美国大学生在四川开展为期四天的交流访问。
3: 孩子们之后呢，其实还体验了中国式的文化生活，当然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介绍。挺有意思一件事儿，因为大家就会发现啊，第一位接受采访的这位美国小伙子中文说的特别溜。我也在问咱们的记者赵雄，我说怎么能说这么好的中文啊，他就说耶鲁大学啊开设了专门的中文课程，感兴趣的美国同学都可以去学习。那这一次来的77名美国同学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对中国、对中文特别感兴趣的，而且已经学习了一段时间。采访者当中最长的已经学了4年的中文，而且现在随着社交媒体的这个发达呀，越来越多的这个美国的孩子们也开始特别想，哎，我要去了解中国，我要在社交媒体上交中国朋友，我要来中国实地探访一下真实中国是什么样子。那这一次到来，他们真的是大开眼界，而且也是体验了中国这个深厚的文化。因为有的朋友们大家又去感受了一下川剧变脸，然后还去体验一下中国的木偶戏，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化实在是太璀璨了。同时在科技领域啊，他们也有更多的一些新发现啊，所以也期待着他们在中国能有更多的体验。
4: 如果有时间的话，再来博物馆看一看，这对中国过去和现在有了更多的了解。炎炎夏日，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那是人气火热的，博物馆成为了孩子们学习知识、感受历史的暑期课堂，当然也是游客市民喜爱的文化空间和旅游目的地。资讯非常到，要为您播出云听平台带来的节目《百家讲坛博物千年》，与您一起了解博物馆的知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博物这个词是如何来的，而今天呢，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北宋，这是中国在古代文物收藏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这里关于文物收藏又有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我们的文明如何延续，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带来的讲解。
5: 北宋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物收藏的鼎盛时期了，不仅皇家有收藏，连民间百姓们啊也都玩收藏。北宋前期啊，皇家的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啊主要有三个地方。有一次啊，宋太宗去视察这三馆，就发现这里破烂不堪，就非常的生气，跟属下的大臣说，此岂可去天下图籍言四方贤俊也，意思就是说，这么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收藏天下的图书和珍宝啊。于是啊，马上下令重新划地重建，修建后的三馆非常的高大上，重新赐名为崇文院。不仅重新修建了三馆，还在馆中建立了秘阁，属于少而精的珍贵文物。比如说像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等人的这样的一些墨迹，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韩干画的马，薛稷画的鹤，戴嵩画的牛等等的名家画迹啊，这些东西全部在秘阁当中收藏。所以我们说呀，三馆和秘阁都是北宋宫廷最为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尤其是秘阁当中那些精挑细选的珍品啊，更是天下无双。但是啊，谁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却被一个小宫女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就是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影响巨大的一场火灾——荣王宫火。本身这场火的源头的事发地就是在荣王的宫里。那这位荣王呢，叫做赵元衍，是宋太宗的第八个儿子。那太宗很喜欢这个小儿子，太宗没有等到荣王成年就驾崩了，他的三子赵恒继位成了宋真宗。那当时啊，荣王府当中有一个小宫女儿，这个小宫女儿呢，她与荣王身边的一个亲侍官，也就是一个侍从，哎，两个人好上了。但是他们俩呢，竟然合谋从王府当中偷盗大量的金银珠宝。可能啊，是因为偷东西的时候啊，不小心被人发现了。这小宫女啊，就想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放把火，然后趁

0: 乱呢和心上人私奔得了。谁知道啊，那天晚上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东北风，牵连周围的皇亲国戚的府邸全部都着了火，那好几家一夜之间都被烧得精光，伤亡非常惨重啊。那最可怕的是啊，这个荣王府的西边和这个御膳房是相连的，甚至连宋真宗的朝堂都差点被烧了呀。最悲惨的是什么？大火直接烧掉了左仓库和内仓库，这可是北宋的国库和内库啊，太祖和太宗两代几十年的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边，一场大火全烧了。难怪宋真宗当晚就向宰相王旦哭诉说呀，两朝所积，朕不枉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呀。他把三馆和密阁也都烧了呀，那些可是几乎囊括了唐代以来各类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很多都是孤本真本呐，历史之伤啊。宋徽宗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他特别有才，能画画，能写书法，能弹琴，能射箭，还能踢球，什么都会，干啥都行，就是偏偏不能当皇帝。但是啊，他在艺术上却是非常成功的，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兴画院。北宋的画院啊，大名叫做翰林图画院，是宫廷当中不可或缺的服务机构。那这种画院的体制呢，给画家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画家的地位也大大提升了。第二大贡献就是办画学。那对于这些学生呢，宋徽宗是亲自授课，并且提高了画家学生的待遇。那宋徽宗的第三大贡献呢，就是编画谱，也就是加强对于古代文物艺术品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当时啊，北宋的皇宫当中有一座宫殿叫做宣和殿，那宋徽宗啊，不仅将宣和殿改为存放珍贵文物的博物馆，还在殿后啊又建了一座保和殿，他将这些青铜器啊、书画啊这些文物收藏分类存放。宋徽宗的秘府收藏是非常的多，数量是先朝的好几百倍。他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藏品啊，他专门组织人力撰写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还有宣和博物图，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物总账。这其中啊，宣和书谱一共20卷，收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书法作品一共有1344帖，宣和画谱呢也是20卷，记录了宣和年间内府所藏的绘画作品有6396卷。那宣和博物图呢，注入了当时宣和殿所藏的商代至唐代所有的青铜器，一共20类，839件。当然啊，这些应该只是不完全统计，但可惜的是啊，这些珍贵的文物就在靖康2年被金兵所掠夺，有的损毁，有的遗失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灾难。
1: 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与您博物千年，一起去感受一下中国的历史与灿烂。
2: 再会。
1: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ort， Port 港口。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10的港口中占据6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7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

0: 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0: for humankind.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

0: 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履历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0: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 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2: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相声那里头，几十年我们都不。
0: 1936年，王玉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玉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2: 氧化剂什么组成的？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给你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玉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玉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2: 我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稻几十里有没有我一起打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玉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2: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往下落，这边都不敢说认识，不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玉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玉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2: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 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

0: 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

0: 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已经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上海阴27到34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社会观察，刚果金埃博拉死亡病例超500例。
0: 探索发现，高密度商业航天发射如何抵御地震风险，黑科技给出答案。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古巴国家主席控诉美国封锁，中国海军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

0: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日表示，欧盟应继续就贸易失衡问题同中国对话，将明确提出中国过剩产品大量涌入欧洲等问题。而我们注意到，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热浪，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甚至出现一机难求。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共同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下一个问题。
2: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请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已向美国总统致贺电，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
1: 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习近平主席已经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表达了祝贺。下一个问题。
3: Question from NHK. China's military test fire a missile from a nuclear.
4: 日本广播协会提问：针对周一中国向太平洋试射导弹一事，外交部能否解释一下此次试验的目的，并说明导弹的落点在哪里
3: ？And clarify where the missile landed. Thank you.
1: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具体的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下一个问题。
5: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日就此召开特别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AFP. I'd like to follow up on the test missile question.
7: 法新社提问。针对中方试射导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国提出批评。日本方面曾发表声明称，在试射进行之前，日方已强烈敦促中方重新考虑这一行动。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6: Have any comments on the test launch or response to the related criticism today? Thank you.
1: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下一个问题。
8: Dutch Public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good afternoon. So tomorrow the Dutch Minister of Foreign Trade, Mr.
4: 荷兰广播协会提问。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明天将抵达中国，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先生进行会晤。请问中国对此次访问有什么期待？
8: Question would be, what does China hope from his visits? Thank you very much.
1: 访问的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和荷兰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秉持开放务实的精神，推进对话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欢迎两国商务部门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合作。下一个问题。
9: Thank you, Bloomberg News. Australia and Fiji signed a mutual defense.
7: 彭博社提问。澳大利亚与斐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联盟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关系，以应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

0: 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我们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德新社提问。上周四，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经济会谈。德国外交部表示，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另外，这次会谈对中德关系有何影响？
0: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500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报告说，截至7月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累计治愈254例。目前仍有628名确诊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刚果金卫生部五号报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在本轮疫情阵中伊图里省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启动。世界卫生组织此前介绍，这一临床试验将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如单克隆抗体 MBP134 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及联合使用效果等。乌干达卫生部官员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通过收治输入病例及其引发的本土感染病例，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加强支持性治疗，并落实相关防控措施，以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最新数据显示，本轮疫情中乌干达累计报告2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16人治愈，2人仍在住院治疗，2人死亡。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1/8决赛的较量。葡萄牙队将对阵西班牙队，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两场比赛各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7: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葡萄牙球星 C 罗确认，这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因此西班牙队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也一直是球迷最期待的一场1/8决赛。然而，从开赛以来，媒体和球迷讨论最多的是主教练马丁内斯该如何使用 C 罗。多家媒体报道，在赛前的分组训练中 ，C 罗穿上了替补球员的球衣，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明天与西班牙队的生死对决中或许不会首发呢？和葡萄牙队一路饱受质疑的晋级之路相比，西班牙队世界杯开赛至今保持不败，构筑了稳定的防线，至今4场比赛保持零封。两队的较量集中在中场和边路，中场方面，佩德里和加维的跑动能力对上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内维斯的缠斗能力，谁能抢到控制权，谁就能主导比赛节奏。边路方面，两队两条边路的攻防质量直接决定比赛的走向。比赛中西班牙队很可能希望把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葡萄牙队的打法更加简单直接，先立足防守，抓住机会再快速打一波反击。相比之下， 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的阵容平均年龄达到了28岁，因此全队上下都不希望将比赛拖入加时赛阶段。北京时间早间8点，美国队将在西雅图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赛。今天国际足联宣布，上一场对阵波黑队因恶意踩踏对手而吃到红牌的美国前锋巴洛贡暂缓禁赛，将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巴洛贡本届世界杯打入3球，是美国队闯入16强的功臣。对此，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国际足联的决定感到震惊。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则表示，国际足联日历中的7月5日跟4月1日一样，这简直是愚人节的玩笑。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过球员在吃到红牌后还能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后继续出战的球员。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将会对两队球员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成为本场比赛新的变量。美国队击败波黑队后，终结了对欧洲球队的10连败。在战术层面，美国队借助东道主优势，高位逼抢，快速转换，利用年轻球员的体能优势，反复冲击对方防线，正好克制比利时队这种平均年龄较大、转身慢的防线。球队很有可能利用持续的高速冲击对比利时队施压。比利时队早已不是当年稳居世界前列的顶级强队，状态起伏，但球队踢淘汰赛的经验在美国队之上。比利时队很有可能放弃控球，收缩防守，靠经验和节奏控制来消耗美国队。
8: 据比利时媒体今天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国际足联暂缓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一事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
6: 美国体育新闻网站竞技网站也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称比利时足协和美国足协被要求在太平洋时间6号凌晨5点前，也就是北京时间6号20点前提交材料。这一时间节点正好是比利时队与美国队开赛前12个小时。根据安排，两队将于当地时间7月6号17点，北京时间明天早上，也就是7月7号8点开赛。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大会将首次设置主题日，分别为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生态共建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触达不同的受众群体。
6: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现状。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1: 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带来了关于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些最新数据。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也介绍说，今年1到5月份呢，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呢已经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的平均增速呢，我们已经超过了20%，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是提升了约5个百分点。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是彰显蓬勃活力。整个来说呢，我们的创新底座也更加坚实，应用场景更加开放，我们的协同体系更加成熟。此外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产业链呢也是更加完善。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下一步也会继续推动我国工业机器人，包括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8: 目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展筹备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绵绵的报道。
11: 我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从首届到现在2015年11月到目前呢，经过了10几年的发展。就像刚才一个问题中所说，机器人产业本身是蓬勃的发展，同时呢，我们的产业的企业活力也是不断的增强。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到，2026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应该是见证了我们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的现状。而且也随着我们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呢，有了一些新的亮点、新的改变。那么今年的亮点是非常多的。首先从现在来说的话呢， 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是旨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供给和应用需求双向贯通。那么同期呢，也会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态势。同时呢，为了更好地呈现我们的行业前沿，汇聚全球智慧，在办会理念、规格、规模、成果产出和体验方式等方面也会持续创新。就像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这次我们会首设大会主题日，让大会的脉络更加清晰，节奏更加分明。

0: 是达30%，国际朋友圈在持续扩容，展览会的参展企业是300多家，较去年增加了36%，预计展品是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是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我们的同期活动数量呢也是较去年翻番，达到60多场。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次创新引领呢是再突破，标志性成果也是更具分量，包括像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呢，也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呈现。跟大家这个关系最密切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办会新体验也更多，让科技的魅力呢更加可触可感。
1: 另外，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海南文昌拥有国内首座专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前已经进入每月2到3发的高密度发射阶段。航天发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密工程，突发地震可能会对推进剂加注、点火发射等关键环节带来安全风险。当地综合运用地震预警、震动监测等地震科技，为商业航天发射保驾护航。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今年6月，紧邻发射塔架的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建成投用，与海南岛151个陆地站点和多个海洋观测站点协同联动，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6: 地震发生之后，航天发射场会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收到地震的预警信息，采取自动应急处置，提前暂停燃料加注呀、点火啊等一些关键的环节，避免安全事故。
5: 发射塔架结构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着火箭能否成功发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创新应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发射塔架不同高度布设了7个监测点，可多方位记录火箭发射、强风、地震等情况下引起的塔架震动，及时识别塔架潜在的结构薄弱部位，为维护检修提供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完成11次火箭发射震动监测，填补了国内商业航天发射塔架震动数据空白。此外，发射塔架周边还布设了多台地震仪，监测火箭发射前后场地浅地表结构的变化，为发射场地基安全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7: 我们会同海南商发凝聚了国内的多家的高校研究所，布设了130余套的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按照场地更安全、塔架更结实、环境更清晰这样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海南商发高质量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体系。
1: 除了保障商业航天发射安全，地震探测技术也被用于海南的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试验，助力未来月球基地的建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
8: 月球熔岩管道的空间呢，可以隔绝近乎90%以上的高能离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恒温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雷琼火山区呢，其实跟月球上的这个熔岩管道的形成的机制呢，是非常的类似的。
5: 加快探索月球地下结构探测技术，是建设月球基地的前提。今年4月，海南省地震局联合北大、南科大等科研团队，利用海口火山溶洞的天然试验场，使用车重1.8吨级的可控震源车，激发人工地震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地震仪，就像做 CT 一样，通过地震学方法繁衍透视地下火山熔岩洞。
9: 实验主要是通过震源车激发一个人工的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信号进到地下之后，通过地下介质的一些折

0: 辐射反射被我们的地震仪器记录到，来判断这个溶洞它的大小尺寸。
1: 研究人员提出，未来可尝试将月球探测器着陆、起飞等活动产生的震动作为震源，用于探测月球地下结构。
2: 把这个套方法走通，相信呢在月球上也能够进一步的进行应用。
1: 随着试验开展，未来该技术可应用于精细探测月球熔岩洞的分布，为月球熔岩洞科研基地规划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3: 接下来的资讯有知识，凯波为您详细介绍七月天象。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由于地球是沿椭圆轨道围绕太阳公转，因此一年中我们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近日点和远日点之间可相差大约500万公里。那么明天凌晨2点左右，地球就将运行到远日点，也就是距太阳约1.521亿公里的位置。当天日出后，我们便将看到一轮年度最小太阳。7月9日发出银白色光芒的金星将与呈蓝白色的轩辕14近距离相伴苍穹，两颗颜色不同的亮星相遇，绝对是拍照留念的大好时机。话说轩辕14也叫做狮子座阿尔法星，是我国古代星官体系中形如黄龙蜿蜒于天际的轩辕星官17颗恒星中的第14颗，故此得名轩辕14。7月11日，年度最大残月将现身夜空，当天如果天气晴好，我们便可在黎明前的东方欣赏到这轮淡淡的弯月。巧的是，届时这弯残月还会与昴星团近距离相伴，这也将是本年度观测条件较好的一次月伴昴星团。7月27日，太阳系个头最大的矮行星冥王星和小行星带中最大的小行星之一昏神星将共同冲日。不过要想一睹这两颗天体冲日的风采，还需要在无光害的环境下借助大口径天文望远镜才行。此外，每个月天空剧场中的保留节目就是行星伴月，本月8日、12日和17日，土星、火星和金星将依次与月亮相伴夜空，其中将在17日傍晚登场的金星伴月，预计观赏效果会非常不错，十分值得期待。值得一提的是，由织女星、牛郎星和天津四组成的夏季大三角和横贯天际的夏日银河也将在本月精彩亮相。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 feather。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1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 由于市场

0: 让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6号16时11分左右，非南部海域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7月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这已是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增产？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又能否避免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首先看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决定在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然后重申要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主要产油国已经是连续五个月去宣布增产，然后另据多家机构的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运输的能力、航运的效率和市场的信心还没有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所以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增产？听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怎么说。
6: 欧佩克包括欧佩克加选择在这个时候继续每月增产18.8万桶的原油呢，实际上是意在恢复它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力。目前来看呢，就是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呢，它已经面临了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欧佩克加的这样一个冲击。那么此前呢，还受到了中东冲突的重大影响。那么现在呢，美伊关于这样一个中东的这种谈判呢，正在进行，也使得中东的态势呢，向缓和一面发展呢，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欧佩克自然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呢，放大它的影响力，在阿联酋退出之后呢，修复它在这个国际石油供应领域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可以看到，他在阿联酋退出之后呢，连续两个月做出了这样一种增产的动作，并且呢，做出了这样一个阿联酋退出之后他份额分配方面的一种测试，实际上就是要向市场释放一个欧佩克又重新回到了全球石油供应市场当中具有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这样一种角色的信号。那么同时呢，欧佩克这样做呢，也是在向石油供应市场呢释放这个现在呢态势慢慢的恢复到平稳和缓，有望实现石油的或者说化石能源的供给需求缺口慢慢被填补起来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说呢，通过每个月增加18.8万桶这样一个节奏呢，来带动这个全球的这个石油市场呢，它弥补这样一种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比较大的缺口的这样一种预期。
5: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分析说，这是相关的产油国想用渐进式增产来平衡市场的预期，避免油价剧烈的波动。我们也知道之前这个油价是一个劲儿的波动。那怎么解读渐进式增产？
6: 欧佩克加之所以采取一种所谓渐进式增产的方式呢，实际上是考虑了当前全球石油供求缺口主要航道的通行

0: 情情况以及引导市场预期三个方面的因素做出的一个综合的推进的举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让市场有一个增产慢慢的加大的这样一个预期。那实际上呢，上个月也是欧佩克家宣布每月增产大概 18.8 万桶每日，这个月呢继续推进同等的量呢，实际上让市场能够感受到欧佩克和欧佩克家的它这样一种增产的节奏。同时呢，也考虑到当前霍尔木斯海峡它的通航量是不稳定的，那么从金融市场到能源市场，它的信心呢还依旧比较脆弱的情况之下呢，采用一种小步推进、测试推进的方式呢，来填补这个国际石油市场的这样一种供求的缺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一方面在海湾内的国家呢，可以通过慢慢的这个扩大啊对外石油的输出的方式呢，来缓解自身的经济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通过这样一种增产的决定或者是模式呢，给自身重启比较大的石油供应呢，带来一个好的契机。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应该说随着这个伊朗也重返石油市场，那么沙特、伊拉克包括科威特这些主要的这个欧佩克的成员国继续增产呢，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对于国际能源市场当中供求的预期的调整是有意义的。当然说从具体的量来说呢，增产的量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实际上要起到的正是一种欧佩克家重新加大供应来弥补全球的石油供给缺口的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
1: 所以这个作用哈还要看情况。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确实是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通航量确实是没有达到战争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家虽然增产了，但如果航路没有那么通畅的话，您觉得增产的效果到底有多大？
0: 增产的这种象征性的作用或者是改变预期的作用是大于它的实际意义的。那么从总量上来说呢，18.8 万桶每日呢确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量，但是呢从它本身代表的这样一种驱动因素来看呢，欧佩克和欧佩克家呢在面临着阿联酋退出包括中东冲突的影响之后呢，想重新恢复它的影响力的一种象征性的因素。尤其是在中东冲突当中呢，海湾国家主要的这个石油的输出国呢，它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几乎它的石油储罐储满，同时呢它的石油生产面临着大量减产甚至封井的这样一种风险。那现在呢，实际上所谓的增产措施呢，一定意义上是这些国家石油生产的一种重启。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显然它是具有实质的效果的，也有很大的这样一种预期的象征的意义。支持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因为霍尔木斯海峡内部的通航呢，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虽然说现在还低于这个冲突之前的超过100艘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实际通航量也在比较大幅的上升。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它也就形成了对于填补当前这个国际石油供求缺口的一种能力。随着滞留在波斯湾内部的油轮啊大量的驶出，那么也使得这个石油生产国呢有动力和能力继续的开动机器去这个生产石油，那么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加快他们填补或者说补偿呢过去几个月以来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国内的他们的石油生产停滞、经济的脆弱性上升的这样一种风险。所以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生产本身来说，还是对这些海湾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呢，这个增产呢实际上都是有比较重大的意义了。当然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能源市场的这样一种供求的紧张程度来说呢，也是一种让这个市场的更加宽松的这样一种心理预期。
1: 现在呢，我们还想继续的来分析国际油价的一个趋势，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不及预期，然后欧佩克家又决定继续增产的情况下，您觉得国际油价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呀？
0: 欧佩克家在做出这样的增产决定的时候呢，他充分考虑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种不确定性，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呢，才使得他没有大举的增产。目前来看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局势趋于缓和，现在的国际油价呢已经下降到了80美元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样的一个 态势之下呢，它实际上是有利于小步快跑的增加产量，包括呢实现这个全球石油供应的这样一种供应和需求的相对的平衡。正是因为现在增产的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它实际上也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不测的情况，包括运力和这个疏解现在滞留在海湾内部的船只不顺畅的情况呢，是留有余地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些增产呢，一方面可以使得海湾内部的这些石油生产国呢，它有一个重启生产的空间，当然另一方面，欧佩克家也包括一些海湾之外的国家，那么他们呢，也直接能对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做出自己的这样一种推动。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这种应该说渐进式的也好，小步快跑的方式也好呢，实际上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增产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总体而言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情况和欧佩克的增产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当然了，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态势来看，海峡还是慢慢的在放松啊，通航还是在恢复。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很显然国际油价还是存在着进一步向下的这样一种空间。当然我们说，无论是从航运业、金融保险业还是石油生产领域来说呢，大家都对这个海峡的通航，包括对中通的局势呢，还有一定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的这样一种考虑。因此呢，也是做出了许多的对冲的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欧佩克这样的增产呢，总体来说还是有助于全球石油供应的宽松的。
2: 日本防卫省将新设海外统筹局，这将是日本首个专门负责海外防卫事务协调的部门。日本再军事化，一再突破和平底线，将给地区局势和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日本的一些动向。日本的防卫省啊，是计划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这个部门的设立预计会对日本海外相关的防卫事务的协调还有统筹的运作带来直接的影响。后续相关的职能配置、人员安排等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官方进一步的去公布。我们其实想问一下专家，就他们想设这样一个部门是必须的选项吗？它实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小旭怎么说。
3: 海外统筹局它是防卫省设置的新的职能局，它直属呢日本防卫省，是日本首个专门统筹海外防卫事务的协调部门。目前来看呢，它的核心职能包括但不限于呢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管控防卫设备的对外输出，第二个呢是管理日本的海外的情报的协同，第三个呢是这个规划长期的海外的军事布局。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日本呢它新设置的这个全新的海外统筹局，它呢根本不是必须要设置的部门，因为这个机构啊它完全不是日本本土防御的刚需。应该来看现在日本的防卫省啊已经有这个国际局，有防卫装备厅，还有呢它的自卫队下面的各个幕僚本部，已经完整覆盖了从维和呀、救灾呀、对外的安全交流啊、到这个武器外销、联合军演的所有的事项。所以呢应该来说，这个新设置的海外统筹局它是日本当前的正在主动整合和升级海外军事运作能力的新举措。海外统筹局它的实际目的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对日本的海外的防卫事务啊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调度，从呢制度上呢对海外防卫活动进行管理，以及呢使呢海外防卫活动常态化。第二个呢，它是嵌入美国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一步，它呢主要的任务就是衔接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要求，更好的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打造防卫合作体系。第三个呢，就是突破日本的专属防卫的框架，把日本的这个海外的防卫事务啊从临时的辅助工作升格为呢核心的战略业务，为日本未来啊更大规模的进行海外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1: 那具体您能说一下暴露了日本在海外扩张方面具体什么方面的野心？
3: 海外统筹局它暴露了日本呢在海外扩张的两个方面的野心。第一个呢是放弃本土的被动防御，试图呢对地区呢展开常态化的军事威慑。第二个呢是日本呢想要这个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枷锁，谋求呢区域性的军事大国地位。这个海外统筹局啊，它可以呢自主的规划日本的全球防务合作，可以呢批量的向呢地区向全球呢输出杀伤性武器，这样呢可以加速摆脱呢日本历史上是这个战败国身份的这么一个身份束缚，对标呢欧美拥有这个完整的海外军事投放能力的国家的这么一个身份标准。
1: 我们能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可以说一再的突破和平底线，这个您觉得给地区和全球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3: 日本的在军事化一再呢突破和平底线，它对地区局势啊和全球安全呢具有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它会打破地区的力量平衡，诱发呢军备竞赛。今天呢，日本再次设立专职的海外防卫统筹机构，会呢加大呢在地区的安全影响。这样呢，难免会使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这个安全动向啊表达担忧，会倒逼呢各国加快的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呢海上力量建设，会呢加剧呢地区的对立。第二个呢，它会严重的冲击二战后的战后国际秩序，因为我们知道二战胜利的成果的这个核心底线呢，它就是要约束战败国日本，防止呢日本军国主义呢死灰复燃。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新设海外统筹局无疑是系统性的颠覆战后军事约束的关键一步，从长远看呢，它必然会影响全球的安全呢与稳定。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七月以来呢，热浪是持续的影响欧洲多国，像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法国都爆发了山火，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
5: 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尤其艰难，大火、高温和浓烟让环境变得难以忍受，大家都很害怕，害怕醒来发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这附近还有好几栋房屋，我家距离稍远一些，但周围都是森林。从2号凌晨开始，这里的情况就十分严峻。
4: 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好，接下来让专家来回答听众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还有就是今年夏天是会成为最热夏天吗？听一下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
6: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好，那既然刚才呢提到了说厄尔尼诺事件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所以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滞后性，会导致今年冬天变成一个暖冬吗？
6: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台风美沙克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影响，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仍有强降雨，上述地区需警惕降雨叠加易致灾。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近期三天，西北地区以及河南高温仍然持久，尤其是新疆、内蒙古西部及甘肃北部将现成片高温。大城市中，西安今起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也将十分闷热，福州的高温天气也将持续一周。预计要等到台风巴威逐渐展开影响后，这轮高温或将结束。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 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查，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六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六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五号晚至六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六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六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日媒称，日本防卫大臣将出席相关活动。为何北约近年来与亚太国家频繁展开所谓安全合作？北约加紧与日本等国勾连，是否意味着正向亚洲扩张势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来关注日本的一个动向。日本媒体有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于6号至9号访问土耳其，并且出席北约峰会的相关活动。然后日媒有评论说，近年来日本扩大了与北约的安全关系。另据了解，跟日本一起参加相关活动的还有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想问一下专家，为什么北约近年来与亚太国家频繁地展开所谓的安全合作，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北约正在向亚洲来扩张势力？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刘耀东怎么说。
12: 近年来，北约与亚太国家频繁地进行安全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的在东亚的一些盟国频繁进行安全的合作的原因呢，还是由这个北约自身的一个战略转型所决定的。北约在冷战结束以后，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瓦解，而且大有这个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尤其是近年来了，通过与日本等国呢，加强所谓的这种双边的总同盟关系的一种合作，试图通过把它的战略的触角呢，向东亚地区延伸。试图通过了渲染中国的威胁论来为北约的安全在全球的扩张呢寻找借口，并借机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近年来呢，这个北约与亚太国家频繁进行的安全合作呢，也意味着北约正在向亚洲扩张势力。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北约与亚太的一些国家，尤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合作呢，当然更多是基于是与亚洲的这些美国的盟国啊来进行合作，与美国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那么北约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势力的扩张，也与北约自身的一个战略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是与日本等国啊，尤其是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来实现改变战后体制，实现军事扩张啊，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这种多重因素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北约与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呢，确实折射出北约亚太化和向亚洲扩张势力的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那么总之呢，北约与亚太国家，尤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这样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呢，本质上是零和思维和零和博弈的一种产物。 其目的呢，还是通过军事勾连和阵营对抗来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一个霸权。那么这不仅呢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那么同时呢也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1: 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危害。然后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表示说，要在安卡拉重申所谓的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那日本有什么样的企图？这样对地区局势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赴土耳其北约峰会，鼓吹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所谓的安全不可分割，其立场背后呢，隐藏着日本深层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企图。这些论调呢，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将带来严重的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呢，日本是想借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呢，深度绑定北约。在所谓的安全层面的合作呢，进行这个深度的捆绑，那么借其来吸取所谓北约的一些作战经验，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合作，那么同时呢，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御原则，实现军事正常化提供借口，加速日本的军事战略转型，尤其向攻击化的方向转型，来寻找一些借口。那么第二呢，日本的动机呢，是加强与北约的关系，尤其是向总同盟关系的发展，来提升日本自身的国际话语权。那么日本通过了高调参与这个北约的一些核心活动，比如说派驻自卫队参与北约的一些指挥机构这些等等，巩固北约在印太地区的一些，在这种像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个四个伙伴中的领头羊的作用，提升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一种话语权，并试图在日美同盟之位呢，将这个北约了作为第二个战略的支点，提升所谓的总同盟关系，来获取更多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筹码，也就是实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还是为了日本的军备扩张和武器出口铺路了。日本试图通过绑定北约，融入北约的防卫事务和这个防卫产业的这种合作之中，为日本扩大武器出口，提升这个军工产能，实现所谓的军事自主呢，打通这个国际的通道。小泉进次郎关于的这个日本与北约安全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首先呢，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对抗。日本将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冷战思维引入亚太，就是这种动机呢，它是试图呢在亚太地区制造新冷战的对立，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大局，这势必加剧亚太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日本与北约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不可分割呢，将严重的破坏地区的互信和和平了，势必呢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构成一个实质性的威胁。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勾连。因为日本驻北约的代表处，他的专任大使说，日本自卫官正在亲身体验北约的组织运作方式，还有思维方式，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通过参与北约的活动，获得技术和经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安全保障。想问问您，日本和北约所谓的安全合作已经深入到什么程度了？
12: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呢，已经深入到了机构机制的一种对接、军事技术的共享、实战协同的这样一个总同盟的这个程度了。双方的合作呢，已从初期的务虚转向了目前的务实，并呈现出向北约亚太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来发展。那么北约和日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深化，意味着这个日本参与北约的活动呢，也有一些更实质性的合作的层面来提升了。表面上日本是寻求所谓的安全保障，那么实质上是借北约战争背书，为日本的在军事化和政治军事大国化提供一个发展的借口了。同时呢，在东亚地区还表现出日本的这种军事存在，来为日本的国家的整体的发展战略修宪而做铺垫。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情况，就是北约峰会呢是将在土耳其举行，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是持续抱怨盟友在美伊冲突当中的背叛，宣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这一系列表态可以说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很大的分歧。那美国媒体近日纷纷发文，犀利的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我们来听一下总台

0: 来综合报道。
1: 按照美国政治报网站7月5号刊发文章的说法，美国正在把北约变成取款机。文章说，原本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跨大西洋联盟，如今正被美国总统用他更得心应手的商业逻辑进行改造。美国已经成功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要求乌克兰大量采购美国武器。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白宫将再次把核心关注点放在欧洲国家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投入规模上。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文章说，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样将盟国提高国防开支与美国加快武器出口挂钩。文章评论说，这种以利益为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举行的所有北约峰会，延续了本届美国政府的一贯风格，即要求世界各国购买美国产品，却鲜少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美国广播公司7月5号报道说，自从马克·吕特开始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努力让美国留在北约中，甚至不惜大肆奉承美国总统。其中一个手段也是关于钱。报道特别指出，在吕特6月底访问白宫之际，用金色大写粗体字标注的图表，展示了特朗普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加拿大和北约欧洲成员的军费增长情况，并称赞特朗普在促进北约国家增加军费上取得的成功。纽约时报7月5号则发文揶揄峰会的艺术。文章说，今年的北约峰会将是一场相当壮观的盛会，充满着向朋友示好、向敌人示威的表演。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参会人员之间假意团结，公开表态时也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等表述，无论现实将是多么混乱。文章说，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年度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这将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叙，也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变化后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此访背后展现哪些战略意图？是否意味着欧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会继续趋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在5号表示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那如果此访成行，这将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问叙利亚，也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变化之后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我们首先问一下专家，马克龙此访在外交层面有什么样的意图？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4: 马克龙此次访问呢，有多方面的外交和政治意图。首先就是法国其实一直在对叙利亚的恢复关系当中扮演着欧洲国家当中很积极的一个角色，那么法方也一直希望能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影响力。如果我们看到此前法国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发展，就可以看到法方呢是较早承认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欧洲和西方国家，甚至是在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沙拉没有被解除制裁时就与其进行了高级别接触。与此同时呢，法国也一直是叙利亚政局的深度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法方甚至是直接主持并担保了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叙利亚库尔德族群的和解进程。那如今法国再次的高调介入叙利亚未来发展的事务，目的也是进一步夯实自身在叙利亚未来重建与政治和解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关键的利益。那法国一直把推动解除制裁作为影响叙利亚政府的重要抓手，但事实上法国也并不一定要全面解除所有的涉叙制裁，而是以此呢作为要求沙拉政府配合进行相应改革以及符合法方地缘战略的一系列措施的重要杠杆。所以在多重现实利益的推动之下，那么马克龙这一次宣布访问叙利亚可以看作是法

0: 大企业随行，而法系资本的传统强项也正好是叙利亚重建最缺的相关领域，像能源、电力、基建工程、电信、交通等等，这些呢都是被制裁掐住，那么14年内战也打成了废墟的关键领域。目前叙利亚的重建是急需重启，那么民生领域的相关订单更是进入到一种可能会爆发式增长的状态，谁先进入到市场就更可以拿到相对优质的合同。那除了在这些重建的领域，实际上呢，法方对于叙利亚东北部的石油资源其实也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欧盟呢已经部分解除叙利亚的石油制裁，法国深化与叙利亚库区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的拓展在叙利亚东北部石油区的相关利益。那么加上黎巴嫩以叙利亚商人的跨地中海经济合作网络，那法语圈整体的商业纽带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我们其实知道今年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是曾经访问过叙利亚，那如果马克龙在这次到访，是不是意味着欧盟这边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会更加趋近？
0: 那么双方关系的趋近总体上是很明确的，但是究竟趋近到哪一步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呢，至少很难会形成法国与叙利亚全面关系正常化的局面，而是更可能从有限接触走向一个更加全面但仍然是附条件的接触。在此前呢，我们看到法国是在巴黎举办了叙利亚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且也承诺会提供给叙利亚相应的资金来稳定国内局势。同时呢，法国也在欧盟层面推动所谓的支持叙利亚和平与包容性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并且叫停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仅保留了像化武、军贸、两用物项等一系列的制裁。而欧盟层面呢，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也是曾经联袂访问大马士革，并且抛出了高额投资以及恢复既往合作等良好许诺，那么并且呢把叙利亚政府的多个部门还移除出了欧盟的制裁名单。那无论是在欧盟层面还是在欧盟成员国层面，对于与叙利亚的合作目前来看呢都是进程比较顺利，这也就意味着欧盟还是有意来掌握西方对于叙利亚合作的主导权，从而来平衡美国日益增加的在本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但目前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和整个欧洲的关系想要再进一步的推进，其实也存在着诸多的障碍，最主要的就是叙利亚内部的政治和解进程可能未必会如预期般的这样顺利，而且呢，叙利亚在许多的敏感议题上它的表现也可能会进一步制约欧盟对叙利亚情况的再度评估，这也就意味着欧盟后续对叙利亚的附条件支持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欧盟和叙利亚的关系虽然在走近，但总体上仍然仅是一个谨慎乐观的状态。
1: 那如果从谨慎的角度来看，在处理同叙利亚关系的问题上，您觉得欧盟内部是不是还是有分歧？
0: 欧盟在与叙利亚的关系问题上呢，各国总体上都还是比较积极的，都表示应当要接触，但是在关系恢复的节奏以及附加条件的严苛程度，还有就是每个国家各自的敏感议题上的确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分歧和裂痕呢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我们看到德国在人权记录和少数族群的保护方面，它的立场要比法国更加的谨慎。2025年3月叙利亚出现政权更迭后不久，那么我们看到叙利亚国内的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族群是遭受到了袭击。马克龙呢，当时曾经点名沙拉政府，但也顺势给了叙利亚一个相关的允诺，也就是只要恢复稳定就可以推动解除部分制裁。而德国方面呢，则是更加的谨慎。德国政府高层此前和叙利亚领导人的通话，更多只是象征性的接触，并不像法国那样邀请叙利亚领导人访问。此外呢，整个的东欧阵营的顾虑也会比西欧更多一些，特别是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仍然是高度警惕，并且也担心叙利亚局势再次出现动荡，引发新的难民潮。与此同时呢，欧美呢其实也存在着不同步的现象，这也与欧洲内部的分歧出现了彼此的影响。如果美国不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那么欧洲对叙利亚的一系列政策恐怕也难以落地，而分歧的长期化也会导致欧洲内部的对叙利亚政策出现新的波折。 那欧盟对叙利亚整体的共识目前的确是要放松，但法国冲在最前，德国呢偏谨慎，东欧呢偏疑虑，美欧还有不同步，未来欧洲对于叙利亚的政策可能

0: 还会出现新的反复。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这两天啊，南华早报刊发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教授格里文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啊，说这个具身智能，也就是把这个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比如说机器人等相结合，然后这种结合呢，将成为未来十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呢，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的位置。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飞的综合报道。
2: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90%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5倍。再次，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4: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ort 港口。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占据6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七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2: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放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6号预计，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至8号，期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6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当天，中国政府原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3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民众追随送行。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格罗德州、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

0: 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 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大话世界杯。
2: 哈兰德、贝林厄姆分别完成梅开二度的好戏，而很多球迷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两位老将，一边是内马尔，一边是奥乔亚。那么在结束了两场我们提到的1/2决赛的对决之后，挪威队和英格兰队成功晋级，而巴西队和墨西哥队遗憾止步。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还有一场对决，也是备受球迷们关注，稍后也会为大家一起来前瞻，那就是葡萄牙队 和西班牙队将会上演1比0压扳倒德比。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男篮世预赛的最新消息。那么就在今天下午，中国男篮是在韩国迎来了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第一阶段 B 组的收官之战。那么最终中国队是92比7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从而以小组赛3胜3负的战绩晋级到了世预赛的第二阶段。 而随着今天晚间同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最终分出胜负之后，那么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 B 小组的第3名，还是成功的晋级到了第二阶段。不过接下来到了第二阶段，中国队还将面临更多西亚球队的挑战，那么想要获得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门票，还需要经历更多的考验。那么到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中国男篮的表现。 那么在乒乓球赛上也来快速了解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6号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赛也是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那么在女单决赛当中也是上演了一场国乒德比，那么孙颖莎最终是11比9、11比6、9比11、11比5、7比11、10比12、11比3打满，最终险胜队友快慢， 也是拿到了个人第6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也实现了目前4大满贯女单的全部夺冠这样一个壮举。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国乒可以说是近前主力，最终是闯进了4个单项的决赛，而最终的成绩就是3冠3压。好，那么在了解了其他赛场的最新消息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1: 3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
2: 全新的足球夏天。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也是继续进行，在结束的两场8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当中，挪威队是2比1击败了巴西队，成功闯进到了八强。在这场比赛当中，哈兰德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而内马尔也是打入了一粒点球，也是算是为自己的告别战画上了一个句号。而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是2比3不敌被罚下一人的英格兰 队，这样一来墨西哥队没能够进入到八强，而英格兰队接下来将会在1/4决赛里遇到挪威队。那么今天我们的大话世界杯更多的话题内容要连线

0: 看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秦游夏。您好秦老师。
1: 该老师您好。
0: 确实这个比赛日啊，从凌晨看到今天早间啊，两场比赛真的是戏剧性拉满，也给很多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首先和秦老师一同要关注的就是挪威队淘汰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啊，我们首先也是通过一段音响啊，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赛况。
1: 过去36年，巴西队每次参加世界杯至少可以打进8强，阵中的三条线都有世界级球星压阵，包括维尼修斯、卡塞米罗、阿里松等名将全部首发，五星巴西的实力可见一斑。罗纳尔迪尼奥、塔福、里瓦尔多、卡洛斯这些上次巴西队的夺冠功臣也来到现场为球队加油。 然而开场仅3分钟，挪威队就差点给巴西队一个下马威。瑟洛特的传中恰到好处，贝格直接攻门得手。不过遗憾的是，瑟洛特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随后，巴西队逐渐找到进攻感觉。第10分钟，库尼亚突入禁区被绊倒，巴西队获得点球良机。来自纽卡斯尔联的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 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不断深呼吸调整情绪。结果他主罚的点球被挪威队门将稳稳突出。挪威队的门将尼兰年轻时是一位出色的手球运动员，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足球作为自己的职业。目前尼兰处于赋闲状态，本次世界杯的出色表现或许能让他很快找到下家。 巴西点球不进造成了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巴西破冰，挪威势必压上，这样维尼修斯就可以抓挪威身后空当发挥更大作用。足球场上有这样一句话，浪费机会的球队往往会被惩罚。巴西队不光浪费了点球，还有维尼修斯的劲射以及恩德里克的担当。 就在巴西人还在一次又一次浪费破门良机的时候，挪威队的机会来了。第79分钟，谢尔德·鲁普突破后传中，哈兰德抢点头球破门，挪威锋霸可以说是冲击力十足。巴西后卫加布里埃尔在跟他的争抢中完全处于下风，被直接撞倒。属于哈兰德的时间还没有结束，比赛第90分钟，他在禁区外一脚漂亮的抽射，再次轰开巴西队球门。 一停一波一射，这粒进球充分展现了哈兰德的破门实力，也彻底打服了巴西队，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达到7粒，金靴的竞争愈发激烈。巴西队直到伤停补时第10分钟才再次获得一粒点球，但为时已晚，内马尔将球罚进，赛后他宣布从国家队退役。
0: 巴西队最终还是1-2胜负，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而挪威队则是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他们只要再赢2场就可以回到制作球场来争夺冠军。好，我们和秦老师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啊，确实那么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桑巴舞步的表演已经是结束了，但是赛后维京划船的表演还可以继续啊。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当然焦点人物就是上演了双响的哈兰德。我也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和秦老师一起分享啊，就说哈兰德在这场比赛里他一共只用了30次的触球的次数，就头顶脚踢啊完成了双响，而且这个30次的触球次数也是非门将位置上首发球员里最少的，所以也想听听秦老师怎么来看待哈兰德这种非常恐怖的进球效率，就是用最少的触球数来完成最多的进球，怎么看哈兰德？
2: 是的，哈兰德，我觉得这场比赛又是一个现象级的发挥，因为实际上挪威踢了5场比赛，但是哈兰德实际上只踢了4场，因为最后一轮对法国的比赛，索尔巴肯是选择了一个大轮换，那么4场进7个球，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现象级的发挥，并且哈兰德呢是用18次射门就完成了7个进球，这相当于是 40%的一个只要射门就能得分的概率，可以说在现代的这个足球史上是一个非常让人咋舌，而且尤其是发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因为在世界杯期间，哈兰德也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甚至一些平时不太关注足球的或者说泛球迷也被哈兰德无论他场上还是场下的这种梗来去吸引。我觉得哈兰德确实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对巴西队在
0: 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最多次数的球队身上又能上演了一个梅开二度，成为这场比赛绝对的一个挪威队的功臣，可以说又把这个整个的流量是拉满。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真正的九号，这两个进球实际上哈兰德都是非常的坚决，他和加布里埃尔的空中对抗是牢牢的占据了制高点。另外在 80分钟的时候，在这个80分钟时候破门，另外呢第二个球也是，其实那个节点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打入2-0实际上挪威就基本上是锁定了八强的门票， 那个球射的也是非常的精彩，在禁区的前沿打出了一个非常势大力沉的低射，而且那个球可能进的话那是唯一的一个进球线路。这两个进球实际上一个是展现了他的强点，再一个是展现了他的射术。大家之前总在说这个 中锋需要越来越全面，但是哈兰德的出现我觉得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复古，或者说也是一个对九号的重新的定义。 因为实际上曼城能够在23年拿到欧冠的冠军， 也是哈兰德加盟的第一个赛季，当瓜迪奥拉觉得自己的这个传控体系需要一个真正的九号终结者的时候， 也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哈兰德。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真正的射手，也是一个真正经得起考验的这样的一个明星。
2: 确实啊，这个回顾哈兰德的这两粒进球啊，一粒头球，一粒刚刚齐老师形容的唯一的一个那个进球的线路，他也完成了这脚破门啊。确实，如果大家是踢球的朋友，肯定会觉得这两个进球对于进球者而言会非常的爽，因为发力是非常的充分。当然聊到哈兰德，还想和齐老师多聊一句，因为对于很多熟悉他的球迷而言，大家可以说是一路看见他的成长，或者说是一种 进化，现在越来越恐怖了。在多特蒙德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啊，哈兰德的这个嗅觉强点能力还是很突出的，但是呢大家会当时会认为就是他的这种制空能力啊，争头球的能力，头球攻门的能力要弱一些，但是来到了英超，来到了曼城啊，现在感觉调教有方， 这个也开始会头球了，而且现在头球的威力还不小，也想问问秦老师怎么看啊哈兰德的这种成长。是没错，我非常
0: 认可您说的观点，就是其实在多特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哈兰德的进球是队友给他直塞，然后哈兰德靠启动的时候的爆发力，然后去插对手的纵深，去这种单刀赴会。但是现在我觉得哈兰德在门前的这种包抄能力是比之前还要更强，包括呢他也更能够发挥自己1.94米的这个身高上的优势，所以说我觉得哈兰德
2: 其实还是在不断的精进他的破门的方式更加多样，但是唯一没有便利点就是他的那种气势，还有他的眼神中只有球门，只有这种对进球的渴望。确实啊，说到这场比赛，有人欢喜，有人忧啊。那么笑容是属于挪威队的，但是泪水呢是属于巴西队的，尤其是在赛后，大家看到内马尔又哭了，而且刚刚在印象里也是明确听到了内马尔在赛后也表述 要结束自己巴西国家队的生涯了。这场比赛呢可能对于很多内马尔的球迷而言啊，唯一感觉相对来说算是一个圆满的收尾，那就是他在这场比赛里还是打入了一粒点球。当然在这里也想听一听啊，秦老师怎么看待啊内马尔的这种谢幕演出呢？
0: 对，首先我觉得内马尔在罚点球之前，其实他的眼神是非常五味杂陈的，可以说仿佛已经是说了很多句话，而且是这种带着不舍，带着伤感，又带着即将被淘汰出局的这样的一种厄运。其实在内马尔的心里他也知道，那个球无论是罚进还是罚不进，只是能够把比分变成1-2或者说还是0-2，巴西的出局已经没有办法改变。实际上在赛后也是有很多人批评内马尔，可能批评他的 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说他这届赛事发挥不好，因为本身他进入到26人名也会去选人的时候，像瑞昂佩德罗这样的球员，来自切尔西的攻击手是被他挤掉的，或者说有一些更出色的进攻球员没有能够进入到巴西队。但是我觉得其实本身世界杯呢就是一个足球的狂欢，是一个属于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狂欢，那么内马尔其实是巴西足球的一个符号，我也完全理解 安杰洛蒂为什么会带上内马尔，只不过呢他在大赛之前确实是有伤，然后在点球点上虽然那个球罚进了，但是扮演了一个悲情英雄。那么四届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内马尔一直都是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宏伟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内马尔确实他在整个的世界足球历史上也是留下了他非常独特的一面，包括他的年少时候的这种灵性，他独特的这种踢球的方式。
2: 确实啊，也让很多球迷很感慨，尤其是和这种大放异彩的哈兰德一对比，大家也会感觉啊，内马尔又多了一丝悲情的色彩，但好在他还没有宣布退役。那么接下来回到了巴西国内的赛场，还是希望

0: 我们还能再看一看一个健康的内马尔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的享受。当然内马尔这边是已经结束了自己在巴西国家队的生涯，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对于广大的桑巴球迷而言，大家更关注的还是巴西队整体的一个表现。这次无缘八强，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也是巴西队最近36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16强阶段就宣告出局了，可以说这个结果是很 难让球迷们满意的。当然说到了这一次整个巴西队的征程，包括此前在世预赛南美区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安切洛蒂是临危受命，但是来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大家也会发现，即便是安切洛蒂也没有能够帮助巴西队走得更远。那现在大家的疑问就来了，五星巴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未来又怎么去重现这支球队该有的荣光呢？
1: 首先我觉得在去年的时候找来安切洛蒂，这也是巴西足协的一种无奈，因为在巴西足球的历史上，实际上在安切洛蒂之前也没有找过外籍的教练，因为巴西对于足球来说永远是他们的一个骄傲，也是如果说迫不得已的话，肯定不会是选择外籍主帅。那么在试了很多本土主帅之后，确实效果都是不好，而且结合现在巴西球员的这个特点，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欧洲联赛的效力，他们 整个的这个技术特点或者说踢球的方式都是和欧洲的球员在趋同的，所以我觉得在世界杯当时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候，最终选择了安切洛蒂。其实我觉得巴西想要换一种活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安切洛蒂他 得到的时间确实比较的少，因为各位国脚们他们从欧洲去返回南美，每一次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征程，真正的能够合练的时间也是比较有限。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巴西可能这届还不是主要是教练的问题，因为巴西的球员我们看确实整个的这种天赋或者说才华 是没有办法跟过往比的。那么巴西在历史上有这么多出彩的九号，有这么多天赋异禀的十号，但是从这届的阵容中，其实我觉得前场尽管是有一些球星，但是完全不是这种世界顶级的级别。另外在一些关键的位置，比如说后腰的老化、边后卫的老化，或者说青黄不接，所以说巴西自身的这个短板还是比较的明显。在 整个球风欧化或者说球员早早的去到欧洲之后，巴西感觉失去了一些自己的足球传统，没有说带着这种自信去这种以表演的方式或者说这种充满了快乐的方式去踢球，看到的是一台一台的机器，我觉得这是巴西足球的一个问题。另外一点，我觉得可能巴西这届赛事一共是踢了5场，实际上在我看来，我觉得这5场比赛中没有一场比赛是能够打上高分的。我们可以 想想小组赛对摩洛哥的比赛，其实上半场巴西踢的是非常的糟糕，对日本的比赛也是在下半场最后时刻实际上才完成了一个逆转，玩脚下其实也没有玩得太明白。这场比赛大家也都看到了，巴西的控球率只有 34%， 这是一个非常刺眼的数据。即便你是想踢这个比较高效的这种防守反击，但是我觉得面对挪威你只有 34% 的控球率，确实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0: 当然在上半时段还要补充问到秦老师最后一个问题，确实巴西队过往大家会脱口而出内马尔，在很长时间里他就是这支球队的领袖，是代表，哪怕在受伤之后，这一次刚刚你也聊到了安切洛蒂为什么要带上他，至少在精神层面他也是这支球队的绝对的领袖。但是这一次 世界杯出局之后，那未来您觉得这支巴西队到底他的领袖，他的核心队员又会是谁呢？
1: 其实我觉得这届赛事尽管维尼修斯昨天是没有踢这个点球，但其实维尼修斯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很出色的，尤其是前4场比赛，其实他的左路还是有着非常强的一对一甚至是一对二的能力，或者说他在局部造成对手的这个二防一，以及说这种阵型的变化之后，也是可以为 队友们去拉扯开空间。但是我觉得巴西可能要想找第二个这种进攻线上能够独挡一面的球员确实很难，本来拉菲尼亚是被寄予厚望，但是小组赛就受伤了。从现在来看，不管是恩德里克还是像拉扬包括像马丁内利，我觉得可能距离这个世界级的球员还差一口气儿，或者说他们具备这个潜力但目前还不是这个世界级的球员。这一点上我觉得跟德国也是非常的像，就像穆西亚拉和维尔茨，我觉得他俩不是世界级的球员，但是他们具备这个世界
0: 巴西足球员的潜力，所以说接下来巴西足球究竟说怎么去更好的和欧洲融入，以及说在技术和力量之间怎么去平衡，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深度思考的。这个巴西足球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比德国的小啊。
2: 确实是啊。好，上半时段我们先和秦游夏老师聊到这里。确实一场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 战胜了巴西队的比赛，在赛后啊，确实无论是从球员到球队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聊的话题。我个人其实也在思考啊，就举挪威队啊，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的领袖是谁啊？很多人会想，那自然是哈兰德。那虽然哈兰德不是队长，虽然队长袖标戴在了厄德高的这个手臂上，那大家也会发现啊，好像现在一支球队里必须得有一个领袖，加上一个 顶级的辅助。那么挪威队就是哈兰德加上厄德高，那刚刚这个秦游夏老师又给我们举例了德国队，维尔茨、穆西亚拉啊，现在虽然也都不是队长，虽然还有基米希，但未来能不能够出现一个也是这种一加一的配置？那么巴西队啊，现在的问题也来了，那么在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内马尔已经退出了，那么未来这个到底队长袖标 是交给一个进攻属性更强的人，还是一个中场大将，还是后防的核心？那如果大家认定了就是维尼修斯，那么在他的身边能不能也能出现一个强力的辅助？这个人会是谁呢？是不是拉菲尼亚？当然今天也有很多人说恩德里克目前看起来还是显得很稚嫩，但是对于巴西的球迷而言，好消息是安切洛蒂还会继续的来执教这支球队，他还有时间去打造或者说去 提高这支球队的一个上限，未来五星巴西什么时候又能够重现那种王者的气息在球场上，确实也很让这个球迷们期待。那上半时段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大话体坛的大话世界杯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再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今天英格兰队是3-2险胜了墨西哥队，还有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葡萄牙和西班牙队的这场焦点对决，我们马上回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7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河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6号到8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 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1000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2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 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2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 将于2027年底 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 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 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5: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

0: 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男篮世预赛中国队成功在第一阶段出线的消息，也关注了世乒联 WTT 美国大满贯。那么国乒最终是收获了3个冠军、3个亚军啊，结束了这一次的征程。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上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我们也是和大家重点回顾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1/8决赛，挪威队2-1啊击败了巴西队，成功的闯进到了8强。一方面是哈兰德头顶脚踢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而另外一方面，内马尔也在自己的巴西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用一粒点球啊结束了自己在4届世界杯的赛场表现。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稍后还会为大家一同来复盘啊被罚下一人的英格兰队3-2淘汰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也成功的进入到了1/8决赛。而在北京时间明天还有2场1/8决赛也等待着大家。除了一场是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的这场焦点对决之外呢，另外一场将会是东道主的球队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队。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也是欢迎各位球迷们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开启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7: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8: 好，大话体坛到世界杯，我们直播继续。那么在下半时段要继续连线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足球评论员秦游夏。你好，秦老师。
9: 白老师您好。
8: 我们再来说说这场比赛，更是让大家体会到了到底什么叫足球，为什么足球有那么多人喜欢的一场比赛，就是英格兰队3-2险胜墨西哥队的这场较量。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时刻。
10: 由于雷暴天气，本场比赛被推迟1小时进行。刚开场1分钟，英格兰中场赖斯就吃到了黄牌。在阿兹台克这座高原球场，墨西哥队此前10场世界杯比赛8胜2平，未尝败绩。然而第36分钟，他们进攻未果，英格兰队由赖斯推进到前场，随后萨卡传中，贝林厄姆头球首开纪录。这是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中丢掉的第一个球。这次防守中，他们漏掉了前插的贝林厄姆。 1-0的比分只维持了不到两分钟，墨西哥队开球后，英格兰队前场断球，队长哈里凯恩助攻贝林厄姆再进一球，三分钟内连进两球，英格兰队2-0领先。贝林厄姆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四球。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墨西哥队连续获得机会。第42分钟，基尼奥内斯扳回一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同样有四球入账。紧接着，劳尔·希梅尼斯接连威胁到对方球门，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做出了精彩扑救。在英超效力时，希梅尼斯六次攻破过皮克福德把守的大门。半场结束前，墨西哥队获得角球，贝林厄姆完成了一次门前解围，英格兰队继续保持一球领先。交换场地后不到10分钟，英格兰队右后卫匡萨严重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墨西哥队似乎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然而戈登马上为英格兰队赢得点球，凯恩第60分钟主罚命中，帮助球队3-1领先。这是凯恩世界杯上的第14球，并列排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5位。几分钟后，墨西哥队同样获得点球，这次是凯恩禁区内犯规，劳尔·希梅尼斯主罚得手，2-3，主队再次追到只差一球。剩下的时间里，少一人的英格兰队换上多名后卫。超过12分钟的补时之后，三狮军团守住了3-2的胜果，淘汰墨西哥队晋级8强，他们将与挪威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
8: 好，一起来和秦老师好好的聊一聊这场比赛啊！就是不瞒秦老师，这场比赛也是我近些年啊，这个少有的看到的一场，真的是出乎自己预料的一场比赛，这样的剧情，真的是在赛前，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迷应该是都想象不到的比赛，太过于精彩。当然，这个我们还是必须要看最终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很多的中立球迷也在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感到惋惜，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无论是球场上的表现还是数据，无论是这个控球率、射门次数、角球次数等等，其实墨西哥队都是占优的一方，但是最终出局的却是他们。很多人赛后呢也把虽败犹荣啊送给了这支墨西哥队。也想听一听啊，秦老师眼中的这支墨西哥队又是怎样的呢？
9: 对，这支墨西哥，我觉得在今天早上确实已经是把自己接近发挥到了极致，可能就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除了基尼奥内斯进了那个球之后，他们没有把握住其他的机会，再就是英格兰在少打一人情况下，反而是踢得更加的团结，更加的把这个思路统一，就是完全就是打一个铁桶阵。所以说墨西哥我感觉还是在进攻端的缺少一些这种个人能力极强的球员，尽管说基尼奥内斯这届赛事的表现已经是足够出色，那么锋线上35岁的老将劳尔·希门尼斯也是已经可以说是打完了自己最后的一颗子弹，这场比赛也是有进球，包括还有17岁的超新星莫拉，但是我感觉墨西哥可能在逆境之下还是缺少一个有绝对个人能力像英格兰哈里凯恩或者说贝林厄姆的那样的球员，能够重新把球队从这个悬崖里面悬崖上来去带回来。那么这届墨西哥我觉得已经是足够的优秀，因为前四场比赛他们都是保持了零丢球，包括也是向全世界展现了他们独特的球迷文化，在阿兹台克球场，这也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输球，因为之前的2届墨西哥主办的世界杯他们都是能够进入到8强，这一次是止步了8强。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也很像阿根廷对佛得角的那场比赛，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比赛，墨西哥也确实尽力了，也是值得大家为他们送上掌声。
8: 墨西哥队遗憾止步之后呢，接下来大家其实也都非常期待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的这场对决。当然我们还是回到了这场比赛里，我们要聊两位关键球员，首先聊到的是凯恩，稍后再聊聊贝林厄姆。凯恩这边我觉得秦老师就太有这个发言权了，我们也看到了过去尤其是这个赛季啊，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凯恩职业生涯里状态最好的一个赛季，从拜仁到英格兰，从德甲到世界杯，也想听听秦老师怎么来点评，凯恩现在为什么状态这么好？
9: 是，我觉得哈里凯恩正在经历他自己的人生巅峰，就像在世界杯前，凯恩是接受了一个采访，尽管我今年33岁了，但是呢，我认为无论我的身体状态，还是竞技状态，还是从个人的心态上角度，全部都是一个最佳状态。而且，其实一向比较低调的凯恩在被问及是否有机会去争夺一下金球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凯恩也是可以说非常直截了当的回答说，如果我能够在世界杯上出成绩，那么我当然是有希望去争夺这个金球。那么这一次作为

0: 英格兰国家队队长， 我觉得凯恩可能这场比赛他还不是他的绝对代表作。 那么上一场比赛面对民主刚果在那样的逆境下， 我觉得凯恩尤其是第二个进球， 那是生生的像一个队长像一个船长一样把自己的球队从悬崖边是拉了回来。这场比赛凯恩 也是有助攻，包括有点球的入账，并且虽然说他送出了一个点球，那也是因为他在自己少打一人的情况下积极的防守。实际上凯恩这名球员，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大嗓门的类型，不是那种给队友去充分的发号施令，然后像一个斗士一样去引领球队前进，他更像是一个沉默的领袖，他更像是用自己在场上的整个的表现，用自己的成绩来去说话。当队友们看到凯恩是自己球队的队长，我觉得都会去可以说以他为榜样而去努力。那么凯恩这场比赛不仅仅说是给人的感觉是锁定了世界杯的八强，也特别为他个人高兴。那么如果说英格兰能够走得更远，凯恩不仅是能够在国家队层面荣誉，也可以有所突破，也可以去继续追逐进球奖。
1: 而且上个赛季在拜仁51场正式比赛，61个进球，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炸裂的数据。嗯，那其实在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一支球队的核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在挪威队这边毫无疑问，大家会都想到哈兰德，然后秦秋霞老师也提到了德国队，看一看未来到底是 穆西亚拉还是这个哈弗茨还是我们提到的维尔茨，能不能也形成这种一加一的配对。而在英格兰队这边毫无疑问，既然我们聊到了凯恩，那么一加一另外一个一是谁呢，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聊到的贝林厄姆。因为这场比赛大家也说他太全面了，如果不是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包括在门线上的那个解围，可能最终的结果还很难说。而且在赛后大家也看到贝林厄姆也是当选了
0: 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而且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已经是第三次当选单场的最佳了。也想听听秦老师怎么点评贝林厄姆，毕竟也是从多特蒙德出来的球员。是，这场比赛之前因为是暴雨延迟了一个小时，相信贝林厄姆一定是刚刚看了哈兰德对巴西的表现，也是给自己注入了一身强心剂，因为他俩也是在多特 共同效力过2个赛季，两个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那么贝林厄姆我觉得本场比赛确实是英格兰最大的功臣，除了那两个进球之外呢，还有一次在门前的极限的救险，先捅一脚，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能够踢出，可以说踢出了一个统治级的发挥，而且完全的呈现出了他对于这支球队的责任感。两个进球全部都是他的后插上， 那么防守也是能够作为一个B2B的中场能够回撤到禁区帮助球队完成关键的解围，确实是贝林厄姆的一个代表作。那么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实际上有一些声音都不希望贝林厄姆进入到英格兰队，包括上赛季在皇马也是受到换帅以及说皇马内部的一些问题，再加上个人有一些伤病，整个的状态并不在最佳，但是贝林厄姆我觉得真正到了大场面还是能够拿出他这个大场面先生的一面。 因为大家知道贝林厄姆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高调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能用自己的表现能够去撑住自己的高调，这也是一种本事。包括在这届赛事进了四个球，上一届欧洲杯实际上也是有关键时刻救主的表现，所以说呢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个球队如果说大当家二当家如果状态同时在线的话，那么大概率是可以晋级下一轮的。嗯， 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同来期待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的这场焦点对决，确实已经是让大家非常的想要去看一看，就是贝林厄姆和哈兰德的同场竞技了。到时候我们再和秦老师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广大的球迷一同来前瞻到的，就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那么八分之决赛呢还会先后进行两场较量，其中一场呢将会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的这场伊比利亚半岛德比。也想先请这个秦老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在您看来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这场比赛首先我觉得
2: 伊比利亚的两个牙碰到一起，这个也是有非常多的故事，包括在去年的欧国联决赛，实际上葡萄牙就是点球大战击败了西班牙。
0: 那么双方在16进8的比赛来去碰面的话，其实对于不少球迷而言也是早了一些，主要也是因为葡萄牙这边之前一直不是一个捋顺的状态。 首先我觉得是两队，我觉得中场都是世界最顶级的配置。咱们也是看看今天到底是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领衔的葡萄牙能够占优，还是罗德里佩德里领衔的西班牙能够占优。再一个我觉得是C 罗和亚马尔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对话，因为可能是两代人， C 罗当这个亚马尔的父亲都是绰绰有余，那么 C 罗可能随时会迎来他世界杯史上的个人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么亚马尔这边呢则是刚刚出道不久。大家都说这个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是总有像亚马尔这样的球员还依旧在年轻，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看点确实非常的多。西班牙这边呢，我觉得随着赛事的深入，尽管说一上来是0-0战平了佛得角，但是随着赛事深入，一场比一场踢得好，是一个渐入佳境的状态。包括对奥地利的比赛也是完全展现出了他们的统治力。但是葡萄牙这边呢，我感觉还没有完全的捋顺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西班牙的晋级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
1: 嗯，那您刚刚也是提到了，确实啊，这场比赛最受全世界球迷们关注到的一位球员肯定就是 C 罗。那接下来也和秦老师和我们广大的球迷啊一同来通过一段音响了解一下，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发布会上啊 ，C 罗都说了些什么。
2: 从当地时间上午的训练开始， C 罗就始终保持着笑意。赛前新闻发布会全场座无虚席，这位葡萄牙传奇球星神态轻松，和记者们展开了充满火药味又伴随着欢笑声的交锋。 C 罗甚至主动挑了一名记者进行提问，而原因竟然是让那家伙提问，他不喜欢我，我要看看他今天能不能问个好问题。是的，就是你，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克里斯蒂亚诺，你好，很高兴跟你说话。41岁的年纪征战世界杯，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最难的地方就是跟你们这些人打交道，尤其是跟那些不喜欢我的人，你就是其中之一。我擅长人脸识别，只要看一眼就记得清清楚楚。提问时，记者们反复提到，这是不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起初，葡萄牙球星并不接招，却在回答一位阿根廷记者的提问时，最终吐露真言。我现在就要最大限度地享受这届世界杯，它会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每一天都要享受。但愿这不是我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愿这样你们就能还继续折磨我。有多少真心话以玩笑的形式说出来， C 罗承认的轻描淡写又重如千钧。23年国家队生涯， C 罗为葡萄牙成年国家队出场232次，打进146球，曾获得过一次欧洲杯冠军，两次欧国联冠军，并在世界杯上迄今为止打进11球。葡萄牙上一次与西班牙交手是在去年6月的欧洲国家联赛决赛，当时 C 罗攻入一球，带领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对手，夺得冠军。而两队上一次世界杯交手是在2018年，当时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还打进了一个标志性的任意球。然而本届世界杯，41岁的 C 罗却一直在被质疑，是否更应该坐在替补席上而非首发。自从我18岁加入国家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不会改变。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国家队实现目标的行动中，无论上场与否，我在这支国家队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1岁的 C 罗依然带着与这个世界交手过后没有磨灭的锋芒与桀骜，但他也有了经历岁月沉淀后的成熟和坦然。无论最终比赛结果如何，他都将问心无愧。你们都希望我别再来了，因为你们都不想在这儿再见到我。那一天终将到来，但说真的，无论明天发生什么，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都会问心无愧地离开，尽管并非100%完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为足球倾尽所有。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保持着那份激情和渴望去踢球，绝不是迫于生计，我过得很好，纯粹是因为热爱。我的人生已别无所求，所以关键在于享受每一刻。即便赢得了世界杯，我也不会变得更像克里斯蒂亚诺。 没赢我也不会因此变得不再是克里斯蒂亚诺。显然我们都满怀希望来到这里，我参加每项赛事目标都是夺冠，但我知道最终只有一支球队能赢，不可能有两三个赢家，所以重点是享受当下，不去操心明天，而是过好每一天，这是我学到的道理。年龄带来的成熟与阅历，让你能以更客观的视角看待事物，并从容应

0: 成长，也让我保持着受关注度，所以我很高兴能享受当下的每一天。明天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对手是一支优秀的球队，一支赢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所以关键在于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1: 好，刚刚听了这个 C 罗的赛前的侃侃而谈啊，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秦老师，你看啊，这个 C 罗的这个赛前的发言，大家会说信息量非常的大。但是我也想问问您怎么看啊 ？C 罗终于是在全世界媒体的面前亲口承认，这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2: 我认为现在 C 罗是非常的坦然，因为他也知道可能如果输给西班牙的话，这就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而且 C 罗。整个他的发言是非常的放松，甚至非常的真诚，完全是在享受足球的一种状态。因为 C 罗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他平时其实给自己定的目标是非常的高，也非常的紧绷，到了自己的可能是随时会有会成为自己的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刻。我觉得反而他这种心态是非常的好，反而可能会帮助他能够去在状态上，在心态上，甚至能够让他的身边的队友们都更加的放松去踢这个比赛。而且还有一句话我是非常有感触，就是他说我其实不需要为了挣钱或者说为了生计来去继续踢足球。确实如此，我觉得一个41岁的一个中年人，他还在追逐自己的梦想，还在去全情的投入，这本身就值得大家的尊敬，而不是说他实际会取得怎么样的一个成绩。
1: 也让我们一同来期待北京时间明天啊，到底 C 罗还能不能够继续自己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表现呢？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8点还有一场比赛，那就是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这样较量。当然在赛前今天其实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一条消息，尤其是专业的足球人士，就是美国队巴洛贡啊，虽然吃到了红牌，但是他的禁赛呢也被国际足联明确表示啊将会延期来执行。我也看到了，尤其是比利时队，包括欧足联啊，都感到没有办法去理解国际足联的这样一条公告。也想请秦老师啊，结合着这个红牌延期，为我们来前瞻一下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这场比赛。
2: 是的，首先这件事儿，我觉得个人非常不理解，我觉得它完全就是一件丑闻，而且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公告。那如果这样的话，国际足联它的公信力何在呢？我觉得刚才我刚看了克洛普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他说足球呢，或者说世界杯呢，是属于我们真正热爱这项运动的人，而不是那些把足球当成工具去谋求私利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已经说明了一切。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事已至此，咱只能说是看巴洛贡继续的出任美国队的首发前锋。因为其实他的竞技上的价值对于这支美国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队前场打得非常的快，这个压迫感也是非常强。巴洛贡不只是进了3个球，他的这种插纵身，包括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去扛住对手的后卫，实际上对于美国队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战术支点。那么抛开这件事不谈呢，我觉得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综合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看看他们能不能过欧洲红魔比利时这一关。那么比利时也是刚刚在上一轮经历的这个让二追三的劫后余生，这场比赛我觉得大家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全世界会把更多的眼光放到这场可能原先没有那么被人关注的比赛。
1: 好的，非常感谢秦游夏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确实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又是两场焦点对决，而且可能很多球迷关注的点会不一样。一方面大家会关注着这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来看一看亚马尔和 C 罗之间的直接对话。特别是有一些球迷啊，现在很紧张，因为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开始之后呢，每一场比赛也就意味着有一支球队出局，可能一位足坛的传奇就会就此告别世界杯的舞台。我们已经送别了莫德里奇，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告别了内马尔。当然我们说他们的职业生涯还没有结束，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已经完成了最后一舞。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会是 C 罗吗？很多球迷也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当然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想看看啊，如果场外因素干扰到了比利时队，他们在面对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那么三支东道主球队，墨西哥队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加拿大队也已经止步了，美国队会是那个晋级的球队吗？这也使得这场将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8点打响的比赛同样

0: 也是充满了看点。当然我们说到了在竞技赛场很多现役的传奇选手，无论如何啊，他们也在通过自己在赛场上的表现进一步的证明自己的伟大，刷新更多的记录。那么在温网的赛场上，我们要把掌声送给的就是七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在温网的男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他是以7-6、6-3、3-6、6-3击败了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第17次跻身到了温网男单的八强。但是这场比赛对于德约科维奇而言还有着一个特殊的里程碑的时刻。那么在赢得这场比赛之后呢，德约科维奇个人在温网的胜场数是达到了惊人的106场，正是超越了此前他刚刚追平的费德勒保持的105场的记录。那么这样一来，德约科维奇也就成为了公开赛时代以来温网男单胜场数最多的球员，现在德约科维奇也就成为了这个记录的历史第一人。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啊，我们也是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了大话世界杯，非常多的话题，也有很多球迷在久久回味刚刚结束的这两场比赛。那么又有两场比赛即将打响了，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也是稍作等待啊，大家也定好闹钟，凌晨3点。早间8点，两场比赛等着大家。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和大家一同关注这两场比赛。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 feather 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

0: 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6号16时11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

事。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上宫阙，今夕何年？嫦娥月球探测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说到月亮，不少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起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中，月亮一直是特别的意象，不仅拥有很多雅称，也是人们悲欢离合的寄托。嫦娥奔月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许多浪漫。今天人们提起嫦娥，还会想到一个足以让所有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硬科技——嫦娥月球探测器。这是我国从2004年开启的探月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作为探月工程的开路者，嫦娥担负着获取月球表面信息、探测月球环境、验证和突破深空探测的关键技术等多项重要任务。它既是展示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技术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是科学研究的有力推进器。2024年5月3号，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第六颗月球探测器嫦娥6号。它从38万千米的天外带回了世界首份月背土壤样品。月壤是研究月球地质历史和月球表面环境的宝贵材料，这份珍贵的月壤样品具有非凡的科研价值。它不仅助力科研人员围绕月壤开展多领域研究，更将深化人类对月球的认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月球保存了太阳系早期的地质记录，这些样品还将为揭示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提供重要线索。美名原是此中来，满满都是硬核科技的月球探测器，为什么会用我国神话传说中从人间飞到月亮上的仙女的名字来命名呢？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用神话中的人物为航天领域的工程命名。美国的载人探月计划叫阿波罗，阿波罗为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那么既与月亮相关、流传久远又广为人知的中国代表性神话人物，莫过于嫦娥了。秦简《闺妹挂蚕词》记录了嫦娥奔月的最原始版本。昔者恒我切勿死之，恒我即嫦娥最初的名字。《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女子方欲月，帝俊妻长息，生月时有二，此始喻之。清代学者毕沅在注解《吕氏春秋》时认定嫦娥的前世就是长息。西汉时期《淮南子·览明训》记载的故事情节更加丰满，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昆仑山上的西王母送给后羿一丸仙药，据说人吃了能长生不老。后羿的徒弟庞蒙知道了这件事，就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趁后羿外出打猎，庞蒙威逼嫦娥交出仙药，情急之下嫦娥只好吞下仙药，飞到了遥远的月亮上。这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嫦娥奔月的故事。东汉时期，临县将嫦娥写成了蟾蜍。南北朝以后，嫦娥的形象又从蟾蜍回归为女儿身。等到《岳父》《玉台新咏》等文学作品问世，嫦娥的审美意蕴又一次增强，成了广寒宫里的仙子。自唐朝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广大学子无不希望通过科考鱼跃龙门。因为有奔月神话，人们也把科场高中与奔月成仙联系在一起，用折桂来比喻登科。李白赠崔思护文昆记中有玉折月中桂，持为寒者心之语。晚唐温庭筠名落孙山，在春日将玉东归记新极地苗身先辈中
表达对友人高重的艳羡时说：“有喜故人先折桂，自怜饥客上飘蓬。”宋人则认为，登科是受到嫦娥的垂青赏识。胡素在《赠梅圣于试管职得赐进士出身》中这样说：“嫦娥应有怜才艺，为许诗人，道乐公。”学者胡维格 在中国传统文化二十讲中认为，嫦娥奔月把蓝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部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审美范式。嫦娥奔月的故事因其丰厚的意蕴与包容性，历经千年而魅力永恒， 成为中华民族流传最广的神话之一。它不朽的生命力正源于深植于人类心中跨越古今的共同梦想，对浩瀚星空的向往，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突破自我的渴望。嫦娥奔月与探月工程的契合远不止于奔月情节的相似，更深层的价值在于 故事蕴含的探索精神与无畏品质，恰恰是人类科技创新、叩问深空不可或缺的核心驱动力。这份古老的精神火炬照亮了现代探索之路。嫦娥既有历史内涵，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的月球探测计划被命名为嫦娥工程，可谓顺理成章。它与后来的天宫、玉兔、鹊桥等诗意命名 共同构建了一套源自中华文明、贯通古今梦想的独特宇宙叙事。这套体系将千年仰望的浪漫植入对星辰大海的探索，让每一次航天壮举都成为连接神话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成为人类对宇宙亘古憧憬的生动写照。 硬科技是怎样炼成的？如果说文学家、艺术家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月神形象，那么科学家则满怀探索宇宙的热情，努力为人们揭开月球的面纱。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和苏联展开了以月球探测为中心的空间竞赛，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月球探测高潮。 从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苏联成功发射了大量的月球探测器，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航天而言，飞向月球还有很多障碍。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第二次月球探测热潮，中国航天历经近40年发展后，也已具备了深空探索的基础。这时 仰望星空的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月球，并且认为应尽早制定中国的探月计划。21世纪初，中国通过努力有了自己的探月工程嫦娥工程。飞向月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想脱离地球引力，物体的运动速度就必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航天器最小发射速度即 7.9千米每秒，这是人造卫星恰好贴地球表面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也是保证其不落回地球的最小发射速度。在地球、月球、人造卫星三体运动的条件下，月球探测卫星的轨道设计也非常复杂。就拿嫦娥一号来说，探月卫星首先要由运载火箭送入地球大椭圆轨道， 等到与火箭分离后，还要利用自身推进系统通过调向轨道三次加速进入地月转移轨道。此后探月卫星还要进行多次轨道修正和姿态机动，以保证能够准确地被月球引力捕获。探月卫星在地月转移轨道运行4至5天后，就会进行3次制动，分别经过3个不同轨道阶段进入月球的目标轨道。 从飞离地面的那一刻起，到进入月球轨道为止， 整个过程需89天。
嫦娥家族的故事。深空探测是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探月工程是我国第一次对地球以外的星体进行近距离探测，是我国迈向深空探测的第一步。作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对地球以外天体的直接探测，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中国的探月工程共分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首要任务是解决怎么去月球这一难题。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原局长栾恩杰院士带领航天人擘画出了绕、落、回三步走的探月蓝图。2007年10月24号，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说，从嫦娥一号飞向月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飞向月球的大门已经打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此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嫦娥二号成功进入环月轨道，嫦娥三号圆满完成落月任务，嫦娥四号实现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为我国首次踩回月壤，绕、落、回三步走的蓝图成功实现。然而，新的问题摆在了科学家们面前：作为嫦娥五号备份的嫦娥六号，该何去何从呢？是再次走嫦娥五号已经趟出的路线，还是挑战不同的任务？其实，在嫦娥三号完成落月任务后，嫦娥四号也曾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作为备份探测器，嫦娥四号再实施一次落月任务当然更稳妥。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认为，应该赋予嫦娥四号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多的功能，探索此前从未有人类探测器到达的月球背面。就像文学家、艺术家们对嫦娥进行了多样化的创作解读那样，科学家们再次选择勇闯无人区，为嫦娥六号赋予全新使命，前往月球背面进行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月球样品，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嫦娥六号任务正式开始于2022年8月，到2024年5月3号发射，留给科学家们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由于在月背起飞的时候无法获得地面支持，在短短1年半时间里，科研团队需要突破包括月球逆行轨道的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月背起飞上升等三大关键技术，同时要开展中继星研制和国际载荷搭载工作，并进行大量试验和验证，挑战性很大。事实给了人们答案。2024年5月3号17时27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嫦娥六号探测器向月球飞驰而去。接下来的时间内，一场追月大片引发世人关注，探测器稳稳落月，把五星红旗立于月背之上，挖土后在月表留下一个中字。2024年6月25号下午，辽阔的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朗草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嫦娥六号返回器采用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方式回到地球，人们通俗形象地把这种方式称作打水漂。这种返回方式全世界只有中国在使用，不仅有利于返回舱精准降落在着陆点，还可以把返回舱的过载减小到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后续的载人登月创造条件。当一顶红白相间的巨型降落伞缓缓落下，嫦娥六号返回器成功着陆，带回了世界上首份来自神秘月背之上的土壤。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就是这样一颗备份卫星，
在勇于创新的科学家们手中，实现了三大技术突破和一项世界第一，即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背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现在，你是否对嫦娥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呢？神话传说与古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密切相关，也反映出那时人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今天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动机一脉相承。几千年来，正是靠着这种求知和探索精神，我们不断追求进步，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一步步为今天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而言，嫦娥既是古老而美丽的传说，也是探索星辰大海的先锋，更映照了科学家将神话变为现实的追梦之旅。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六号到八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

0: 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淡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揽月玉兔，冰心不改，玉兔月囚车。说完嫦娥，就不能不提玉兔。在许多神话传说艺术作品中，这只小兔子几乎与嫦娥形影不离。有了玉兔的存在，嫦娥的形象和她奔月的故事就变得更加丰满起来。而在探月工程中，玉兔月球车也同样让嫦娥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玉兔月球车全称月面巡视探测器，是一种能够在月球表面行驶，并完成月球探测、考察、收集和分析样品等复杂任务的专用车辆。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两只玉兔到达月球，它们就是玉兔号和玉兔二号月球车。这两只玉兔分别是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着陆器成功落月后，巡视器即玉兔号、玉兔二号就驶离着陆器，像小兔子一样活跃在月球的土地上，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玉兔号是我国第一辆月球车。2013年12月，玉兔号顺利驶抵月球表面，在上面留下了第一个属于中国的足迹。玉兔二号也是月球上的老居民，2019年1月着陆月球背面，目前还在传回影像。玉兔二号不仅获取了嫦娥四号着陆区月表形貌、浅层构造、物质成分等地质信息，还成功实施了对月球背面地质结构的深入探测与研究，未来也将继续配合其他嫦娥探测月球。与中国古今其他的玉兔相比，这两只玉兔不仅真正登上了广寒宫，还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它们是所有玉兔中看过星星最多的旅行者。玉兔变形记。洁白的皮毛，灵动的身躯，温顺的性情，玉兔似乎天生就自带光环，总能惹人怜爱，让人们不由把许多美好的寓意与它联系起来。从漫漫历史长河中走来，今天的玉兔更多了一份勇敢和坚毅，在帮助人类揭开月球神秘面纱的征程上大显身手。那么它是怎样从乖巧可爱的小动物变成了今天探索月球的勇士的呢？美玉晶莹剔透，白兔皎洁如雪。在古人眼中，玉兔的形象既取自洁白无瑕的美玉，也与惹人怜爱的白兔紧密相连。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贵族们对上等的玉器十分痴迷，把玉佩当作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了两块兔形玉佩。玉兔的耳朵略向后抿，做奔跑状，眼圆睁，腿部摆动，尾部翘起，灵活中透出机敏，动感很强。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早期的兔形玉佩则显得稳重许多。玉兔呈卧伏状，腿向前伸，长耳后伏，尾尖上翘，乖巧可爱。这时期的玉兔形象是人们用于装饰、表达自然崇拜的众多符号之一。1974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繁丽精美的帛画，里面有月宫，弯弯的月亮上有一只肥大的蟾蜍，旁边伴随一只轻盈的兔子。这幅画中月兔的出现，说明秦汉时期已经有了相关的传说故事，玉兔的文化含义更加丰富起来。

在汉代墓葬文化中，有不少西王母的艺术形象出现，她身边通常跟着一只或两只兔子，或跪或站，手握药杵，忙着捣药。后来随着捣药这一身份逐渐固定，这些兔子也不再紧跟西王母左右，而是有了自己的居所，月亮。当兔子遇上月亮，一场全新的创作盛宴开场了。就拿诗歌来说，唐朝诗人对玉兔的喜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温和洁白的玉兔常常用于指代月亮。有人做过统计，在唐人的笔下，相较蝉、桂等月宫中的意象，以玉兔带月者出现次数高居首位。除此之外，玉兔的衍生含义也大受追捧，比如李白的《飞龙引二首·其二》中有紫黄乃赐白兔所捣之药，还有兔钩、兔轮、兔影、兔灰等众多意象，把具有雅洁特征的玉兔与月亮在审美上绑定，为孤寒的月宫增添了一分生气。宋朝时期，玉兔的代言领域更加广泛，当时斗茶活动风靡一时，月兔茶便是产于四川福州的一种团茶，深受人们喜爱。苏轼在月兔茶中将这种喜爱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环非环，绝非绝，终有迷离玉兔耳，疑似佳人群上月，月圆环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贤绶带双飞鸾。现存于世的明清时期的兔画，其内容十分丰富，比如有的虽以兔命名，画中却不见兔的形象，唯有皓月当空，显然是继承了盛唐诗人的奇思。有的直接将月兔形象展现出来，月光皎洁，桂影婆娑，仿佛是对神话传说的生动写照。无论是上古传说中月宫捣药的灵兔，还是历代文人墨客笔下能工巧匠手中的玉兔形象，他们所承载的那份对纯洁美好、祥瑞安康的深切祈愿，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共同梦想象征。这些灵动可爱的文化代言兔，化身于璀璨的诗词歌赋，凝固于传世的绘画雕塑，跃动于鲜活的民俗工艺之中，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将中华先民对和谐生活、圆满幸福的朴素梦想绵绵不绝地传递至今。这梦想既是古人仰望明月时对尘世安康的虔诚寄托，也是今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追寻的心灵港湾。因此，玉兔早已升华为一个既烙印着古老文明智慧，又永远焕发着青春活力的精神图腾。纵然沧海桑田，人们对美好品质的向往始终是最动人的印记。也正因为如此，在全球网友为月球车提供的近20万个备选名称中，嫦娥三号的月球车署名花落玉兔。这一命名既引用了嫦娥奔月怀抱玉兔的典故，与嫦娥三号相映成趣，也把玉兔善良、纯洁、敏捷的特征与月球车的构造使命联系在一起，向全世界表达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立场。同样是因为这份特殊的美好，当科学家为嫦娥四号的月球车征名时，玉兔再次突出重围，也就有了今天月球上的老居民玉兔二号。兔儿当自强，和前辈们率性浪漫的广寒宫生活相比，玉兔月球车的探月旅程就要严谨得多了。航天是一个对重量锱铢必较的领域，每一刻载荷都价值连城。数据显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1000克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的成本高达5.4万美元。在太空旅行中，

差过大。而月球没有大气层防护，就要面临陨石、小行星、紫外线等不速之客的威胁，经受气温的极度变化。月球表面白天温度可以达到100摄氏度以上，夜晚则会降至零下200摄氏度左右。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月亮一探究竟，对人类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月球车的出现极大解决了这一难题。1970年11月17号，苏联把世界上第一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月球车一号送上月球。它行驶了 10.5 千米，考察了8万平方米的月面。此后，美国成功把有人驾驶的月球车送上月面。月球车其实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执行探测任务的太空机器人。月球重力是地球的1/6，这使得月球车除了要面对崎岖不平的路况，还要克服月面土壤松软给行驶带来的困难。中国科学院院士叶舒华认为，在月球生存的难度不亚于登上月球。更颇具挑战的是，月球车还要在复杂环境中自立自强地完成工作。为了让月球车胜任工作岗位，科学家们使用了不少高科技。就拿我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来说，它周身尽带黄金甲，用来反射月球白昼的强光，降低昼夜温差，同时阻挡宇宙中各种高能粒子的辐射，这样就可以保护和支持藏在它体内的十多套科学探测仪器。它的肩部还有两只耳朵，是可以打开的太阳能电池翻板。它的眼睛是导航相机、避障相机。除了这些，还有地月对话通信天线，以及负责钻孔、研磨和采样的机械臂。有了高科技的加持，玉兔号就能在真空、强辐射、温差大的极端环境中独立完成工作。2019年奔月的玉兔二号是世界上首个着陆月背的月球车，除继承玉兔号的全景相机、测月雷达和红外成像光谱仪外，它比玉兔号更自主、更强壮，不仅可以根据光照条件自主进入休眠状态，而且被唤醒后可以自主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玉兔二号的经脉也更加科学，不仅线路布局更加优化，而且还有避免短路的防护措施。更为先进的是，玉兔二号还有故障隔离设计，当某个部件出现问题时，故障隔离设计可以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展，这些都让玉兔二号能够应对更加恶劣的环境。这样看来，那只在华夏文明沃土上奔跑了数千年的神话玉兔，如今披挂着科技铠甲的月球车，不正是中国航天人筚路蓝缕、勇攀高峰的最美注脚吗？从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到玉兔探月的科学实践，这跨越千年的浪漫接力，恰是中华民族从仰望星空到探索苍穹，从文化自信到科技自强的生动缩影。2015年10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批准将嫦娥3号探测器着陆点周边区域正式命名为广寒宫。这个承载着中华千年浪漫想象的名字，终于在月球表面留下了真实的坐标。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有的3个成功实现月球车巡视探测的国家之一。两只玉兔先后在月面留下中国足迹，见证着中国航天的自立自强。嫦娥3号、嫦娥4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还为持续工作的玉兔2号特别设计了一幅纪念海报，配文：中德玉兔百日好，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航天人面对成败的从容与坚守。科学与艺术在这里交相辉映，艺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勾勒宇宙图景，科学则以严谨求实的精神将幻想变为现实。那只被中华文明雕琢了数千年的玉兔，如今承载着古人对月宫的哲思，对星空的向往，真正踏上

0: 了月球表面。他不仅带去了中国智慧，更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了广寒宫。中秋月圆时，当我们仰望夜空，脑海中浮现的会是神话中捣药的玉兔，还是正在月背巡视的玉兔二号？这个跨越时空的追问，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探索不止的最佳注脚。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ort 港口。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占据六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七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2: 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6号16时11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这已是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增产？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又能否避免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今天。

0: 那头条哈，我们首先看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决定在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然后重申要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主要产油国已经是连续五个月去宣布增产，然后另据多家机构的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运输的能力、航运的效率和市场的信心还 没有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所以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增产？听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怎么说。
1: 欧佩克包括欧佩克加选择在这个时候继续每月增产18.8万桶的原油呢， 实际上是意在恢复它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力。 目前来看呢，就是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呢，它已经面临了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欧佩克加的这样一个冲击。那么此前呢，还受到了中东冲突的重大影响。那么现在呢，美伊关于这样一个中东的这种谈判呢，正在进行，也使得中东的态势呢，向缓和一面发展呢，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欧佩克自然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呢，放大它的影响力，在阿联酋退出之后呢，修复它在这个国际石油供应领域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可以看到，它在阿联酋退出之后呢，连续两个月做出了这样一种增产的动作，并且呢，做出了这样一个阿联酋退出之后它份额分配方面的一种测试。 实际上就是要向市场释放一个欧佩克又重新回到了全球石油供应市场当中具有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这样一种角色的信号。那么同时呢，欧佩克这样做呢，也是在向石油供应市场呢释放这个现在的态势慢慢的恢复到平稳和缓，有望实现石油的或者说化石能源的供给需求缺口慢慢被填补起来的这样一种态势。 所以说呢，通过每个月增加18.8万桶这样一个节奏呢，来带动这个全球的这个石油市场呢，它弥补这样一种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比较大的缺口的这样一种预期。
0: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分析说，这是相关的产油国想用渐进式增产来平衡市场的预期，避免油价剧烈的波动。我们也知道之前这个油价是一个劲儿的波动，那怎么解读渐进式增产？
1: 欧佩克加之所以采取一种所谓渐进式增产的方式呢，实际上是考虑了当前全球石油供求缺口、主要航道的通行情况以及引导市场预期三个方面的因素做出的一个综合的推进的举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让市场有一个增产慢慢的加大的这样一个预期。那实际上呢，上个月也是欧佩克加宣布每月增产大概18.8万桶每日， 这个月呢，继续推进同等的量呢，实际上让市场能够感受到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它这样一种增产的节奏。同时呢，也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通航量是不稳定的，那么从金融市场到能源市场，它的信心呢还依旧比较脆弱的情况之下呢，采用一种小步推进、测试推进的方式呢，来 填补这个国际石油市场的这样一种供求的缺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一方面在海湾内的国家呢，可以通过慢慢的这个扩大啊，对外石油的输出的方式呢，来缓解自身的经济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通过这样一种增产的决定或者说模式呢，给自身重启比较大的石油供应呢，带来一个好的契机。 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应该说随着这个伊朗也重返石油市场，那么沙特、伊拉克包括科威特这些主要的这个欧佩克的成员国继续增产呢，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对于国际能源市场当中供求的预期的调整是有意义的。 当然说从具体的量来说呢，增产的量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实际上要起到的正是一种欧佩克加重新加大供应来弥补全球的石油供给缺口的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
0: 所以这个作用还要看情况。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确实是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通航量确实是没有达到战争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加虽然增产了，但如果航路没有那么通畅的话，您觉得增产的效果到底有多大？
1: 增产的这种象征性的作用或者是改变预期的作用是大于它的实际意义的。 那么从总量上来说呢， 18.8万桶每日呢， 确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量，但是呢从它本身代表的这样一种驱动因素来看呢，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呢在面临着阿联酋退出包括中东冲突的影响之后呢，想重新恢复它的影响力的一种象征性的因素。 尤其是在中东冲突当中呢，海湾国家主要的这个石油的输出国呢，它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几乎它的石油储罐储满，同时呢它的石油生产面临着大量减产甚至封井的这样一种风险。那现在呢，实际上所谓的增产措施呢，一定意义上是这些国家石油生产的一种重启。 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显然它是具有实质的效果的，也有很大的这样一种预期的象征的意义。 支持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通航呢，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虽然说现在还低于这个冲突之前的超过100艘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实际通航量也在比较大幅的上升。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它也就形成了对于填补当前这个国际石油供求缺口的一种能力。 随着滞留在波斯湾内部的油轮啊大量的驶出，那么也使得这些石油生产国呢有动力和能力继续的开动机器去这个生产石油，那么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加快他们填补或者说补偿呢过去几个月以来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国内的他们的石油生产停滞，经济的脆弱性上升的这样一种风险。 所以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生产本身来说，还是对这些海湾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呢，这个增产呢实际上都是有比较重大的意义了。当然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能源市场的这样一种供求的紧张程度来说呢，也是一种让这个市场的更加宽松的这样一种心理预期。
0: 现在呢我们还想继续的来分析国际油价的一个趋势，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不及预期，然后欧佩克加又决定继续增产的情况下，您觉得国际油价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呀？
1: 欧佩克加在做出这样的增产决定的时候呢，他充分考虑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种不确定性，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呢，才使得他没有大举的增产。 目前来看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局势趋于缓和，现在的国际油价呢已经下降到了80美元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呢，它实际上是有利于小步快跑的增加产量，包括呢实现这个全球石油供应的这样一种供应和需求的相对的平衡。 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些增产呢，一方面可以使得海湾内部的船只不顺畅的情况呢，是留有余地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些增产呢，一方面可以使得海湾内部的这些石油生产国呢，它有一个重启生产的空间。当然，另外一方面，欧佩克加也包括一些海湾之外的国家，那么他们呢，也直接能对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做出自己的这样一种推动。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这种应该说渐进式的也好，小步快跑的方式也好呢，实际上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增产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总体而言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情况和欧佩克的增产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当然了，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态势来看，海峡还是慢慢的在放松，通航还是在恢复。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很显然国际油价还是存在着进一步向下的这样一种空间。 当然我们说无论是从航运业、金融保险业还是石油生产领域来说呢，大家都对这个海峡的通航包括对中通的局势呢还有一定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的这样一种考虑，因此呢也是做出了许多的对冲的手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欧佩克这样的增产呢，总体来说还是有助于全球石油供应的宽松的。
0: 日本防卫省将新设海外统筹局，这将是日

0: 日本首个专门负责海外防卫事务协调的部门。日本再军事化一再突破和平底线，将给地区局势和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日本的一些动向。日本的防卫省啊，是计划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这个部门的设立预计会对日本海外相关的防卫事务的协调还有统筹的运作带来直接的影响，后续相关的职能配置、人员安排等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官方进一步的去公布。我们其实想问一下专家，就他们想设这样一个部门是必须的选项吗？它实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2: 海外统筹局它是防卫省设置的新的职能局，它直属呢日本防卫省，是日本首个专门统筹海外防卫事务的协调部门。目前来看呢，它的核心职能包括但不限于呢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管控防卫设备的对外输出，第二个呢是管理日本的海外的情报的协同，第三个呢是这个规划长期的海外的军事布局。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日本呢它新设置的这个全新的海外统筹局，它呢根本不是必须要设置的部门，因为这个机构啊它完全不是日本本土防御的刚需。应该来看现在日本的防卫省啊已经有这个国际局，有防卫装备厅，还有呢它的自卫队下面的各个幕僚本部，已经完整覆盖了从维和呀、救灾呀、对外的安全交流啊、到这个武器外销、联合军演的所有的事项。所以呢应该来说，这个新设置的海外统筹局它是日本当前的正在主动整合和升级海外军事运作能力的新举措。海外统筹局它的实际目的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对日本的海外的防卫事务啊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调度，从呢制度上呢对海外防卫活动进行管理，以及呢使呢海外防卫活动常态化。第二个呢，它是嵌入美国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一步，它呢主要的任务就是衔接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要求，更好的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打造防卫合作体系。第三个呢，就是突破日本的专守防卫的框架，把日本的这个海外的防卫事务啊从临时的辅助工作升格为呢核心的战略业务，为日本未来啊更大规模的进行海外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1: 那具体您能说一下暴露了日本在海外扩张方面具体什么方面的野心？
2: 海外统筹局它暴露了日本呢在海外扩张的两个方面的野心。第一个呢是放弃本土的被动防御，试图呢对地区呢展开常态化的军事威慑。第二个呢是日本呢想要这个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枷锁，谋求呢区域性的军事大国地位。这个海外统筹局啊，它可以呢自主的规划日本的全球防务合作，可以呢批量的向呢地区、向全球呢输出杀伤性武器，这样呢可以加速摆脱呢日本历史上是这个战败国身份的这么一个身份束缚，对标呢欧美拥有这个完整的海外军事投放能力的国家的这么一个身份标准。
1: 我们能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可以说一再的突破和平底线，这个您觉得给地区和全球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2: 日本的在军事化一再呢突破和平底线，它对地区局势啊和全球安全呢具有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它会打破地区的力量平衡，诱发呢军备竞赛。今天呢，日本再次设立专职的海外防卫统筹机构，会呢加大呢在地区的安全影响。这样呢难免会使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这个安全动向啊表达担忧，会倒逼呢各国加快的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呢海上力量建设，会呢加剧呢地区的对立。第二个呢，它会严重的冲击二战后的战后国际秩序，因为我们知道二战胜利的成果的这个核心底线呢，它就是要约束战败国日本，防止呢日本军国主义呢死灰复燃。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新设海外统筹局无疑是系统性的颠覆战后军事约束的关键一步，从长远看呢，它必然会影响全球的安全呢与稳定。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七月以来呢，热浪是持续的影响欧洲多国，像西班牙、葡萄牙

0: 还有法国都爆发了山火，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 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 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 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已控制火势。 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 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此外，当地官员表示， 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按计划进行， 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 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
2: 大火、高温和浓烟让环境变得难以忍受，大家都很害怕，害怕醒来发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这附近还有好几栋房屋，我家距离稍远一些，但周围都是森林。从2号凌晨开始，这里的情况就十分严峻。
1: 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 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 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 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 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万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 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袋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 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并正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3: 好，接下来让专家来回答听众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还有就是今年夏天是会成为最热夏天吗？听一下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 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增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 直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 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 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 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 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4: 好，那既然刚才呢提到了说厄尔尼诺事件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所以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滞后性，会导致今年冬天变成一个暖冬吗？
3: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它是需要数月。

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然后另外就是次年到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0: 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六号到八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1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日媒称日本防卫大臣将出席相关活动。为何北约近年来与亚太国家频繁展开所谓安全合作？北约加紧与日本等国勾连，是否意味着正向亚洲扩张势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来关注日本的一个动向。日本。

0: 媒体有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于6号至9号访问土耳其，并且出席北约峰会的相关活动。然后日媒有评论说，近年来日本扩大了与北约的安全关系。另据了解，跟日本一起参加相关活动的还有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想问一下专家，为什么北约近年来与亚太国家频繁地展开所谓的安全合作？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北约正在向亚洲来扩张势力？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刘耀东怎么说。
1: 近年来北约与亚太国家频繁地进行安全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的在东亚的一些盟国频繁进行安全的合作的原因呢，它是由这个北约自身的一个战略转型所决定的。北约在冷战结束以后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瓦解，而且大有这个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尤其是近年来了，通过与日本等国呢加强所谓的这种双边的总同盟关系的一种合作，试图通过把它的战略的触角呢向东亚地区延伸，试图通过了渲染中国的威胁论来为北约的安全在全球的扩张呢寻找借口，并借机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近年来呢，这个北约与亚太国家频繁进行的安全合作呢，也意味着北约正在向亚洲扩张势力。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北约与亚太的一些国家，尤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合作呢，当然更多是基于是与亚洲的这些美国的盟国啊来进行合作。与美国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那么北约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势力的扩张也与北约自身的一个战略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是与日本等国尤其是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来实现改变战后体制，实现军事扩张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这种多重因素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北约与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呢，确实折射出北约亚太化和向亚洲扩张势力的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那么总之呢，北约与亚太国家，尤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这样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呢，本质上是零和思维和零和博弈的一种产物，其目的呢，还是通过军事勾连和阵营对抗来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一个霸权。那么这不仅呢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那么同时呢也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0: 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危害。然后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表示说，要在安卡拉重申所谓的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那日本有什么样的企图？这样对地区局势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赴土耳其北约峰会，鼓吹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所谓的安全不可分割，其立场背后呢隐藏着日本深层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企图。这些论调呢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将带来严重的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呢，日本是想借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呢深度绑定北约，在所谓的安全层面的合作呢进行这个深度的捆绑，那么借其来吸取所谓北约的一些作战经验，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合作，那么同时呢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御原则，实现军事正常化提供借口，加速日本的军事战略转型，尤其向攻击化的方向转型来寻找一些借口。那么第二呢，日本的动机呢是加强与北约的关系，尤其是向总同盟关系的发展，来提升日本自身的国际话语权。那么日本通过了高调参与这个北约的一些核心活动，比如说派驻自卫队参与北约的一些指挥机构这些等等，巩固北约在印太地区的一些在这种像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个四个伙伴中的领头羊的作用，提升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一种话语权，并试图在日美同盟之位呢将这个北约了作为第二个战略的支点，提升所谓的总同盟关系， 来获取更多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筹码，也就是实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还是为了日本的军备扩张和武器出口铺路了。日本试图通过绑定北约，融入北约的防卫事务和这个防卫产业的这种合作之中，为日本扩大武器出口，提升这个军工产能，实现所谓的军事自主呢，打通这个国际的通道。小泉进次郎关于的这个日本与北约安全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首先呢，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对抗。日本将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冷战思维引入亚太，就是这种动机呢，它是试图呢在亚太地区制造新冷战的对立，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大局，这势必加剧亚太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日本与北约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不可分割呢，将严重的破坏地区的互信和和平了，势必呢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构成一个实质性的威胁。
0: 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勾连。因为日本驻北约的代表处，他的专任大使说，日本自卫官正在亲身体验北约的组织运作方式，还有思维方式，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通过参与北约的活动，获得技术和经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安全保障。想问问您，日本和北约所谓的安全合作已经深入到什么程度了？
1: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呢，已经深入到了机构机制的一种对接、军事技术的共享、实战协同的这样一个总同盟的这个程度了。双方的合作呢，已从初期的务虚转向了目前的务实，并呈现出向北约亚太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来发展。那么北约和日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深化，意味着这个日本参与北约的活动呢，也有一些更实质性的合作的层面来提升了。表面上日本是寻求所谓的安全保障，那么实质上是借北约战争背书，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和政治军事大国化提供一个发展的借口了。同时呢，在东亚地区还表现出日本的这种军事存在，来为日本的国家的整体的发展战略修宪而做铺垫。
0: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情况，就是北约峰会呢是将在土耳其举行，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是持续抱怨盟友在美伊冲突当中的背叛，宣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这一系列表态可以说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很大的分歧。那美国媒体近日纷纷发文犀利的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按照美国政治报网站7月5号刊发文章的说法，美国正在把北约变成取款机。文章说，原本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跨大西洋联盟，如今正被美国总统用他更得心应手的商业逻辑进行改造。美国已经成功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要求乌克兰大量采购美国武器。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白宫将再次把核心关注点放在欧洲国家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投入规模上，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文章说，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样将盟国提高国防开支与美国加快武器出口挂钩。文章评论说，这种以利益为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举行的所有北约峰会，延续了本届美国政府的一贯风格，即要求世界各国购买美国产品，却鲜少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美国广播公司7月5号报道说，自从马克·吕特开始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努力让美国留在北约中，甚至不惜大肆奉承美国总统。其中一个手段也是关于钱。 报道特别指出，在吕特六月底访问白宫之际，用金色大写粗体字标注的图表，展示了特朗普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加拿大和北约欧洲成员的军费增长情况，并称赞特朗普在促进北约国家增加军费上取得的成功。纽约时报七月五号则发文《揶揄峰会的艺术》，文章说，今年的北约峰会将是一场相当壮观的盛会，充满着向朋友示好、向敌人示威的表演。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参会人员之间假意团结，公开表态时也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等表述，无论现实将是多么混乱。文章说，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年度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这将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叙，也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变化后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此访背后展现哪些战略意图？是否意味着欧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会继续趋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在五号表示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那如果此访成行，这将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问叙利亚，也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变化之后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我们首先问一下专家，马克龙此访在外交层面有什么样的意图？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4: 马克龙此次访问呢，有多方面的外交和政治意图。首先就是法国其实一直在对叙利亚的恢复关系当中扮演着欧洲国家当中很积极的一个角色，那么法方也一直希望能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影响力。如果我们看到此前法国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发展，就可以看到法方呢是较早承认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欧洲和西方国家，甚至是在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沙拉没有被解除制裁时就与其进行了高级别接触。与此同时呢，法国也一直是叙利亚政局的深度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法方甚至是直接主持并担保了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叙利亚库尔德族群的和解进程。那如今法国再次的高调介入叙利亚未来发展的事务，目的也是进一步夯实自身在叙利亚未来重建与政治和解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关键的利益。那法国一直把推动解除制裁作为影响叙利亚政府的重要抓手，但事实上法国也并不一定要全面解除所有的涉叙制裁，而是以此呢作为要求沙拉政府配合进行相应改革以及符合法方地缘战略的一系列措施的重要杠杆。所以在多重现实利益的推动之下，那么马克龙这一次宣布访问叙利亚，可以看作是法方在沙姆地区进一步巩固并拓展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影响的一次具体表现。
0: 那说到利益，我们从经济层面来分析一下。比如说路透社就报了说，马克龙呢将率领投资者代表团和法国企业代表去访问叙利亚。那经济层面上看，您觉得法国对叙利亚有什么样的需求？
4: 显然呢，这里面的所谓需求更多是法方对于叙利亚未来市场和订单的远期期待，而叙利亚对法国则更多是现实的制裁解除以及资金支持方面的需求。我们看到新闻当中也提到，此次有不少法国的大企业随行，而法系资本的传统强项也正好是叙利亚重建最缺的相关领域，像能源、电力、基建工程、电信、交通等等，这些呢都是被制裁掐住，那么14年内战也打成了废墟的关键领域。目前叙利亚的重建是急需重启，那么民生领域的相关订单更是进入到一种可能会爆发式增长的状态，谁先进入到市场就更可以拿到相对优质的合同。那除了在这些重建的领域，实际上呢，法方对于叙利亚东北部的石油资源其实也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欧盟呢已经部分解除叙利亚的石油制裁，法国深化与叙利亚库区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的拓展在叙利亚东北部石油区的相关利益。那么加上黎巴嫩与叙利亚商人的跨地中海经济合作网络， 那法语圈整体的商业纽带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我们其实知道今年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是曾经访问过叙利亚，那如果马克龙在这次到访，是不是意味着欧盟这边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会更加趋

0: 国也在欧盟层面推动所谓的支持叙利亚和平与包容性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并且叫停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仅保留了像化武、军贸、两用物项等一系列的制裁。而欧盟层面呢，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也是曾经联袂访问大马士革，并且抛出了高额投资以及恢复既往合作等良好许诺，那么并且呢把叙利亚政府的多个部门还移除出了欧盟的制裁名单。那无论是在欧盟层面还是在欧盟成员国层面，对于与叙利亚的合作目前来看呢都是进程比较顺利，这也就意味着欧盟还是有意来掌握西方对于叙利亚合作的主导权，从而来平衡美国日益增加的在本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但目前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和整个欧洲的关系想要再进一步的推进，其实也存在着诸多的障碍，最主要的就是叙利亚内部的政治和解进程可能未必会如预期般的这样顺利，而且呢，叙利亚在许多的敏感议题上它的表现也可能会进一步制约欧盟对叙利亚情况的再度评估，这也就意味着欧盟后续对叙利亚的附条件支持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欧盟和叙利亚的关系虽然在走近，但总体上仍然仅是一个谨慎乐观的状态。
1: 那如果从谨慎的角度来看，在处理同叙利亚关系的问题上，您觉得欧盟内部是不是还是有分歧？
0: 欧盟在与叙利亚的关系问题上呢，各国总体上都还是比较积极的，都表示应当要接触，但是在关系恢复的节奏以及附加条件的严苛程度，还有就是每个国家各自的敏感议题上的确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分歧和裂痕呢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我们看到德国在人权记录和少数族群的保护方面，它的立场要比法国更加的谨慎。2025年3月叙利亚出现政权更迭后不久，那么我们看到叙利亚国内的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族群是遭受到了袭击，马克龙呢当时曾经点名沙拉政府，但也顺势给了叙利亚一个相关的允诺，也就是只要恢复稳定就可以推动解除部分制裁。而德国方面呢则是更加的谨慎，德国政府高层此前和叙利亚领导人的通话更多只是象征性的接触，并不像法国那样邀请叙利亚领导人访问。此外呢，整个的东欧阵营的顾虑也会比西欧更多一些，特别是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仍然是高度警惕，并且也担心叙利亚局势再次出现动荡，引发新的难民潮。与此同时呢，欧美呢其实也存在着不同步的现象，这也与欧洲内部的分歧出现了彼此的影响。如果美国不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那么欧洲对叙利亚的一系列政策恐怕也难以落地，而分歧的长期化也会导致欧洲内部的对叙利亚政策出现新的波折。那欧盟对叙利亚整体的共识目前的确是要放松，但法国冲在最前，德国呢偏谨慎，东欧呢偏疑虑，美欧还有不同步，未来欧洲对于叙利亚的政策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反复。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这两天啊，南华早报刊发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教授格里文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啊，说这个具身智能，也就是把这个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比如说机器人等相结合，然后这种结合呢，将成为未来十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呢，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的位置。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飞的综合报道。
2: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90%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5倍。再次，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

0: 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 Feather 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
5: 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中国外交部

0: 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6号16时11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太空算力近期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进行大数据计算？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如何做到互联互通？面对有限的太空资源，我国的太空算力网又是如何布局的呢？资讯有故事，听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讲述从天感地算到天感天算，中国计算星座如何持续发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我国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其中，算力网作为数字时代最具战略价值的新型生产要素，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在地面算力持续扩张的同时，近年来一个新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0: 太空算力。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算法模型乃至云平台等计算资源部署于卫星，打造太空超级大脑。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率先布局。
1: 3、2、1。
0: 2025年5月14号，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任务代号021，寓意从零到一的突破。一箭12星均搭载星载智算系统、星间通信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在太空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6月29号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定位为国内首个以拉通产业链、协同上下游为核心使命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
2: 比如说我们遥感，遥感的应用，遥感来看森林火灾，大众不太理解，觉得好像你的看护也没太难，怎么老用不起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火起来的时候，卫星正好要经过上面，拍得到。拍到了以后，原来做法就是我卫星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传下来，下面处理以后，我告诉他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有很多事情呢要及时的。那你去看，所有的卫星都会说什么地方有森林火灾、带有洪患，它都会说我看到的。但是这都是事后，图像下来总归是等下面处理出来一天以后的。如果有紧急的，我也可以几个小时，但是真正像这种探测的话，最好是几分钟，就是要实时的或者准实时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火起来了，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就可以去。有了星上计算就有可能，如果我天上有计算的话，我能够确认这个地方是火多少微解，能都把它算下来，下来的不光光是一张图像了，而是一个信息。
0: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院长，深度参与了我国计算星座的论证与指导工作。去年发射的12颗计算卫星是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与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的首发星座。该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由2800颗计算卫星组成的全球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首发星座卫星还配置了对地遥感载荷、探索验证数据的实时在轨处理。此前，人类已经把眼睛、遥感卫星、耳朵、通信卫星送上太空，如今我们又要把大脑送上太空，这就是太空算力。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太空去搞大数据计算呢？正如刚才王建宇所说，传统的卫星就像太空摄影师，拍完照片得把数据传回地面处理，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常常面临误报率高、分辨率不足、云层遮挡等难题，导致卫星预警常被视为事后诸葛亮。计算星座的出现正是要解决这一痛点问题。为此，王建宇团队研发了轻量化多波段红外相机，并结合星上边缘计算技术，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协同机制。
2: 我们是2颗联动的，这个过程就是我第一颗我们叫普查，可能过去以后看到有几个点，我就告诉后面星有几个点，然后它通过星上的链路或者激光或者无线电的，把这个信息通知后面的卫星。我要求就是确保不要误报嘛，我让后面一颗卫星差几分钟嘛，它也可以同时通知地下也是可以的，它通知后面卫星就是说你再给我看仔细一点，因为我前面的卫星呢可能分辨率比较低一点，后面一颗卫星就非常仔细的看，它看到以后它同样的一两分钟就算完了，就可以把什么地方有火点，大概火点是多大，危害程度是多大，可以做个判断，然后直接把这个数据下来，第一颗星和第二颗星大概也就差几分钟，那么我计算最多就是分钟两节，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快的通道，我们有几种通道，一种是速传的，这个可能有比较多限制，一种叫测控的，数据量不大，但它会比较快，这样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存下来，也就是说最快的时候我可能能做到分钟级的响应。你一颗卫星计算，计算量很小的，毕竟天上和地面还是不一样，地面多

0: 多少个板卡接在一起，一台计算机可能量很大，是吧？天上能源各种限制，所以呢，天上要计算，一定要组网起来。
1: 这12颗计算卫星，最高单星算力达每秒744万亿次计算，12颗组网后，算力更是飙升至每秒5000万亿次。加载的80亿参数天机模型，卫星能识别云层遮挡的无效图像，直接过滤垃圾数据，打破了过去卫星天上采集数据全部回地面运算的传统模式，实现天感天算。那么与地面算力中心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王建宇介绍说，
0: 星上计算以后，地面实际上计算速度是一样，但整个处理的速度是要过程。目前卫星数据下来以后，通过归档，这个能到判读人员的身上，那都是小事了结。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天上的数据太多，通信的通道带宽是有限的，你很多都传不下来。我好不容易传下来了，地面一看40%都是云，你就没用，那很可惜。我最最希望，比如说我一种心脏的算法，我把无效的数据剔除掉，这样下来你利用的效率就高很多了。原来卫星上也有计算机的，但原来的计算机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控制卫星的运转运行，当然也有一些卫星会少量的装一点，但它处理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要说专门的计算星座？
1: 在过去，人造卫星主要有通信、导航、遥感三大类，计算卫星被定义为第四类人造卫星。马斯克的星链是通信卫星组成的星座，但是在2026年1月，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最多100万颗卫星，打造太空版的 AI 云计算中心，并于今年6月初公布了 AI1 第一代轨道算力卫星的全套设计。一场围绕太空算力的全球竞赛已拉开大幕。当前太空计算要跨越的技术门槛主要集中在抗辐照芯片、太空散热以及星间通信等领域。由于在真空环境下，热量无法通过对流有效散出，这对卫星的散热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了极高要求。对此，王建宇说，
0: 我2年前接触的时候，我第一个概念，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呢？因为我在地面也和这些专家接触，也去参过万卡工程啊什么，他们进去的电缆都那么粗，很粗很粗的，原来计算机风冷都不行了，都是用水冷的，但这两条路在天上都被堵上了。所以天上的散热，我们做卫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热控，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也很头痛的。传统的就是说把卫星最热的地方导到卫星表面，大家知道太空里面看到太阳你就很热，因为它真空嘛，它还散不出去，但是不看到太阳呢，它就很冷，我们叫一个热面一个冷面，它就把热量尽量传导到卫星的冷面，通过太空辐射散热，因为太空背景的温度接近于零 K， 所以这个散热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从我们目前计算卫星来还是不够，但是马斯克又说了一句，他说你们为什么集成电路一定要工作在100度以下，人类能不能做出可以工作在200度、300度的集成电路？它原理就是说，辐射的能量出去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所以温度提高一点点，它辐射量会增加很多。那么这个从第一性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前还是要努力。当然，它第一颗卫星它也做不到，所以它在天上专门做了一个很大、专门散热的，像太阳能板一样的专门散热的板。
1: 在计算星座的规划中，星间通信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借助激光链路，卫星之间已实现太空对话，数据传输速度高达每秒100 Gbps， 一眨眼间就能完成一部 4K 高清电影的传输，比地面 5G 网络快上100倍。未来，计算卫星将逐步成为通信、导航、遥感等各类卫星的算力底座，让卫星从各自为战的孤岛变为互联互通的太空算力集群。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王建宇介绍说，
0: 在地面有光纤很简单，光纤连好一对就个，天上就不行了，真能我们叫自由空间的接光的对准。我这里打出一束光，打到你这里， 你回

0: 过去打出一束光，把信息通过这个光来传递。那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传输的主要方法。这光通讯在天上作为主干网的技术应该属于进步。最难的是什么呢？一个轨道面也不能光自己里面搞啊，以后布满星座了，我可能要和另外一个轨道面，他们叫异轨对接。比如说这两个卫星，一个这么飞过来，一个这么飞过去，他们看到的时间很短，而且速度相对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速度是不固定的。
1: 太空算力完成卫星组网后，将不再受限于地面光纤和基站，几乎能够实现全球100%无缝覆盖，探索空间信息传输便尤为重要。
0: 地面建再多的基站也不能覆盖全球，有很多地方你还是海上沙漠，你还是覆盖不到。唯一对全球所有性能都是公平的地方就是天上。第二个，这个更长远的，人类是一定要走出地球的，要走出地球，所以它这个通信条件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它现在就要探索在空间怎么来进行。所以它有低轨的，有高轨的。高轨有个好处呢，我们叫地球头目轨道，它在赤道上空某一个位置是固定的，一直看着，比如说看着中国这个地方一直看着。也有一种办法，我把数据从低轨轨道先传到高轨，由它来积累到另外一个轨道去，这也是一个传输。这个就是人类对技术的追求，或者对使用要求的追求，它是无止境的，要不断的去进步。
1: 太空算力网为航天产业乃至整个数字文明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空间。然而，国际轨道资源遵循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目前 SpaceX 获批4.2万颗卫星，后续又申报百万级计算卫星。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对此，王建宇表示，发展太空算力势在必行。
0: 2020年以前，中国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一年我们卫星火箭发射的次数，有一年我们超过美国一次。马斯克将来说到2025年发6000颗卫星上天，我们开始都觉得他吹牛，但是人家到去年年底发了10000多颗卫星。所以这一下呢，我认为差距又被他拉大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去做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行的。你再过5年10年，他几万颗星布在你头上了，你拿什么去竞争啊？你位置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竞争的。
1: 我们知道太空资源也是有限的，这是否意味着留给我国卫星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呢？王建宇说，
0: 但不是说资源快没有，我们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绕在赤道上空呢，1360度，最早国际上规定一度放一颗卫星，那么也就是说你全世界最多就是360，后来大家发现觉得不够啊，技术有进步了，现在是一度放2颗卫星，0.5度，那就变成720颗了，是吧？过一段时间我技术再发展，可能一度放4颗卫星了。同样的低轨也是一样的，在5年前，国际上一些专家们预测说我们这个低轨轨道大概能布5到10万颗卫星，如果从这个概念说已经没了，但这个技术不断在进步啊。就像我们做集成电路一样，原来说哎呀集成电路多细，那个摩尔定律快要到头了，那个科学家从几个微米到几个纳米到7个纳米、5个纳米，现在2个纳米，这个也是一样的，它随着技术发展容量会不断扩大，但是强还是要强的。
1: 为避免未来在空天基础设施领域陷入被动，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申请，以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为布局太空计算争取了空间。王建宇表示，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第一个，我先说空间互联网。马斯克10000多个卫星，这个理念上做很大变化了。原来我们做卫星是一点爆差的，一点点错，一颗卫星就报废了，这个事情就没了。 它一万多颗卫星，有15%的卫星在天上就不行了。但它不要紧，它还有9000000颗卫星，它往正常运行。它这个星链，它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我们国家，新网也好，前帆也好，现在严格的就在试验阶段，这个和它是有差距的。计算星座也是一样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先走了一步，12颗星，但我定义它还是一个计算星座的试验系统，它还没有进入到用什么叫运营系统呢？就是说大家用户都纷纷来愿意付钱了，愿意下订单了，而且某种意义在有些行业已经缺不了你了，那才叫运营系统。这个后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作为航天航空遥感技术专家，王建宇在红外光谱技术领域深耕超过30年，曾担任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工程常务副总师、卫星总指挥，以及太极一号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的卫星工程总师。从天地量子通信到太空计算，王建宇的科研轨迹虽有跨越，但他始终坚持应用为王的理念，将解决实际问题置于技术探索的核心。
0: 我们做的卫星一定是有应用价值的。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光通信的东西是吧，在墨子号里面，当时问欧洲人卖，他们说不卖，我们必须自己做，人都逼出来的，一定要做出来就做出来。但你要知道，当时我们设备是多少重啊？一个小的是70-80公斤，大的是90-100公斤。那我们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重量到多少呢？你要装到这个卫星上去，你超过10公斤就没人要你，
2: 10分之9
0: 是吧？而且这个东西的迭代程度快到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刚起来还是在试验阶段。通讯的缩略绝大部分这一秒就每秒钟10个G，但是下面在谈的已经很多人了，王院士，你们以后10个G的不要跟我们来谈，我们下一步至少要100个G。那么这个就是市场需求，市场的竞争，逼着科学家，逼着企业不断要创新。商业行为，首先你要生产，你这个产品要卖得出去。如果人家100万一个，你买200万，那首先他不想你哪个技术，他承认你技术，他说他100万他也能做出来，我可能用了够了，我肯定买100万去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成本降下来，你不降下来你是没有活路的。
1: 通过可复用火箭等技术， SpaceX 等国际巨头已将发射成本从每公斤数万美元降至数千美元。尽管中国已率先定义太空算力时代，但在太空计算产业的布局中，如何将先发优势转化为持续的领先地位，并率先投入运营，仍是关键课题。2026年6月3号，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建宇当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担任天基智能计算网络项目星枢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卫星将不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而是化身为宇宙级的解题者。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王建宇也做好了迎接太空算力时代的准备。
0: 我年龄虽然60多了是吧，有时候也觉得这么大年龄，但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个脑子不休息你就显得年轻，第二个我做这些事情我天天可以跟年轻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我的想法就是尽量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为商业东西做好做便宜。我们原来做的是高技术的工艺品，我现在认为要把这个工艺品变成高技术的工业品，变产品。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的。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

0: 我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六号到八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0: 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人工智能催生新领职业蓬勃崛起，技术赋能开启人机协同全新场景。
3: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
4: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
5: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2: 资讯有故事，人工智能催生新业态，如何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如今，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技术之一，其功能和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教育和文化等各行各业。 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 AI 训练师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
6: 拜拜，
3: 再见，祝你今天愉快，晚上见。
2: 每天早上8点，艾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
3: 我上午9点上班，下午1点下班，然后下午5点再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我上一份工作没有通勤专车，现在这份工作的条件很不错。
2: 艾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座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做标记、区分颜色、划定重点等方式，对数据的差异特征、相似特征以及所属类别进行规整标注，为 AI 模型提供训练与学习所需的基础教材。 AI 公司的项目主管罗瓦·拉贝托维亚纳介绍说，
7: 每位数据标注员的工作就是为平台背后的 AI 做训练，这是所有人工智能实现迭代优化的关键。现阶段，机器的运作离不开人工后台支撑，最终的目的是让机器能够实现流程与数据处理全自动化，真正具备自主运行能力。
2: AI 训练师埃丽娜说，
3: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一旦 AI 熟练掌握这项任务，就能在无需人工协助的情况下自动完成这项工作。
2: 艾丽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这份不薄的收入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2024年，马达加斯加政府联合本土企业在首都塔纳纳利福创办42学院，至此马达加斯加成为继摩洛哥之后非洲第二个加入全球42学院教育网络的国家。42学院是由法国企业家泽维尔·尼尔发起创办，现已覆盖全球31个国家，开设54所分校，主打免费创新型编程与信息技术开发培训。学院招生不设学历门槛，也无年龄限制。马达加斯加42学院的一名学生说，
8: 我非常想创办一家公司，核心使命是研发各类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比如依托简易实用的 AI 技术，提升马达加斯加学生的整体教育水平。
2: 马达加斯加42学院负责人安托尼·拉科斯特说，
9: AI 点燃了马达加斯加年轻人的梦想，他们开始思考，我能借助 AI 做些什么，我能为人工智能领域贡献什么力量，我该不该去创新创造，还是投身相关行业与 AI 协同工作，这些都是当下年轻人热议的话题。
2: 今年4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传播，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 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以美国 Micro One 初创公司为例，

0: 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经为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10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30%，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在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在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器人徒弟学成就业，机器人训练师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2年内，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1.7亿个全新就业岗位。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中的场景，如今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凌晨3点，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晶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进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戴纳科技技术员何斌介绍说，
1: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这个特别强大的大脑来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屏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0: 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把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危险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5个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看来，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这家丙烯晶的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企业智能化副经理刘海浪介绍说，
3: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但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AI 赋能科研改变的不只是实验方式，更是一群人的职业轨迹。 薛峰是盛虹石化一名十几年的老检测员，他带领记者来到了以前他工作的检测实验室。
2: 要求要穿到
4: 防护装备。
2: 对对对。
0: 记者来到传统实验室，进入这里需要穿上全套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防毒面具和手套。工作人员介绍，尽管这样全副武装，但是在工作过程当中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危险元素。薛峰告诉记者，丙烯腈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但是也属于有毒气体，皮肤直接接触会引发过敏甚至中毒。以前检测人员每天都要接触成百上千次样品，有风险不说，工作强度也不小。
2: 这个环境下，这个防护等级，这个工作强度，那是相当的一个困难的。对，因为这个一个是很笨重，再加上我们这个口罩又是密不透风的，所以说再加上这种防护眼镜，其实它就是防护带的很多的，其实对你的操作，所有的操作都是非常的不便捷的。那往往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正常操作人员在忙碌了3个小时之后，我们把防护服脱下来之后，我们的工作服基本上里面都是湿的，都湿透了。所以说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是特别的辛苦。
0: AI 黑灯实验室的落地为这份辛苦的工作画上了句号。如今已经有几十位同事像薛峰一样，从一线的分析岗转成了设备运维等技术岗，开启了全新的职业发展路径。
5: 黑灯实验室它的初衷就是要把人和危险的这种样品这种风险彻底隔绝开，因为在自动化检测的时间，你只需要去盯着这个系统的监控，如果它正常运行，你是不用干扰它，能提升它个人的这种素养，能提升它的价值，可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全自动运行的 AI 黑灯实验室背后的硬核技术从何而来？ AI 又是如何练就科研人独有的实验手感呢？走进戴纳科技，一套套智能实验设备让人眼前一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科学实验中试剂的精准称量最令实验人员头疼，分毫之差就会导致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十分考验实验人员的耐心与操作功底。池海鹏创立这家 AI 黑灯实验室，最初就是想解决科学实验里的精准取样难题。
6: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达到1/1克精确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们可能是一个脉搏的抖动就会导致它过量。经常的做法我们会看到，拿一个小的勺，用手拍手腕的位置，让它一点点的抖动，一点点的掉落，才能去达到我们1/1克的这个准确度。
0: 在科学实验中，这些操作往往只能依靠工作人员多年经验积攒的手感。那什么又是手感呢？池海鹏解释说，
6: 那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玄学，那玄学我们怎么能把它复原？那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手感到底有哪些部分来组成，比如说是不是跟它提起的时候拉丝的长度有关啊？那跟手的感觉，还有我们提起的速度有关。那通过这些办法呢，我们去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进行量化。
0: 这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感，曾是自动化设备难以逾越的鸿沟。研发团队反复拆解动作，打磨算法，将抽象的操作经验细化为速度、力度、角度等可量化参数，再交由 AI 不断学习训练，最终设备不仅完美复刻了资深科研人员的操作手法，精准度更是有了大的超越。
6: 那原来呢，大概平均要错20次才能对一次，需要45分钟左右才能取一个样品。现在呢，通过这种算法，我们平均1分多钟就能取一个样品，并且呢，它只要对一次，会永远对。
0: 本以为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后，产品会快速获得市场认可，没想到推广初期却屡屡碰壁。
6: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客户，我们就把真实的这个录像，我们的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都说这是你们作假，
7: 不相信，
6: 不相信，完全不相信。近几年我们也交付了大量的这种真实运行的场景，完全无人，大的很大的这个实验室场景，这才是很多用户相信。
0: 为此，戴纳科技先从小型试点场景落地，再逐步拓展至大型实验室、工业生产一线。越来越多企业亲眼见证了 AI 黑灯实验室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从去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市场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石海鹏介绍说，
7: 现在的对比，黑灯实验室的市场的咨询的需求量增加了10到20倍。那从我们公司的黑灯实验室

0: 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人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新加坡一家医药科技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詹姆斯·黑尔说，
1: 我们迎来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真正贴近人心的医疗领域。
0: 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的一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1: 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瞬间，我做了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两位医生给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诊断报告，一位说我心脏完全健康，另一位却表示我的心脏问题十分严重。那一刻我就在想，心脏超声诊断这件事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0: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对于他们研发的这款新产品，黑尔的妻子卡罗琳·林解释说，
2: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心脏，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就在胸骨旁边，你能听到语音提示，它会引导探头对准心脏的精准检查位置，定位准确后画面就会变成绿色，这一点特别厉害，意味着系统已经锁定了正确检测点位。这套 AI 软件能辅助解读心脏影像，判断心脏状况是否异常，并自动完成各项数据测量。
0: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测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阅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2: 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此前解读一份影像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要2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0: 面对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那就是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是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布雷特·温斯坦说，
3: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颠覆性变革的黎明时刻，这场创新极度复杂，充满未知演变，世界上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最终走向。
0: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的机遇与成长。本段节目部分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节目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port 港口。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占据六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七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1: 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嘛，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

0: 公使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5号晚至6号凌晨， 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 和351架无人机， 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 截至6号上午， 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 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 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 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 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 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 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 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 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 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 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 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 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 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 约100人受伤。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 6号16时11分左右， 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 5.8级地震， 震源深度9公里。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

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上宫阙，今夕何年？嫦娥月球探测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说到月亮，不少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起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中，月亮一直是特别的意象，不仅拥有很多雅称，也是人们悲欢离合的寄托。嫦娥奔月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许多浪漫。今天人们提起嫦娥，还会想到一个足以让所有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硬科技——嫦娥月球探测器。这是我国从2004年开启的探月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作为探月工程的开路者，嫦娥担负着获取月球表面信息、探测月球环境、验证和突破深空探测的关键技术等多项重要任务。它既是展示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技术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是科学研究的有力推进器。2024年5月3号，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第6颗月球探测器嫦娥6号。它从38万千米的天外带回了世界首份月背土壤样品。月壤是研究月球地质历史和月球表面环境的宝贵材料，这份珍贵的月壤样品具有非凡的科研价值。它不仅助力科研人员围绕月壤开展多领域研究，更将深化人类对月球的认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月球保存了太阳系早期的地质记录，这些样品还将为揭示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提供重要线索。美名原是此中来，满满都是硬核科技的月球探测器，为什么会用我国神话传说中从人间飞到月亮上的仙女的名字来命名呢？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用神话中的人物为航天领域的工程命名。美国的载人探月计划叫阿波罗，阿波罗为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那么既与月亮相关、流传久远又广为人知的中国代表性神话人物，莫过于嫦娥了。秦简《闺妹挂蚕词》记录了嫦娥奔月的最原始版本。昔者恒我切勿死之，恒我即嫦娥最初的名字。《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女子方欲月，帝俊妻长息，生月十有二，此始喻之。清代学者毕沅在注解《吕氏春秋》时认定嫦娥的前世就是长息。西汉时期《淮南子·览明训》记载的故事情节更加丰满，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昆仑山上的西王母送给后羿一丸仙药，据说人吃了能长生不老。后羿的徒弟庞蒙知道了这件事，就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趁后羿外出打猎，庞蒙威逼嫦娥交出仙药，情急之下嫦娥只好吞下仙药，飞到了遥远的月亮上。这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嫦娥奔月的故事。东汉时期，临县将嫦娥写成了蟾蜍。南北朝以后，嫦娥的形象又从蟾蜍回归为女儿身。等到《岳父》《玉台新咏》等文学作品问世，嫦娥的审美意蕴又一次增强，成了广寒宫里的仙子。自唐朝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广大学子无不希望通过科考鱼跃龙门。因为有奔月神话，人们也把科场高中与奔月成仙联系在一起，用折桂来比喻登科。李白赠崔思护文昆记中有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心之语。晚唐温庭筠名落孙山，在春日将欲东归记新及地苗身先辈中
表达对友人高重的艳羡时说，有喜故人先折桂，自怜饥客上飘蓬。宋人则认为登科是受到嫦娥的垂青赏识。胡素在赠梅圣于试管职得策进士出身中这样说，嫦娥应有怜才艺，为许诗人悼月宫。学者胡维格 在中国传统文化二十讲中认为，嫦娥奔月把蓝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部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审美范式。嫦娥奔月的故事因其丰厚的意蕴与包容性，历经千年而魅力永恒， 成为中华民族流传最广的神话之一。它不朽的生命力正源于深植于人类心中跨越古今的共同梦想，对浩瀚星空的向往，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突破自我的渴望。嫦娥奔月与探月工程的契合远不止于奔月情节的相似，更深层的价值在于 故事蕴含的探索精神与无畏品质，恰恰是人类科技创新、叩问深空不可或缺的核心驱动力。这份古老的精神火炬照亮了现代探索之路。嫦娥既有历史内涵，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的月球探测计划被命名为嫦娥工程，可谓顺理成章。它与后来的天宫、玉兔、鹊桥等诗意命名 共同构建了一套源自中华文明、贯通古今梦想的独特宇宙叙事。这套体系将千年仰望的浪漫植入对星辰大海的探索，让每一次航天壮举都成为连接神话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成为人类对宇宙亘古憧憬的生动写照。 硬科技是怎样炼成的？如果说文学家、艺术家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月神形象，那么科学家则满怀探索宇宙的热情，努力为人们揭开月球的面纱。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和苏联展开了以月球探测为中心的空间竞赛，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月球探测高潮。 从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苏联成功发射了大量的月球探测器，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航天而言，飞向月球还有很多障碍。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第二次月球探测热潮，中国航天历经近40年发展后，也已具备了深空探索的基础。这时 仰望星空的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月球，并且认为应尽早制定中国的探月计划。21世纪初，中国通过努力有了自己的探月工程嫦娥工程。飞向月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想脱离地球引力，物体的运动速度就必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航天器最小发射速度即 7.9千米每秒，这是人造卫星恰好贴地球表面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也是保证其不落回地球的最小发射速度。在地球、月球、人造卫星三体运动的条件下，月球探测卫星的轨道设计也非常复杂。就拿嫦娥一号来说，探月卫星首先要由运载火箭送入地球大椭圆轨道， 等到与火箭分离后，还要利用自身推进系统通过调向轨道三次加速进入地月转移轨道。此后探月卫星还要进行多次轨道修正和姿态机动，以保证能够准确地被月球引力捕获。探月卫星在地月转移轨道运行4至5天后，就会进行3次制动，分别经过3个不同轨道阶段进入月球的目标轨道。 从飞离地面的那一刻起到进入月球轨道为止， 整个过程需89天。
嫦娥家族的故事。深空探测是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探月工程是我国第一次对地球以外的星体进行近距离探测，是我国迈向深空探测的第一步。作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对地球以外天体的直接探测，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中国的探月工程共分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首要任务是解决怎么去月球这一难题。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原局长栾恩杰院士带领航天人擘画出了绕、落、回三步走的探月蓝图。2007年10月24号，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说，从嫦娥一号飞向月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飞向月球的大门已经打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此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嫦娥二号成功进入环月轨道，嫦娥三号圆满完成落月任务，嫦娥四号实现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为我国首次踩回月壤，绕、落、回三步走的蓝图成功实现。然而新的问题摆在了科学家们面前，作为嫦娥五号备份的嫦娥六号该何去何从呢？是再次

走嫦娥五号已经趟出的路线，还是挑战不同的任务。其实在嫦娥三号完成落月任务后，嫦娥四号也曾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作为备份探测器，嫦娥四号再实施一次落月任务当然更稳妥，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认为，应该赋予嫦娥四号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多的功能，探索此前从未有人类探测器到达的月球背面。就像文学家、艺术家们对嫦娥进行了多样化的创作解读那样，科学家们再次选择勇闯无人区，为嫦娥六号赋予全新使命，前往月球背面进行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月球样品，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嫦娥六号任务正式开始于2022年8月，到2024年5月3号发射，留给科学家们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由于在月背起飞的时候无法获得地面支持，在短短1年半时间里，科研团队需要突破包括月球逆行轨道的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月背起飞上升等三大关键技术，同时要开展中继星研制和国际载荷搭载工作，并进行大量试验和验证，挑战性很大。事实给了人们答案。2024年5月3号17时27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搭载嫦娥六号探测器向月球飞驰而去。接下来的时间内，一场追月大片引发世人关注，探测器稳稳落月，把五星红旗立于月背之上，挖土后在月表留下一个中字。2024年6月25号下午，辽阔的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朗草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嫦娥六号返回器采用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方式回到地球，人们通俗形象地把这种方式称作打水漂。这种返回方式全世界只有中国在使用，不仅有利于返回舱精准降落在着陆点，还可以把返回舱的过载减小到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后续的载人登月创造条件。当一顶红白相间的巨型降落伞缓缓落下，嫦娥六号返回器成功着陆，带回了世界上首份来自神秘月背之上的土壤。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就是这样一颗备份卫星，在勇于创新的科学家们手中，实现了三大技术突破和一项世界第一，即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背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现在你是否对嫦娥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呢？神话传说与古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密切相关，也反映出那时人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今天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动机一脉相承。几千年来，正是靠着这种求知和探索精神，我们不断追求进步，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一步步为今天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而言，嫦娥既是古老而美丽的传说，也是探索星辰大海的先锋，更映照了科学家将神话变为现实的追梦之旅。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六号到八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 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 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 和351架无人机， 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 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 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 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表示， 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 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 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 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揽月玉兔，冰心不改，玉兔月囚车。说完嫦娥，就不能不提玉兔。在许多神话传说艺术作品中，这只小兔子几乎与嫦娥形影不离。有了玉兔的存在，嫦娥的形象和她奔月的故事就变得更加丰满起来。而在探月工程中，玉兔月球车也同样让嫦娥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玉兔月球车全称月面巡视探测器，是一种能够在月球表面行驶并完成月球探测、考察、收集和分析样品等复杂任务的专用车辆。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两只玉兔到达月球，它们就是玉兔号和玉兔二号月球车。这两只玉兔分别是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着陆器成功落月后，巡视器即玉兔号、玉兔二号就驶离着陆器，像小兔子一样活跃在月球的土地上，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玉兔号是我国第一辆月球车。2013年12月，玉兔号顺利驶抵月球表面，在上面留下了第一个属于中国的足迹。玉兔二号也是月球上的老居民，2019年1月着陆月球背面，目前还在传回影像。玉兔二号不仅获取了嫦娥四号着陆区月表形貌、浅层构造、物质成分等地质信息，还成功实施了对月球背面地质结构的深入探测与研究，未来也将继续配合其他嫦娥探测月球。与中国古今其他的玉兔相比，这两只玉兔不仅真正登上了广寒宫，还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它们是所有玉兔中看过星星最多的旅行者。玉兔变形记。洁白的皮毛，灵动的身躯，温顺的性情，玉兔似乎天生就自带光环，总能惹人怜爱，让人们不由把许多美好的寓意与它联系起来。从漫漫历史长河中走来，今天的玉兔更多了一份勇敢和坚毅，在帮助人类揭开月球神秘面纱的征程上大显身手。那么它是怎样从乖巧可爱的小动物变成了今天探索月球的勇士的呢？美玉晶莹剔透，白兔皎洁如雪。在古人眼中，玉兔的形象既取自洁白无瑕的美玉，也与惹人怜爱的白兔紧密相连。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贵族们对上等的玉器十分痴迷，把玉佩当作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了两块兔形玉佩。玉兔的耳朵略向后抿，做奔跑状，眼圆睁，腿部摆动，尾部翘起，灵活中透出机敏，动感很强。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早期的兔形玉佩则显得稳重许多。玉兔呈卧伏状，腿向前伸，长耳后伏，尾尖上翘，乖巧可爱。这时期的玉兔形象是人们用于装饰、表达自然崇拜的众多符号之一。1974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繁丽精美的帛画，里面有月宫，弯弯的月亮上有一只肥大的蟾蜍，旁边伴随一只轻盈的兔子。这幅画中月兔的出现，说明秦汉时期已经有了相关的传说故事，玉兔的文化含义更加丰富起来。在汉代墓葬文化中，有不少西王母的艺术形象出现，她身边通常跟着一只或两只兔子，或跪或站，手握药杵，忙着捣药。后来随着捣药这一身份逐渐固定，这些兔子也不再紧跟西王母左右，而是有了自己的居所，月亮。当兔子遇上月亮，一场全新的创作盛宴开场了。就拿诗歌来说，
唐朝诗人对玉兔的喜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温和洁白的玉兔常常用于指代月亮。有人做过统计，在唐人的笔下，相较蝉、桂等月宫中的意象，以玉兔带月者出现次数高居首位。除此之外，玉兔的衍生含义也大受追捧。比如李白的《飞龙引二首·其二》中有紫黄乃赐白兔所导之药，还有兔钩、兔轮、兔影、兔灰等众多意象，把具有雅洁特征的玉兔与月亮在审美上绑定，为孤寒的月宫增添了一分生气。宋朝时期，玉兔的代言领域更加广泛。当时斗茶活动风靡一时，月兔茶便是产于四川福州的一种团茶，深受人们喜爱。苏轼在月兔茶中将这种喜爱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环非环，绝非绝，终有迷离玉兔耳，疑似佳人群上月，月圆环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

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弦绶带双飞鸾。现存于世的明清时期的兔画，其内容十分丰富，比如有的虽以兔命名，画中却不见兔的形象，唯有皓月当空，显然是继承了盛唐诗人的奇思。有的直接将月兔形象展现出来，月光皎洁，桂影婆娑，仿佛是对神话传说的生动写照。无论是上古传说中月宫捣药的灵兔，还是历代文人墨客笔下能工巧匠手中的玉兔形象，他们所承载的那份对纯洁美好、祥瑞安康的深切祈愿，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共同梦想象征。这些灵动可爱的文化代言兔，化身于璀璨的诗词歌赋，凝固于传世的绘画雕塑，跃动于鲜活的民俗工艺之中，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将中华先民对和谐生活、圆满幸福的朴素梦想绵绵不绝地传递至今。这梦想既是古人仰望明月时对尘世安康的虔诚寄托，也是今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追寻的心灵港湾。因此玉兔早已升华为一个既烙印着古老文明智慧，又永远焕发着青春活力的精神图腾。纵然沧海桑田，人们对美好品质的向往始终是最动人的印记。也正因为如此，在全球网友为月球车提供的近200,000个备选名称中，嫦娥三号的月球车署名花落玉兔。这一命名既引用了嫦娥奔月怀抱玉兔的典故，与嫦娥三号相映成趣，也把玉兔善良、纯洁、敏捷的特征与月球车的构造使命联系在一起，向全世界表达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立场。同样是因为这份特殊的美好，当科学家为嫦娥四号的月球车征名时，玉兔再次突出重围，也就有了今天月球上的老居民玉兔二号。兔儿当自强，和前辈们率性浪漫的广寒宫生活相比，玉兔月球车的探月旅程就要严谨得多了。航天是一个对重量锱铢必较的领域，每一刻载荷都价值连城。数据显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1000克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的成本高达5.4万美元。在太空旅行中，既然已经发射了月球探测器，为何还要额外搭载上百千克的月球车？以中国探月工程为例，玉兔号月球车重达140千克，其继任者玉兔二号也有135千克之重。这样的设计实则蕴含着深远的科学考量。我们知道，月亮看起来美丽，实际上却是一片荒凉孤寂。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阻挡着宇宙辐射、陨石等天外来客，提供人类生存必需的氧气，还能让我们的生存环境不至于温差过大。而月球没有大气层防护，就要面临陨石、小行星、紫外线等不速之客的威胁，经受气温的极度变化。月球表面白天温度可以达到100摄氏度以上，夜晚则会降至-200摄氏度左右。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月亮一探究竟，对人类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月球车的出现极大解决了这一难题。1970年11月17号，苏联把世界上第一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月球车一号送上月球。它行驶了10.5千米，考察了8万平方米的月面。此后，美国成功把有人驾驶的月球车送上月面。月球车其实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执行探测任务的太空机器人。月球重力是地球的1/6，这使得月球车除了要面对崎岖不平的路况，还要克服月面土壤松软给行驶带来的困难。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舒华认为，在月球生存的难度不亚于登上月球，更颇具挑战的是

0: 在肩部还有两只耳朵，是可以打开的太阳能电池翻板。它的眼睛是导航相机、避障相机。除了这些，还有地月对话通信天线，以及负责钻孔、研磨和采样的机械臂。有了高科技的加持，玉兔号就能在真空、强辐射、温差大的极端环境中独立完成工作。2019年奔月的玉兔二号，是世界上首个着陆月背的月球车。除继承玉兔号的全景相机、测月雷达和红外成像光谱仪外，它比玉兔号更自主、更强壮，不仅可以根据光照条件自主进入休眠状态，而且被唤醒后可以自主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玉兔二号的经脉也更加科学，不仅线路布局更加优化，而且还有避免短路的防护措施。更为先进的是，玉兔二号还有故障隔离设计，当某个部件出现问题时，故障隔离设计可以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展，这些都让玉兔二号能够应对更加恶劣的环境。这样看来，那只在华夏文明沃土上奔跑了数千年的神话玉兔，如今披挂着科技铠甲的月球车，不正是中国航天人筚路蓝缕勇攀高峰的最美注脚吗？从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到玉兔探月的科学实践，这跨越千年的浪漫接力，恰是中华民族从仰望星空到探索苍穹，从文化自信到科技自强的生动缩影。2015年10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批准将嫦娥三号探测器着陆点周边区域正式命名为广寒宫。这个承载着中华千年浪漫想象的名字，终于在月球表面留下了真实的坐标。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有的三个成功实现月球车巡视探测的国家之一。两只玉兔先后在月面留下中国足迹，见证着中国航天的自立自强。嫦娥三号、嫦娥四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还为持续工作的玉兔二号特别设计了一幅纪念海报，配文：中德玉兔百日好，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航天人面对成败的从容与坚守。科学与艺术在这里交相辉映，艺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勾勒宇宙图景，科学则以严谨求实的精神将幻想变为现实。那只被中华文明雕琢了数千年的玉兔，如今承载着古人对月宫的哲思，对星空的向往，真正踏上了月球表面。它不仅带去了中国智慧，更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了广寒宫。中秋月圆时，当我们仰望夜空，脑海中浮现的会是神话中捣药的玉兔，还是正在月背巡视的玉兔二号？这个跨越时空的追问，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探索不止的最佳注脚。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feather 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 背后原因主要是

0: 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

0: 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6号16时11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年来，中美青年交流活动十分活跃，为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不久之前，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在四川开启了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
3: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探访大熊猫顶流花花、密林片区星汉馆和星星产房，近距离观察大熊猫生活和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随后，美国青少年们走进熊猫学院，聆听科普教员讲解大熊猫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一起参与绘制熊猫主题画扇，体验制作熊猫窝窝头，在创作与实践中感受熊猫主题文创和科普教育的乐趣。
4: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它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3: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访体验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都江堰皮影博物馆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过程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
4: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它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3: 根据安排，此次活动还包括三星堆、绵竹年画馆等多个点位。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2: 近日，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活动在福建开启。从平坦的赛场到福州的街巷， 中美两国青年在体育切磋和文化交流中加深了解，共同传承着古岭情缘。
5: 在古岭，昔日各国孩童玩耍的千年柳山下，中美青年的欢声笑语再次响起，唱续传承至今的古岭情缘。跨越大洋的青春面孔，在初夏的福州格外耀眼。
6: 今天致辞里有个比喻，愿两国情谊如同古树根系，根深蒂固，绵延千年。这恰恰也是我们此行想要缔结的联系。
5: 在福建平潭棒球公园，中美两国棒球队员现场较量，挥棒、跑垒，竞技的身姿朝气蓬勃，温暖的友谊不时涌动。美国队员不小心划伤了手指，中国朋友立刻出现在他身边询问伤情，帮忙叫队医送上创可贴。这一幕让现场的掌声随之响起。
7: 他们真是太好了，感谢他们的热心。我说了谢谢，我只知道这一个中文，我只能不断说谢谢。
8: 我们会为对方的很好的表现拍手啊，鼓励啊。在场上虽然是对手，但我们场下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5: 这些美国青年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来华，初到福建，他们探望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看闽剧，制作油纸伞，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了他们。
9: 能够亲身体验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能够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纽带，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们非常感激能来到这里。
10: 棒球能跨越重洋，把大家聚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很棒的事。今天活动的主题之一就是跨越山海，这是我们都需要铭记在心的。让中美两种文化建立纽带，中美青年一起投球，增进对于彼此文化的了解。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近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本次展览汇聚了100余件画作、雕塑等展品，艺术地呈现中国共产党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和建立的不朽功勋。
11: 本次展览汇聚了近年来中国美术界创作的党史题材精品力作，以及反映新时代伟大变革、生动描摹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优秀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共计140余件。通过凝重的笔触、斑斓的色彩，艺术地呈现中国共产党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
12: 这次展览呢，就是用美术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整个的这个105年的这个历史串联起来。实际上呢，它就是以艺术来诠释党史中的一些重大的事件，重要的历史，发挥这个美术它的这种为时代立传的这个作用。
11: 展览作品生动描绘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矢志不移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感人场景和动人形象，绘就山河巨变、壮阔恢宏的时代画卷。这些情感饱满、色彩明亮的优秀美术作品带领广大观众在艺术中了解和领悟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历程，凝聚新时代磅礴向上的精神力量。
2: 河南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地处豫、鄂、皖三省交界地带，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大别山区军民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近年来，河南新县深耕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旧址开口说话，让红色故事触手可及。 通过修缮革命旧址，打造红色研学线路，引入沉浸式情景剧，

0: 经静默的旧址遗迹正在变为生动的实景课堂，同时红色加民宿加文创加农业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让大别山的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成为带动老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走进这片红色热土，感受老区阔步前行的时代新气象。
1: 走进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3000多件革命文物展陈，带领观众重温大别山区的红色历史。国家一级文物，全国现存唯一完整书写在青砖墙壁上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令草案必书实物，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文共14条，50行，约2400字。
2: 这个土地法令草案从法理上废除了封建剥削根基，践行耕者有其田革命目标，啊，广大贫农雇农分到土地，切身利益得到保障。他们也踊跃参加红军，支援前线，努力农业生产，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 在新县，红旗不倒大别山、传奇将军许世友等红色剧目每天都在上演。红色剧目自2025年7月面向社会推出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全景展现大别山儿女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这部红色剧的特点呢，其实就是真实的土地、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情怀，让当代人，尤其是年轻观众，沉浸式触摸那段峥嵘岁月。
1: 郭家河乡湾店村潘湾村民组不足200人，革命年代这里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先后有80余人壮烈牺牲。村子周围层峦叠嶂，大大小小的山洞隐蔽在苍松翠柏间。革命年代，红军和游击队员利用这片山洞与敌人战斗周旋，老区人民倾力支援。这片山洞群已被称为红军洞。村民张爱华是一名红军后代，60余年间，张爱华和丈夫潘国璋踏遍山峦，找到42个红军洞，日复一日的除草清扫、巡山修路、祭奠英烈、寻访史实。
4: 每一次日头都浸泡有红军的血汗，每块石头上都有红军走过的脚印，这山上的每一个山洞都有当年红军的豪壮革命故事。我入那块红色的土地，建立了不下之安，我要仍然守护好这块红色的土地。
1: 如今红军洞已成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新县当地将红军洞周边道路修缮，结合郭家河丰富的生态资源，于2024年10月底正式启动了郭家河乡红色生态旅游建设项目，村民开启了农家乐，建起了特色民宿。
5: 各处我们红色自然藏在身上，生态美景无人知晓，现在我们建立红色主峰、绿色赋能、强弱融合的发展路子，把红色遗址生态湿地天然散色穿点呈现，亮相呈面，实现红绿生态乡村的研究深度融合。
1: 近年来，新县围绕现存的360余处革命遗迹，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先后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县。2025年，新县全年接待游客62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益超40亿元。
0: 这个暑期啊，我们看到电影院里面的影片啊，这个非常的丰富，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这个炎炎夏日走进电影院里面去看上那么几部电影来消暑，另外一方面也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跟着电影去旅行已经成了很多朋友出行的一个选择了。那下面一站呢，我们带大家去到经济大省广东，从斩获大奖的《日挂中天》《纸盒藏谜》，到《惊蛰无声》全程在深圳取景，再到给阿嬷的情书屡屡创造票房奇迹，我们发现啊，这几年频频出圈的好剧好电影有不少呢，都带着浓厚的岭南基因。广东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文艺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演员梁朝伟不久前来广州推荐自己的新电影，他还没聊到剧情，倒先说起自己偏爱来大湾区创作的原因。
7: 澳门、香港、深圳跟广州都很熟悉了，因为以前也来过拍电影。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就可以让剧组或者是导演有多很多的选择了。
6: 打造一部好戏，镜头前靠的是演员扎实的艺术功底，镜头背后影视技术支撑也要同样给力。比如广东去年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就突破了10000亿，剧组要来大湾区拍戏，俯身就能拿到18班兵器。
8: 我呢每年都去参加世界的那个影视器材的展览，拍摄的摄影机的器材，从灯光，从一些辅助的电影器材，都是写上广东。我说我们一定要用国产的器材拍出质量和艺术水准、国际水准的片子。
6: 过去说起广东影视，票房大省是大家的第一反应，而让广东向创作强省转身的，当然远不止这些影视技术和独特风景。
9: 电影政策方面的作用也很大，像广东又有这个繁星计划，每年有扶持十部的青年电影人的创作的。对于一个电影作者来说，我就感觉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和扶持特别的多。
6: 去年广东出台影视政策15条，中小成本影片在创作前期就能得到扶持，港澳合作支持合拍项目享受同等奖励。广东下大力气搞文艺，背后更有深意。这几天在广州举行的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就跳出单一行业交流框架，以精品影视内容为核心纽带，跨界聚焦资源对接、消费赋能，要让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这正是大湾区这几年着力发展影视产业的题中之意。当好作品遇上好风景，票根经济也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观众拽紧电影票根变成剧中人，打开的不仅仅是取景地，串联的还有同款体验和电影城市的领域。
10: 电影取景地大家电跟这个路演新路串联相得益彰，我们的演员和主创又回到了电影情景地，电影热映期间观众也沉浸式的去到电影里的空间，非常有体验感。
6: 从全国地票仓到主动造爆款，当政策给力，创作者用心，产业配套跟得上，好作品和好生态自然水到渠成。
0: 说到暑期出行啊，为期2个月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近日启动。今年暑运的一大出行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等。那么您可能要问啊，这个旅游专列和普通火车的买票方式是一样的吗？球迷专列又该如何购票呢？接下来我们也共同的了解一下。
11: 一趟满载500余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西安东站驶出，一路穿越秦岭奔向武当山。这是西石高铁开通后开行的首趟跨省旅游专列。西石高铁的开通打通了陕鄂两省短途文旅快速通道，连接起西安与十堰沿线多个旅游景区。
12: 西石高铁的通车让沿线的千足山、武当山、神农架等众多知名文旅景区实现一站式高铁直达，车站还配套了到站景区摆渡无缝接驳、定制3日漫游路线的全链条服务，解决旅客的中转、行程攻略等问题。
11: 那么类似这样的旅游专列该如何买票呢？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城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6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13: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 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11: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0: 球迷专列啊，包括歌迷专列等等啊，这个铁路部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呢，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
14: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15: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14: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0: 大家不妨多试几次根据这个铁路部门的建议来合理的设置自己的出行路线，来合理的抢票。说到出行现在呢，这个旅游列车也是越来越受大家欢迎了，一脚踏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是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那有一组数字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33.6%，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那么未来的旅游列车会是什么样子游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其实现在很多的旅游列车，它会兼顾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增设像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等这样的功能区域，去打造高品质的铁路文旅产品。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从各个省不同的地方这个出发的这个特色的文旅列车，把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相融合，那么未来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是旅游列车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六号到八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1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8: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1000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17: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7: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2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1: Oh yes, okay.
2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7: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4: Innovation.
1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 截至六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六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六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欧足联六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六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当永定河畔的落日余晖与首钢园的工业遗存交相辉映，当灞河上的游船穿行于现代都市与运河文脉之间，水正以一种温柔而有力的方式，把生态、文化与烟火气悄然缝合，让北京成为一座可游的水城。
2: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3: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2: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4: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2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2: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5: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2: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0: 大家可以亲水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个亲水的场景越来越丰富了，尤其在夏季，真的是这样的滨水慢行啊，非常非常的惬意。那么眼下呢，正值暑期消费旺季，小龙虾无疑是这个季节最具人气的顶流美食之一。夜幕降临，三五好友围坐一桌，包着红亮鲜香的小龙虾配上冰饮，是许多人夏日里最惬意的打开方式。而这股舌尖上的热度也正从餐桌延伸到旅途，不少游客专门为了这一口鲜美奔赴产地，将吃虾变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眼下湖北汉川市的40万亩小龙虾正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抓抢市场需求，依托水产市场的专业化冷链物流快运体系，将新鲜的小龙虾发往全国各地。
6: 在湖北汉川市南河古渡千亩小龙虾养殖示范基地里，养殖户驾驶浮船穿梭于虾塘，开展塘口增养、水草养护等管护工作，同时批量捕捞已经成熟的小龙虾，抢抓最佳销售期。
7: 这个塘口有80亩，然后每天下级都70个笼子，可惜个400多斤、400-500斤。这个虾价呢，今年还可以，总体来讲的话，一年还可以个30-40万吧。
6: 各乡镇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被统一送到汉川虾蟹农副水产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会进行称重、分拣、加冰、保鲜、打包装箱等工序，保障质量和发货效率。目前交易中心开通了3条冷链快运专线，采用恒温控氧、全程保鲜的运输模式，物流网络覆盖全国50多个城市，可实现10至18小时直达配送。
8: 每天大概有20多万斤，通过我们的冷链物流销往全国各大城市，从塘口到餐桌都是一条龙服务，建设了中间环节。
0: 近年来观鸟热潮的兴起，悄然改变了许多地方的文旅图景。当珍稀鸟类成为生态名片，越来越多游客背着望远镜，扛着长焦镜头，追着鸟的翅膀去旅行，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因鸟而出圈。鸟儿多了，游客来了，乡村活了，爱鸟护鸟与文旅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温柔而可持续的共生关系。国家林草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采取的各项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此外，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持续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
11: 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长至超过1000只。与此同时，全社会爱鸟护鸟氛围日益浓郁。初夏的南京老山草木繁茂，近50种候鸟如期归来筑巢育雏，吸引不少观鸟爱好者扛着长焦设备穿梭林间，寻找老山五宝等珍稀鸟类踪迹。
9: 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各方面啊，适应鸟的生存，对鸟的爱护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说呢，鸟也喜欢来，我们拍鸟的人也喜欢他们，也欢迎他们。
11: 数据显示，今年1月，我国开展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 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较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我国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重要通道，全球九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完善保护监测网络建设，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河北沧州南大港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与繁殖地。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科研监测平台进行设备更新和系统升级。以往巡护队员徒步大半天才能抵达的偏远区域，如今只需轻点屏幕，现场画面便可清晰尽收眼底。
10: 这些设备的监测范围可比我们的眼睛耳朵好用多了，以前不好确定鸟儿的位置在哪，现在系统直接告诉我们鸟的位置，这让我们保护鸟类的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11: 今年以来，保护区对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进行了升级更新，已接入21个 AI 高清摄像头、9套声纹收集设备与3套智能无人机。
12: 尤其是视频设备提升的很大，像素已经提升到了1600万，能够更加清晰的记录呢咱们南岗湿地内的这个迁徙鸟类，还有咱们留鸟这个觅食啊、繁殖啊，还有栖息的全过程吧。
11: 在有着千年鸟道之称的湖南永州蓝山县，为了进一步织密防护网，今年工作人员新增了 AI 人脸识别防护系统，可以自动识别锁定涉嫌非法猎鸟的可疑人员，实时推送预警信息至一线巡护人员，从源头遏制非法捕鸟行为。
13: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智慧管护手段常态化开展巡查，累计完成无人机巡护1000余次和地面巡护5000人次，持续改善鸟类栖息环境，守护好千年鸟道的生态底色。
14: 你是谁？
15: 我是来自白垩纪的霸王龙。
14: 那你为什么追我呀？哈哈
15: 哈哈，我在博物馆里等着你，给你讲讲1亿年前的事儿啊。
14: 你是谁呀？
16: 我是来自3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我叫露西，我的家在东非大裂谷，他们说我是人类的祖母。
14: 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呢？
16: 因为我住在博物馆里呀，陪你寻找人类的记忆。
14: 你又是谁？
19: 我是2000多年前的兵马俑啊，我住在博物馆里，带你去探寻无尽宝藏。
14: 原来博物馆有这么多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
19: 是啊，博物馆里不仅有历史，还会让过去拥有未来。
16: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触摸历史脉搏，开启时空之旅。
0: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逛博物馆。2025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随州曾侯乙编钟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它是迄今所知公元前5世纪世界范围内唯一有声文献。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编钟，因其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早已名扬海外。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得益于国际学界对曾侯乙编钟及其铭文的持续研究，特别是3755字铭文以声音和文字相互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多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街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街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 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是人类文明很灿烂的这样的时代，有伟大的思想家相继登场，群星闪耀。专家表示，曾侯乙编钟是当时音乐文化的高峰，是建立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基础上的一种质的飞跃。
12: 这首乐曲叫《楚声》，取材于古琴曲《离骚》，写的是屈原

0: 是被流放以后的一种心情。为什么叫楚商呢？它是跟楚国的商调音乐有关，商调就是以 re 为主音的调式。
1: 如果你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不仅能一睹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的风采，还有机会听到一场原汁原味的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2: 世界上所用金属最多的一件乐器就是我们的编钟，敲击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声音。
3: 公众对文化关注度非常高，我们编钟乐团年接待人次将近44万人次。
1: 穿越2000多年的金声玉振，如同一场游走于时空门的超级魔法。但鲜有人知道，正在演奏的这首有着浓郁荆楚之风的楚商，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时就已首次奏响。
3: 1978年曾侯乙编钟出土的时候，楚商这首作品被我们后人改编，然后在乐团演出，一演就是40多年。
0: 这个事儿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还能听到当年的乐曲，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这个乐曲创作过程、演奏过程浮现在眼前，感到很亲切。
1: 1978年，湖北省随县雷古墩一座古墓的发现，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战国时期礼乐的辉煌。墓主曾侯乙是先秦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中，光乐器便有125件，足见2000多年前的乐队配置完整，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3层8组共65件的青铜编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曾侯乙编钟。
0: 有个2400年前的一套乐器出土了，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也是属于拍纪录片赶到了现场，这么多钟怎么排列怎么演奏都是一个未知数。
1: 这件举世无双的乐器总重达5吨，它还自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中体3775字的铭文竟是一篇古代音律学的论文。当时的考古队长谭维斯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0: 他说你们这还不如搞一台音乐会。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是临时决定的。演奏团队第一批有5个人，我也参加其中。
1: 使用2000多年前的文物完成一场演奏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临时组建的考古乐团中，音乐学家黄祥鹏和王元平负责中曲编配。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编钟出土不到3个月，编钟演奏会在随州跑师礼堂拉开帷幕。演奏的第一支乐曲是《东方红》。第二首就是根据唐代陈康氏琴曲《离骚》改编的《楚商》。
4: 下面就请几位音乐工作者演奏一支古曲《楚商》。
0: 当时我敲的时候，我就觉得太了不起了，2400多年的乐器到现在还可以发声，还可以敲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中国人真是了不起的那个民族。
1: 约2个小时的音乐会，很多人听得泪流满面。在沉睡2400多年后，曾侯乙编钟一奏成名，改写了世界。

一中双音是中国古人对世界音乐的独特贡献。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音列中心的宫音竟与现代钢琴的中央 C 相同。

0: 当时的我6岁，坐在这个舞台的下面，听到这个声音叮一下子那种，那一瞬间就感觉整个身体就像通透了一样。
1: 在课本上看到有关于编钟的词语，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编钟演奏厅，听到了这样的天籁之音，我觉得哇，古人真是会享受。
2: 曾侯乙编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用他妙不可言的风韵，在国内外令无数人倾倒。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编钟演奏曲目也从最初东方红、楚商等发展到现在近70首。
3: 非常开心啊，今天的我感觉到我回到了40年前，现在一晃就快70岁了。演奏方式比起我当年敲编钟演奏这个曲目那丰富多了，那个时候没有像色、没有尺、没有排箫，也没有声，那时候编镜还没复制出来，咱们其他的乐器加入进来以后更加丰富一些，而且好听一些。
1: 我们在敲击编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和传承，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从屈原的离骚到陈康士的古琴曲，再到黄湘鹏老师和王元平老师对楚商的创作，我想起了黄湘鹏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传统是一条河流，每一次的再创作和再演奏都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唤醒。
2: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按乐器材质将音乐分为金、石、土、革、丝、木、袍、竹，而编钟位列8音之首，乐音中流淌着源远流长

0: 最近几年啊，这个博物馆热啊，真的一直都是热度不减的。那么为了一场展览奔赴一座城，这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暑期，在最近这段时间，在北京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重磅的展览，比如说国宝级文物太阳神鸟到访，坐落在古建里的博物馆焕新，欧洲文艺复兴巨匠真迹，美洲古文明珍宝是轮番登场。这个夏天在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里，一场场精彩的展览热度攀升，也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跨越山海，感受多元的文化魅力。为了看展来奔赴一座城，也正在逐渐的成为文旅新风尚。其实这样的热度啊，这样的文博热不仅仅是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的多个城市也都在不断的上演，也吸引着各地的观众纷至沓来。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ort， 港口。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10的港口中占据6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7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

0: 有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6号16时11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科技，一切未来科技的聚合场。深海对科技的挑战并不只是环境极端，更在于它要求技术系统高度一体化。一个能在几千米海底自主执行任务的水下系统，必须具备多项高度先进的能力，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复杂环境适应、高效能量管理、水下通信与协同操作，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系统就可能失败。因此，深海是推动下一代智能技术发展的天然试炼场。首先是智能化控制系统，深海中的自主水下航行器 AUV 或遥控潜水器 ROV 无法实时接收陆地指令，他们必须靠自己判断当前环境，识别地形，分辨障碍物，做出行动选择。这对算法的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由于传统的人工设定程序在深海中显得笨拙且滞后，因此必须采用更高层次的人工智能决策架构，例如强化学习、自适应路径规划、模糊控制系统等。也正是在这种应用的推动下， AI 的感知、决策、执行这一链条在极端环境中得到实战锤炼。其次是仿生学技术在深海被迫走向实用。由于传统推进方式在深海中不够高效、灵活，甚至容易干扰周边环境，越来越多研究者尝试开发模仿章鱼、鳗鱼、海龟等模式的仿生水下机器人。这不仅要求其外形仿真，更要求其运动控制系统具备柔性驱动、流体力学适应、可变结构控制等一系列跨学科能力。仿生水下机器人正在深海中变成一种更自然、更高效的探索工具。最后是水下网络系统。深海任务无法靠单一设备完成，往往需要多个设备协同作业，这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水下通信网络。不同于地面和太空环境，深海无法使用电磁波进行大规模传输，只能依靠声波、光信号或特殊电缆系统，这就要求建立水下局域网或中继式自组织网络，实现信息的低延迟交换与同步控制。这不仅带动了水声通信、蓝绿激光通信、压缩编码算法等新领域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海底物联网的实际可行性。此外，量子通信技术也开始进入深海领域。由于量子信号可以抵抗干扰且具有不可窃听性，因此它被视为未来水下通信的一个核心方向。中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展量子通信技术在水下实验环境中的试点研究，未来有望建立高度安全的海底通信骨干网络。这些技术的集中使用不是实验室的纸上谈兵，而是在深海真实环境中被迫融合、反复验证、不断优化的结果。深海就像一个高强度压力锅，把人工智能、仿生控制、通信系统和自主算法压在一起，逼迫它们融合成一个可以实用的工程系统。这种融合能力的提升，对未来各类复杂环境下的技术部署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深海工作，不仅是对软件智能和控制算法的挑战，更是对材料、结构、能源、传感等多个系统整体水平的检验。下得去、扛得住、看得清、传得回，是深海科技必须守住的底线。能长时间稳定工作、不依赖地面支持、高效运行，是未来深海探索的目标。而这些问题无法单独解决，必须从系统集成的角度协同攻克。材料是第一个核心挑战。海底几千米处的压力可以达到上百兆帕，
相当于材料每平方厘米将承受数吨重物。如果材料抗压性能不够，整个设备瞬间就会被压扁。传统钢材即使加厚也会因质量负担而无法实现自主移动。于是钛合金、陶瓷复合材料、超高分子聚合物、新型海洋复合涂层等材料相继登场，要求这些材料不仅要抗压，还要抗腐蚀、抗冲刷、抗生物附着等等。材料科学必须再次实现高强度、轻质量与耐环境性的同时提升，否则深海探索只能停留在想象。结构设计是第二个核心挑战。在深海环境中，设备要么依靠拖缆遥控的大型装置，要么具备完全独立运行的自主系统，后者要求在极小的体积中整合动力、传感、导航、控制、通信等功能，且必须具备模块化的维修能力和高度冗余的容错设计。每一个细节设计都要考虑压力补偿、散热平衡、电磁兼容、能量循环等问题。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干扰控制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深海能源系统也是瓶颈之一。深海无法实时补给能量，现有主力仍然是高密度锂电池或铝海水电池，但随着任务越来越复杂，时间越来越长，传统电池的续航能力已经成为了限制因素。研发低功耗系统、高效能源管理算法，甚至开发可再充电的海底发电技术，如水流能、热插能，成为新的探索方向。深海能源系统必须兼顾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和长周期稳定性，缺乏这三者，设备就无法完成长期的探测任务。传感器技术在深海也面临极限挑战，水下成像、声纳探测、磁场监测、化学分析、生物识别等传感需求复杂多样，但其面临的环境却极端复杂。光在海水中衰减快，声波干扰大，生物扰动多，要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必须结合多传感器融合、高精度校准算法与信号处理芯片的协同优化，这推动了智能传感从实验室走向工程使用，也让海洋环境观测进入了毫米级甚至微观层级。除此之外，还有系统集成的复杂工程，不同设备、不同系统、不同场景要协同工作，需要统一的接口标准、高度可编程的操作系统、稳定灵活的数据结构和任务调度机制。这就需要系统工程师不仅掌握硬件结构，还要熟悉 AI 算法、数据链设计、电磁环境、控制逻辑等多个技术栈。只有通过系统性设计、平台化整合、边界清晰的模块协同，深海技术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工程级落地。深海科技不可能靠某一项技术突破一骑绝尘，而是靠几十项、上百项技术的协同进化，最终堆叠出真正可下潜、可作业、可数据回传、可长期运维的系统平台。它的技术门槛不仅在于新，还在于全，更在于对全链条、全过程的高度整合与协同能力。深海技术不仅仅服务于深海，它本身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的系统集成工程，也因此具备强烈的技术外溢能力。每当一种新技术在深海场景中实现突破，往往就已经具备在其他更广阔的领域推广的潜力。正因如此，深海技术正成为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国防安全、数字基础设施、能源系统等多个前沿领域重要的源头技术库。最直接受益的是航空航天领域。深海和太空虽然看起来相距甚远，但是在技术路径上高度一致。无论是高压还是真空，
低温还是辐射，自主导航还是远程通信，材料可靠性还是能量管理系统，这些在深海和太空都属同一类挑战。例如深海用的钛合金和陶瓷复合材料也被广泛用于航天器和火箭发动机。深海自主无人潜航器的智能导航系统使用的算法与火星探测车的自动路径规划算法具有高度相似性。综上所述，能经受深海考验的技术本身就已经在为更远的太空任务打基础。智能制造领域也在深海科技中获得新的动力。为了适应极限环境，深海装备需要具备高度柔性、稳定冗余以及模块化可拆换的结构，这反向推动了高端制造工艺技术的发展，如五轴数控加工、高精焊接、陶瓷激光成型、纳米级表面处理等技术。而深海智能作业系统对控制精度、响应速度和任务算法的极端要求，也推动制造业进一步走向软硬件一体化发展。许多工业机器人、协作系统和柔性工厂的解决方案，正是在深海智能作业平台的验证之后才推广到陆地工业中的。国防安全领域同样将深海技术视为核心战略储备。深海具备天然隐蔽性，是未来重要的战略部署空间。要在这里长期部署传感系统、通信节点、自主装备，就必须先解决无人长期作业、能量自主循环、通信抗干扰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解决，深海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海下防御系统，还能迁移到空天防御、边境监控、反制干扰等复杂安全场景中。如今，无人潜航器、深海警戒链、磁场探测网络已经成为各大国防研究机构争相推进的重点项目。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深海技术带来了最前沿的数据传输与网络部署技术。由于水下通信难度极大，因此需要开发自适应声学网络、自主路由机制、低能耗节点链路等新型技术。这些技术的开发过程直接加快了下一代网络通信技术工程的实现速度，特别是在量子通信、边缘计算、水下物联网等方向。未来的海底数据中心、深海观测链路、跨洋量子网络都需要这些技术的支撑，它们也将对全球数据主权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深海技术对能源系统领域的反哺也非常关键。深海对能源的需求远超传统电力系统，必须依赖高能量密度、快速补给、长期稳定的能源技术。

满足这些需求，深海技术在推动锂电池、铝海水电池、燃料电池、核微堆等新型能源方案不断逼近实用化标准。这些新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水下任务，还能应用于城市应急、极地科考、边远功能、深空探测等多重场景中。深海技术的系统复杂性决定了它天然就是一个产业融合的平台，它把材料、制造、算法、能源、通信、安全、网络、环境等各类要素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工程框架中，同时每一个技术节点的优化都会推动多个行业的跨界演进。这也意味着深海技术不只是一项科研方向，更是一种推动全社会技术跃迁的牵引力量。它的投入回报不是线性增长的，而是系统性放大的。每一个在深海场景中成功落地的技术，都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火种。深海纪元的号角已经吹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全新的空间跃迁临界点。过去几百年间，人类先后完成了对陆地、天空、太空的探索与拓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地面城市到卫星星座，对空间的扩展不断催生新的社会形态与技术体系。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国家战略部门开始将目光聚焦在另一个尚未完全进入的空间——深海。深海曾长期被视为遥不可及的黑暗世界，幻想中的极限领域，而现在它正快速地从幻想走向现实，从边缘走向主舞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新支点。一种全新的深海文明组织方式正在酝酿成型，这场变迁的号角已经吹响。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上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六号到八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3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 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五号晚至六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六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二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六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六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欧足联六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六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

深海纪元的号角已经吹响。从海底光缆到海底数据中心，信息文明的迁移已经悄然展开。过去我们总以为网络数据只是漂浮在云端的，但实际上支撑全球数字世界运转的底层结构是一张隐藏在深海之下的巨大信息通道网络。今天超过 95% 的国际数据流量都通过海底光缆传输，无论是人们在刷社交媒体、跨国转账、打国际电话，还是企业在进行 AI 训练、跨国文件同步，背后都有一条或多条静默运行的海底光缆在支撑。这些光缆穿越大洋，连接大陆，是现代通信体系真正的骨架。深海虽然看似遥远，但实际上它早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数字时代的信息动脉。而且深海的作用远不只是数据传输。近年来，一个新的变革正在逐渐成型，计算力下沉。深海不仅是通信中继的通道，还可能成为数据存储和处理的新阵地。微软公司的纳蒂克项目是这场变革的前哨。在项目中，微软公司将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封装进压力容器，然后沉入水下35米深的海域。这个项目不是噱头，而是为解决地面数据中心运营难题进行的大胆尝试。深海的低温环境天然适合设备冷却，大幅减少空调使用与能源消耗，水下空间成本几乎为零，也不需要抢占城市土地。通过远程控制与自动化维护，日常运维也将实现无人化。这些优势使海底数据中心从概念验证迈向了商业可行。但真正的变革在于，当数据在海底被就地处理与存储时，信息文明的地理结构发生了迁移。过去所有网络逻辑都是以陆地为中心，服务器建在城市，电力来自地面，冷却依靠空气，调度基于地面算法。若未来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建设在深海，则整个网络生态将面临重构，从原本的陆地节点至海底光缆至陆地节点模式，转变为海底节点至海底节点的新结构。数据不再需要上传至内陆中心服务器进行处理，而是在深海就地完成计算、分析、加密与存储。这将显著缩短延迟，分散算力压力，进而提升网络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与韧性。更进一步设想，如果这些海底数据中心具备自足能源系统，如潮汐发电、海底热能转换、AI 算法进行状态感知与自动调度，模块化结构可自主维护甚至更换零件，它们就不再只是地下室版本的数据中心，而是新一代的深海自制算力平台。综上所述，一个具备能源自足、算力自制、环境适应、网络分布的深海信息系统正成为现实。这背后是文明形态的一种迁徙，从陆地向液态空间迁移的不仅是居住地和工业，还有计算、存储与智能系统本身。换而言之，这是人类第一次有能力把信息文明的核心基础设施迁往地球另一层空间。过去我们认为云是信息文明的象征，但这个云实际上越来越依赖海的支撑，下一代的云计算可能就是深海计算。随着更多国家科技企业开始布局深海信息设施，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深海数据系统轮廓出现。这些节点之间不再依赖传统的陆地路线，而是构建专属的海底信息网络，即深海通信浮标、声波中继系统、激光水下通信、高压耐腐蚀材料、长效能源舱体等。这将是一整套适配深海环境的新技术栈，是对整个信息技术体系的一次底层更新。
这种更新不仅关乎算力布局，也关系到安全逻辑的变化。深海空间的隐蔽性、物理隔离与可控接入，使得未来在深海部署的计算设施天然具备更高的物理安全性与抗攻击能力，非常适合存储核心数据、政府信息、企业知识产权等敏感资料。此外，它还为某些特殊场景，如跨境数据监管、AI 模型隔离训练、应急备份等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项。把关键数据放到世界最安静、最隔离的地方，深海。这是一场正在悄然展开的文明形态迁徙，从传输到算力，从存储到自制，从结构到逻辑，深海正逐步接管我们这个高度依赖数据的社会基础设施。这不仅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更是人类文明为应对未来复杂性而做出的选择。面对资源、气候、安全、空间限制等多重压力下，深海信息基础设施的崛起将是未来几十年内最具战略意义的方向之一。我们所熟悉的地上世界只是数字文明的一部分，而真正支撑其稳定运行的核心很可能已经沉入海中，并悄然重构整个世界的算力地图。当人类开始真正走向深海时，有一个话题必将受到众多关注，那就是人类能否在深海长期居住。水下城市听上去像幻想，但其实这个构想已经从幻想走到了现实。日本提出过名为“海之螺旋”的海底城市方案，挪威设计了水下球形居住单元，迪拜也开发出模拟深海环境的酒店原型。这些设计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紧贴现实的技术推进。他们所依赖的关键技术，如模块化建造、压力控制系统、循环供氧机制、废物再处理装置以及突发事件的封闭安全管理系统，其中部分技术已经成熟，并被实际应用在了深海潜器、油气平台和载人深潜试验中。换而言之，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座水下都市，但我们已经可以构建一个具备基础生活功能的水下封闭单元，并能维持其数周甚至数月的独立运行。支撑水下城市运转的核心不只是结构和材料，更在于能源系统的稳定与高效。目前海上风电已经在多个国家稳定运行，深海温差发电则利用深层冷水与浅层温水的温差来驱动能量转换，而更深处还有可燃冰，这种高密度能源正等待商业化突破。而在未来，这些能源模式一定不是单点式集中生产，而是分布在不同的深海区域，通过网络和能量管理系统进行统一调度，并供给各类终端，如水下栖息舱、无人潜航器、数据节点和应急支持系统等。这些能源模式具有高度柔性和可扩展性，正是适配深海多样化生态的关键。不同于陆地上的城市电网模式，深海能源模式要求能应对水压变化、电缆腐蚀、海流干扰和实时远程运维等挑战，因此从系统架构到材料选择都必须完全重新设计。而深海能源系统的发展也正推动我们在海洋热能转化、电力储存、电磁防护和能量自制方面持续进步。未来这些技术甚至可能反向用于陆地极端环境、太空基地乃至地外探测系统。居住和能源是人类活动空间转移的两个根基要素，当它们在深海环境中逐步变得可行时，水下城市便不再只是展示概念，而是可以真正试运行的文明节点。这类节点初期或许是科研基地，服务极端海洋科学实验、生态监测以及资源探测等任务，中期可能变成能源枢纽或物流中转站，
连接海底光缆与远洋通信，后期能承担部分人类活动的迁徙任务，成为灾害避难所、特殊生态储备区或前沿技术栖息场。从水下居住到能源体系的建设，深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底资源场，它正变成人类下一阶段文明形态的试验区。这里不仅有新的空间和新的物理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在设计、组织、生活方式上重新思考和实践的契机。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当人类不得不面对陆地资源极限、气候危机

0: 一种神秘的物质正静静地沉睡，它外表上冰天雪地，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仿佛冰与火的完美结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可燃冰。别看它的名字里带个冰字，可它不甘心只做一块冰，它就像一个调皮的精灵，身旁还有天然气这个调皮的玩伴，他们手拉手，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就形成了这种既像冰又像石的奇妙物质。现在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数学题，将地球上所有煤、石油和天然气中的碳加起来，这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你知道吗？可燃冰中的碳总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它就像一个超级大富翁，低调地隐藏在深海之中，却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这财富究竟有多诱人呢？专家们估算，如果人类能和可燃冰成为好朋友，学会它的语言，掌握它的开采技巧，那么在未来1000年里，我们都不用为能源问题烦恼了。1000年呐，它简直是能源界的长生不老药。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美丽的南海，这片蔚蓝的宝库也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据估计，它的储量相当于650亿吨石油，这是什么概念？足够我们国家使用130年。更让人惊叹的是，可燃冰还是个能量小能手。同样体积的可燃冰释放出的能量是普通天然气的数倍，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就能释放出150至164立方米的天然气，这就像是一个微小的火种变身成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凭借着如此惊人的潜力，可燃冰被誉为21世纪的超级替代能源，它不仅有望成为未来能源舞台上的主角，甚至可能彻底颠覆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能源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位冰火之恋的主角如何点燃未来，照亮世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feather 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

0: 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

0: 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6号16时11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您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天上宫阙，今夕何年？嫦娥月球探测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说到月亮，不少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起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中，月亮一直是特别的意象，不仅拥有很多雅称，也是人们悲欢离合的寄托。嫦娥奔月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许多浪漫。今天人们提起嫦娥，还会想到一个足以让所有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硬科技——嫦娥月球探测器。这是我国从2004年开启的探月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作为探月工程的开路者，嫦娥担负着获取月球表面信息、探测月球环境、验证和突破深空探测的关键技术等多项重要任务。它既是展示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技术实力的重要窗口，也是科学研究的有力推进器。2024年5月3号，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第六颗月球探测器——嫦娥6号。它从38万千米的天外带回了世界首份月背土壤样品。月壤是研究月球地质历史和月球表面环境的宝贵材料，这份珍贵的月壤样品具有非凡的科研价值。它不仅助力科研人员围绕月壤开展多领域研究，更将深化人类对月球的认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月球保存了太阳系早期的地质记录，这些样品还将为揭示地球早期演化历史提供重要线索。美名原是此中来，满满都是硬核科技的月球探测器，为什么会用我国神话传说中从人间飞到月亮上的仙女的名字来命名呢？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启动，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用神话中的人物为航天领域的工程命名。美国的载人探月计划叫阿波罗，阿波罗为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那么既与月亮相关、流传久远又广为人知的中国代表性神话人物，莫过于嫦娥了。秦简《闺妹挂蚕词》记录了嫦娥奔月的最原始版本：昔者恒我切勿死之，恒我即嫦娥最初的名字。《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女子方玉月，帝俊妻长息，生月时有二，此始喻之。清代学者毕沅在注解《吕氏春秋》时认定嫦娥的前世就是长息。西汉时期，《淮南子·览明训》记载的故事情节更加丰满，嫦娥是后羿的妻子，昆仑山上的西王母送给后羿一丸仙药，据说人吃了能长生不老。后羿的徒弟庞蒙知道了这件事，就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趁后羿外出打猎，庞蒙威逼嫦娥交出仙药，情急之下，嫦娥只好吞下仙药，飞到了遥远的月亮上。这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嫦娥奔月的故事。东汉时期，明宪将嫦娥写成了蟾蜍。南北朝以后，嫦娥的形象又从蟾蜍回归为女儿身。等到《乐赋》《玉台新咏》等文学作品问世，嫦娥的审美意蕴又一次增强，成了广寒宫里的仙子。自唐朝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广大学子无不希望通过科考鱼跃龙门。因为有奔月神话，人们也把科场高中与奔月成仙联系在一起，用折桂来比喻登科。李白赠崔思护文昆记中有玉折月中桂，持为寒者心之语。晚唐温庭筠名落孙山，在春日将玉东归寄新极地苗身仙背中
表达对友人高中的艳羡时说，有喜故人先折桂，自怜饥客上飘蓬。宋人则认为登科是受到嫦娥的垂青赏识。胡素在赠梅圣于试管职得赐进士出身中这样说，嫦娥应有怜才艺，为许诗人道月宫。学者胡维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二十讲中认为，嫦娥奔月把蓝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部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审美范式。嫦娥奔月的故事因其丰厚的意蕴与包容性，历经千年而魅力永恒，成为中华民族流传最广的神话之一。它不朽的生命力正源于深植于人类心中跨越古今的共同梦想，对浩瀚星空的向往，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突破自我的渴望。嫦娥奔月与探月工程的契合远不止于奔月情节的相似，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故事蕴含的探索精神与无畏品质，恰恰是人类科技创新叩问深空不可或缺的核心驱动力。这份古老的精神火炬照亮了现代探索之路。嫦娥既有历史内涵，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的月球探测计划被命名为嫦娥工程，可谓顺理成章。它与后来的天宫、玉兔、鹊桥等诗意命名，共同构建了一套源自中华文明、贯通古今梦想的独特宇宙叙事。这套体系将千年仰望的浪漫植入对星辰大海的探索，让每一次航天壮举都成为连接神话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成为人类对宇宙亘古憧憬的生动写照。硬科技是怎样炼成的？如果说文学家、艺术家创造出了千姿百态的月神形象，那么科学家则满怀探索宇宙的热情，努力为人们揭开月球的面纱。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和苏联展开了以月球探测为中心的空间竞赛，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月球探测高潮。从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苏联成功发射了大量的月球探测器。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航天而言，飞向月球还有很多障碍。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第二次月球探测热潮。中国航天历经近40年发展后，也已具备了深空探索的基础。这时，仰望星空的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月球，并且认为应尽早制定中国的探月计划。21世纪初，中国通过努力有了自己的探月工程——嫦娥工程。飞向月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想脱离地球引力，物体的运动速度就必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航天器最

小发射速度，即 7.9 千米每秒。这是人造卫星恰好贴地球表面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也是保证其不落回地球的最小发射速度。在地球、月球、人造卫星三体运动的条件下，月球探测卫星的轨道设计也非常复杂。就拿嫦娥一号来说，探月卫星首先要由运载火箭送入地球大椭圆轨道，等到与火箭分离后，还要利用自身推进系统通过调向轨道三次加速进入地月转移轨道。此后探月卫星还要进行多次轨道修正和姿态机动，以保证能够准确地被月球引力捕获。探月卫星在地月转移轨道运行4至5天后，就会进行三次制动，分别经过三个不同轨道阶段进入月球的目标轨道。从飞离地面的那一刻起到进入月球轨道为止，整个过程需8至9天。嫦娥家族的故事。深空探测是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探月工程是我国第一次对地球以外的星体进行近距离探测，是我国迈向深空探测的第一步。作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对地球以外天体的直接探测，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中国的探月工程共分为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阶段，首要任务是解决怎么去月球这一难题。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原局长栾恩杰院士带领航天人擘画出了绕、落、回三步走的探月蓝图。2007年10月24号，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说，从嫦娥一号飞向月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飞向月球的大门已经打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此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嫦娥二号成功进入环月轨道，嫦娥三号圆满完成落月任务，嫦娥四号实现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为我国首次踩回月壤，绕、落、回三步走的蓝图成功实现。然而新的问题摆在了科学家们面前，作为嫦娥五号备份的嫦娥六号该何去何从呢？是再次走嫦娥五号已经趟出的路线，还是挑战不同的任务？其实在嫦娥三号完成落月任务后，嫦娥四号也曾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作为备份探测器，嫦娥四号再实施一次落月任务当然更稳妥，但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认为，应该赋予嫦娥四号更强的生命力和更多的功能，探索此前从未有人类探测器到达的月球背面。就像文学家、艺术家们对嫦娥进行了多样化的创作解读那样，科学家们再次选择勇闯无人区，为嫦娥六号赋予全新使命，前往月球背面进行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发现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月球样品，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嫦娥六号任务正式开始于2022年8月，到2024年5月3号发射，留给科学家们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由于在月背起飞的时候无法获得地面支持，在短短1年半时间里，科研团队需要突破包括月球逆行轨道的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月背起飞上升等三大关键技术，同时要开展中继星研制和国际载荷搭载工作，并进行大量试验和验证，挑战性很大。事实给了人们答案。2024年5月3号17时27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8运载火箭搭载嫦娥六号探测器
向月球飞驰而去。接下来的时间内，一场追月大片引发世人关注，探测器稳稳落月，把五星红旗立于月背之上，挖土后在月表留下一个中字。2024年6月25号下午，辽阔的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朗草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嫦娥六号返回器采用半弹道跳跃式载入返回方式回到地球，人们通俗形象地把这种方式称作打水漂。这种返回方式全世界只有中国在使用，不仅有利于返回舱精准降落在着陆点，还可以把返回舱的过载减小到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后续的载人登月创造条件。当一顶红白相间的巨型降落伞缓缓落下，嫦娥六号返回器成功着陆，带回了世界上首份来自神秘月背之上的土壤。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就是这样一颗备份卫星，在勇于创新的科学家们手中，实现了三大技术突破和一项世界第一，即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背智能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现在，你是否对嫦娥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呢？神话传说与古人对日月星辰的崇拜密切相关，也反映出那时人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今天人们探索宇宙奥秘的动机一脉相承。几千年来，正是靠着这种求知和探索精神，我们不断追求进步，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一步步为今天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而言，嫦娥既是古老而美丽的传说，也是探索星辰大海的先锋，更映照了科学家将神话变为现实的追梦之旅。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0: 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六号到八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 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

0: 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

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炭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揽月玉兔，冰心不改，玉兔月囚车。说完嫦娥，就不能不提玉兔。在许多神话传说艺术作品中，这只小兔子几乎与嫦娥形影不离。有了玉兔的存在，嫦娥的形象和她奔月的故事就变得更加丰满起来。而在探月工程中，玉兔月球车也同样让嫦娥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玉兔月球车全称月面巡视探测器，是一种能够在月球表面行驶，并完成月球探测、考察、收集和分析样品等复杂任务的专用车辆。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有两只玉兔到达月球，它们就是玉兔号和玉兔二号月球车。这两只玉兔分别是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着陆器成功落月后，巡视器即玉兔号、玉兔二号就驶离着陆器，像小兔子一样活跃在月球的土地上，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玉兔号是我国第一辆月球车。2013年12月，玉兔号顺利驶抵月球表面，在上面留下了第一个属于中国的足迹。玉兔二号也是月球上的老居民，2019年1月着陆月球背面，目前还在传回影像。玉兔二号不仅获取了嫦娥四号着陆区月表形貌、浅层构造、物质成分等地质信息，还成功实施了对月球背面地质结构的深入探测与研究，未来也将继续配合其他嫦娥探测月球。与中国古今其他的玉兔相比，这两只玉兔不仅真正登上了广寒宫，还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它们是所有玉兔中看过星星最多的旅行者。玉兔变形记。洁白的皮毛，灵动的身躯，温顺的性情，玉兔似乎天生就自带光环，总能惹人怜爱，让人们不由把许多美好的寓意与它联系起来。从漫漫历史长河中走来，今天的玉兔更多了一份勇敢和坚毅，在帮助人类揭开月球神秘面纱的征程上大显身手。那么它是怎样从乖巧可爱的小动物变成了今天探索月球的勇士的呢？美玉晶莹剔透，白兔皎洁如雪。在古人眼中，玉兔的形象既取自洁白无瑕的美玉，也与惹人怜爱的白兔紧密相连。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贵族们对上等的玉器十分痴迷，把玉佩当作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了两块兔形玉佩。玉兔的耳朵略向后抿，做奔跑状，眼圆睁，腿部摆动，尾部翘起，灵活中透出机敏，动感很强。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早期的兔形玉佩则显得稳重许多。玉兔呈卧伏状，腿向前伸，长耳后伏，尾尖上翘，乖巧可爱。这时期的玉兔形象是人们用于装饰、表达自然崇拜的众多符号之一。1974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繁丽精美的帛画，里面有月宫，弯弯的月亮上有一只肥大的蟾蜍，旁边伴随一只轻盈的兔子。这幅画中月兔的出现，说明秦汉时期已经有了相关的传说故事，玉兔的文化含义更加丰富起来。在汉代墓葬文化中，有不少西王母的艺术形象出现，他身边通常跟着一只或两只兔子，或跪或站，手握药杵，忙着捣药。后来随着捣药这一身份逐渐固定，这些兔子也不再紧跟西王母左右，而是有了自己的居所，月亮。当兔子遇上月亮，一场全新的创作盛宴开场了。就拿诗歌来说，
唐朝诗人对玉兔的喜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温和洁白的玉兔常常用于指代月亮。有人做过统计，在唐人的笔下，相较蝉、桂等月宫中的意象，以玉兔带月者出现次数高居首位。除此之外，玉兔的衍生含义也大受追捧。比如李白的《飞龙引二首·其二》中有紫黄乃赐白兔所导之药，还有兔钩、兔轮、兔影、兔灰等众多意象，把具有雅洁特征的玉兔与月亮在审美上绑定，为孤寒的月宫增添了一分生气。宋朝时期，玉兔的代言领域更加广泛，当时斗茶活动风靡一时，月兔茶便是产于四川福州的一种团茶，深受人们喜爱。苏轼在月兔茶中将这种喜爱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环非环，绝非绝，终有迷离玉兔儿，疑似佳人群上月，月圆环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弦绶带双飞鸾。现存于世的明清时期的兔画，其内容十分丰富，比如有的虽以兔命名，画中却不见兔的形象，唯有皓月当空，显然是继承了盛唐诗人的奇思；有的直接将月兔形象展现出来，月光皎洁，桂影婆娑，仿佛是对神话传说的生动写照。无论是上古传说中月宫捣药的灵兔，还是历代文人墨客笔下能工巧匠手中的玉兔形象，他们所承载的那份对纯洁美好、祥瑞安康的深切祈愿，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共同梦想象征。这些灵动可爱的文化代言兔，化身于璀璨的诗词歌赋，凝固于传世的绘画雕塑，跃动于鲜活的民俗工艺之中，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将中华先民对和谐生活、圆满幸福的朴素梦想绵绵不绝地传递至今。这梦想既是古人仰望明月时对尘世安康的虔诚寄托，也是今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追寻的心灵港湾。因此，玉兔早已升华为一个既烙印着古老文明智慧，又永远焕发着青春活力的精神图腾。纵然沧海桑田，人们对美好品质的向往始终是最动人的印记。也正因为如此，在全球网友为月球车提供的近20万个备选名称中，

嫦娥三号的月球车署名花落玉兔。这一命名既引用了嫦娥奔月怀抱玉兔的典故，与嫦娥三号相映成趣，也把玉兔善良、纯洁、敏捷的特征与月球车的构造使命联系在一起，向全世界表达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立场。同样是因为这份特殊的美好，当科学家为嫦娥四号的月球车征名时，玉兔再次突出重围，也就有了今天月球上的老居民玉兔二号。兔儿当自强，和前辈们率性浪漫的广寒宫生活相比，玉兔月球车的探月旅程就要严谨得多了。航天是一个对重量锱铢必较的领域，每一刻载荷都价值连城。数据显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1000克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的成本高达5.4万美元。在太空旅行中，既然已经发射了月球探测器，为何还要额外搭载上百千克的月球车？以中国探月工程为例，玉兔号月球车重达140千克，其继任者玉兔二号也有135千克之重。这样的设计实则蕴含着深远的科学考量。我们知道，月亮看起来美丽，实际上却是一片荒凉孤寂。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阻挡着宇宙辐射、陨石等天外来客，提供人类生存必需的氧气，还能让我们的生存环境不至于温差过大。而月球没有大气层防护，就要面临陨石、小行星、紫外线等不速之客的威胁，经受气温的极度变化。月球表面白天温度可以达到100摄氏度以上，夜晚则会降至-200摄氏度左右。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月亮一探究竟，对人类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月球车的出现极大解决了这一难题。1970年11月17号，苏联把世界上第一辆无人驾驶的月球车月球车一号送上月球。它行驶了10.5千米，考察了8万平方米的月面。此后，美国成功把有人驾驶的月球车送上月面。月球车其实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执行探测任务的太空机器人。月球重力是地球的1/6，这使得月球车除了要面对崎岖不平的路况，还要克服月面土壤松软给行驶带来的困难。中国科学院院士叶舒华认为，在月球生存的难度不亚于登上月球。更颇具挑战的是，月球车还要在复杂环境中自立自强地完成工作。为了让月球车胜任工作岗位，科学家们使用了不少高科技。就拿我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来说，它周身尽带黄金甲，用来反射月球白昼的强光，降低昼夜温差，同时阻挡宇宙中各种高能粒子的辐射，这样就可以保护和支持藏在它体内的10多套科学探测仪器。它的肩部还有2只耳朵，是可以打开的太阳能电池翻板。它的眼睛是导航相机、避障相机。除了这些，还有地月对话通信天线，以及负责钻孔、研磨和采样的机械臂。有了高科技的加持，玉兔号就能在真空、强辐射、温差大的极端环境中独立完成工作。2019年奔月的玉兔二号，是世界上首个着陆月背的月球车。除继承玉兔号的全景相机、测月雷达和红外成像光谱仪外，它比玉兔号更自主、更强壮，不仅可以根据光照条件自主进入休眠状态，而且被唤醒后可以自主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玉兔二号的经脉也更加科学，不仅线路布局更加优化，而且还有避免短路的防护措施。更为先进的是，玉兔二号还有故障隔离设计，当某个部件出现问题时，故障隔离设计可以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展。

0: 文学联合会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批准将嫦娥三号探测器着陆点周边这个承载着中华千年浪漫想象的名字，终于在月球表面留下了真实的坐标。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有的三个成功实现月球车巡视探测的国家之一，两只玉兔先后在月面留下中国足迹，见证着中国航天的自立自强。嫦娥三号、嫦娥四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还为持续工作的玉兔二号特别设计了一幅纪念海报，配文：中德玉兔百日好，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航天人面对成败的从容与坚守。科学与艺术在这里交相辉映，艺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勾勒宇宙图景，科学则以严谨求实的精神将幻想变为现实。那只被中华文明雕琢了数千年的玉兔，如今承载着古人对月宫的哲思，对星空的向往，真正踏上了月球表面。它不仅带去了中国智慧，更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了广寒宫。中秋月圆时，当我们仰望夜空，脑海中浮现的会是神话中捣药的玉兔，还是正在月背巡视的玉兔二号？这个跨越时空的追问，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探索不止的最佳注脚。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ort, 港口。根据世界银行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025年中国港口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排行榜上依旧领跑，在全球排名前十的港口中占据六席。2025年中国 Port 港口在效率方面再次领跑，福州港位居榜首，大连港位居第二。报告指出，东亚和南亚港口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要归功于多种因素，包括这些地区对出口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排名第七位的浙江省宁波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亚洲港口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压力。凭借强大的吞吐能力、自动化水平以及规范的运营管理，这一 port 港口得以保持稳定的船舶周转时间。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天时间以后就

0: 阿里山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 西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3: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亚。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6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前往委内瑞拉驻华使馆吊唁，对委内瑞拉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7月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和莫斯科州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紧急调查。同一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市场6号明显走弱，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6号16时11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这已是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增产？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又能否避免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首先看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决定在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然后重申要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主要产油国已经是连续五个月去宣布增产，然后另据多家机构的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运输的能力、航运的效率和市场的信心还没有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所以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增产？听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怎么说。
15: 欧佩克包括欧佩克加选择在这个时候继续每月增产18.8万桶的原油呢，实际上是意在恢复它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力。目前来看呢，就是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呢，它已经面临了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欧佩克加的这样一个冲击。那么此前呢，还受到了中东冲突的重大影响。那么现在呢，美伊关于这样一个中东的这种谈判呢，正在进行，也使得中东的态势呢，向缓和一面发展呢，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欧佩克自然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呢，放大它的影响力，在阿联酋退出之后呢，修复它在这个国际石油供应领域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可以看到他在阿联酋退出之后呢，连续两个月做出了这样一种增产的动作，并且呢做出了这样一个阿联酋退出之后他份额分配方面的一种测试，实际上就是要向市场释放一个欧佩克又重新回到了全球石油供应市场当中具有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这样一种角色的信号。那么同时呢，欧佩克这样做呢，也是在向石油供应市场呢释放这个现在呢态势慢慢的恢复到平稳和缓，有望实现石油的或者说化石能源的供给需求缺口慢慢被填补起来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说呢，通过每个月增加18.8万桶这样一个节奏呢，来带动这个全球的这个石油市场呢，它弥补这样一种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比较大的缺口的这样一种预期。
14: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分析说，这是相关的产油国想用渐进式增产来平衡市场的预期，避免油价剧烈的波动。我们也知道之前这个油价是一个劲儿的波动。那怎么解读渐进式增产？
15: 欧佩克加之所以采取一种所谓渐进式增产的方式呢，实际上是考虑了当前全球石油供求缺口、主要航道的通行情况以及引导市场预期三个方面的因素做出的一个综合的推进的举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让市场有一个增产慢慢的加大的这样一个预期。那实际上呢，上个月也是欧佩克加宣布每月增产大概18.8万桶每日，这个月呢继续推进同等的量呢，实际上让市场能够感受到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的它这样一种增产的节奏。同时呢，也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它的通航量是不稳定的， 那么从金融市场到能源市场，它的信心呢还依旧比较脆弱的情况之下呢，采用一种小步推进、测试推进的方式呢，来填补这个国际石油市场的这样一种供求的缺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一方面在海湾内的国家呢，可以通过慢慢的这个扩大啊对外石油的输出的方式呢，来缓解自身的经济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通过这样一种增产的决定或者是模式呢，给自身重启比较大的石油供应呢，带来一个好的契机。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应该说随着这个伊朗也重返石油市场，那么沙特、伊拉克包括科威特这些主要的这个欧佩克的成员国继续增产呢，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对于国际能源市场当中供求的预期的调整是有意义的。当然说从具体的量来说呢，增产的量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实际上要起到的正是一种欧佩克家重新加大供应来弥补全球的石油供给缺口的这样一种象征性的作用。
14: 所以这个作用哈还要看情况。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确实是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通航量确实是没有达到战争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家虽然增产了，但如果航路没有那么通畅的话，您觉得增产的效果到底有多大？
15: 增产的这种象征性的作用或者是改变预期的作用是大于它的实际意义的。那么从总量上来说呢，18.8万桶每日呢确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量，但是呢从它本身代表的这样一种驱动因素来看呢，欧佩克和欧佩克家呢在面临着阿联酋退出包括中东冲突的影响之后呢，想重新恢复它的影响力的一种象征性的因素。尤其是在中东冲突当中呢，海湾国家主要的这个石油的输出国呢，它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几乎它的石油储罐储满，同时呢它的石油生产面临着大量减产甚至封井的这样一种风险。那现在呢，实际上所谓的增产措施呢，一定意义上是这些国家石油生产的一种重启。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呢，显然它是具有实质的效果的，也有很大的这样一种预期的象征的意义。支持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通航呢，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虽然说现在还低于这个冲突之前的超过100艘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实际通航量也在比较大幅的上升。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它也就形成了对于填补当前这个国际石油供求缺口的一种能力。随着滞留在波斯湾内部的油轮啊大量的驶出，那么也使得这个石油生产国呢有动力和能力继续的开动机器去这个生产石油，那么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加快他们填补或者是补偿呢过去几个月以来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国内的他们的石油生产停滞、经济的脆弱性上升的这样一种风险。所以无论是对这个石油生产本身来说，还是对这些海湾国家的经济安全来说呢，这个增产呢实际上都是有比较重大的意义了。当然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能源市场的这样一种供求的紧张程度来说呢，也是一种让这个市场的更加宽松的这样一种心理预期。
14: 现在呢我们还想继续的来分析国际油价的一个趋势，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不及预期，然后欧佩克家又决定继续增产的情况下，您觉得国际油价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呀？
15: 欧佩克家在做出这样的增产决定的时候呢，他充分考虑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种不确定性，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呢，才使得他没有大举的增产。目前来看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局势趋于缓和，现在的国际油价呢已经下降到了80美元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呢，它实际上是有利于小步快跑的增加产量，包括呢实现这个全球石油供应的这样一种供应和需求的相对的平衡。正是因为现在增产的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它实际上也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不测的情况，包括运力和这个疏解现在滞留在海湾内部的船只不顺畅的情况呢是留有余地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些增产呢，一方面可以使得海湾内部的这些石油生产国呢，它有一个重启生产的空间，当然另外一

0: 方面，欧佩克加也包括一些海湾之外的国家，那么他们呢也直接能对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做出自己的这样一种推动。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这种应该说渐进式的也好，小步快跑的方式也好呢，实际上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增产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总体而言呢，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通航情况和欧佩克的增产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当然了，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态势来看，海峡还是慢慢的在放松啊，通航还是在恢复。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很显然国际油价还是存在着进一步向下的这样一种空间。当然我们说，无论是从航运业、金融保险业还是石油生产领域来说呢，大家都对这个海峡的通航，包括对中通的局势呢，还有一定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的这样一种考虑。因此呢，也是做出了许多的对冲的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欧佩克这样的增产呢，总体来说还是有助于全球石油供应的宽松的。
1: 日本防卫省将新设海外统筹局，这将是日本首个专门负责海外防卫事务协调的部门。日本在军事化一再突破和平底线，将给地区局势和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日本的一些动向。日本的防卫省啊，是计划设立全新的海外统筹局。这个部门的设立预计会对日本海外相关的防卫事务的协调还有统筹的运作带来直接的影响，后续相关的职能配置、人员安排等具体的细节还有待官方进一步的去公布。我们其实想问一下专家，就他们想设这样一个部门是必须的选项吗？它实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小旭怎么说。
3: 海外统筹局它是防卫省设置的新的职能局，它直属呢日本防卫省，是日本首个专门统筹海外防卫事务的协调部门。目前来看呢，它的核心职能包括但不限于呢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管控防卫设备的对外输出，第二个呢是管理日本的海外的情报的协同，第三个呢是这个规划长期的海外的军事布局。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日本呢它新设置的这个全新的海外统筹局，它呢根本不是必须要设置的部门，因为这个机构啊它完全不是日本本土防御的刚需。应该来看，现在日本的防卫省啊已经有这个国际局，有防卫装备厅，还有呢它的自卫队下面的各个幕僚本部，已经完整覆盖了从维和呀、救灾呀、对外的安全交流啊、到这个武器外销、联合军演的所有的事项。所以呢，应该来说，这个新设置的海外统筹局，它是日本当前的正在主动整合和升级海外军事运作能力的新举措。海外统筹局它的实际目的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对日本的海外的防卫事务啊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调度，从呢制度上呢对海外防卫活动进行管理，以及呢使呢海外防卫活动常态化。第二个呢，它是嵌入美国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一步，它呢主要的任务就是衔接美国的这个战略部署，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要求，更好的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打造防卫合作体系。第三个呢，就是突破日本的专属防卫的框架，把日本的这个海外的防卫事务啊从临时的辅助工作升格为呢核心的战略业务，为日本未来啊更大规模的进行海外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2: 那具体您能说一下暴露了日本在海外扩张方面具体什么方面的野心？
3: 海外统筹局它暴露了日本呢在海外扩张的两个方面的野心。第一个呢是放弃本土的被动防御，试图呢对地区呢展开常态化的军事威慑。第二个呢是日本呢想要这个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枷锁，谋求呢区域性的军事大国地位。这个海外统筹局啊，它可以呢自主的规划日本的全球防务合作，可以呢批量的向呢地区、向全球呢输出杀伤性武器，这样呢可以加速摆脱呢日本历史上是这个战败国身份的这么一个身份束缚，对标呢欧美拥有这个完整的海外军事投放能力的 国家的这么一个身份标准。
2: 我们能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可以说一再的突破和平底线，这个您觉得给地区和全球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隐患？
3: 日本的在军事化一再呢突破和平底线，它对地区局势啊和全球安全呢具有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它会打破地区的力量平衡，诱发呢军备竞赛。今天呢，日本再次设立专职的海外防卫统筹机构，会呢加大呢在地区的安全影响，这样呢难免会使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这个安全动向啊表达担忧，会倒逼呢各国加快的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加强呢海上力量建设，会呢加剧呢地区的对立。第二个呢，它会严重的冲击二战后的战后国际秩序，因为我们知道二战胜利的成果的这个核心底线呢，它就是要约束战败国日本，防止呢日本军国主义呢死灰复燃。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新设海外统筹局无疑是系统性的颠覆战后军事约束的关键一步，从长远看呢，它必然会影响全球的安全呢与稳定。
2: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七月以来呢，热浪是持续的影响欧洲多国，像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法国都爆发了山火，相关情况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4: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
5: 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尤其艰难，大火、高温和浓烟让环境变得难以忍受，大家都很害怕，害怕醒来发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这附近还有好几栋房屋，我家距离稍远一些，但周围都是森林。从2号凌晨开始，这里的情况就十分严峻。
4: 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5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5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2: 好，接下来让专家来回答听众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还有就是今年夏天是会成为最热夏天吗？听一下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
6: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 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直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2: 好，那既然刚才呢提到了说厄尔尼诺事件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所以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滞后性，会导致今年冬天变成一个暖冬吗？
6: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七号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东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南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六号到八号，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仍然持久，在南方四川盆地、福建、浙江等地也将十分温热，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追随送行。 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当地时间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克兰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截至6号上午，基辅市空袭死亡人数升至11人，当地有10多处地点遭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瑞典驻俄罗斯大使当日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表示，俄方已就此次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戴尔拜拉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随后发布紧急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战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加沙战时紧急管理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6号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对苏丹欧拜伊德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紧急调查。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红牌罚下后至少自动停赛一场并非可自由裁量，也无需主管机构的批准。欧足联表示，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当地时间6号，首届全球

0: 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约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将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就人工智能治理进行交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北约峰会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日媒称，日本防卫大臣将出席相关活动。为何北约近年来与亚太国家频繁展开所谓安全合作？北约加紧与日本等国勾连，是否意味着正向亚洲扩张势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来关注日本的一个动向。日本媒体有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于6号至9号访问土耳其，并且出席北约峰会的相关活动。然后日媒有评论说，近年来日本扩大了与北约的安全关系。另据了解，跟日本一起参加相关活动的还有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想问一下专家，为什么北约近年来与亚太国家频繁地展开所谓的安全合作，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北约正在向亚洲来扩张势力？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刘耀东怎么说。
6: 近年来，北约与亚太国家频繁地进行安全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的在东亚的一些盟国频繁进行安全的合作的原因呢，还是由这个北约自身的一个战略转型所决定的。北约在冷战结束以后，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瓦解，而且大有这个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尤其是近年来了，通过与日本等国呢，加强所谓的这种双边的总同盟关系的一种合作，试图通过把它的战略的触角呢，向东亚地区延伸。试图通过了渲染中国的威胁论来为北约的安全在全球的扩张呢寻找借口，并借机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近年来呢，这个北约与亚太国家频繁进行的安全合作呢，也意味着北约正在向亚洲扩张势力。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北约与亚太的一些国家，尤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合作呢，当然更多是基于是与亚洲的这些美国的盟国啊来进行合作，与美国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那么北约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势力的扩张，也与北约自身的一个战略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是与日本等国啊，尤其是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来实现改变战后体制，实现军事扩张啊，有很大的关联性，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这种多重因素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北约与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呢，确实折射出北约亚太化和向亚洲扩张势力的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那么总之呢，北约与亚太国家，尤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这样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呢，本质上是零和思维和零和博弈的一种产物，其目的呢，还是通过军事勾连和阵营对抗来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一个霸权。那么这不仅呢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那么同时呢也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5: 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危害。然后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表示说，要在安卡拉重申所谓的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那日本有什么样的企图？这样对地区局势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赴土耳其北约峰会，鼓吹这个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所谓的安全不可分割，其立场背后呢，隐藏着日本深层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企图。这些论调呢，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将带来严重的一些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了。 第一个方面呢，日本是想借这次这个

0: 北约峰会呢，深度绑定北约，在所谓的安全层面的合作呢，进行这个深度的捆绑，那么借其来吸取所谓北约的一些作战经验，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合作。那么同时呢，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御原则，实现军事正常化提供借口，加速日本的军事战略转型，尤其向攻击化的方向转型，来寻找一些借口。那么第二呢，日本的动机呢，是加强与北约的关系，尤其是向总同盟关系的发展，来提升日本自身的国际话语权。那么日本通过了高调参与这个北约的一些核心活动，比如说派驻自卫队参与北约的一些指挥机构这些等等，巩固北约在印太地区的一些，在这种像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个四个伙伴中的领头羊的作用提升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一种话语权，并试图在日美同盟之位呢，将这个北约了作为第二个战略的支点，提升所谓的总同盟关系，来获取更多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筹码，也就是实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还是为了日本的军备扩装和武器出口铺路了。日本试图通过绑定北约，融入北约的防卫事务和这个防卫产业的这种合作之中，为日本扩大武器出口，提升这个军工产能，实现所谓的军事自主呢，打通这个国际的通道。小泉进次郎关于的这个日本与北约安全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首先呢，这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对抗。日本将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冷战思维引入亚太，就是这种动机呢，它是试图呢，在亚太地区制造新冷战的对立，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大局，这势必加剧亚太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日本与北约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不可分割呢，将严重的破坏地区的互信和和平了，势必呢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构成一个实质性的威胁。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勾连。因为日本驻北约的代表处，他的专任大使说，日本自卫官正在亲身体验北约的组织运作方式，还有思维方式，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通过参与北约的活动，获得技术和经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安全保障。想问问您，日本和北约所谓的安全合作已经深入到什么程度了？
0: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呢，已经深入到了机构机制的一种对接、军事技术的共享、实战协同的这样一个总同盟的这个程度了。双方的合作呢，已从初期的务虚转向了目前的务实，并呈现出向北约亚太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来发展。那么北约和日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深化，意味着这个日本参与北约的活动呢，也有一些更实质性的合作的层面来提升了。表面上日本是寻求所谓的安全保障，那么实质上是借北约战争背书，为日本的在军事化和政治军事大国化提供一个发展的借口了。同时呢，在东亚地区还表现出日本的这种军事存在，来为日本的国家的整体的发展战略修宪而做铺垫。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情况，就是北约峰会呢是将在土耳其举行，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是持续抱怨盟友在美伊冲突当中的背叛，宣称北约内部盟友关系不对等、非互惠等，这一系列表态可以说再次凸显了北约内部很大的分歧。那美国媒体近日纷纷发文犀利的评论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现状，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按照美国政治报网站7月5号刊发文章的说法，美国正在把北约变成取款机。文章说，原本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跨大西洋联盟，如今正被美国总统用他更得心应手的商业逻辑进行改造。美国已经成功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要求乌克兰大量采购美国武器。 在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白宫将再次把核心关注点放在欧洲国家对美国军事装备的采购投入规模上。这反映出本届美国政府对亲密盟友日益奉行交易式的做法。北约将更多被国家利益所主导，而非共同理想。文章说，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特·惠特克近日对北约盟国一年来承诺追加近1200亿美元国防开支，并将其中半数资金用于采购美制装备，称作良好开端。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同样将盟国提高国防开支与美国加快武器出口挂钩。文章评论说，这种以利益为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举行的所有北约峰会，延续了本届美国政府的一贯风格，即要求世界各国购买美国产品，却鲜少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美国广播公司7月5号报道说，自从马克·吕特开始担任北约秘书长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努力让美国留在北约中，甚至不惜大肆奉承美国总统。其中一个手段也是关于钱。报道特别指出，在吕特6月底访问白宫之际，用金色大写粗体字标注的图表，展示了特朗普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加拿大和北约欧洲成员的军费增长情况，并称赞特朗普在促进北约国家增加军费上取得的成功。纽约时报7月5号则发文揶揄峰会的艺术。文章说，今年的北约峰会将是一场相当壮观的盛会，充满着向朋友示好、向敌人示威的表演。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参会人员之间假意团结，公开表态时也大肆引用团结和共同价值观等表述，无论现实将是多么混乱。文章说，美国总统早已公开表示对北约的蔑视与不满。美国在俄乌冲突、格陵兰岛以及关税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测，也令盟友感到恼火和担忧。年度峰会并不能掩盖北约内部混乱的现实，表面上的团结与力量，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这将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叙，也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变化后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此访背后展现哪些战略意图？是否意味着欧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会继续趋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在5号表示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问叙利亚。那如果此访成行，这将是法国总统近20年来首次访问叙利亚，也是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变化之后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我们首先问一下专家，马克龙此访在外交层面有什么样的意图？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4: 马克龙此次访问呢，有多方面的外交和政治意图。首先就是法国其实一直在对叙利亚的恢复关系当中扮演着欧洲国家当中很积极的一个角色，那么法方也一直希望能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影响力。如果我们看到此前法国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发展，就可以看到法方呢是较早承认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欧洲和西方国家，甚至是在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沙拉没有被解除制裁时就与其进行了高级别接触。与此同时呢，法国也一直是叙利亚政局的深度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法方甚至是直接主持并担保了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叙利亚库尔德族群的和解进程。那如今法国再次的高调介入叙利亚未来发展的事务，目的也是进一步夯实自身在叙利亚未来重建与政治和解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关键的利益。那法国一直把推动解除制裁作为影响叙利亚政府的重要抓手，但事实上法国也并不一定要全面解除所有的涉叙制裁，而是以此呢作为要求沙拉政府配合进行相应改革以及符合法方地缘战略的一系列措施的重要杠杆。所以在多重现实利益的推动之下，那么马克龙这一次宣布访问叙利亚，可以看作是法方在沙姆地区进一步巩固并拓展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影响的一次具体表现。
1: 那说到利益，我们从经济层面来分析一下。比如说路透社就报了说，马克龙呢将率领投资者代表团和法国企业代表去访问叙利亚。那经济层面上看，您觉得法国对叙利亚有什么样的需求？
4: 显然呢，这里面的所谓需求更多是法方对于叙利亚未来市场和订单的远期期待，而叙利亚对法国则更多是现实的制裁解除以及资金支持方面的需求。我们看到新闻当中也提到，此次有不少法国的大企业随行，而法系资本的传统强项也正好是叙利亚重建最缺的相关领域，像能源、电力、基建工程、电信、交通等等，这些呢都是被制裁掐住，那么14年内战也打成了废墟的关键领域。目前叙利亚的重建是急需重启，那么民生领域的相关订单更是进入到一种可能会爆发式增长的状态，谁先进入到市场就更可以拿到相对优质的合同。那除了在这些重建的领域，实际上呢，法方对于叙利亚东北部的石油资源其实也有很现实的利益考量。欧盟呢已经部分解除叙利亚的石油制裁，法国深化与叙利亚库区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的拓展在叙利亚东北部石油区的相关利益。那么加上黎巴嫩与叙利亚商人的跨地中海经济合作网络，那法语圈整体的商业纽带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我们其实知道今年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是曾经访问过叙利亚，那如果马克龙在这次到访，是不是意味着欧盟这边跟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会更加趋近？
4: 那么双方关系的趋近总体上是很明确的，但是究竟趋近到哪一步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呢，至少很难会形成法国与叙利亚全面关系正常化的局面，而是更可能从有限接触走向一个更加全面但仍然是附条件的接触。在此前呢，我们看到法国是在巴黎举办了叙利亚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且也承诺会提供给叙利亚相应的资金来稳定国内局势。同时呢，法国也在欧盟层面推动所谓的支持叙利亚和平与包容性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并且叫停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仅保留了像化武、军贸、两用物项等一系列的制裁。而欧盟层面呢，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也是曾经联袂访问大马士革，并且抛出了高额投资以及恢复既往合作等良好许诺，那么并且呢把叙利亚政府的多个部门还移除出了欧盟的制裁名单。那无论是在欧盟层面还是在欧盟成员国层面，对于与叙利亚的合作目前来看呢都是进程比较顺利，这也就意味着欧盟还是有意来掌握西方对于叙利亚合作的主导权，从而来平衡美国日益增加的在本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但目前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和整个欧洲的关系想要再进一步的推进，其实也存在着诸多的障碍，最主要的就是叙利亚内部的政治和解进程可能未必会如预期般的这样顺利，而且呢，叙利亚在许多的敏感议题上它的表现也可能会进一步制约欧盟对叙利亚情况的再度评估，这也就意味着欧盟后续对叙利亚的附条件支持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欧盟和叙利亚的关系虽然在走近，但总体上仍然仅是一个谨慎乐观的状态。
1: 那如果从谨慎的角度来看，在处理同叙利亚关系的问题上，您觉得欧盟内部是不是还是有分歧？
4: 欧盟在与叙利亚的关系问题上呢，各国总体上都还是比较积极的，都表示应当要接触，但是在关系恢复的节奏以及附加条件的严苛程度，还有就是每个国家各自的敏感议题上的确都存在着不同意见，分歧和裂痕呢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我们看到德国在人权记录和少数族群的保护方面，它的立场要比法国更加的谨慎。2025年3月叙利亚出现政权更迭后不久，那么我们看到叙利亚国内的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族群是遭受到了袭击，马克龙呢当时曾经点名沙拉政府，但也顺势给了叙利亚一个相关的允诺，也就是只要恢复稳定就可以推动解除部分制裁。而德国方面呢则是更加的谨慎，德国政府高层此前和叙利亚领导人的通话更多只是象征性的接触，并不像法国那样邀请叙利亚领导人访问。此外呢，整个的东欧阵营的顾虑也会比西欧更多一些，特别是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仍然是高度警惕，并且也担心叙利亚局势再次出现动荡，引发新的难民潮。 与此同时呢，欧美呢其实也存在着不同步的现象，这也与欧洲内部的分歧出现了彼此的影响。如果美国不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那么欧洲对叙利亚的一系列政策恐怕也难以落地，而分歧的长期化也会导致欧洲内部的对叙利亚政策出现新的波折。那欧盟对叙利亚整体的共识目前的确是要放松，但法国冲在最前，德国呢偏谨慎，东欧呢偏疑虑，美欧还有不同步，未来欧洲对于叙利亚的政策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反复。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

0: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 90% 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 4.5 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2: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ockets and feathers，feather 羽毛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羽毛，则是一个经济术语，主要在能源行业流行。随着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升温，国际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原油价格下跌能否促进通胀尽快平息。虽然原油期货价格已从冲突期间的峰值下跌了40%，但是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3.92美元，仅较峰值回落了10%。这种情况就是今天的关键词 ：rockets and feathers， 火箭与羽毛效应。汽油价格随原油价格飙升，但是回落时却像羽毛般飘落缓慢。背后原因主要是受到加油站库存周期的时间差影响，也就是低价燃油替换高价库存需要一个过程，价格传导存在滞后性。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会让俄乌冲突结束。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吕特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吕特表示，期待成员国此次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该媒体办公室主任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宣布，并称紧急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递交辞呈，这有助于落实各项协议，并促进行政管理权过渡。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6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多明格斯表示，这44名海员分别被扣押在3艘船上，这3艘船今年4月至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遭海盗劫持。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6号晚之前离开法国。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6号公布初步统计结果，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也就是众议院选举中领先，在共计407个席位中获得90席。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仍需经宪法法院审查，并由宪法法院宣布最终结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该国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
5: 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中舱一张八仙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一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七个小时的湖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十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全局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源共生。所有红色精神都延续着红船之上的初心与风骨，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战场的生动演绎。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暗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4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最终培育出高产抗逆的小麦新品种矮抗58，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用科学真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教育与理论传播领域，退休教师孙春成同样在用行动践行信仰。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启立体教学长征型公益之路。6年间走遍全国23个省份、116个革命老区，走访42处长征历史旧址，开展300多节义务课程，100余场公益讲座。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不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理想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澎湃、 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业

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90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90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2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英勇斗争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
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数基层党员、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主动放弃假期，全员坚守防控一线。黑龙江驻村干部丁铁刚此前常年扎根乡村帮扶群众，疫情来袭后，他又主动投身夹口执勤，每班坚持12个小时，连续多日吃住在一线，最终因劳累过度倒在了抗疫岗位上，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更是常年与险情为伴，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式在变化，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民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国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是坚守信仰不动摇，不负人民是牢记使命不松懈。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
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起源。

志，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起来关注天气。自7月6号夜间至7号，广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地或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阴，31到22度。上海阴转小雨，36到27度。天津雷阵雨，31到24度。重庆多云，37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跨越浩瀚星海，中国深空探测又实现新突破。近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的星际远征，累计飞行里程达10亿千米，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这场漫长的追星之旅步步精准，环环相扣。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途中完成多次深空机动和轨道中途修正，抵近探测期间依托机载光学导航设备，科研团队把小行星定位误差从地面观测的上百千米收窄至千米级别，轨道测算精度实现量级式提升。接下来探测器将持续开展环绕精细化勘察，全面测绘小行星地形地貌，解析矿物成分，研判内部构造，为后续表面采样、选址和取样作业积累完整的一手数据。漫漫星际征途远未止步，按规划，天问二号完成小行星采样后，将于2027年底把珍贵星际样本送回地球。分离返回舱后的主探测器将再度点火变轨，开启数年长途飞行。预计2032年奔赴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 完成多目标拓展探测。这不仅将持续拓宽人类探索太阳系的视野，也将书写中国行星探测的崭新答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俄罗斯方面表示，俄美总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将继续进行。
0: 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举行。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大臣将出席相关活动。专家表示，日本此举不仅加剧亚太地区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同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沙特下调面向亚洲的主要原油产品售价，幅度为2000年以来最大。专家认为，小幅增产具备双重价值，国际油价或将继续走低。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八强。
12: 国际足联暂缓执行美国队前锋红牌禁赛，引发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此举遭多国业内人士抗议。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
12: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消息，4号至6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能源设施等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6号空袭与乌军相关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
0: 英国国防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2架英国战机日前在挪威海上空拦截一架多次接近英国航空母舰的俄罗斯军机，并对俄军机实施伴飞，直至其离开有关区域。
1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6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多明格斯当天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期间表示，这44名海员分别被扣押在3艘船上，这3艘船今年4月至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遭海盗劫持。
0: 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6号晚之前离开法国。
12: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6号批准由总理辛克维丘斯领导的新一届内阁名单。根据总统府当天发布的消息，新内阁保留包括外交部长布德里斯在内的部分原班人马，调整多个部长职位。
0: 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6号公布初步统计结果，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中领先，在共计407个席位中获得90席。根据阿尔及利亚选举程序，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仍需经宪法法院审查，并由宪法法院宣布最终结果。
12: 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当地时间7月6号上午8点50分左右，我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6号通报，本月3号在该国亚马孙地区萨摩拉钦奇佩省发生的山洪及次生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根据最新统计，此次灾害还造成9人失踪，38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失踪人员包括萨摩拉钦奇佩省省长伊沃内潘奇。
1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在补时阶段进球，1-0绝杀葡萄牙队，挺进八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对于俄乌冲突以及和平谈判的进展，俄方六号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从中斡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特朗普称，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终结这场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认为，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向媒体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将分析煽动乌克兰冲突延续的各方在实际作战中的参与程度。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六号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和欧盟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欧盟关于愿意与俄罗斯对话的声明只是分散注意力的伎俩。在俄方看来，欧洲国家的军事化是对俄军事侵略的准备。他指出，俄方仍记录到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2: 当地时间六号，俄乌双方都对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仍在继续。泽连斯基称，俄军此次共发射了68枚导弹，其中包括大量弹道导弹，并发射350多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他表示，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以及基辅州。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此外，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发布的通报，乌军打击了俄罗斯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州、列宁格勒州、鄂姆斯克州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为了回应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通报同时表示，7月5号夜间到6号凌晨，乌军对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以外的俄方目标发动集群攻击，主要打击目标是俄罗斯各地区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其物流环节。重点遭袭地区包括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肖夫六号表示，当天凌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在建2号发电机组的冷却塔被击中，初步认为是无人机攻击。此外，5号夜间到6号凌晨，列宁格勒核电站和斯摩棱斯克核电站区域附近也记录到了乌军袭击。针对乌方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当局在北约安卡拉峰会前夕发动袭击，意在向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资助者展示自己愿意用西方的资金和武器从乌克兰境内直接打击俄罗斯纵深民用设施。作为回应，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境内目标的还击力度。
0: 第36届北约峰会定于当地时间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6号至9号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相关活动。日媒评论称，近年来日本扩大了与北约的安全关系。另据了解，与日本一起参加相关活动的还有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2: 为何北约近年来与亚太国家频繁展开所谓安全合作？北约加紧与日本等国勾连，是否意味着正在向亚洲扩张势力？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3: 近年来，北约与亚太国家频繁地进行安全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的在东亚的一些盟国频繁进行安全的合作的原因呢，它是由这个北约自身的一个战略转型所决定的，也意味着北约正在向亚洲扩张势力。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北约与亚太的一些国家，尤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种合作呢，当然更多是基于是与亚洲的这些美国的盟国啊来进行合作，与美国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那么北约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势力的扩张，也与北约自身的一个战略转型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是与日本等国尤其是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来实现改变战后体制，实现军事扩张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这种多重因素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北约与日本、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呢，确实折射出北约亚太化和向亚洲扩张势力的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那么总之呢，北约与亚太国家，尤其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这样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呢，本质上是零和思维和零和博弈的一种产物，其目的呢，还是通过军事勾连和阵营对抗来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一个霸权。这不仅呢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那么同时呢也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要在安卡拉重申所谓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日本到底有怎样的企图？这对地区局势又意味着什么？继续来听吕耀东的分析。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赴土耳其北约峰会，其立场背后呢，隐藏着日本深层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企图。这些论调呢，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将带来严重的一些负面影响。第一个方面呢，日本是想借这次这个北约峰会呢，深度绑定北约，在所谓的安全层面的合作呢，进行这个深度的捆绑，那么借其来吸取所谓北约的一些作战经验，加强与北约的军事合作，那么同时呢，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御原则，实现军事正常化提供借口，加速日本的军事战略转型，尤其向攻击化的方向转型，来寻找一些借口。那么第二呢，日本的动机呢，是加强与北约的关系，尤其是向总同盟关系的发展，来提升日本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并试图在日美同盟之位呢，将这个北约呢作为第二个战略的支点，提升所谓的总同盟关系，来获取更多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筹码。最后一点呢，我觉得还是为了日本的军备扩张和武器出口脱落了。小泉进次郎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首先呢，这会

0: 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对抗。日本将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冷战思维引入亚太，试图呢在亚太地区制造新冷战的对立，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大局。另一个方面，日本与北约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不可分割呢，将严重的破坏地区的互信和和平呢，势必呢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构成一个实质性的威胁。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
2: 当天，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代表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
1: 那么，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为何选择继续增产？我们一起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3: 实际上是意在恢复它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力。目前来看呢，就是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呢，它已经面临了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包括欧佩克加的这样一个冲击。那么此前呢，还受到了中东冲突的重大影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欧佩克自然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呢放大它的影响力，连续两个月做出了这样一种增产的动作，并且呢做出了这样一个阿联酋退出之后它份额分配方面的一种测试，实际上就是要向市场释放一个欧佩克又重新回到了全球石油供应市场当中具有影响力和引领作用的这样一种角色的信号。那么同时呢，欧佩克这样做呢，也是在向石油供应市场呢释放，现在呢态势慢慢的恢复到平稳和缓，有望实现石油的或者说化石能源的供给需求缺口慢慢被填补起来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说呢，通过每个月增加 18.8 万桶这样一个子节奏呢，来带动这个全球的这个石油市场呢，它弥补因为中东冲突导致的比较大的缺口预期。
2: 6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公布下月原油售价，将面向亚洲买家的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大幅下调，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4: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6号公布的价目表显示，该公司将把下月阿拉伯轻质原油价格每桶下调11美元，至较地区基准折价每桶 1.50 美元，这也是2020年以来沙特首次以贴水出售原油，同时也是2000年以来官方销售价格的最大单月降幅。此前两次，该公司将阿拉伯轻质原油以贴水出售，分别出现在2020年和2015年的原油价格战期间。7月5号，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至此，这七个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上调产量目标，4月至7月累计提产近每日80万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此次选择深度下调亚洲官价，核心原因在于全球原油现货市场近期因中东地区物流与供应能力的逐步释放而出现阶段性跌势。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通航逐步常态化，中东主要产油国前期积压的库存和运能开始集中推向市场，导致亚太地区主要买家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平抑。沙特通过将官价从高额升水直接转为贴水，旨在以更具竞争力的定价捍卫其在亚洲市场的份额，并平抑国际原油现货市场的剧烈波动。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不及预期，欧佩克加决定继续增产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将会如何变化？再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3: 目前来看呢，由于这个中东的局势趋于缓和，现在的国际油价呢已经下降到了80美元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态势之下呢，它实际上是有利于这个小步快跑的增加产量，包括呢实现全球石油供应的这样一种供应和需求的相对的平衡。正是因为它现在增产的量比较小，所以说呢它实际上也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不测的情况，包括运力和疏解现在滞留在海湾内部的船只不顺畅的情况呢，是留有余地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这些增产呢，一方面可以使得海湾内部的这些石油生产国呢，它有一个重启生产的空间。当然，另外一方面，欧佩克加也包括一些这个海湾之外的国家，那么他们呢，也直接能对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做出自己的这样一种推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这种应该说渐进式的也好，小步快跑的方式也好呢，实际上也使得说这样一种增产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总体而言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和这个欧佩克的增产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对冲的效果。那么当然了，从现在的这样一种态势来看，海峡还慢慢的在放松，通航还是在恢复。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很显然国际油价还是存在着进一步向下的这样一种空间。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本月一号，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五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
1: 六号，红牌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队1/2决赛的对手比利时足协当天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但随后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的申诉。
2: 当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声明表示，国际足联对巴洛贡禁赛暂缓一年执行的决定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国际足联此举遭到多国业内人士抗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本月一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在比赛中，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然而，国际足联五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该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美国队球迷在接受采访时说，
7: 国际足联这么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红牌，我认为很多足球业内人士都同意这一点，因为一旦你发出了红牌，那就是红牌。
6: 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让巴洛贡得以出战当地时间六号与比利时队举行的1/2决赛。比利时足协发表多篇声明表示对这一决定感到震惊。比利时方面还指出，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66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此次对巴洛贡的判罚决定与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比赛规定也直接冲突。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五号在赛前发布会上公开表态，强硬捍卫足球规则的严肃性。
8: 比利时足协此举并非仅仅为了自身或国家队，而是在捍卫足球运动本身，捍卫其正直与道德准则。
6: 不止比利时，多国足坛名帅纷纷发声谴责这一裁定。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连用5个糟糕来形容这一决定。
9: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会影响到世界杯，所以这对足球这项运动是不利的。国际足联做出了糟糕的决定。
6: 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则发出警告，认为国际足联此举打开了破坏赛事规则的潘多拉魔盒，彻底模糊了足球赛事的判罚底线。
10: 这从哪里开始？现在又在哪里结束？我们能推翻它还是不推翻它？或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的是界限到底在哪里？我对此无能为力。如果黄牌

0: 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正赛。人权组织公平广场负责人尼古拉斯·麦吉汉表示，他们将要求国际足联伦理委员会来调查此事。
1: 我觉得他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是人们对此事感到很恼火。如果你开始干预比赛规则，让不符合规则的球员继续参赛，这已经彻底越过了行业底线。我认为这可能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犯下的致命错误。
0: 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干预体育决策会损害体育的自主性。米卡莱夫还表示，他认为国际足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2: 本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开始，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将会在比赛中首发出场。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ome appliances， appliance 电器，Home appliances 则是家用电器。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炎炎夏日中一机难求，成为了近期热门话题。目前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智能家电市场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0%。那本次欧洲空调需求大爆发，既是验证也是开始。在东南亚市场，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品牌早已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刚需。据调查显示，2025年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等61个主要家电品类的市场份额达到21%。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最硬核的评价是好用不爱坏。选择中国 Home Appliances 家电的理由还包括设计好看、智能化等。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我国原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强震后委内瑞拉民众心怀希望，等待复苏。
4: 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以色列外长称哈马斯此举意在避免被解除武装。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
4: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专家认为此访有多方面的外交和政治意图。欧盟希望争夺中东地缘主导权并平衡美国影响力。
3: 北约峰会开幕在即，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成员国内部矛盾不断。
4: 美国部分官员被曝担忧北约协助乌克兰部署远程导弹可能打破平衡，专家认为俄高超音速导弹杀手锏可反制北约威慑。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当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4: 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举行，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晋级8强。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4: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时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会让乌克兰冲突结束。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
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里亚布科夫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问俄罗斯。
3: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4: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号表示，亚方有意愿同俄罗斯进一步发展关系，并对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抱浓厚兴趣，希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方之间的问题。
3: 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柬方前线指挥部和专家组正在调查爆炸事件。泰国陆军2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当天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事发时，泰方未在该区域采取任何行动，泰军无人员伤亡，装备亦无损毁。
4: 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6号公布初步统计结果，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中领先，在共计407个席位中获得90席。
3: 据法国媒体六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六号晚之前离开法国。
4: 苏丹矿产资源公司六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一座废弃金矿坍塌，造成15名矿工死亡，一人受伤。
3: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在补时阶段进球，1-0绝杀葡萄牙队，挺进八强。西班牙队在1/4决赛中的对手将在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产生。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开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六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委内瑞拉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升至16740人，共有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17854人无家可归。
1: 据当地媒体六号报道，在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发生近12天后，救援队于7月5号夜间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拉瓦列达建筑废墟中救出了4名被困人员，2名儿童及其父母均幸免遇难。志愿者救援组织和民防部门以及国际救援队仍在现场部署，继续搜寻生命信号。
0: 当地时间7月6号上午8点50分左右，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天上午8点50分左右，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降落在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那此次运抵的首批救援物资呢，总重约80多吨，包括了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那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呢，出席了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6月24日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呢，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呢，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委内瑞拉外长希尔表示感谢中国对委内瑞拉的帮助。
3: 今天7月6日，我们在这里接收来自中国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2次强震后，中国送来委内瑞拉急需的救灾物资，这对我们委内瑞拉来说是最重要的帮助，对此我们衷心表达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王毅外长的协调联络。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习近平主席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不仅如此，今天我们还收到了中国专机送来的85吨急需的抗震救灾紧急援助物资，里面有大量的帐篷可以供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给我们送来了汽油和柴油发电机，还有太阳能发电照明装置。这批物资是中国政府给我们委内瑞拉人民伸出的援手，我们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因为中国真真切切地帮助了委内瑞拉，这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有力例证。就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来帮助委内瑞拉渡过难关，所有的委内瑞拉人民都亲眼见证了中国人在收容灾民、帮助震后救援。在委内瑞拉的中国人跟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是兄弟，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和帮助有目共睹。
2: 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救援援助物资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

0: 相信委内瑞拉在政府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重建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盛佳迪，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1: 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过去十多天了，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当地小商户的生计前景未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
3: 我们全靠卖吃食卖鱼谋生，我们一辈子守着这间小店，除了做旅游相关的营生，别的什么都不会。
2: 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
4: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会等着政府发放救济。
2: 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然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5: 有些人房屋被毁，有些人还有家可回，我们都失去了很多，但我们绝不会失去的就是希望。
6: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7: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9: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现在是早上的9点，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
10: 哈梅内伊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反对压迫斗争中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有责任前来参加他的葬礼，尽管我们仍然不相信他已经牺牲，我们也不会相信，这将是我们余生都要承受的痛苦。
9: 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

0: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1: 6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负责加沙地带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法拉已正式提交辞呈，并已正式解散该机构，同时宣布将加沙地带的行政与民事管理权全面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前负责加沙地带行政治理的暂时紧急管理机构是2023年巴以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由加沙当地行政当局联合民事与社会救援力量建立的临时应急机制，在冲突期间主要负责调度医疗、分配救援物资以及维持基本民生运转。当天，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沙斯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表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已做好全面准备，一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将立即履行其国家职责。阿里沙斯表示，确保该委员会顺利履职的基本前提包括建立单一的权力机构，设立拥有明确参考权责的统一法律体系，以及组建接受该权力机构管理的单一武装力量。
2: 6号，在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暂时紧急管理机构，并表示已完成向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移交行政管理职责的各项准备工作后，哈马斯和以色列各方面各自发表声明。继续来听记者王银的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晚间，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表示，哈马斯当天再次向前迈出积极一步，以落实其一贯立场，即不参与加沙地带战后安排中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强调，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辞职，仅保留纯粹的技术和行政团队以继续处理相关事务，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消除以色列方面的借口。卡西姆指出，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各方曾提出多种以民族共识和协商一致方式管理加沙地带的方案，最终形成了在埃及开罗达成一致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方案，但以色列至今仍未允许该委员会进入加沙开展工作。卡西姆称，希望这一决定能够为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并履行职责创造更广阔的空间。6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哈马斯此举的真正目的是避免自身被解除武装。萨尔称，哈马斯试图在加沙复制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即由技术官僚政府负责垃圾清运等市政公共服务，而哈马斯则继续保留其作为当地主要武装力量的地位。萨尔重申，以色列的核心原则包括解除哈马斯及其他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全面非军事化。
0: 6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迎接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随行代表团。叙利亚过渡政府5号宣布，法国总统马克龙将正式访问叙利亚。此次访问是自2008年以来法国总统首次访问叙利亚。马克龙也是自2024年底叙利亚政局变化后首位到访叙利亚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表示，这标志着叙利亚与法国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2: 那么马克龙此访在外交层面有什么样的意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马克龙此次访问呢，有多方面的外交和政治意图。首先就是法国其实一直在对叙利亚的恢复关系当中扮演着欧洲国家当中很积极的一个角色，那么法方也一直希望能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影响力。如果我们看到此前法国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发展，就可以看到法方呢是较早承认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欧洲和西方国家，甚至是在叙利亚过渡政府领导人沙拉没有被解除制裁时就与其进行了高级别接触。与此同时呢，法国也一直是叙利亚政局的深度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法方甚至是直接主持并担保了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叙利亚库尔德族群的和解进程。那如今法国再次的高调介入叙利亚未来发展的事务，目的也是进一步夯实自身在叙利亚未来重建与政治和解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关键的利益。那法国一直把推动解除制裁作为影响叙利亚政府的重要抓手，但事实上法国也并不一定要全面解除所有的涉叙制裁， 而是以此呢作为要求沙拉政府配合进行相应改革以及符合法方地缘战略的一系列措施的重要杠杆。所以在多重现实利益的推动之下，那么马克龙这一次宣布访问叙利亚，可以看作是法方在沙姆地区进一步巩固并拓展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影响的一次具体表现。
0: 今年1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曾经访问叙利亚。马克龙此次到访是否意味着欧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关系会继续走近？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么双方关系的趋近总体上是很明确的，但是究竟趋近到哪一步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呢，至少很难会形成法国与叙利亚全面关系正常化的局面，而是更可能从有限接触走向一个更加全面但仍然是附条件的接触。在此前呢，我们看到法国是在巴黎举办了叙利亚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且也承诺会提供给叙利亚相应的资金来稳定国内局势。同时呢，法国也在欧盟层面推动所谓的支持叙利亚和平与包容性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并且叫停了部分对叙利亚的制裁，仅保留了像化武、军贸、两用物项等一系列的制裁。而欧盟层面呢，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也是曾经联袂访问大马士革，并且抛出了高额投资以及恢复既往合作等良好许诺。那么并且呢，把叙利亚政府的多个部门还移除出了欧盟的制裁名单。那无论是在欧盟层面还是在欧盟成员国层面，对于与叙利亚的合作目前来看呢，都是进程比较顺利。这也就意味着欧盟还是有意来掌握西方对于叙利亚合作的主导权，从而来平衡美国日益增加的在本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但目前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和整个欧洲的关系想要再进一步的推进，其实也存在着诸多的障碍。最主要的就是叙利亚内部的政治和解进程可能未必会如预期般的这样顺利，而且呢，叙利亚在许多的敏感议题上它的表现也可能会进一步制约欧盟对叙利亚情况的再度评估。这也就意味着欧盟后续对叙利亚的附条件支持有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欧盟和叙利亚的关系虽然在走近，但总体上仍然仅是一个谨慎乐观的状态。
2: 2026年北约峰会定于当地时间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6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0: 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根据2025年6月发表的北约峰会宣言，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然而北约内部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一直存在分歧。
2: 不只是军费问题，北约峰会还没有召开，各成员国之间就跨大西洋关系、援助乌克兰、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关系等问题吵成一团。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安卡拉带来的记者观察。
4: 再过不到24小时，北约峰会就将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天早些时候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利益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 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盟。作为盟内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0: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5: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5: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5: 环球资讯， 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

0: 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5: 早上好，常月。
4: 请先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吧。
5: 好的，最终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强降雨，比如说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它减弱之后的残余低压环流今天还会继续的北上，会继续给江南到黄淮一带带来强降雨，而季风气流呢继续会影响广东西部、广西东部一带，这一带强降雨也会继续。北方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上空是有冷涡盘旋，仍然多阵雨、雷阵雨，那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和强对流黄色双重的预警。那从全国的角度来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广西的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湖北的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云南西部、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的暴雨，其中广西的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在广西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特大暴雨，而且降雨的时候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像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2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么辽宁东部、山东的东部、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的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呢还是超强台风的级别，今明两天对我们国家海域无影响，之后会趋于台湾以东洋面，所以还请大家多留意各类的临近的预报预警情况，咱们提前要做好应对。常玉，
4: 说完了降水，那再说说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5: 好的，气温上今明两天西北四川盆地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多高温，西北大多数地方是比较干热的，但是陕西中南部体感上比较闷热，四川盆地一带也是闷热为主。此外呢像浙江福建一带覆盖的高压影响之下也会有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华北黄淮以及江南西部江淮、华南等地眼前有降雨、有冷空气，所以高温不多。九号也就是周四开始，华北东北一带冷涡会减弱北收，那覆盖的高压西伸，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江南、华南随着降水减弱，高温范围也会扩大。那么西北地区未来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高温可能自西向东可能会有所减少，比如说像兰州、银川、新营，周四之后气温都会有明显的下降。常玉，
4: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4: 我是常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6: 我国原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强震后委内瑞拉民众心怀希望，等待复苏。
4: 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地带紧急委员会，以色列外长称哈马斯此举意在避免被解除武装。
6: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送葬仪式在德黑兰举行。
4: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专家认为此访有多方面的外交和政治意图。欧盟希望争夺中东地缘主导权并平衡美国影响力。
6: 北约峰会开幕在即，北约秘书长敦促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成员国内部矛盾不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应当深刻反思历史，不能再走上战争之路。
6: 美国部分官员被曝担忧北约协助乌克兰部署远程导弹可能打破平衡，专家认为俄高超音速导弹杀手锏可反制北约威慑。
4: 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举行，共同探讨人工智能

0: 代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1-0绝杀葡萄牙晋级八强。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多位日本有识之士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呼吁，日本政府应铭记历史，深刻反省，珍爱和平。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刘耀红、杨红霞发回的报道。
2: 尽管日本政府多年来企图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在日本民间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断通过战争亲历者的证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过去犯下的战争罪行，并且反思战争带来的危害。今年2月，78岁的日本作家花屋贼康凡通过整理侵华日军士兵的亲笔回忆录，自费出版了《前宪兵土屋芳雄献身赎罪的一生》一书，希望通过战争加害者的证言，让日本社会能够深刻反思侵略罪行。花屋贼康凡是土生土长的日本山形县人，自他记事以来，他的父亲就从未摆脱过战争的阴影和良心的拷问。
3: 我父亲曾在中国太原当过宪兵，后来回到了日本。比如说父亲对于我母亲的压迫、醉酒发疯等，可以说是精神上留下了影响吧。虽然从战争中回来了，但可能是因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直留在意识之中。我想他大概是那种状态，所以晚上睡不着。
2: 因为自己父亲曾经作为战争加害者的特殊经历，花屋贼康凡从小就通过各种机会了解战争的真相。上个世纪70年代，花屋贼康凡在一次历史主题活动上认识了曾经的侵华日军宪兵队队员土屋芳雄。土屋芳雄关于战争罪行的证言，让包括花屋贼康凡在内的不少人都被战争的残酷和罪恶所震惊。
3: 土屋芳雄说自己曾是宪兵，只要看到中国人就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抓捕，然后强迫他们认罪，但是他们都不认罪。为了立功，宪兵会进行拷问，最后不拷问了就把人杀掉。土屋芳雄在那个时候官位已经逐渐升高，所以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接着又下达命令用枪决射杀的方式处理，所以一次就把5-6个不肯认罪的中国人杀掉了。我听后感到非常震惊。
2: 晚年的土屋芳雄通过在日本各地公开演讲，详细讲述了他在中国实施的战争加害行为，他希望以此警醒日本社会不再重蹈战争覆辙。花屋贼康凡曾经整理土屋芳雄的文稿，出版过《人类的良心》等书籍，而今年2月，他再次重新整理出版土屋芳雄的回忆录。花屋贼康凡认为，近年来日本加快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让他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希望寻求和平，希望现在的日本社会通过了解像土屋芳雄一样的战争加害者的经历，反思历史，避免重走战争的老路。
3: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按捺不住了，也就是说正在接近战争。日本正在推进的法律修改，不只是安保相关，还有各种法律都是通向战争的做法，但太多人并不了解战争，因为经历过战争的人正在逐渐离世，所以我希望日本人都能坚定立场，发出停止战争的声音，否则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
2: 西里福永子作为一位日本媒体人，40余年来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希望用采访和记录还原历史原貌。原本与中国并无交集的他，却因上世纪80年代参与外国电视台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从那时起，他开始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曾在战后公开为日军的侵略罪行作证，并向他讲述自己参与侵华战争期间的暴行。那些迟来的忏悔与令人震惊的细节，让西里更加意识到公开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然而，令西里忧虑的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在战后却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西里认为，日本社会对近代战争历史的记录与教育仍然不足。记录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战争的残酷，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4: だからジャーナリストとして取材を続け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れど、
5: 我并不是活动家，我是记者，所以我只是以记者的身份持续进行采访。如果问我为什么坚持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因为反战，归根结底就是反战。战争绝对不能发生。我认为有必要基于事实记录战争究竟有多么残酷、多么可怕，并把这些事实传达出去。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在中国做过什么，在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那些没有学过这些历史的人，如今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同样没有机会学习历史，就这样长大成人，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2: 日本政府近期持续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等防卫相关政策，不断突破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方针，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并持续扩充军备，强化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对此表示，高市政权目的已超出所谓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6: 射程1000キロ超える長射程ミサイルをこれまで日本の
7: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因过去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一直坚持这种专守防卫方针，一直没有拥有此类攻击性武器。今年三月已在熊本部署相关导弹，今后还将继续推进部署。同时，日本还进入了射程2000至3000公里导弹的研发和量产阶段，并不断扩建弹药库，推动民用机场港口供美军和自卫队军事使用。目前正在九州冲绳举行的联合军演。
2: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曾通过日中四个政治文件承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然而高市政权执政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日本保守势力扩军备武动向令人担忧，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吉田敏浩还表示，日本当前不断推进扩军备战，并试图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扩大集体自卫权适用范围，这将进一步削弱日本和平宪法理念，不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我认为应当停止当前这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扩军备战行为，也绝不能允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能够全面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此必须坚决反对。
0: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内部对北约可能协助乌克兰部署远程导弹表示深切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进而引发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罗斯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的这一行为正在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扎哈罗娃指出，北约六月中旬发布的一份价值25万欧元、约合193万元人民币的招标合同，明确包含提升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内容，要求提供能够持续使机场瘫痪的解决方案。该项目优先考虑各类无人系统，要求其能够在信号受干扰、电子战对抗环境下飞行，并有效打击跑道、燃料储备和地面支援设施。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北约决定部署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导弹，或将引发不可控的局势升级风险。这些官员认为，此类军事部署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可能导致莫斯科方面采取激烈的对等措施。消息同时指出，白宫方面近期也暗示了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立场调整。消息显示，一旦发生涉及北约的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为波罗的海国家卷入战斗。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表示，北约针对俄罗斯纵深地带布局导弹威慑已经进入实质推进阶段，俄罗斯则以多款高超音速武器对等反制，双方导弹军备竞赛持续激化。
8: 北约考虑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进行导弹威慑并不是说说而已，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在联合研制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不仅欧洲国家的军队会批量的装备啊，也会提供给乌克兰，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更多的火力威慑和火力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在2026年，美国陆军会接收半英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呢可以进行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不排除驻欧的美国陆军装备之后呢也会针对俄罗斯的纵深高价值目标进行威慑进行瞄准。可以说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导弹竞赛已经愈演愈烈。那么俄罗斯呢，不仅要强化自身的防空反导能力，也会使用它的杀手锏针对北约进行反制。比如说俄罗斯呢也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啊。所以说呢，现在北约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俄方呢肯定会反制，必要的时候呢也会有反击的手段展示出来。
0: 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6号晚之前离开法国。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9: 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6月26号发布公报说，法国对这一敌对且毫无根据的决定表示遗憾，这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
10: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当地时间7月6号至7号，由联合国大会授权举办的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首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合作、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来听总台记者薛静萌的报道。
11: 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科技企业代表汇聚在瑞士日内瓦国际会展中心，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如何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近年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偏见、虚假信息、数字鸿沟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经超越国界，仅依靠单个国家难以有效应对相关风险，加强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这是联合国首次面向全体会员国搭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对话平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12: 人工智能已经在改变我们的世界，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共同塑造这场变革，还是任由这场变革来塑造我们。而今天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在这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得到了答案。这是第一次每个国家都拥有一席之地。
11: 作为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日内瓦汇聚了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众多国际机构，在数字治理、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也因此成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联合主席莱因·塔姆萨尔表示，希望以此次全球对话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为完善联合国框架下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13: 的确，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快于任何人能够做出反应的速度。坦率地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开启一场全球层面的有意义的讨论，搭建一个平台，并共同探讨一些

0: 些重要问题。当前全球治理格局确实十分碎片化，无论是在区域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其他层面，都存在着分散的知识、经验和实践。我们的目标可以说就是尽可能减少这种碎片化，与此同时努力推动不同体系、不同机制之间实现互操作性。我认为就此而言，现在正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
1: 与会人士认为，人工智能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国际规则，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此次对话除了关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还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共享等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在开幕式上，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表示，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呼吁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联合国人工智能国际科学小组、中国专家代表等在相关议题中发言，体系化宣介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治理经验和国际贡献。总台记者薛静萌，瑞士日内瓦报道。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7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在补时阶段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成功晋级八强。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4: 阳光你好，
3: 跟我们大家来复盘一下西班牙队对葡萄牙队的这场比赛。
4: 好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都使用了4-2-3-1的阵型。那葡萄牙队这边41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作为首发中锋出场，西班牙队则是由19岁的右边锋亚马尔领先。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控球率是55%，稍微占优，但两队呢都有不错的机会。双方的门将迪亚哥这个科斯塔和乌奈西蒙表现都很出色，力保城门不失。双方是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到了下半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呢，是葡萄牙队表现出色的，也是当今世界身价最高的左后卫努诺门多斯，他是因伤离场。那么他下去之后呢，两队之间平衡就打破了，西班牙队的优势就更大了。在第91分钟，当时呢，西班牙队是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了一记手术刀一样的直塞球。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是获得了单刀的机会，稳稳地把球推进了近角。西班牙队是取得了1-0的领先，并且最后剩下5-6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也没有办法再去扳平比分。最终，西班牙队是晋级到世界杯的八强。这样的话呢 ，C 罗是正式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过往的6届世界杯 ，C 罗出场27次，取得了11个进球、2个助攻。他是世界杯史上唯一一位在6届比赛进球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的球员和最年长的淘汰赛进球球员。主持人，
3: 那么美国对比利时队的这场比赛呢，即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8点打响，目前的双方的球员已经进场。那么这场比赛因为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暂缓执行事件而备受关注，请你帮我们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4: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双方球员已经进场了，目前巴洛贡已经是作为美国队的首发前锋出场，没有任何的变化。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容稍微有一些奇怪，他们更换了4名首发球员，包括主力中卫蒂特、主力中场德布劳内、全队身价最高的球员多库都坐在了板凳席上，没有首发。目前是暂时不能理解为什么主教练是排出这样一套首发阵容。从实力方面，两队应该是差不多，比利时队并没有过人一筹的实力，反而是美国队很有锐气，他们

0: 他们会拼尽全力去赢得比赛。阳光，好的，感谢高嘉义从前方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1: 北京时间7点55分，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杨帆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Xuan paper， paper 纸， Xuan paper 则是宣纸。近日美国媒体关注到现实题材作品《终末缘》在中国播出，文章写道，这些作品以 Xuan paper 宣纸制作记忆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化方式呈现一项千年工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新生。 美国媒体认为，《终末缘》不仅在讲述一个关于宣纸的故事，更在于它与当下非遗传播趋势的契合。文化不再只是被展示，而是在被体验、被理解、被再次创造。随着相关影视内容的传播和扩散，以安徽泾县为代表的 Xuan paper 宣纸文化发源地逐渐进入国际文化的视野，《终末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让世界有机会透过一张纸看见中国文化更为细腻的层次和温度。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
5: 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
4: 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5: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孩子，外面的孩子，妙不可言，
10: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